0: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0: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0: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0: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1: 最新资讯，
0: 政策解读，
1: 科技前沿，
0: 人文情怀，
1: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0: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办。记者从日前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取得阶段性进展，已有1200多家企业签约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展览面积超34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来听报道。
2: 自2018年以来，进博会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振平介绍，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国家展工作进展顺利，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3: 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2: 本届企业展继续保持36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签约展览面积完成率达到95%。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吴振平说。
3: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签约参展，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主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2: 吴振平还剧透了本届企业展的最新看点，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将亮相。
3: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创新孵化专区以在中国切入新赛道为主题，展示海外初创企业的早期技术和创新项目，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法国领军制药集团皮尔法伯、美国时尚品牌拉夫劳伦、知名的巧克力企业格力凡将首次参展。
2: 各项服务保障举措也在有序推进，在往届参展便利服务组合包基础上，今年上海将进一步优化口岸签证快享服务， 同时对进博士 APP 进行功能升级。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朱明介绍，
4: 新增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外籍人员凭进博会邀请函办理签证入境参展，以及苏浙皖等外省市受邀外籍展客商口岸签证全程网办的便利措施，升级进博会 APP， 新增场内观展路线的规划服务，提升展客商对接效率，开发上海 MaaS 一站式出行服务智能体，为展客商提供场馆周边的路线引导、停车预约、出行方案推荐等服务，优化出行体验。
0: 从全国服务业大会到全省服务业大会，再到各地发力布局服务业赛道，服务业频频站上经济发展的 C 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江苏服务业增加值38,935.9亿元，同比增长5.5%，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5.3%，已然成为江苏经济的压舱石。来听江苏台报道。
5: 在中农康正高油基地实验室，各类检测设备正全力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对果蔬样本开展农残快速筛查。作为一家全周期食品安全综合服务商，中农康正业务覆盖农产品、食品、餐饮全链条，在全国多地布局了服务网点。中农康正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宁：
6: 过去行业普遍存在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农户自检能力弱、餐饮端风险防控碎片化等痛点，我们跳出单一化验检测的传统模式，向全周期综合服务商转型，不仅提供了扬州食品产业的竞争力，同时将扬州本土科技服务业品牌推向全国。
5: 中农康正的发展之路正是扬州生产系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缩影，接下来企业还有着更大的发展目标。林宁：
6: 扩建实验室，升级智慧检测设备，打造扬州食品安全科技集聚平台，铺开全国实验室的网点，做大行业影响力，努力做成国内食品安全检测和技术服务的标杆，打响扬州本土的服务平台。
5: 生产性服务业被称为产业发展的最佳助攻，扬州正围绕科研服务、软件信息、商务服务等九大方向，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提档升级。目前扬州规上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突破1300家，为产业发展提供强力支撑。从全省来看，今年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1%，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同比增长8.9%，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6.2%，支撑作用稳固。生产性服务业连着经济发展，那么生活性服务业则连着民生福祉。在徐州德基广场进入开业倒计时，150多个品牌首店即将扎堆亮相，中心商圈日均客流量超过20万人次，淮海新消费品牌越擦越亮，彭城七里历史文脉项目提及不稳，文化旅游和娱乐业持续升温。在徐州彭城七里，游客们漫步古色古香的青石板路，打卡潮流小店，品尝本地小吃，在荷花市集、文创市集摊位前流连忘返，勾勒出烟火升腾的夏日文旅长卷。彭城七里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凤林：
7: 彭城七里持续招引迭代了文旅消费的新业态，打造这个夜猫子节啊、荷花主题的这样一些特色活动，还推出了一些原创的文创产品，引入了开心麻花的演出，还有吸引无界的影院落地彭城七里啊，不断丰富市民和这个游客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5: 今年以来，从一老一小的托育养老，到一刻钟幸福生活圈建设，再到沉浸式演出演绎等文旅新场景，包罗万象的生活性服务业活力值拉满，尤其是演唱会、文化节、体育赛事频频发力，联动不断，展现鲜活热烈场景。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旅行社及相关服务旅客票务代理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3%、21.6%，体育、文化艺术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5%、11.9%。记者还了解到，2016年江苏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首次超过50%，之后分量不断加重。目前服务业扩能提质已经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发力点之一。 根据江苏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接近10万亿元。
0: 物理 AI 是指能够在真实世界感知、推演并产生交互的实体人工智能，它被认为是具身智能走向产业落地、实现智能涌现的关键路径。上海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正深耕这一前沿赛道，提前布局。成立仅一年的大小机器人，通过探索物理 AI 研发新范式，自主研发开悟世界模型，推动机器人加快从能演示走向会干活。请听报道。
8: 这个是在整理我们沙发上一些杂物啊，这边的话就可以帮我们做物品的一些分拣，
9: 叠放衣物、冲泡饮品、无人零售分拣，这是大小的机器人在不同真实环境下的工作场景。这些看似普通的任务中暗藏着不少小细节，比如当机器人开冰箱时，发现三指抓不稳，就自主变为四指操作，直至成功。这种高度拟人化的流畅动作得益于企业自主研发的世界模型。大小机器人相关负责人周全说，如果说传统 AI 是提线木偶，只能够机械地完成任务，那么搭载了世界模型的机器人则拥有了独立的想象力。如同人类收拾房间前会在脑海中规划动线，机器人也能在内部仿真推演。
8: 核心的话还是依托我们自主研发的开悟的世界模型，它能够把感知理解生成一体化，能够很好的理解空间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做复杂的任务规划，而且呢还能够预测不同的任务下面它未来的环境和未来的变化，能够保证它在很多复杂的真实场景的快速落地。
9: 要训练出世界模型，数据是关键养料，而这也正是制约具身智能行业发展的瓶颈所在。长期以来，行业普遍采用以机器为中心的研发模式，依靠实验室里的专业技术人员佩戴沉重的数采设备，遥操机器人做任务，采集真机数据。大小机器人董事长王小刚道出了这一模式的三大痛点。
10: 一个就是说机器人只能完成你给它定义好的那个任务，第二呢就是这个数据量啊特别有限，这几年里面的话大家通过这种方式采集的数据呢大概就是10万小时这个量级，相对比的是自动驾驶的一个数量级就是400万小时一天。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训练这个模型采集这个数据只对这一款机器人管用，等你换一个机器人的话我还要重新训练，重新再去采这个模型。
9: 为了破解数据瓶颈，大小机器人率先推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具身研发新范式，核心创新便是环境式数据采集。数采人员只需要佩戴轻量化的全景相机和力触觉手套，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自然活动，系统便能够精准捕捉第一视角的画面、肢体轨迹和受力反馈。这种数采模式让数据来源从专业工程师扩展到了普通大众。王小刚说，眼下他们已经和零售、酒店等领域的龙头企业达成合作，让一线员工一边工作一边采集数据，推动数据飞轮更快转动起来。
10: 数据的体量到今年我们会达到100万小时，到明年会达到1000万小时这个量级。这里面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也不光是针对于某一类型的机器人，它能够做到一脑多行，就各种类型的机器人都是可以用一个世界模型来进行支撑，有千万小时的数据，有世界模型的加持，那就能够有很好的这种泛化能力，能够实现智能涌现。
9: 基于海量数据，大小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了开悟世界模型 Kairos 3.1。实测数据显示，开悟世界模型在全球生成预测四大权威评测基准中斩获冠军，其空间底座模型在12项细分技术测评中位列全球第一梯队。作为具身智能行业的后发者，大小还联动智源、银河通用等机器人本体厂商，以及数十家算力、数据、零售头部企业，搭建产业联盟。在王小刚看来，具身赛道突围的关键不在于单点突破，而在于生态协同。
10: 在具身的时代的话，我们总结出来四要素，就是本体、模型、数据、场景。今天我们做具身，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公司竞争，它实际上是要调动整个生态的资源，谁抓住了这个场景，抓住了这个规模化的数据嘛，谁在这个里面就会占据非常有利的重要的位置。
0: 炎炎夏日，江苏各地景区景点纷纷开启夜间模式。 市民游客在非遗展演、烟花秀、沉浸式演出等特色活动中感受江苏夏夜浪漫。来听报道。
5: 夜幕降临，南通濠河景区充满诗情画意，濠河夜话全新升级，项目依托千年濠河实景，以水幕投影、雾森激光、真人实景等多元手法，沿河铺展九大故事篇章，将南通的历史文化娓娓道来。游客们乘坐水上巴士轻轻入画，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夜游项目展现城市人文长卷，为游客送上长达60分钟的水上沉浸之旅。
11: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增加了鱼跃龙门和跪倒咏鹅这两个景观，现在总共有九大篇章，22个演绎点位，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感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文化厚度。
5: 傍晚时分，宿迁森邸野生动物世界逐渐热闹起来，游客们陆续检票入园，解锁清凉舒适的夜游新体验。除了观赏动物，还有特色演绎与限定烟花秀登场，异常浪漫。宿迁森邸野生动物世界营销部主管姚静介绍，动物世界暑期夜场每日运营时间为下午4点到晚上10点。
12: 园区重磅推出国际大马戏、万马奔腾两大王牌演艺节目，每天晚上19点我们会准时开启奇趣狂欢秀，有主题表演和趣味互动环节，给市民游客带来夏夜浪漫体验。
5: 在淮安西游乐园，一场融合了科技与光影的无人机烟火秀绚丽登场。夜色中，绚丽的烟花配合沉浸式水幕秀，将夜空装点得如梦似幻，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暑假期间，西游乐园延长了营业时间，推出了夜场专属优惠、亲子家庭套餐，叠加文旅消费券，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淮安夏夜。景区工作人员陈杰介绍，暑假以来，景区接待游客数量不断攀升，同比增长30%。
13: 依托稀有特色 IP， 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推出多元新潮玩法、特色主题活动与文旅惠民福利，上线暑期专属优惠，打造沉浸式夜游，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活力。
0: 7月26号晚间，国产科幻大片《群星闪耀时》上映2天紧急撤档，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上映18天后宣布离场，《新犬相随》《开个玩笑》《大圣崛起》《澎湖海战》等影片也相继摁下暂停键。这个暑期至少6部影片撤档，是片方理性选择还是无奈策略？撤档重映有用吗？来听报道。
14: 为什么撤档？片方其实算了一笔账，群星闪耀时制作加宣发总成本约4亿元，2天只卖了5866万票房，上映次日排片率已从22.9%骤降至12.3%，专业平台预测最终票房仅1.6亿至2.4亿，与10亿元的回本线差距悬殊。豆瓣评分达8.1分的三国第一部《真洛阳》排片被压缩至0.8%，而《新犬相随》《开个玩笑》等中小成本影片，在头部影片占30%的马太效应下，连口碑发酵的空间都被挤没了。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说，撤档是被迫的，也是个理性的选择。
15: 一个是初期的口碑没有做起来，另外一个就是碰上了一个强手如林的档期，前有功夫女足、八仙，后边马上又上一些新的强竞争的片子，所以在这样一个档期的话，它能够切分的蛋糕是非常有限的，眼看着被挤死吧，那就赶快先缓一口气。
14: 缓一口气有用吗？行业历史数据给出了答案。2023年，中国乒乓制决定反击，投资3.5亿元，撤出春节档后重映，最终票房仅1亿元，单片亏损超3亿元。绝大部分行业案例都显示，中途撤档后再度公映的影片几乎很难实现票房逆袭。原因很简单，观众新鲜感流失，口碑发酵中断，市场信任度下降，二次上映的成本只会更高。不少观众对暑期档影片的撤档表示惋惜，
16: 一下提档就撤档，我觉得还是太草率了，
17: 可能演员的给的钱都不够回本，演员他可能想要一个过开一点机会，错峰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票房。
14: 但片方的损失不只是观众的期待， 群星闪耀时撤档，路演及线下活动全部取消，前期宣发投入几乎未产生实际效果。以4亿元总成本计算，即使后续重映，亏损幅度仍可能高于50%。刘海波说，重新上映有票房逆袭的例子，但是极少数。
15: 撤档以后再上映呢，通常是处在不利的状态，说明你先输了一局，输了一招嘛。但是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有一年的春节档里的那个《一起摇太阳》那部电影，是韩延的一部电影，李庚希合演的。他因为是一个表现绝症题材的，他不利于在合家欢的春节看，所以他撤了。撤了以后，后来在年后找了一个应该是4月份啊还是3月份的档期重新放映，最后也拿到了大概2-3亿的票房。
14: 关于重新上映，观众们觉得《群星闪耀时》等电影品质其实不错，鼓励的同时还纷纷支招。
18: 当然也是误打误撞去看了这部电影。其实影片是用非常巧妙的形式把两代航天人穿在了一起，就是既让我们看到了未来这边技术非常厉害的一面，又让我们就是又看到了老一代航天人就是如何为了航天事业做奉献，就是这种就是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17: 它的题材比较适合国庆这一类的。
14: 那接下来的国庆档能否成为合适的重映档期？刘海波说，这对片方宣发策略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几乎是个悖论。
15: 第一个，在宣发的口径上肯定要做一些调整。第二个呢，就是找一个可能竞争没有那么激烈的档期吧。你想在一个强档里上映呢，就要面临着竞争的压力，你想竞争压力小一点呢，这个档期总的盘子啊，它的体量就有限。
14: 重新上映考验的不仅是片方的策略，更是整个行业的生态。回看6部撤档影片，他们题材各异，有科幻电影，也有动画、历史、爱情题材，他们的纷纷撤档对电影市场的多元性其实是一个打击。止损的账片方算得清，但行业生态这笔账谁来算呢？
1: 长三角百姓生活，
0: 长三角百姓生活。连续两个周末，西岸大剧院的一方剧场里笑声不断，由爱书素人登台演绎的书院脱口秀火热上演，为全民阅读打造全新打开方式。作为全国首创的阅读脱口秀 IP，他跳出传统读书会单向宣讲的模式，用笑点包裹知识点，将深度阅读、生活故事、本土文脉融为一体，以年轻人接纳度最高的喜剧形式，尝试破解碎片化时代深度阅读推广难题，也为上海持续厚植书香氛围开辟了新路径。来听长三角之声的报道。
19: 他今天找我说，森迪，你说我们这 PPT 这用个实现怎么样？实现更能体现我们的态度非常坚决。
20: 舞台上素人选手真实的人生故事，让书本里的道理落地为普通人都能共情的生活感悟。徒步爱好者陈敏通过徒步狼塔线路的真实经历，和观众分享了《念念远山》这本书里的行走哲思。
21: 我们是过了几十个河，最深的那个河已经到大腿了，然后我当时还背了个很重的包，30多斤。这本书它是麦克法伦的，他的一本行走文学的书。你真的在山里你才知道，其实我重要的东西很少，可能就是一瓶热水，然后一个帐篷，还有明天能不能看到太阳，这些东西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20: 这是陈敏第一次对着几百个人讲脱口秀，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自我梳理，更是践行念念远山带给他的挑战精神。
21: 你以前的读书都是输入，然后没有办法去输出，但其实时间长了，对于你自己的内化它是没有那么好的效果。然后有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可以去挑战一下，可以去做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情，那试一下呗，失败了又怎么样呢，对吧？
20: 另一位选手范彦敏则聚焦当代中年群体的精神困境，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回应很多人想改变却不敢行动的迷茫状态。他自嘲是中年活力少女，用轻松的语言传递书中奔赴理想即刻行动的力量。
22: 因为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嘛，当你想实现一个愿望时，宇宙都会来帮助你，那帮助的前提就是你先要
2: 出发，先要行动起来。所以我给大家的理念就是先要出发。
20: 为什么会诞生阅读加脱口秀这样破天荒的组合？徐汇区图书馆馆长房云芳说，数字化浪潮下，浅阅读、碎片化浏览成为常态，深度阅读距离市民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远。要让年轻人接受，就要让阅读变得有趣、接地气，喜剧表达成为关键突破口。
3: 阅读和脱口秀可能听起来是两个有点抵触的事情，脱口秀可能大家会喜欢它的这种冒犯啊，但是阅读呢又是会比较冷静的啊，要保持理性。那么我们还是想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全民阅读的队伍中来，是也把阅读这件事这个非常有趣的进行了下去。
20: 创新并不停留在单场活动，房云芳说，为了让这一模式可持续可落地，项目形成了一套完整培育体系。前期全市海选出30强选手，历经专业喜剧训练营打磨，现在正以3场开放麦决出10强，将登上上海书展期间的巅峰之夜。赛后优秀选手还将获得官方巡演、商业演出。
2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3: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4: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5: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3: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26: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2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8: 合肥 FM 95.5，
27: 淮北 FM 92.1，
28: 亳州 FM 101.3，
27: 蒙城 FM 102.7，
28: 涡阳 FM 88.9，
27: 宿州 FM 92.1，
28: 泗县 FM 92.5，
27: 砀山 FM 90.5，
28: 蚌埠 FM 87.9，
27: 五河 FM 90.0，
28: 固镇 FM 94.5，
27: 阜阳 FM99.9，
28: 界首 FM 98.5，
2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9: 来了来了，
3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0: 啊，停停停，赶紧停！
31: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0: 是是，
3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0: 是你妈说的。
2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0: 对呀，对对，
32: 遵规守法才安全。
3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 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3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老马。1949年10月1日下午，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旌旗猎猎，群情激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指战员组成的受阅队伍，军容严整，掌旗手在护旗兵的左右下，踏着军歌的节奏，高擎双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迎风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与新生的共和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军旗一角的八一二字，默默诉说着这支英勇之师举着红旗，在建立共和国的漫漫长路上，经历过怎样的磨练与辉煌。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八一军旗的诞生过程。1927年8月1日凌晨，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以特派员身份回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次起义我们要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这是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不久，毛泽东将计划参与于起义的主力部队5000多人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当务之急就是为这支主要由农军和工人武装组成的部队设计一面军旗。时任第一师参谋何长工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见多识广，他建议用红色作为军旗底色，因为红色属于暖色调，同时也是鲜血的颜色，和革命的一腔热血有着相类似的属性。由于时间仓促，军旗没有明确的尺寸规范，旗面的设计元素集中在旗帜中央，白色的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角星内镶嵌交叉的黑色镰刀和斧头代表农民和工人，旗面左侧靠旗杆一侧的白布条上竖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1927年9月9日，住在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打出崭新的军旗，向湖南平江进发，秋收起义正式打响。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中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在江苏省淮安市刘老庄乡，82名勇士长眠于此，他们曾同壕而战，同日殉国，如今同穴而葬，同旗应耀。1943年春，新四军第34连的82名指战员，为了掩护当地百姓和机关单位撤离，在刘老庄阻击160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激战一整天，四连击毙日军170多人，击伤200多人。在阻击战的最后时刻，他们以悲壮的白刃战和日军拼杀，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战后，新四军重建四连，并授予刘老庄连的旗帜。时至今日，这面红旗仍然飘扬在人民军队的旗帜之间，成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象征。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旗手前赴后继，高举红旗，为解放大军指引胜利的方向。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开始将设计统一的军旗、军徽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鲁中军区政治部办了一个前卫报，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1周年，在这个特刊的封面上有一面旗帜，上面有个五角星，另外还有八一两个字。早在1933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将每年的8月1日定为工农红军纪念日，因此812字的设计令大家十分欣赏。不久，党的7届2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812字。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812字。在81建军节2个月后的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人民解放军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将象征着解放的81军旗插遍祖国大地。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没有这支人民军队，就不可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不可能建立新中国，就没有办法保卫新中国的红色政权。2019年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从全军5大战区、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遴选出各个时期的100面荣誉战旗，组成战旗方队，在81军旗的指引下，气势如虹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从1927年起，人民军队高举这面红色的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不忘初心，和10万中国人民一起，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红色的军旗已经成为共和国不可磨灭的符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英雄的人民军队将不断书写强国强军更为辉煌的篇章，不断创造无悔于历史和时代的光辉荣耀。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事实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的首次阅兵并不是10月1日。早在开国大典半年前，1949年3月25日，解放军部队就在西苑机场接受了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正式检阅。这是1949年的首次阅兵，也是解放战争期间唯一一次阅兵。那么，为什么要举行这样一场阅兵呢？这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1949年3月初，在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7届二中全会。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从西柏坡迁入北平。首次以主人公身份由农村进驻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迁平组织委员会准备在北平搞一个像样的庆祝仪式，却被毛泽东一口回绝了。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认为，在全国尚未完全解放的情况下，庆祝为时尚早，最好的入城仪式应是最能提振部队士气、慰问官兵的阅兵活动。1949年3月25日清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乘坐火车悄然来到北平城，下午他们将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部队。为确保阅兵的绝对安全，阅兵组织者制定了严格的规定。时任第41军组织部副部长周之同在自己的日记本中记录了此次阅兵的具体注意事项：明天检阅，保证负绝对责任，验枪干部亲自检查，不准带手榴弹，精神亢奋，纪律好，空袭时掌握部队，礼炮时不准看，禁止看光景，冲锋枪手把手圈放外。下午4时，中央领导人乘坐轿车抵达西苑机场，欢迎人群中李济深、沈钧儒、张澜等160多位民主人士格外引人注目。事实上，除了检阅慰问部队，毛泽东决定进行此次阅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让民主人士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共产党人领导的军事力量，使他们相信共产党是可以依靠的。下午5时整，50门60炮射出的500发照明弹照亮了整个西苑机场，激动人心的阅兵开始了。毛泽东神采奕奕地站在一辆吉普车上，缓缓地检阅着部队。阅兵场上，坦克车排放整齐，车上的红旗迎风飘扬，坦克手们整齐划一地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也微笑着看向他们还礼。当时西苑阅兵配备的部队是3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1个战车团，特种兵部队把坦克装甲车也都排列上。毛主席坐第一辆吉普车，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刘少奇同志都在后面，吉普车鱼贯而行。阅兵当天，毛泽东站在美式吉普车上凝望部队庄严致意的历史瞬间，成为人民军队阅兵史上的经典一幕。然而，极少有人知晓，在这张照片中，毛泽东身后还有一位没有露脸的同乘人员，这位侧身护住毛泽东，生怕主席有一点闪失的人，正是阅兵总指挥，后来的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检阅过程中，一直匀速行驶的毛泽东的吉普车在塔山英雄团的旗帜下突然放慢了车速。毛泽东深情凝望着鲜红的军旗，致意的右手
久久没有放下。塔山英雄团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部队？1948年10月10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兄弟部队在几乎无险可守的塔山，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惨烈至极的血战。4纵12师34团官兵伤亡过半，但直到锦州解放，也没让国民党援军越过塔山一步。塔山阻击战的胜利，对整个辽省战役的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战后，这支英雄部队也因此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的光荣称号。除塔山英雄团外，参阅部队中还有守备英雄团、威震敌胆炮兵团，这些团队都有着卓越战功。西苑机场阅兵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阅兵，显示出人民解放军已经从小米加步枪开始向坦克

0: 加大炮现代化迈进，这也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开始转变的一个标志。作为党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一项重大活动，西苑机场阅兵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定都北平的奠基礼，也为几个月后的开国大典阅兵式做了很好的预演。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在这座不朽的历史丰碑上，受限革命先驱也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起义部队中，有担任团营连排干部的青年，还有参与起义动员和组织策划工作的高层领导者，他们和起义将士们一起用一腔热血染红了八一军旗，铸造了不朽的军魂。南昌起义前，党召开了三次会议，史称第一次九江会议、第二次九江会议和小船会议。第一次、第二次九江会议明确提出在南昌独立举行武装起义的主张，讨论了南昌起义的政治纲领和行动计划。当时党所领导的武装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内，七月在中共东征讨蒋的号召下向九江南昌一带集结。1927年7月23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和黄其祥邀请贺龙、叶挺到庐山开会并避暑。黄其祥还传达张发奎的命令，贺龙第二十军到德安集中。这是汪精卫的一个阴谋，他准备于29日召开九江地区各方面军总指挥、各军师长到庐山开会，名义上研究东征讨蒋问题，实际上是要在第二方面军中分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从黄其祥那里获悉庐山会议是个阴谋，是准备夺贺龙、叶挺的兵权，当天毫不犹豫地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叶挺。7月23日，贺龙、叶挺、叶剑英、高于罕、廖乾武五人在九江市区的甘棠湖中一只小船里，以划船游湖为名召开了紧急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小船会议，史称小华子会议。这五人当中，高于罕是安徽寿县人，中共党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七月下旬受党指派参与发动南昌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小华子会议虽然简短，却是南昌起义的重要一环。贺龙、叶挺得知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最终下了起义的决心。会议决定贺龙、叶挺不上庐山，部队不到德安集结，开到南昌及其附近地区，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赴南昌起到了重要作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回忆道，他在阻挠南昌起义时，高于罕反对推迟起义时间。叶剑英晚年向萧克回忆南昌起义时的小华子会议，也曾经指出高于罕参与了这次武装起义的筹划事宜，而蒋介石和汪精卫却对他极为仇恨。庐山会议阴谋败露之后，汪精卫在第二方面军内亲共，高于罕、廖乾武和恽代英一起遭到通缉，在和中共领导人商

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南下途中，为了阐明起义的宗旨和纲领，起义军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文告，而这些文告大多是由高于罕起草。高于罕后来还写了高于罕给中央的报告，一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初步分析了起义军南征失败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原因，成为总结研究南昌起义经验教训的极其宝贵的第一手史料。南昌起义前，在北伐攻打武昌的战斗中，安徽寿县籍将领孙一中左肩洞穿，血流如注，伤还没有痊愈他就出院了。起义前，周恩来曾经劝说身体欠佳的孙一中不要参加南昌起义，可他说什么也要参加，宁愿马革裹尸也在所不惜，终于获得批准。参加起义的部队除了第五方面军第三军朱德为团长的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500余人外，其余第十一军第十师第24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都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20000余人，孙一中就在4军25师。为了使这部分力量加入南昌起义队伍，起义发动前，周恩来派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去马回岭，向25师周士第、孙一中等人传达前委武装起义的决定。起义当天，聂荣臻到马回岭73团团部传达指示，决定73团、74团的重机枪连、75团的3个营参加起义。75团的团长李江不是共产党员，起义的消息不能告诉他。孙一中是75团1营营长，也是这个团的中共支部书记。75团的营连排级军官中，许多是共产党员，所以孙一中实际上掌握着这个团的领导权。聂荣臻对孙一中说：“你们和师部住在一起，行动起来容易被师长李汉魂发觉，你们不要带背包辎重，只带武器和弹药。”孙一中问：“被李汉魂察觉了怎么办？”聂荣臻回答说：“就说去野外演习。”孙一中依计而行。8月1日中午，马回岭地区第25师的2个团又1个连，共计3000人，在聂荣臻、周士第、孙一中的率领下，脱离张发奎控制，集中到德安，沿南巡铁路向南昌挤进。行进途中，孙一中率领先头部队赶到黄老门以南6公里的马回岭车站时，向部队公开了到南昌参加起义的决定，并命令部队拦截路过的张发奎专列。火车一停，孙一中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带头冲入车厢，高喊下车缴枪。不多时，车上人员全部下车缴械，其中卫队营500-600人全是手提机关枪，那面象征着第二方面军的大红绸军旗也被75团扛来了。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后，周恩来、叶挺早已派人在南昌车站等待他们。周恩来见到他们十分高兴，夸赞道：“行动很成功。”根据前委决定，25师有2个团扩编成3个团，周士第任师长，编入第11军。孙一中被任命为75团团长，率领驻守南门，担任警戒任务。南下途中，孙一中率部奋勇断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在会昌、洛口圩、三河坝等激烈战斗中，机智灵活，英勇果敢，重创前大军部，一举打败素以顽强著称的国民党桂军，扩大了

0: 南昌起义的革命影响，朱德称赞他机智灵活、骁勇善战，最后在坚守比之尾山的三天鏖战中身负重伤，朱德令其暂离部队，经漳州到上海养伤。在南昌起义队伍当中还有其他的受限人，75团参谋兼警卫连连长廖运周，他是中共党员，在淮海战役率领国民党第110师起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第24师72团副团长、代理团长廖运泽，黄埔四期生，叶挺警卫连连长张威武，后来担任红一军第1师政治委员的李坦，11军营长张赤成和75团机枪连连长孟宪仁等受限人，他们都是志存高远、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是在白色恐怖腥风血雨中奋起战斗的勇士。他们同参与起义的其他亲历者一样，用一腔热血染红了81军旗，铸造了铁血军魂，英名将永载史册。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陆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1: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2: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10: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3: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3: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7: 说到肝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代谢器官，可慢性肝炎尤其是乙肝一直是很多人心中的一块心病。那我国作为肝炎的高发国家，不少家庭都受到肝病的困扰，很多朋友心中一定有疑问，那么肝炎到底能不能转阴？平时一起吃饭会不会被传染？无症状需不需要治疗？网上的那些偏方到底靠不靠谱？那为了帮大家理清误区，科学护肝，今天我们就特意请到了一位专业的感染病科的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黄浩，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医院协会抗菌药物合理应用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预防医学会微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防老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擅长不明原因发热及病毒性肝炎等复杂感染性疾病的精准诊疗。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主任。黄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4: 各位观众上午好。
7: 那黄主任，其实提到肝炎哈，我们都知道中国以前是一个这个肝炎的大国哈，那从您临床上来看，现在的趋势是怎样的？
14: 以前的我们国家的乙肝病毒的就是肝炎的患者很多，有很早以前在2000年以前大概有一个多亿，目前的话我们经过我们国家的这种大力的普及的乙肝疫苗母婴阻断，然后目前我们国家目前还有大概有7000多万的肝炎患者，就是讲主要的乙肝患者。这比以前明显的就是减少了很多。
7: 明显的减少了，但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以前的基数比较大？
14: 基数比较大，
7: 对，
14: 所以说现在患者也是很多的。
7: 那说到肝炎，可能我们日常听到的肝炎乙肝比较多，但是其实除了乙肝，是不是它的类型还是比较多的？
14: 对的。我们平常讲的肝炎主要就是讲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肝炎的话，目前有五行，一个是甲乙丙丁戊这五行五种类型。这五种类型的话，他们的那个传播途径啊和那个危害性差别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甲肝跟戊肝这两个疾病呢，主要是通过粪口传播的疾病，就是讲我们吃的不干净的东西吃进去的，发生了这种肝炎的这种表现。这两种类型的话，大部分预后很好的，没有什么不会转为慢性，也不会长期的存在。但是呢，戊肝对于孕妇来讲是不太好的。孕妇如果要是孕妇得了戊肝的话，它其实死亡率是比较高一点的，尤其是孕晚期导致的这种戊肝的风险还是很大。乙肝和丙肝这两种肝炎的话，就平常我们讲的这种病毒性肝炎，乙肝丙肝这两种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母婴传播甚至性传播。

0: 导致这传播途径，他们这两种的话会造成这种慢性的感染，它的病程是比较复杂的，而转为慢性的话，很容易就会就是讲逐年会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尤其是婴幼儿小孩子的话，就是讲刚出生的小孩子，如果感染乙肝的话，它的慢性化是很高的，基本上都在90%以上，所以说。它这两种类型是我们目前就是病毒性肝炎危害最大的两种类型，还有一种是丁型肝炎的话，它是一种缺陷病毒，它必须是，跟乙肝，它是必须要和乙肝同时侵犯人体才会导致这种发病。如果你要体内没有乙肝病毒，单纯这个丁肝是不会导致治病的，它是一个缺陷病毒。
1: 就是目前来说有五种：甲、乙、丙、丙丁。
0: 戊，
1: 戊哈，甲和戊它是属于粪口传播，
0: 传播，
1: 而乙和丙它是血液母婴性传播，而丁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必须要和乙肝病毒然后合体，然后才能对人体造成伤害，是吗？
0: 对。
1: 那我们可能听到的乙肝病毒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哈，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是比例最高的？
0: 对，这乙肝的，因为前面讲到，我们甲肝、戊肝好了就好了。乙肝呢，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这个乙肝大国，它所以说我们临床上碰到的主要还是以乙肝病毒感染的患者最为多。丙肝的话，主要是血液，因为血液传播嘛，以前主要是一些，不卫生的注射，甚至有一些以前的那个卖血的行为导致的这种血液传播的丙肝。
1: 那从您临床上来看，乙肝大概占比有百分之多少吗？
0: 至少90%以上啊！乙肝的病人其实是很多的，
1: 那也就难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乙肝转阴的问题。那么这个乙肝到底能不能够转阴？
0: 我们讲的这个转阴，就是老百姓最关注的转阴，就是这个乙肝能不能治好，就
1: 对，
0: 是讲不
1: 痊愈。
0: 痊愈的能不能治好。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我们就管它叫临床治愈，是可以有机会实现这个临床治愈的。它的意思就是讲，经过我们治疗之后，我们把这个药停止了啊，停药之后，然后这个我们体内的这个乙肝表面抗原持续的阴性，伴有或者是不伴有表面抗体的产生，这个时候你每次去查的时候，它这个乙肝的病毒量都是低于最低的检测下限，它的肝脏的转氨酶啊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这个我们就叫临床治愈，临床就讲临床治愈就叫也叫功能性治愈，但是呢，这个临床治愈啊，它不等于病毒被彻底的根除，因为我们肝脏细胞核里面还有可能会残留一点那个我们叫 cccDNA 一个共价的闭合的一个 DNA，因此就算你达到这个功能治愈，也后期也需要定期的去医院去监测复查。
1: 也就是说，您所说的临床治愈的标准是它体内的病毒含量低于最低限。
0: 查不到，
1: 查不到，但是不代表它的体内没有乙肝病毒了。
0: 你血液基本上，你抽血化验的时候，这个体内的乙肝病毒基本上就没有了。只是讲我们有一些有的我们这个乙肝的源头，我们叫 cccDNA，这个 DNA 是可能存在你的肝细胞里面的，它有可能没有被完全清除，残留了一点，就比如残留了一点小火星，它有可能这个小火星它有可能没啥事，有可能慢慢的自己就灭掉了。但是一个小火星如果受到外力，它有可能再慢慢的再招生一个火，然后对你的肝脏造成一个损伤。
1: 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外力条件，什么外力条件？
0: 比如讲你的免疫力下降了，比如讲你就万一以后得了一个，比如说一个肿瘤啊、恶性疾病需要化疗，或者是有些需那个需要用大剂量的那种抗逼质激素，导致你的免疫力下降，它有可能导致你这个乙肝的再激活。
1: 那您所说的临床治愈和治愈的标准的确是完全不同的。那治愈其实就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完全好
0: 体
1: 了。
0: 内一点乙肝的表现都没有了。
1: 是的。但是这个临床治愈只能说它在指标上看起来治愈了，但是可能在外力的条件下，它还有复发的可能性。
0: 对，有复发的可能性，但是也不是就是讲所有人都会复发，它
1: 当
0: 只是
1: 然。
0: 讲有一定的几率。
1: 那几率是多少？有临床数据吗？
0: 那个我们国呃那个根据目前那个国内跟国际

0: 上的，大概如果要是你要是表面抗原转阴，总体的话大概是10%到10%几。如果要是你的表面抗原没有，表面抗原没有了，但是你没有产生表面抗体，这样的话你的这种复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你要已经产生表面抗体了，这个几率是很小的了。
1: 这个表面抗体是不是就是我们被病毒侵害了之后，人自身产生的对抗它的卫士？
0: 啊，对，可以，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产生，我们就相当于我们打一个疫苗之后，我们刺激人体产生针对这个乙肝病毒的抗体，
1: 就如果说有这个抗体的话，抗体的话，这种复发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自己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抗体，我们打疫苗也是为了让身体产生抗体。那么这个乙肝抗体，其实生活当中有些人可能是无意当中感染了这种乙肝病毒，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它是不是也会产生抗体？
0: 会的，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很多的，主要是我们成年人就在日常生活工作，因为不知不觉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但是我们成年人的免疫力是完善的，它可以把这个乙肝病毒清除掉，然后促使我们人体产生这种这个表面抗体，就产生这个保护力的抗体。
1: 也就是说，年轻人还是体质要好才行哈。那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大三阳、小三阳，那和刚才您所说的这种无意当中感染的，是不是一样呢？
0: 这个呢是它是其实是乙肝的一个，简单说就是我们人体感染这个乙肝病毒之后，我们人体先产生这个表面抗原，然后紧接着产生这个一抗原，就是讲我们讲的大三阳的那个一抗原，然后随着你的病程呢，就是讲进一步的那个进展发展或者是好转，然后会产生这个一抗体，就是我们大三阳变成小三阳这种情况。然后经过治疗之后，这个表面抗原再没有，再产生表面抗体。它如果是个理想的状态，是这种情况。
1: 那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去做这个，就比如说肝炎的一个体检的话，它是乙肝五项，那是不是这个五项就是能够显示出它是大三阳、小三阳，还是自身已经产生抗体了？
0: 可以的。我们平常就是在到医院就查一个乙肝五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能看到你有没有乙肝，如果有乙肝的话是大三阳还是小三阳，甚至就还有没有你产生抗体，这个抗体的那个保护力还强不强？如果保护力不强，我们可以去打一支加强就可以了。
1: 你看，说到这个保护力的问题，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正好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请黄主任给他回复一下，好吧？他说我小时候打过乙肝疫苗，现在抗体还有效吗？需不需要补打？
0: 这个呢，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因为我们小时候很多都是打过乙肝疫苗的。这个乙肝疫苗打过之后，如果要是产生抗体了，理论上的话，它可以这个乙肝这个乙肝抗体，它理论上可以管到20年左右吧。但是这个抗体的低度，就像保护力，它是逐年衰减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就像我们正常人的话，产生抗体的话，你可以过个10来年去查一下。如果你要是家里面你的那个近亲属是由这个乙肝携带者的话，有乙肝病人的话，你这个随访的时间要稍微要短一点，因为它逐年衰减，有可能你过个十几年甚至20年，它这表面抗体没有了，那时候你要重新注射乙肝疫苗。一般来讲，我们都建议在小孩子注射乙肝疫苗之后，都建议他在学龄，就是讲上小学的前后去查一下。这样的话，因为小孩子传染的几率，平常磕磕碰碰也比较多，而且他的免疫力不完善的，你如果要是感染，如果要是被真的被感染了乙肝的话，你这个几率比成年人要高，所以说基本上就在建议小孩子在上学的前后就查一下，然后再隔几年，如果还有抗体，再隔几年再查一下，就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表面抗体很弱，或者是没有抗体了，那就需要去重新注射乙肝疫苗。
1: 但是我们在小的时候打过乙肝疫苗，是几针？我现在已经不清
0: 基
1: 楚了。
0: 本上是3针，
1: 三
0: 它一
1: 针。
0: 般是0、1、6的打法。你小孩子出生之后，出生的当天就是打一针乙肝疫苗，然后在1个月的时候打一针，半岁的时候6个月的时候打一针，这么3针的打法。
1: 那么在这个上学之前再去查一下这个抗体高还是低。
0: 对。
1: 如果说低于哪个数值，我们就要补打了。
0: 它的参考值是10，一般来讲超过10以上就是有保护性，保护力的。小于10的话，基本上就是提示阴性，那个是没有保护力的。超过10以上，如果你的这个抗体这个数值越高，你的保护力越强。你比如说你只有十几了或者20左右，那你还是建议打一剂加强。
1: 那不就有点像这个打游戏的血条，血条越
0: 对，
1: 高，
0: 越
1: 保护力越
0: 对
1: 强，力
0: 对，
1: 量更强壮，对吧？
0: 是的，
1: 哦，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哈。好，要不要打这个疫苗，还是要靠数据来说话，去稍微抽个血来化验一下是最好的，对吧？
0: 对。
1: 那刚才你也说到这个，我们就是很多人很关注这个乙肝转阴的问题哈。那什么样的患者最有可能实现转阴？比如说年轻的病毒载量低的、肝功能正常的人更容易吗？
0: 临床我们前面提到，我们叫是临床治愈。临床治愈的话，目前的话有优势人群、优选人群。优势人群的话，临床治愈的优势人群基本上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个，他以前是乙肝病毒，但是他现在他长期接受这个核苷类，就是讲口服抗病毒药的治疗，已经获得这个低咽炎的阴性了，就是讲低咽炎已经没有了，一抗原已经阴性，就是讲出现。相当于就是小残阳那个状态，就是乙抗原阴性，并且表面抗原的低度是小于1500的，尤其是小于500单位的，它这个是人群是人群是患者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一条。第二个类型呢，就是讲那些就是乙肝那个乙型肝炎发作了，他这个时候的转氨酶，比如谷丙转氨酶明显的升高的患者。这个时候，如果通过核苷类似物，就是口服药跟肝尔素的治疗，它往往也能取得很高的这种临床治愈率。第三个人，三类的人群就是非活动的乙抗原，就是我们的乙肝小三阳的携带者。这个时候，他的没有这个肝炎活动，但是他的表面抗原的这个低度也是小于1000的。病毒量它基本上小于2000单位，我们就是相当于小于那个4次方。这个时候，它的转氨酶持续正常，经过肝尔素的单药或者是联合这种 TAF 治疗，它也可以取得比较高的治愈率。第四种类型的话，就是低咽炎很高，病毒量很高，就是讲它的病毒量很高，表面抗原跟一抗原的水平也相对较高的这种慢乙肝的患者。如果这个时候这个类患者做肝穿的话，做肝脏病理提示肝脏有明显的炎症，也表明他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正在努力的清除这个病毒。然后对于这类患者，也可以通过这种核苷类作物与肝尔素的这种联合治疗，也可以帮他们取得这个乙肝临床治愈。第五类型就是儿童，儿童的这种慢乙肝患者，尤其是年龄小于7岁的儿童，他的发病的年龄越早。它的临床治愈率越高，儿童患者，尤其是2到3岁以下的儿童治愈率，它的治愈率能超过60%。3到7岁的这个小孩子的话，大概也能超过40%。第六种类型的话，就是产后肝炎发病了，这个时候对于他核苷类作物精制，就是像以前用核苷类作物精制的这种慢乙肝的孕妇。也是可以追求这个临床治愈的一个时机。第七种类型就是讲，他以前已经获得了这个乙肝临床治愈的人群，他停药之后，或者是他停药之后，他这个病情他又复阳，再治疗的这一类患者，他也可以取得比较高的临床治愈率。
1: 就是他自己已经得过这个肝炎了，但是通过这个方法的介入，然后得到了临床治愈，但是后来又复发了。
0: 对，
1: 那么这种人再次临床治愈的可能性也比较高，对吗？
0: 对，
1: 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能够达到临床治愈标准的条件其实还是蛮多的，对吧？
0: 对，有，这我们叫优势人群。
1: 优势人群，但是也有些人他可能肝功能正常，病毒量也不高，但是表面抗原是阳性，这是不是您所说的那个叫乙肝病毒携带者？
0: 对，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就像我们讲到这个第三个类型的病人，就是讲他是，乙肝携带者，肝功能正常的，但是他的表面抗原 不高，
1: 嗯。
0: 表面抗原的低度不高，它的病毒量也不高。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联合治疗的话，它也可以取得比较好的这个治愈率。
1: 嗯，但是在此之前，有人说像这种携带者其实是可以不用去介入的。
0: 以前的观点。

0: 以我们以前的观点就是讲乙肝携带者，你没有发病就让你
1: 对对，
0: 转氨酶不升高，
1: 没
0: 你
1: 有
0: 这
1: 临
0: 个
1: 床症状，
0: 对你可以不治疗。但这个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我们的临床它的自发的清除，这个自发的清除率的话很低的，大概是每年大概是1%的左右，它可以产生这个那个就是讲我们自己就是把这个乙肝病毒清除掉了。但是现就是从2022年的我们国家的慢乙肝诊疗指南，还有一些国外的诊断推荐，就是讲只要你的病毒量阳性的，30岁以上的患者，病毒量阳性的都建议抗病毒治疗，尤其是家里面有这种乙肝家族史的，现在基本上就提倡，只要你体内病毒量阳性，就给你抗病毒治疗。这样的话，你以后发呃以后就是让它隐匿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几率就明显的小得多了。而且经过你的这个治疗之后呢，你的表面抗原的低度它会
1: 进一步
0: 减
1: 下
0: 少
1: 降，
0: 下降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再续罐或者是加用这个干扰素，也可以达到很高的这个临床治愈率。
1: 也就是说，以前的情况下，就是如果说只是携带，大家还期望着他自己能够通过这个自身产生抗体来清除，对吗？但是从临床上看，是不是这种几率比较小？
0: 对，
1: 所以从2022年开始，我们国家要求只要是乙肝携带，然后就要开始介入治疗。
0: 对，你只要病毒量阳性的，就可以抗病毒治疗。
1: 不管是量大量少。
0: 对，不管你的转氨酶的情况，一般啊要求是30岁以上的，那个时候去口服或者是联合续灌这个干扰素都行。
1: 那这种治愈就是临床治愈的效果怎么样？
0: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开展了好几项这种大规模的研究，比如我们有一个珠峰计划，我们国家的这种中国治疗慢乙肝的珠峰计划显示，如果纳入这个优势人群的话，它的治愈率能达到30%以上。
1: 那这个治愈率还是，
0: 对，
1: 您说的是临床治愈还是治愈？
0: 临床治愈率，就是相当于你的表面抗原的清除率达到30%以上，
1: 就
0: 就
1: 是
0: 让
1: 说
0: 你。
1: 清除的差不多了。
0: 对你体内，你就是你的乙肝五项表面抗原那一项已经阴性了。
1: 就是大家很期待看到的那个负，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说明是乙肝转阴了，就30%左右可以达到
0: 百分
1: 这
0: 之
1: 样，
0: 三十以上的，
1: 30%以上可以达到
0: 对。
1: 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还是宜早不宜迟，因为如果说乙肝啊，像这种肝炎、慢性肝炎，我们不介入的话，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0: 它，我肝炎再往后发展，就慢慢的会导致这种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到肝癌，很多的。临床上有时候我科室门诊或住院会发现，其他科室会诊也能发现，甚至就是这种平常不注意，不舒服了，一到医院一查，一个大的肿瘤，这种情况很多的。
1: 这个大的肿瘤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肝肿瘤是因为它有肝
0: 乙
1: 细
0: 肝。
1: 胞里有乙肝病毒，所以导致的？
0: 对，我们乙肝主要是乙肝导致这种肿瘤的发生。
1: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治愈，临床治愈了以后，发生这种恶性肿瘤的可能性是不是也会进一步降低？
0: 那就很低很低的了。
1: 所以还是要把所有的病症，我们最好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为好。
0: 对。
1: 好，如果说真的是表面抗原阳性了，不管是病毒含量高低，还是肝功能是否正常，都要去介入治疗。
0: 对，只要你的病毒量阳性的。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黄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乙肝转阴那些事儿。我们稍后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上
0: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哎。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6: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5: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6: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5: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6: 实用妙招，祝您打造

0: 健康体魄，
1: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0: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有关于肝炎那些事儿，乙肝转阴到底是不是梦？我们平时吃饭啊，在一起会不会感染这个肝炎呢？没有症状，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治疗了呢？欢迎大家继续就我们的相关的问题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交流。那今日对话嘉宾是来自于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医师黄浩黄主任，那在节目上半段啊，黄主任主要和我们分享了这个肝炎它主要分为哪几型。那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乙肝转阴到底有没有机会转阴。那今天其实大家可能也学到了，一个是治愈，一个是临床治愈。所谓乙肝转阴其实就是临床治愈的标准，并不代表它的病毒完全被清除，只不过它的病毒含量已经达到了就是可检测标准的之下，但是并不说明他的体内就没有乙肝病毒，在一些外力的条件下他还可能复发。所以在平时生活当中的保肝护肝就尤为的重要，是不是黄主任？
1: 平常的话你只要肝功能正常的，不需要吃一些保肝护肝的一些药品，主要是我们乙肝的治疗主要是抗病毒治疗，你把只要把这个病毒抑制下去，然后没有它这个就不会，基本上就对你的这个肝脏的损害基本上就微乎其微了，很小了。主要是抗病毒药物要吃，如果你要当时你的现在属于这个乙肝的活动期，你转氨酶升高了，这个时候你加用保肝药物是可以的，把这个我们的转氨酶降至正常后就可以把这个保肝药就可以停掉了。
0: 那有些患者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觉得我看到指标有好转，然后我觉得这个吃药可能对我的肝会造成进一步的损伤，那我把这个药量稍微调小一些，这种行为可取吗？
1: 不可取的，这个是不需不能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乙肝的治疗主要是两种类型嘛，一个是口服药，一个是打干扰素。口服药的话，现在就是我们基本上做到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它那个剂量基本上固定，一天一粒药，你不能两天吃一粒，那个除非是一些肾功能不好的病人吃一些 ND 卡维的时候，他需要这种减量使用，我们正常人就是按着足量使用就行了。
0: 就是说还是要遵医嘱，不能随便自己在家觉得好了然后就随意的减量或减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所谓的能够快速转阴的偏方呀、保健品啊，甚至一些不知名的特效药，这些可信吗？
1: 这些不可信的，这些这种宣传的广告啊，那个保健品它没有做过大规模的这种科学依据。我们目前的推出来的这种诊疗指南里面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和世界上都是这种很多这种多中心的一起联合的治疗，通过好几年的达到的一种这种得出来的结果。而且结果也不是百分之百，你网上他给你保证我百分之百把你的乙肝给你治好了，这个基本上是不可信的。
0: 就像您刚才跟我说，如果说它真的有效的话，作为医院早就临床推广了， 对吧？
1: 有效的话，我们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把这个方案就推广了。
0: 那你们现在临床上主要采用的这个方法是什么？
1: 主要呢，针对这种慢性肝炎，目前的话，主要是一个是口服的核苷类似物，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恩替卡韦啊、替诺福韦或者丙酚替诺福韦，它这一类药物主要是抑制这个病毒的复制，是需要长期服用的。第二类就是干扰素，特别是这种长效干扰素，我们叫聚乙二醇干扰素，它不仅能抑制病毒，还可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达到一个免疫重建，这是达到临床治愈的主要的药物。
0: 这是也是现在临床上最常见的方法。
1: 对，
0: 一般化治疗多长时间，它可能就会达到临床治愈的。
1: 它主要是根据我们表面抗原的低度。它我们联合治疗两种药一起用，我们就是联合治疗。它我们2022年的慢乙肝的诊疗指南里面，如果要是你的这个经过核苷类似物治疗之后，你的体内的乙肝病毒量就是 DNA 检测不到，表面抗原的低度小于1500，这个时候加这个长效干扰素，就可以这个治 治疗这个我们的临床治愈率。临床治愈率的话，我们目前的很多的项目，比如讲我们的珠峰项目还有星光计划基本上它的临床治愈率，表面抗原的消清除率的这种表面抗原清除的几率基本上都在30%以上。
0: 都基本上都在30%以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哎，我们都是同样的治疗方式，但是有的人可能恢复的稍微快一点，但有的人呢可能要服药很长一段时间还不见好转，这个原因是什么？跟他个人的体质有关系吗？还是跟他的病毒量多少有关系？
1: 这基本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我们治疗效果的差异的话，跟多种因素有关系的。第一个，你年龄，年龄越小，你的免疫系统这个越活跃，它的治愈率越高。第二个呢，就是基线的病毒载量跟这个表面抗原的水平，治疗前你的病毒载量越高，表面抗原越高，达到完全治愈的难度越大。你的就相当于你体内这个坏人很多，你把这些坏人全都赶跑的几率难度又很大。
0: 对，
1: 还有一个你的免疫状态，不同患者的免疫状态的不同，他的反应能力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肝炎的炎症活动度，如果你要是肝脏穿刺显示这个炎症活动度很高，说明你体内的这个免疫功能活跃，这个时候的话它治疗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还有一些你有没有合并症，如果你要合并一些脂肪肝啊，或者是合并这些东西，它会导致它也会影响你的这个应答的效果。还有一些人的治疗的依从性。有些人吃两天药，停两天药，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临床的治愈率它也会影响你的这个疗效。
0: 也就是说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和它自身的多方面条件是有关
1: 系的，
0: 对吧？年龄啊，病毒的多少呀，你自身的免疫状态呀，或者说你自身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一些牵连呀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乙肝临床治愈的可能性会变长，对吧？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都在问一些问题。他说准备怀孕，但是我确实有乙肝携带，现在是不是像这种阻断母婴传播的手段有很多？
1: 母婴阻断的话，基本上如果要是你以前没有治疗过，我们基本上要求在母亲怀孕6个月的时候要去查一个乙肝的病毒量，就把这个乙肝方面的检查一下。如果你的病毒量很高，超过6次方，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口服这种抗病毒药物。口服药物之后，等你小孩子在出生的当天，一个胳膊打乙肝疫苗，一个胳膊打免疫球蛋白，这样的话它的阻断率很高的。这有那个调查，我们研究调查发现，经过这种阻断的话，它的发病率跟我们正常小孩子乙肝的传染率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就可以阻断掉了，
0: 就是完全阻断了。
1: 对。
0: 那他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吃一些抗病毒的药，对孩子会有一些伤害吗？
1: 我们选择主要是选择孕期能用的药物。比如像一些替比福丁啊，或者拉米福丁这种情况，以前的药物它是可以孕妇是可以吃的，而且都是在孕晚期吃了。对小孩子的发育基本上影响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0: 这临床上都经过多年的实践了吧？这样大家就放心了啊。还有位朋友问到，体检报告说我转氨酶偏高，这一定是肝炎吗？怎么办？
1: 转氨酶升高，你可以简单的就讲理解是肝炎，但是我们平常讲的我们平常大老百姓讲嘴里面讲的就是病毒性肝炎。你这一种呢就是肝功能不全，其实也是肝炎，它有很多原因，比如讲你的有没有酒精长期喝酒啊，有没有胖肚子我们叫脂肪肝，有没有长期的吃药我们药物性肝损害，还有一些我们有些属于自身免性肝病的，自免肝的话它也是转氨酶高的，甚至你最近家里面有装修接触这种理化因素，它也会导致这种肝功能的一点的损伤。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发现转氨酶很高，这个时候就要到医院去把这些原因去排除一下。
0: 就转氨酶升高不代表它一定得了乙肝，但是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1: 其他方面的原因，
0: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异常，
1: 对
0: 吧？你千万不要轻视啊，不一定是肝炎，但也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去确诊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脂肪肝算肝炎吗？
1: 脂肪肝的话，它有没有算不算这种肝功能损害，就要看你的转氨酶的情况。我们很多人，比如长期久坐，很多人都会存在脂肪肝的这种表现。
0: 对，现在脂肪肝体检报告上很多人都有。
1: 但是你一查肝功能转氨酶正常的，这个时候就可以提示，就是也就是存在一个脂肪肝。但是如果你要是转氨酶升高了，长得比较高，我们叫脂肪性肝炎。那个时候主要的话就是减重。减肥，然后用这个保肝药把转氨酶降下来。主要是把脂肪肝，把你的大肚子消掉，它的病因就是这样治疗。
0: 那也就是说，脂肪肝其实如果说它是轻度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通过调整它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对吗？
1: 对。
0: 哦，所以生活方式非常的重要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是对于乙肝家庭来说的，如果家里有肝炎的患者，像配偶呀、孩子呀、老人呀，该如何做好防护呢？
1: 这个首先最简单最有效的就是打乙肝疫苗。接种乙肝疫苗的话，你不管你的家里人谁有这个乙肝的话，你只要有这个乙肝疫苗，有乙肝抗体了，基本上传染的几率基本上就阻断掉了，就没有了啊。但是主要是讲我们的刚才就提到那个，如果孕妇是有乙肝的话，就是还是我们的母婴阻断，就是新生儿在12个小时内去把乙肝疫苗跟免疫球蛋白注射，就是阻断这个乙肝的传播。
0: 就是平时生活当中还乙肝疫苗是最好的防护，
1: 最好的，
0: 对吧？因为像这种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也是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他问的问题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家人有乙肝，日常生活要注意些什么？还有一个位朋友问到，和乙肝携带者一起吃饭会被传染吗？用不用分餐具？
1: 这个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如果家里面有人有乙肝的话，我们平常的话就是一起生活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主要是避免这种血液暴露，你不共用牙刷、剃须刀这些的可能沾染血液的物品基本上没事。而且要去定期的检测这个乙肝的五项，看看有没有抗体。
0: 就是不是打了乙肝疫苗之后，我们要时不时的要去查一下，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乙肝患者，是吗？
1: 而且这个表面这个表面抗体的它是逐年衰减的，它有可能过个十来年或者几年之后，它这个保护力就没有了。需要你重新注射这个乙肝疫苗，把这个保护力再提升上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一起吃饭传不传染，这个基本上不会传染的。我们讲到它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握手基本上不会传染这个乙肝病毒的。因为我们就打个比方讲，如果中国这个乙肝病人很多，你外面我们经常会出去吃饭，你也不知道跟你同餐桌的是不是这个乙肝病人、乙肝患携带者一起吃饭，但是你也没有传染。普通的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基本上没事，主要是血液传播。
0: 那除非只有一种可能，正好就是你的手烂了他的手也烂了，两个人一握手有可能，是吧？但这种可能性极小，几乎微乎其微。好，这就是说生活当中，就是如果说家里有乙肝患者的情况下，打乙肝疫苗是最重要的。但是平时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在外面普通的吃饭，其实不会影响到这个我们被传染的可能性，对不对？
1: 对，
0: 不会进一步的提高。那其实很多人还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得了乙肝之后，然后他通过一系列的介入手段已经达到了临床治愈的标准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上呀，或者是运动上呀，还有是不是我们还是需要去医院去进行进一步的干预？
1: 是的。然后你如果达到了这个乙肝的临床治愈停药之后，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然后我们的肝细胞里面它有可能还会存在这个乙肝病毒，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去定期的到医院去检查，防止出现了这个乙肝的复发，你没有发现，因为乙肝的复发 前面讲到，他如果达到临床治愈，他还是有一定的几率是会复发的。
0: 嗯，那多长时间去医院一次？
1: 基本上你如果要在治疗期间的话，如果你在正好在治疗期间的话，基本上是在3到6个月去一次，把这些乙肝相方面的去查一下。如果你停药之后，基本上前3个月，每个月都要去复查一次。
0: 嗯，
1: 如果后面都稳定了。然后比如讲你前头3个月每个月去一次，然后3到12个月每3个月去一次，后面的话就可以每一年之后就是每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长期稳定的你可以再多少往后放一点就行了。
0: 嗯，
1: 基本上都要求，如果你要是稳定，基本上都是半年查一下就可以了。
0: 如果说就是这个乙肝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就医生告诉你半年之后我们再来复查一次。
1: 嗯，
0: 对吗？
1: 对。
0: 哦，看看这个乙肝有没有复发，然后这个病毒的载毒量是不是变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一定要还是要。那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您刚才也说了，特效药不特效，
1: 对，
0: 对吧？就
1: 对，
0: 网红药，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生活当中这些患过病的，现在已经达到临床治愈标准的朋友们，我们怎么来保肝护肝？
1: 平常的话，第一个你还是要注意休息，尽量我们讲的尽量少熬夜。第二个，如果要是有乙肝的这种情况，是尽量不要喝酒的。我们是忌酒，那么酒精的话，本身你体内已经有乙肝病毒了，你再把酒精喝上去，就是讲把肝脏泡酒坛子里面，两种作用一起，你导致的以后治疗的话是很难，而且的话病情进展会比较快。第三个呢，就是正常的体检。正常的，不管你是单位还是个人，正常的去把我们的身体去体检一下，基本上就早发现，早治疗。如果没有事，那最好的。
0: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即使达到临床治愈了，每半年还是要去查一下肝功能，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哦，那正好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因为工作原因经常熬夜喝酒，但是身体没有任何不适，需要去查一下肝功能吗？
1: 如果要是没有既往，没有什么基础的肝脏疾病。你经常的熬夜的话，尽量去调整一下，少熬点夜就
0: 对，
1: 行了。
0: 而且这个熬夜呀，然后喝酒呀，可能脂肪肝的可能性会更大，如
1: 对，
0: 果
1: 多
0: 不
1: 一
0: 是
1: 点，
0: 乙肝的情
1: 对，我
0: 况。
1: 们叫酒精性的脂肪肝。
0: 对，如果不介意不进一步介入的话，其实它也会产生一定的后果。
1: 对。
0: 所以，这个改变的生活方式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啊。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是想请黄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做好预防肝炎。
1: 普通人的话，简单的第一个就是还是把乙肝疫苗打上，接种乙肝疫苗，这个是预防乙肝最经济、最有效的这种方法。第二个就是注意个人卫生。我们平常在吃饭或者是饮食的时候，尽量保持这个食物的卫生，尽量减少生食的这个几率，防止这个前面提到的甲肝误肝的发生。第三个点的话，就是尽量避免这种血液暴露，不共用剃须刀啊，牙刷啊，尽量避免不规范的这种有创的操作。比如说，有些人在外面小店去纹身啊，这种情况是尽量去避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安全性行为，另外一个就是有这种高危因素的人去筛查这种乙肝五项，乙肝的表面抗原的筛查。
0: 也就是说，在平时体检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做好这方面的，加项。因为有的单位体检好像没有这一项，
1: 对，然
0: 其实
1: 后。
0: 可以自己加项一
1: 自
0: 下
1: 己
0: 哈。
1: 加上这个，加一个乙肝五项
0: 对，
1: 就
0: 尤
1: 可
0: 其
1: 以了。
0: 是不是对于那些经常要应酬的，人群来说，是不是更需要？
1: 经常应酬的基本上还可以，主要是有些这种有创性操作的，比如讲你的就前面提到的，你近期有纹身、有打耳洞，甚至比如讲你在外面理发，那个或者是剃须刀，有这种划伤的这种情况，这种有高危人群的这种情况，尽量去。筛查这个表面抗原。
0: 那对于已经患病的朋友，想要稳定病情、争取转阴，要抓住哪些关键点呢？您最后也跟这些朋友们说说核心关键。
1: 这一点就是我们本期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对于乙肝携带者或者乙肝患者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定期的到正规的医院 去就诊，不要听信一些偏方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然后规范治疗，经过你检查，门诊检查之后，要按照我们的2022年版的慢乙肝诊疗指南，如果你达到条件，就需要治疗。第二个就是。

0: 要定期的去复查，按在你只要服药治疗期间，基本上是3到6个月复查一次，看看你的治疗效果有没有效果，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及时的去调整这个方案。第四个就是健康生活，忌酒，酒是尽量能不喝就不喝，乙肝的患者能不喝就不喝，严格的忌酒，规律的休息，避免这种熬夜的过劳。第六个就是，如果要是你想追求这种临床治愈，符合这种条件的，前面我们讲到的符合这种，优势人群的话，就要到医院正规的我们这个临床治愈门诊，去联合或者是家用这个血灌这个干扰素的基础的这种治疗方法。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终身的监测，哪怕你达到了临床治愈，也需要定期的去门诊去把乙肝相关方面的去检查一下，防止这种复发，监测这种肝功能、病毒量这些方面。
1: 其实也就是这个，乙肝转阴不是梦，但是你想要彻底的，让它达到治愈的标准。一是可能性不大，但是呢，我们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也就是所谓的转阴哈。平时生活当中还是需要继续的监测，然后调整你的生活状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好，最后还有一个朋友他发来了一个问题，我们帮他解答一下好吧？黄主任，他说我打完乙肝疫苗之后，发现没有产生抗体，是白打了吗？需要换疫苗再重新打吗？
0: 这
1: 有
0: 个
1: 这种可能
0: 有
1: 性
0: 这个可
1: 吗？
0: 能，也其实也不少的。我们3针乙肝疫苗打完之后，基本上就在2个月左右，打完1到2个月去检查这个乙肝五项，检查这个乙肝如果没有这个抗体的话，我们要重复注射一轮，重复注射一轮，然后一轮注完之后，如果仍是没有产生这个乙肝抗体，可以把这个那个乙肝疫苗的剂量加量，再去注射这个乙肝疫苗。
1: 乙肝疫苗加量，这个是不是你要跟医生这么说，然后他才会给你加量？
0: 对，你可以把这个你的情况讲一下，然后打完之后，然后或者是到这种肝炎门诊，他把你把这个情况讲一下，他把病历，把这个门诊病历或者建议写上，然后可以吃这种处方，不可以吃这门诊病历到我们预防接种门诊去注射这种乙肝疫苗。这一类人其实不少的，打乙肝疫苗打不出来抗体的，但是你打不上抗体的话，其实你的就是你被感染乙肝的可能性也小，本身这个乙肝疫苗就是一种灭活的乙肝病毒，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说有人说得肝炎不能吃鸡肉是和海鲜，是真的吗？
0: 这个我们临床上没有什么特别忌讳的，主要是忌酒，
1: 忌酒。
0: 酒是不能喝，
1: 没，就是其他的食物我们都可以适量食
0: 适
1: 用
0: 量，
1: 啊，适量食用，但是酒我们是一定是切记不能食用，这个会对肝造成更加深的伤害，对吧？好，希望大家带着清晰的认识，走好每一步的护肝之路。我们再次感谢黄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收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叶娜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聊一聊民间借贷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叶律师。叶律师您好。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叶娜律师，很高兴来到直播间。
0: 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民间借贷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叶律师，首先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民间借贷的利息到底多少是合法的？很多人听说两分利、三分利，那两分利、三分利是不是都是合法的这个范围？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确实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民间借贷纠纷中最常见的争议焦点。我给大家系统梳理一下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则。第一，利息司法保护上限，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是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说 LPR 的四倍。2026年5月20日，一年期 LPR 降至 3%，所以当前民间借贷利率受法律保护的上限就是年利率 12%。 也就是说，你借出去的钱年利率超过 12% 的部分，法律不予保护。如果有人承诺给你年息 20%、 30%， 你就要警惕了，超过部分打官司法院不会支持。第二，两分利、三分利合法吗？民间常说的月息两分，那换算成年利率就是24%，远超过12%的保护上限。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只会支持12%以内的利息，超过部分不予支持。那月息三分，也就是年利率36%，更是高利率范畴。第三，如果没有约定利息怎么办？借条上没写利息，法律上视为无息借款，出借人主张利息的，法院不予支持。所以如果你借钱出去是冲着利息去的，那么一定要在借条上白纸黑字的写清楚利率标准。第四，利息约定不明的怎么办？那自然人之间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的同样是视为无息借款，所以不要写利息按惯例或者是利息面议这种模棱两可的话，必须写清楚年利率多少，或者是月利率多少。
0: 刚刚这个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法院只会支持12%以内的利息，超出的部分是不予支持的。12%，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超过这个数字啊，就不受法律的保护了。那叶律师，如果有人在借条里写了月息两分，但是借款人是自愿付了，事后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多余的部分给要回来？
1: 好的，那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叫自然债务。对于超出 LPR 四倍但不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如果借款人已经自愿支付了，法律上认定为自然债务，借款人不能再要回去。但是如果还没有支付，出借人起诉要求支付这部分利息，法院不会支持。如果超过利率超过36%，那属于高利贷，超过36%的部分即使是支付了，借款人也可以要求返还。不过随着 LPR 降至3%，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已经大大简化了，大家就要记住一个重要的数字，12%。
0: 叶律师，我们有听众咨询啊，就是有这个砍头息这么一说，那这个民间借贷当中啊，这个砍头息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好的，砍头息其实是我们民间的说法，在法律上叫做预先扣除利息。那什么叫砍头息？就是出借人在放款时先把利息扣掉。比如你借10万，约定利息1万，对方只给了你9万，借条上却写了10万， 那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是无效的。那根据民法典第670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也就是说，法院只会把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那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借条写了是10万，实际上到手是9万，那法律只认你借了9万，利息也只按照9万计算。砍头息呢，本质上就是出借人多收了一份利息。
2: 好的，叶律师，这个砍头息这个说法非常的形象，大家一定要记住，借条写多少，实际拿到多少，是要以实际拿到的为准。那叶律师，除了利息的问题，民间借贷还有哪些常见的坑呢？能不能和大家来梳理一下？
1: 好的，那其实这里面呢，坑还是比较多的。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近年来司法实践中最高发也最容易踩的坑，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借给他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借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从银行、信用卡、花呗、借呗等渠道贷出来的钱再转手借给他人，这个借款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2020年第二次修订司法解释时，删除了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这一要件，意味着只要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贷款，无论借款人是否知情，合同一律无效。而且即便出借人转贷不是为了牟利，没有赚取利息差价，只要资金是套贷出来的，合同同样无效。
2: 叶律师，您刚刚提到了合同无效，那想问一下，那合同无效这个钱还能要得回来吗？
1: 能要回来本金，但利息拿不回来。我给大家讲几个真实案例。那第一个案例是2026年7月，某市的检察院审结一起套贷转借的案件。张某和李某是同窗好友，李某找到张某说手头紧张，希望张某能从银行贷出来一笔钱救急，拍胸脯保证按期还款并且支付利息。张某念及旧情，从银行贷了40万元转借给了李某，约定月息是1.5%。那结果呢？法院判决借条无效，约定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张某不仅利息拿不到，还得自己承担银行的贷款利息。那这就是典型的好心帮忙自己吃亏。第二个案件是在贵州的某个法院审理的，这个更加典型。马某和陆某是好朋友，马某通过 POS 机套现的方式刷到79元借给了陆某，法院认定马某出借的资金并非自有资金，而是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借款合同无效，陆某只需要返还本金，无需支付利息。那还有第三个，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常用的花呗。魏某因急需资金周转向杨某借款，杨某通过支付宝花呗套取资金转借给了魏某，法院认为杨某出借的资金来源为网络借贷平台，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转贷，借款合同无效，杨某无权主张利息。
2: 刚刚这个我们的律师说的这三个案例啊，非常的有警示意义。我们知道了，这用 POS 机套现、刷信用卡、套花呗这些啊，我们自以为常规的操作，在法律上竟然是无效的，而且这个利息啊，全都是法院不支持的。
1: 那是的，那我们合肥本地其实也是有类似案例的。那么在合肥某个区的检察院办理过一起案件，那检察官是明确表示的，其实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看似是给朋友帮忙，实则违法。那我在这里其实要特别提醒大家，不仅银行贷款、信用卡套现、花呗借呗属于金融机构贷款，那从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持牌机构贷出来的钱转借给他人，同样是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合同同样无效。所以啊，如果有人找你借钱，说我帮你从银行贷出来再借给你，那这个忙其实是不能帮的 啊，你帮了朋友害了自己，而且利息拿不到，本金还可能收不回来。
2: 嗯，刚刚叶律师说到的几个案例当中啊，是从银行借了钱借给对方。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用自己的存款借给对方，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1: 那前提你用的是自有资金，而且利率不超过12%。那即便如此呢，其实还有几个雷区要避开。第一个雷区是职业放贷人。那么什么叫职业放贷人呢？就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以盈利为目的，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向社会不确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人。那一旦认定为职业放贷人，所有借款合同无效，所有利息不受法律保护。根据司法实践，两年内不特定的向多人出借资金10次以上，就可能认定为职业放贷人。那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重庆的一个冉某，他发起的14起民间借贷诉讼，法院认定其为职业放贷人。那么我们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所有利息一分钱都拿不回来。那这里呢，还是要区分一下，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助借贷是不在此列。职业放贷人的核心特征是有两个，以盈利为目的，面向不特定对象。那如果你只是偶尔帮朋友亲戚周转一下，是不构成职业放贷。那么第二个是明知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仍然出借。那根据司法解释，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借款人的借款用途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那举个例子，朋友找你借钱说要去赌一把，你明明知道还要借，那这个借款合同就无效，而且你还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的共犯。那再比如，你明知道对方借钱用于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那不仅钱要不回来，自己还可能涉嫌犯罪。那么第三点呢，这个是我们在男女交往中比较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实践中，分手费借条、青春损失费借条，法院通常不予支持。比如男女朋友分手后，一方给另一方写了一张借条作为补偿，对方起诉要求还款，那法院一般不予支持，因为这种借条没有真实的借贷事实，违背公序良俗。
2: 刚刚叶律师说的非常的清楚，利息的红线、套贷转借、职业放贷、违法用途、公序良俗，这五个方面大家一定要记牢了。那叶律师说到借条啊，很多人觉得啊，写了借条就万无一失了。那实践当中真的是这样吗？
1: 那其实这远远不够。那很多听众朋友有一个严重的误区，我转账了，我就能证明我借了钱给他。那实际上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则，民间借贷纠纷中，出借人需要承担双重举证责任，一是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二是证明款项已实际交付。什么意思？转账记录只能证明钱过去了，但无法证明这笔款项是借款还是赠与，是还款还是投资款，是贷款还是赌资。那我给大家分析几种典型情况。第一，有借条但没有转账记录。如果你主张是现金，法院会审查现金来源、交付过程、借款金额是否合理等因素。金额较小的，比如几万块钱以内，你说现金交付那还说得过去。那如果金额较大，比如几十万、上百万，你说全是现金，法院就会质疑，那为什么不用银行转账？你的现金又是从何而来？第二种情况，有转账记录但没有借条，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情况。对方可以说这不是借款，是之前他欠我的还款，也可以说这是合伙做生意的投资款，也可以说这是他赠予我的钱。那法院在审查时会综合考量双方的关系、转账金额、转账时间、款项用途等因素来进行判断。但是如果除了转账记录以外，没有任何借条、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那原告的诉讼请求很有可能被驳回。还有第三种情况，既没有借条也没有转账记录，那基本上打不赢官司，起诉到法院，法院根本不会支持。所以啊，不要以为转账等于借款， 那从法律层面来说，民间借贷成立必须同时具备借款合意和款项交付两个法定要件，缺一不可。
2: 嗯，好的。那除了这个借条和转账记录之外，那叶律师还需要保留哪些证据呢？
1: 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借条或者是借款合同，这是证明借贷合意最核心的证据。规范的借条应当写清楚出借人、借款人的身份信息，就姓名、身份证号、借款金额，这里我们大写小写最好是都要写上。
2: 嗯，
1: 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利率标准，要写清楚是年利率还是月利率，然后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并且由借款人签字。那么第二个就是银行转账记录凭证，一定要通过银行、微信、支付宝等可追溯的方式进行转账。转账时在备注栏里要注明借款字样，尽量不要用现金交付，因为现金无法证明你给了对方钱。如果确实只能用现金，那么一定要让对方在借条上写上现金已收到，并签字确认，最好有证人在场。那第三，聊天记录、短信记录，包括借款的商量过程、催款过程、对方承诺还款的记录等，这些都是证明借贷合意的重要证据。不要轻易删除微信聊天记录，那诉讼中需要提供原始的载体，也就是我们的原始手机进行核对。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催款记录，如果对方逾期不还，每一次催款都要保留证据，电话录音、微信催款、短信催款都可以，这不仅是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也是中断诉讼时效的重要依据。
2: 嗯，刚刚这个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每次催款的时候一定要保留相关的证据，不管是电话的录音啊、微信的催款啊、短信的催款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不仅能够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也是这个中断诉讼时效的一个重要的依据。说到这个诉讼时效啊，很多听众不明白什么是诉讼时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叶律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在法律上这个诉讼时效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1: 好的，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权利，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抗辩的法律制度。简单说，借条不是永久有效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怎么计算呢？从权利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权利被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那具体到民间借贷，有约定还款日期的，从还款日到期后第二天开始计算3年；没有约定还款日期的，从出借人第一次主张权利，也就是催款时开始计算3年。所以如果借款人到期不还款，你一定要在3年内起诉，或者是通过微信、短信、邮件等方式明确催款。每一次有效催款都能中断诉讼时效，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2016年1月1日借出去的钱，约定2017年1月1日还，对方没还，你2016年1月1日才起诉，已经超过了3年诉讼时效。如果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就会驳回你的诉讼请求，钱就要不回来了。所以不要躺在权利上睡觉，该催就催，该告就告。
2: 嗯，刚刚叶律师您也是说到了，如果过了3年的诉讼时效，是不是这个钱就要不回来了？
1: 诉讼时效过了，债权并没有消失，只是丧失了胜诉权，就是说你仍然可以起诉，法院仍然会受理。但如果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经审查属实后就会驳回你的诉讼请求，你赢不了官司，钱就要不回来。但是呢，有3种情况可以让诉讼时效复活。第一，借款人承认债务。如果诉讼时效过了，借款人通过微信、短信、电话等方式承认这笔债务的存在，或者承诺会还款，那么就视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第二，借款人部分还款。如果借款人在诉讼时效过了之后主动还了一部分钱，那么视为承认债务，剩余部分的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 第三，出借人催款且借款人回应，如果出借人发出催款函，借款人回复了，哪怕只是说我知道了，也可能被认定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所以不要轻易放弃。如果诉讼时效快到了，赶紧发一封催款函，最好是用 EMS 快递保留回执，或者是发微信短信明确催款，只要对方回应了，时效就有可能中断。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的精彩解读。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侠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倒，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0: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把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8: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
1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3: 比赛开始，5秒58。
2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4: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8: 淮南 FM103.6，
27: 滁州 FM102.9，
28: 定远 FM98.5，
27: 明光 FM92.3，
28: 凤阳 FM87.9，
27: 天长 FM87.7，
28: 陆安 FM94.9，
27: 霍山 FM94.2，
28: 霍丘 FM105.1，
27: 金寨 FM107.4，
28: 马鞍山 FM91.3，
27: 芜湖 FM99.2，
28: 无为 FM100.1。
2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9: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32: 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叶娜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为12%，切勿用信贷资金转借，不要高频的对外放贷。大家一定要记得佩奇借条转账的记录、聊天的完整证据链，留意3年的诉讼时效以及催收维权，才能防范借贷各类法律风险和财产的损失。那叶律师啊，还有一个很多家庭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夫妻一方借的钱，另一方要还吗？我们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啊，离婚之后才被起诉要还前夫或者是前妻的债，那这种情况该怎么来处理？
1: 好的，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非常多、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夫妻债务主要是有3种类型。第一，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的债务，这是最明确的共同债务。如果借条上有夫妻两个人的签字，或者虽然没有签字，但一方事后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表示这钱我们夫妻会还，那这就是共同债务。第二类，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付的债务，比如买菜、交水电费、孩子学费、日常开销这一类，那不需要双方签字，法律上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为这些属于家庭日常支出，不用证明。那么第三类，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那这是实践中争议最大的一类。比如丈夫借了100万说是做生意，妻子说我不知情，这个时候债权人必须举证证明这100万确实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经营，如果证明不了，就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那反过来说，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一是丈夫借钱用于赌博，赌博不是夫妻共同赌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妻子不用偿还。第二，是丈夫借钱超出家庭日常需要，且妻子不知情未受益。比如丈夫背着妻子借了50万去投资股票，赚了钱自己挥霍，亏了钱妻子要一起还吗？法律上说不，只要债权人证明不了这笔钱用于家庭共同生活，那这就是丈夫的个人债务。第三，是一方在离婚后借款的，当然是不算共同债务。那么我们给大家讲两个案例。第一个，在陕西某县审理的一个案件，丈夫罗某以个人名义借了钱，借条上只有自己签字，但是法院查明款项实际用于夫妻共同家庭生活，买了房子、装修、日常开销，法院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罗某夫妻需要共同偿还。那第二个案例，丈夫在外借了50万用于个人挥霍和赌博，妻子完全不知情也没有受益，法院认定为丈夫个人债务，妻子无需承担偿还责任。
0: 也就是简单的来说啊，就是婚内借的钱就是共同债务，这个说法肯定是不成立的，要看这个借款的用途，还要看是否用于家庭。那这对于债权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如果把这个钱借给已婚的人士，最好让夫妻双方共同来签字，这样可以避免事后对方说自己的配偶不知道，以这个理由来这个拒绝啊。
1: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那我给大家一个实务建议，如果你是出借人，金额又比较大，那一定要让借款人的配偶也在借条上签字，这叫共债共签，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 不要嫌麻烦，也不要觉得人家夫妻关系好着呢，万一离婚，对方说我不知道呢。
0: 刚刚叶律师提醒的非常的好，也就是共债共签，如果是大金额的这个借款，一定要让借款人的配偶也在借条上签字。那叶律师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借款人突然去世了，那借出的钱是不是就要不回来了？
1: 可以，但要在遗产范围内。根据民法典第1161条的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出遗产实际价值的部分，继承人没有依法偿还的义务，自然偿还的除外。简单讲，借款人去世以后，他的债务由他的遗产来进行偿还，如果遗产有100万，债务有80万，那继承人继承了遗产，就要在100万的范围内偿还80万的债务。如果遗产只有50万，债务有80万，那继承人只需要在50万的范围内偿还，剩下的30万就不用还了，除非继承人自愿偿还。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所以如果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出借人就无法向继承人主张还款，只能从遗产中受偿。
0: 那叶律师，前面您讲了很多这个民间借贷的民事风险，但有听众可能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方借钱之后长时间的不还，甚至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人也找不到，那这种情况能不能告对方诈骗让他坐牢？
1: 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典型的，也是我在职业中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之一。很多债权人遇到借钱不还加失联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告他诈骗。那实际是法律上呢，这个问题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基本的判断，借钱不还原则上属于民事纠纷，不构成诈骗罪。那为什么？因为诈骗罪和民间借贷在法律上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它的核心是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说，从行为人从借钱那一刻起压根就没打算还。而民间借贷是双方达成借贷协议，借款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如期归还而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那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
0: 那叶律师怎么来判断对方到底有没有非法占有的这个目的呢？
1: 那其实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难题，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观的，不会写在脸上。那司法实践中，检察院和法院通常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综合审查。第一，真实清偿能力，借款时他有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没有可控执行的财产。如果借款时已经负债累累，没有稳定收入，明显不具备还款能力，还大量借款，有可能会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二呢，是资金来源，资金的实际用途，借来的钱到底用在了哪儿。那如果是用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家庭生活，只是后来因为经营失败、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还不上，那属于民事纠纷。但如果拿到钱肆意挥霍，用于赌博、隐匿、转移财产，那另当别论。那么还有第三点，还款意愿和行为，借款后有没有主动联系沟通，有没有部分还款，还是拿到钱以后就更换手机号、搬离住址，彻底失联。那如果借款后立即失联，逃避返还，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四点，借贷双方关系的实质，双方是亲戚、朋友、同学等有信任基础的关系，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一般来说，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借贷更倾向于民事纠纷， 而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通常通过欺骗手段建立信任的，很有可能涉及到诈骗。
0: 嗯，那叶律师，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出借人，如果怀疑对方是诈骗，应该怎么来做呢？
1: 我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先别急着报案，先梳理证据。很多人一冲动就去派出所报案，结果因为证据不足被退回。那正确的做法是先梳理借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催款记录等所有证据，看看能不能证明对方虚构事实和非法占有目的。第二，判断是否符合借贷型诈骗的特征。如果对方借款时以无偿还能力编造虚假理由，拿到钱后挥霍或者是转移，随即失联，那就可以考虑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只是正常借款后因客观原因还不上，那就只能走民事诉讼。第三，刑事报案不是催款手段。最高检近年来多次重申，要坚决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防止债权人把刑事报案当作催债的捷径。如果公安机关审查后认为属于民事纠纷，不予立案也是正常的。第四，如果公安机关不立案，还可以走民事途径，向法院提起诉讼，胜诉后申请强制执行。
0: 嗯，那叶律师，前面我们提到了职业放贷人可能涉及刑事犯罪，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民间借贷还涉及哪些刑事的风险？
1: 好的，很多人认为民间借贷就是民事纠纷，顶多就是钱要不回来，这是非常危险的认知误区。民间借贷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直接触犯刑法。我今天重点给大家讲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职业放贷涉嫌非法经营罪，这一点我刚才提到过。那现在展开来讲，根据刑法第225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以盈利为目的，经常性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那认定的标准是什么？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出借资金10次以上，就可能被认定为经常性放贷。一旦定罪，轻者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重者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均并处罚款。那需要强调的是，不特定多人的认定范围，不仅包括陌生的社会公众，还包括通过亲友、熟人、圈层介绍形成的半开放性的人群，即出借人将亲友熟人作为对外放贷获客的渠道，同样属于面向不特定对象。所以不要心存侥幸，以为只借给朋友的朋友就不算。第二，高利转贷涉嫌高利转贷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构成高利转贷罪。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每个地方的标准呢是不同，通常我们可以记一下是10万元以上，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那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即使转贷的利息不高，但只要有利差、有违法所得，且数额达到立案标准，同样可能入刑。不要觉得自己没赚多少就没事。第三，以借款为名实施诈骗的，涉嫌诈骗罪或者是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借款用途，编造虚假身份，隐瞒真实财务状况，骗取他人钱款的，构成诈骗罪。如果骗取的是社会公众的资金，那则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实践中，很多杀猪盘式的借款就是打着恋爱交友的旗号， 逐步建立信任以后，以做生意周转、家人重病等理由骗取钱财的，本质上就是诈骗犯罪。比如之前我们讲过的重庆一个李女士的一个案例，对方是以金融从业者的身份骗取信任后，诱导其投资虚拟货币，损失100多万，这就属于典型的诈骗犯罪。那第四就是暴力催收涉及的多种犯罪，为强行索要因非法放贷而产生的债务，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行为的，分别以相应罪名定罪处罚，数罪并罚。那具体来说，非法拘禁借款人构成非法拘禁罪，殴打借款人致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强行搬走借款人财物构成抢劫罪或者是寻衅滋事罪，在借款人家门口喷油漆、堵锁眼、骚扰其家人构成寻衅滋事罪。这些行为不仅不能要回钱，还有可能使自己涉嫌犯罪。同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非法放贷活动中实施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等予以严厉打击。
0: 嗯，听了叶律师这么一说啊，发现这个民间借贷的这个法律关系真的是错综复杂，从民事纠纷到刑事犯罪，中间啊只有一条红线。那叶律师，节目的最后呢，想请您啊给听众朋友们说一些综合性的建议。
1: 嗯，好的，关于民间借贷，我想给大家几点综合的建议。第一，守住利率红线，当前合法利率上限是12%，超过部分法律不保护。凡是承诺月息3分、年化30%的，先问一句合法吗？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息背后往往是高风险。第二，坚决不做资金二传手，不要从银行贷款、刷信用卡、套花呗，从小贷公司借钱去转借他人。合同无效，利息泡汤，自己还得承担银行的利息，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三，借条要规范，证据要留全，借条写清楚，转账备注借款，聊天记录别删，催款留痕。第四，出借钱款之前要问清楚借款用途，明知对方用于赌博、吸毒、走私等违法犯罪还出借的，合同无效，甚至还可能构成共犯。问一问对方借钱干什么，既是关心也是自我保护。第五，夫妻债务要分清，借给夫妻一方时最好让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这叫共债共签，是最好的保护。作为借款人一方，不要替配偶的个人债务随意签字，一旦签了就表明你承认这是共同债务了。第六，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账户，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借给他人过账走流水，不要为了一点手续费去帮别人跑分，一旦涉及非法资金，你很有可能涉嫌洗钱罪或者是帮信罪，刑事案底会影响一生。
0: 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民间借贷看似简单啊，实则法律问题重重，利率红线、合同的效力、证据规则、夫妻债权，这个刑事风险，每一个环节啊都关乎我们的钱袋子。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认清民间借贷当中的法律风险，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守住自己的人生底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叶律师做客法治安徽节目。
1: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感谢栏目组提供的交流机会， 很高兴今天能和各位听众一起分享民间借贷相关的法律问题，希望下次有机会和大家就生活中遇到的其他法律问题进行交流。
0: 嗯，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

0: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7: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欢迎大家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继续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走入我们今天的医保访谈，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强，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问题已经成为了不少家庭绕不开的牵挂。如何让老年人得到专业贴心的照料，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民生焦点。而长期照护师这一新职业的出现，正为破解这一难题注入了新活力。尤其是最近啊，咱们安徽医保领域传来了暖心的好消息，首批长期照护师是正式持证上岗了，这无疑给众多有需求的家庭带来了福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吴刚，为大家全面解读这一惠民举措。吴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荣幸今天能来到正风航风热线，和大家一起聊聊长期照护师这个话题。
1: 嗯，非常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哈。其实啊，很多的听众可能和我一样，也是最近才频繁地听到长期照护师这个词。那想请教一下您，这个新职业应该不是凭空出现的吧？那它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应运而生？又为什么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呢？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吴主任。
9: 哎，好的。当前呢，我国已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持续上升，传统家庭的照护功能呢，因为家庭结构小型化等原因日益弱化，社会呢对专业化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是越来越迫切。为此呢，国家层面加快推进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这部分失能人群呢提供更好的照护服务。长期照护师就是顺应我们人口老龄化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而诞生的。为了规范了这一职业领域，2024年2月，人社部、国家医保局联合颁布了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这也标志着长期照护师作为一个正式的职业被确立下来了。
1: 嗯，原来是这样哈，那这背后确实是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需求的支持。不过我相信呢，很多的听众会和我一样，心里可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长期照护师和我们平时说的普通的护工，看起来啊，都是照顾老人，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是不是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啊，吴主任？
9: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其实呢两者是有差异的。长期照护师不同于传统的这个护工和保姆，普通护工呢更多侧重基础生活照料，而长期照护师需要掌握生活照料、康复服务、心理支持、应急处理等综合技能，是具备系统专业能力的技能人才。他们不仅要有基础的医疗知识、功能维护技能，还要懂得心理照护，并且必须经过系统化的培训，遵循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比如给老人洗头都要做好环境准备、温度调节、沟通交流等规范步骤，每一个环节都有讲究。
1: 嗯，看来啊，专业性才是长期照护师的核心竞争力，可不只是简单的体力劳动。那您能不能再和我们大家说一说，推进长期照护师队伍的规范化、专业化的建设，对于咱们安徽的家庭社会来说，都有着哪些重要的现实意义呢？
9: 好的，推进长期照护师队伍的规范化、专业化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呢，长期照护师队伍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的重要支撑，直接关系到失能人员的生活质量，也能有效减轻家庭照护的负担，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民生难题。其次，专业化队伍能大幅提升照护服务的规范性，让失能老人得到更科学的照料。另外呢，这一职业也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就业渠道，而且从安徽省前两批考试情况来看， 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比达到了74.11%，30到50岁中青年考生占比呢是69.31%，已经呈现出高素质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1: 那这个发展趋势的确是让人非常的欣慰，高素质人才的加入也能够让我们更加放心这项服务。那既然长期照护师的

0: 专业性这么关键，咱们安徽省的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开展，来保障从业人员专业能力的呢？请吴主任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1: 哎，好的。首先呢，我们是严格遵循国家的职业标准，采用理论考核加技能实操相结合的双维评价方式。理论考试呢，主要涵盖职业道德、法律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等基础知识，考察考生的理论储备。技能操作考核则聚焦生活照护、基础护理、应急处理、功能维护等核心模块，检验实际操作能力。评价合格的考生啊，会获得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份证书是全国可查的，具备广泛的认可度。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这个双维的评价模式是既考理论又考实操，确实能够全方位的检验水平。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非常的关心，目前咱们是安徽有哪些权威的机构负责这项评价认定工作？不同地区的考生又该如何对应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机构呢？
1: 好的，2025年呢，就是我们省医保局和省人社厅联合呢遴选了两家评价认定机构，分别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和蚌埠医科大学。其中呢，安徽中医药大学负责合肥、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安庆、铜陵、石洲、黄山等市的认定工作，蚌埠医科大学则负责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滁州等市。考生呢可以选择自己所在地区对应的考试机构报名。
0: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啊，机构分工很清晰，也是方便大家来对号入座。我想啊，现在肯定有不少有志于从事这份有温度的职业的听众和网友，最关心的莫过于2026年的考试安排了。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那考试的批次、覆盖的等级都有哪些规划呢？
1: 哎，好的。从目前呢这个了解的情况来看啊，但是考试的热情确实很高。我们省呢两家评价认定机构呢，对2026年的评价工作也做了年度的计划，将至少开展10个批次的评价认定，覆盖呢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的全等级，满足不同考生的这个技能需求。考试时间呢分布也比较均衡，就是1月份、3月至7月、9月至12月。都有相关的考试安排，确保评价工作贯穿全年，方便考生合理安排备考和报名的时间。
0: 全年多批次的安排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心了，也是给考生们留出了充足的备考时间。那明确了考试的安排之后，考生具体该通过哪些步骤报名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时又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1: 好的。那广大考生呢，需要密切关注这个安徽中医药大学或者呢是蚌埠医科大学的官方网站发布的考试信息。两家机构呢通常会提前10天左右发布考试公告，明确报名的时间、考试的地点、所需材料等细节。报名采用线上方式，一般需要提交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个人申报、申核表、身份证复扫描件、免官证件照等材料。审核通过后呢，按标准缴纳考试费用。不同需要说明的是，就是不同等级的工种的费用呢是略有差异的，具体是以考试公告为准。
0: 您介绍的报名流程非常的清晰，大家记得多关注官方渠道就可以了。那报考不同等级的长期照护师，在学历、工作年限上有没有不同的要求？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报名初级工的考试呢？吴主任。
1: 好的。这个不同等级的这个考试的要求，国家也都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呢，对初级工

0: 考条件要求相对宽松，只要呢是年满16周岁的啊，你从事或已从事本职业及相关工作就可以报名，没有学历、工龄的限制，门槛比较低。而申报更高级别就需要满足相应的工作年限啊或学历要求，比如申报高级工要么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0年，要么呢就是中级证书，取得中级证书后累计工作要满4年，这样呢也是为了保证高级别照护师的专业能力。
1: 门槛设置的非常的合理，既鼓励更多人加入，又能够保障高级别人才的专业性。那么截至目前，咱们安徽在长期照护师认定工作上又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果？有没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案例呢？请吴主任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就是2025年，我们省呢就是已经举办了2期长期照护师，就是初级工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来自全省16个地市的479名考生报名参加，最终呢就是有363人通过了考核，首批通过认证的26名长期照护师啊已经在马鞍山正式持证上岗啊，开展了这个照护师的职业生涯。另外呢，安庆市作为我省全国首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试点城市，进展呢也很显著，定点护理机构呢从这个17家增加至100家，护理人员队伍呢也从800多人扩大到2200多人，以累计服务失能人员呢4700余人，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1: 这份成绩单真的是太亮眼了，从考生参与到人才上岗再到试点城市的成效，每一步啊可以说走的都非常的扎实，也让我们对于未来的长期照护服务更有信心，相信在政策的支持之下会有更多的人投身这份有爱又有前景的事业。吴主任。
0: 好的，在这里呢我想鼓励所有从事或有志于从事长期照护服务及相关职业的人员啊，踊跃的报名参与这个评价认定考试。下一步呢，我省将加快建立规范化、梯队化的长期照护师的这个培养体系，推动长期照护人才的培养和长期护理保险服务机构定点管理相衔接，实现职业技能等级和服务收入挂钩，进一步畅通人才就业和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专业人才投身长期照护事业，为老龄化社会贡献力量。
1: 非常感谢您详细的解读，从职业背景区别到认定流程，安徽的成效全方位为我们答疑解惑，让大家呢对于长期照护师这一职业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也真诚希望有更多有爱心、有责任感、有专业追求的朋友加入到长期照护的事业当中，用专业守护银发安康。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张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所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块闲置的公共空地，如今被个别居民私自开垦改造为自家的菜地，不仅占用公共区域，臭味难闻，还滋生蚊虫。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王旭祥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3: 芜湖市民张女士家住芜湖市塞纳利城小区，她带着记者来到小区外侧巨福路的这一块空地。记者看到这块空地被围墙圈起，围墙内的土地已经被石块土路分割成大小不一的一块块菜地，各类蔬菜长势茂密，俨然一处私人菜园。空地围墙一侧搭建着简易棚屋，里面摆放着竹篮、农具，墙面摆放着多个大号储水桶，有的桶内还装着泛黄的液态肥料。张女士告诉记者，私自种菜的居民为提升蔬菜长势，长期使用农家肥、有机肥、浇灌施肥，炎热高温天气下异味快速扩散，刺鼻气味久久不散，且大片的菜地容易滋生蚊虫，影响生活环境。 市民张女士。
4: 刚才跟你们有菜，他们今天早上要浇水，臭味真难闻的味道，特别是现在这两年天气，这臭味真的是呛人，就连一点水都能熏得出来。讲到那吵起来，他还讲你，多管闲事，又不是你家嘎子，他的围墙围的这。一边有门，有一边没有门，没门门他们就搞个吃着饭锅，有门的门他们可以进出。
1: 记者向张女士了解到，这些种菜的居民有些是种菜给自己吃，更多的是将种好的菜带去菜市场出售。针对该小区外围空地私垦种菜、异味扰民等问题，记者随后联系了辖区所属社区芜湖市天门山街道广福社区工作人员，对此做出了正面回应。芜湖市天门山街道广福社区工作人员，
5: 之前呢，我们都经常性的就是联合城管中队啊，对它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清理。但是这个菜地，因为有居民他有这个习惯，所以菜地这个反反复复种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明显。然后针对下一步这一块地区呢，我们这今年以来呢，我们就把这块空地啊，就是陆续的打造成了这个五小芒夜市和一个公共停车场，就是土地就是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规范的利用，然后包括种菜的这个区域也已经大幅的就是减少了，这一块就是目前仅剩那一片小的空地了。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张贴了那个通知啊，让种菜的居民先就是限期自行先把清理掉，就是下一步我们会把这一块地就是进行一个统筹的规划，规划为一个能够解决群众这个需求的区域。
1: 对此，社区也呼吁广大居民不要私自占用闲置土地种植，这不仅破坏环境，更涉嫌违规，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6: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呢，我新开了一家小公司，想找一家代账公司帮我来做账报税，想问一下在哪里可以找到信誉高、职业规范的代账机构呀？那这个问题啊，我其实是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挑选信用等级高的代账公司。这儿呢有几个查询渠道可以供您来参考。第一呢是登录国家税务总局12366的纳税服务平台或者是电子税务局，在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公告栏里呢，可以查询到纳入税务监管的机构名单，还能够看到他们的信用等级、从业人员信息等等。第二呢，是可以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通过办查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模块，也可以查询到咱们安徽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相关信息。第三呢，您也可以通过各级税务局的办税大厅的公告栏来进行查询。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说，我想要问一下，现在不是延迟退休吗？安徽现在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是怎么规定的呢？这位朋友说呢，我的爸爸是1966年1月份出生的，一直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养老保险，截止到现在呢，已经交了14年的费用了，没有缴满15年，该怎么办呀？ 好，您的这两个问题呢，我们一步一步来回答哈。首先是第一个问题，据我了解，2024年9月份的时候呢，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明确呢从2025年1月1日起实施。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二条就明确，从2030年1月1日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个月。因此啊，2025年1月1日到2029年12月31日期间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仍然是15年，从2030年1月1日起，按照每年提高6个月的节奏，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那关于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您爸爸66年1月份出生，一直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那目前已经缴费14年，没有缴满15年，该怎么办？其实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养老保险没有缴满15年的时候呢，参保职工是有3种选择的。第一呢，是可以选择继续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延长缴费至满15年。那社会保险法实施前已经参保的，也就是2011年7月1日之前已经参保的，延长缴费5年后仍然不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年满15年。第二呢，可以选择申请转入户籍所在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第三呢，是可以选择终止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虽然3种选择都是可以操作的，但是呢，在这儿呢，文律师建议您，父亲可以继续再缴1年养老保险，就可以直接在企业养老保险领取相应的待遇了。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

0: 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们之前想办大件运输证，但是只能工作日去办，周末不能办。但是呢，工作日特别的忙，想在周末办理，这样不耽误运输。我听说现在有什么大件运输周末的延时服务，是不是全省都有呢？是不是所有的审批业务都能够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张友阳来回复。
6: 为持续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绩效啊，自2025年8月1日起，我们推行了这个周末延时服务。除国家法定假日调休以外啊，周末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钟，企业群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全省任何一个市县，选择这个实体的这个窗口服务，还有可以这个预约办理服务和线上智慧服务等服务模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享受全天候的这种延时服务。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周末时间，您可以到我们的市县的政务服务窗口，或者呢这个通过线上办理预约服务，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网通办等线上智慧服务，就是来实现省市县三级大件运输周末这个审批服务不打烊，企业群众办事这个零时差。此外呢，我听还要求省市县三级交通运输部门严格执行属地受理跨域协同的原则，做到审批标准、这个办理流程、服务规范等统一，无论您在哪个市县办理业务，都能享受到高效规范的这个审批服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的这个提交的申请材料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也极大的就不存在因为地域区域分割造成的不同标准问题。下一步呢，根据您的这个反应呢，我们还要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宣传引导，这个通过政务网站、新媒体平台、服务窗口等渠道，精准推送服务指南，提高政策知晓率，同时呢，不断深化拓展周末延时服务的内容，力争将更多交通运输高频事项纳入延时服务范围，持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和满意度吧。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从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现在呢孩子上初中，想出来找份工作，但是找了已经有大半年了，感觉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想问一下妇联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发展部副部长陈帆来回复一下。
7: 我们各级妇联在每年的3月份都会举办巾帼风采的专场招聘会，有很多适合女性的就业岗位，您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刚才您也说您在带孩子，如果说有事情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关注我们妇联的这个官微或者是官网，那线上也会有同步的招聘活动。另外，孩子上了初中才准备出来工作的，如果您需要这个就业前的这个技能培训的话，妇联在这一块也可以提供帮助。因为我们省妇联一直打造了这个灰姑娘和完美巾帼家政两个助力妇女创业就业的这个工作品牌，那各级妇联每年都会依托这两个工作品牌呢，开展像这个家政啊、种养殖啊、手工编织还有电子商务之类的培训班。而且我们为了方便群众获得这个家政服务，然后呢我们也实施了一个完美巾帼家政进社区的项目，就直接把这个培训就业送到社区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你的社区看一下，说不定您就能得到免费的培训就业上岗一条龙的服务。
0: 最近啊，我们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节目里面报道了我们安徽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从新闻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省科技厅在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具体有哪些重点的举措，我们想请省科技厅科技企业服务处的副处长芮小燕来回复一下。
8: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我们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综合运用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多元化手段，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完善顶层设计，聚焦我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断长板补短板，制定出台安徽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二是强化研发服务，统筹省级10.5亿元科技创新攻坚项目专项资金，布局实施不少于100项的省科技攻坚项目，实施一批两重项目，布局建设一批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三是提升成果转化服务，通过新建、改造等方式培育建设5家左右的顶尖孵化器，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科技成果中试基地和平台，打造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2.0版，推动省属高校院所加快成果转化，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推广行动，推行技术经理人信用积分管理制度。四是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深化基金赋能，推动省天使基金群规模不低于150亿元，实施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地化提质扩面行动，全年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1000亿元，全面推广带头批量联动服务模式，加大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引导保险机构开发研发攻关、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科技出海、科技人才等科技保险类产品，给予参保企业保费补贴，健全科技融资担保体系，提高科技担保的规模和覆盖率。五是壮大企业主体队伍，实施龙头企业主辅分离分转子，成立专业化法人实体企业，大力开展科技服务商招引，培育一批科技服务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平时呢进行有限空间的作业呢是比较频繁的，想问一下怎么去做好安全管理，防范于未然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处长李辉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9: 安全生产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1的要求。一是建立一项制度，就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审批人、监护人、作业人员的职责和管理要求，制度要严格落实，不能斜杠两张皮，对违反规定的要严格处理。二要建立完善一本台账，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明确有限空间基础信息并及时更新。三是开展一次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四是张贴一张标志，在有限空间出入口等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五是做好一个隔离，在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的有限空间采取上锁、隔离栏、防护网或者其他物理隔离措施，做好隔离。六是配备一套装备，配备符合要求的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全身式安全带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七是制定一份预案，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八是签订一份协议，依法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予承包单位，在合同 或者协议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八个一要求。另外，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也就是应急部令第13号，是针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部门规章，请对照严格落实。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有网友留言说，在生态环境部的官网，我看到现在国家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方面，鼓励优先采用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方式，想问一下怎么样才算资源化利用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胡峰来回复一下。
10: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啊，是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资源化利用呢，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这个重要的模式之一。这种模式呢，既可以节约水资源，又能够将污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用于农业生产，从而呢降低污水治理的成本。生态环境部呢印发过这个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南，对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有一个界定，它是指呢在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上，将生活污水用于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或者是林地、草地、农田等的灌溉和施肥，这样呢实现水资源和氮磷等资源的利用。这里面讲的这个资源化利用呢，不包括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的这个尾水的利用。
0: 有听众咨询说，我最近自学了飞无人机，但是我看到我们无人机群里的群友都在说，现在如果飞无人机还要提前报批，想问一下流程是怎么样的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民航处处长盛光霞来回复。
11: 目前啊，我国空中飞行活动的审批是由国家空管部门负责的，主要是军民航空管部门。我们省呢，在省级层面，2021年抢抓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试点机遇，已经与国家空管部门建立了协同工作机制。也就是讲，我们为我们省那边的这个飞行活动的报批啊，提供了一个格外便捷的一个服务通道。 那么我笼统直接来说的话，就是个人用无人机开展飞行活动啊，这里面我要强调四点，请各位这个飞手啊玩无人机的朋友们要注意。第一个，这个无人机是要注册的，这个注册呢要在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UAM 这个平台上面申明注册。第二个呢，飞手是要考试的，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主要有五种，就是微轻小中大型。那么对于微轻型的这种无人机飞手呢，它要通过国家这个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的理论考试。那么对于小中大型这个无人机的飞手呢，还要考取对应的合格证。第三点呢，就是说关于空域这一块，它也分两种，一种这个微轻小的这种无人机呢，这个空域你要查一查，也就是讲这个微轻小无人机呢，要在国家这个就我前面说的这个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就 UOM 上面要查一下是不是在试飞空域。这个我们省里面呢，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也按照国家的要求把试飞空域进行了公布，我们省里面的这个用户呢，也可以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具体查询，就是说不用到国家平台上，可以仔细的放大查询。这里面如果讲你查的这个飞的空域呢，是在国家公布的试飞空域里面，那么对于微轻小是不用报的。如果不在这个试飞空域，那也就是说是管制空域，那就要提前一定要申报。这是对于微轻小。那第四点，对于中大型无人机，我们说中大型无人机所有的空域都是管制空域，它没有试飞空域。那么你要使用中大型无人机呢，在任何区域飞，那都要提前进行申报。这样呢，我们说申报呢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微轻小无人机在管制空域飞，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就是中大型无人机要飞的话，这两种都要申报。那么申报的渠道有两种，一个也就是通过国家这个无人机管理平台 UOM 进行相应的报批。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省里面特色，就是通过我们省专门搭建的低空飞行服务平台提供24小时服务。这里面呢也给朋友们公布一下电话，叫65658688，65658688，可以通过这个呢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线上都可以申报。另外一个，如果在合肥市飞呢，也可以，合肥市也搭建了一个低空联合飞行服务中心进行申报。合肥市的这个电话是66168610，这个也就是讲我们申报渠道通过国家的或我们省里面市里面呢都可以便捷的这个进行填报。最后呢，我再特别声明一下，无论是国家的平台还是省里平台还是市里边平台呢，都是免费为公众服务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他说呢，父母在我结婚前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登记在我的名下，如果离婚的话，这套房子也要分对方一半吗？想要问一下。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尹小燕来回复。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第29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呢，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应当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您的父母在您婚前为您购置的房产登记在您的名下，如果在没有明确表示这套房产赠与你们夫妻双方的情况下，这套房产应当属于您的婚前财产，是您个人所有，不属于离婚时应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一家省内的科技企业的负责人，现在呢有融资方面的需要，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省里面在破解我们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副处长崔晓东来回复。
13: 发展科技金融既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助力我们科技企业成长的关键支撑。为切实破解我省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6月份，省科技厅联合省委金融办等8个部门共同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三联行动方案，推动更多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创新田野，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我们行动方案突出服务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类重点定向，统筹运用创业投资、 货币信贷、科技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强化财政金融协同、科技产业融合以及科创生态优化。行动方案围绕六大行动、十九条具体措施系统推进，着力打造信贷有保障、早期有投资、风险有兜底的融资闭环。通过系列举措，力争实现科技贷款占各类贷款比重、直接融资

0: 这个非常欢迎啊，大家加入这个低碳生活。合肥市的这个碳普惠的平台呢，叫碳汇泸州，已经正式亮相上线了。这个小程序里面呢，设置了绿色餐饮、绿色出行、绿色办公、绿色生活呢四大板块，已经接入了9个减排场景，涵盖了公众的衣食住行用等多方面。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或者支付宝上搜索“碳汇泸州”小程序四个字，碳汇碳呢就是低碳的碳，汇就是普惠的汇。啊，泸州就是以前合肥的简称，这四个字。然后授权注册后呢，即将可以参与。小程序呢，主要是要用手机号进行登录，查看个人碳棒本的减排量，兑换相应的权益，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目前呢，平台已提供多项的激励权益，包括呢兑换合肥野生动物园门票、碳吸洗形象毛绒玩具、环保袋、支付宝乘车优惠券、非遗鱼灯、豆浆工坊、绿色能源探索等活动权益。目前呢，已经覆盖了我们全市800多万市民，累计减排次数呢，已经达到了8933万次，累计减排量呢，约已经4.7万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平时的地铁、公交、单车上出行上面，可以参与低碳行为，参与碳普惠，领取相应的积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问的问题很专业。他说呢，我们安徽省的安全生产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等生产单位从业人员不足100人的，要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我想问一下，这里面讲的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包含1名呢？那我们企业呢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想要问清楚一些。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法规和执法监督处的处长秦奋来回复一下。
2: 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第24条进行了明确，对于法规中规范年龄、期限、尺度、重量等数量关系，涉及以上、以下、以内、不满、超过的这些规定，以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因此我们这个省条例第15条中规定的1名以上是包含本数的。也就是说，这位网友所在货物运输企业的从业人员如不足100人的话，配备1名安全管理人员是符合要求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建军节。
6: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梁延顺在走访慰问驻军某部时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
6: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3次主席会议，张新明主持并讲话。
5: 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汇聚全国优质创业资源、顶尖创新项目与行业精英力量，系列资源对接、产业交流活动成果丰硕。
6: 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在合肥发布，六姊妹等3部安徽籍网络作家的作品登上榜单。
5: 全省持续高温，各地多措并举开展送清凉行动。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安徽台消息，81建军节到来，7月31号上午，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梁延顺来到驻军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党委向驻皖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广大退役军人致以节日问候，向他们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省党政军领导单向前、王金良、范富忠参加。梁延顺来到部队营区，先后走进荣誉室、训练场等，查看图文资料，观看视频影像，了解部队光辉历程、建设成就、练兵备战、官兵生活等情况，并与战士们亲切交谈。他说，长期以来，驻皖部队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优良作风，主动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应急抢险、乡村振兴、国防教育、助学兴教等方面积极作为，用行动诠释了军地一家、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安徽人民铭记在心，充满敬意。走访慰问中，梁延顺强调，安徽是革命老区、红色热土，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服务保障驻皖部队心无旁骛备战，广大官兵安心舒心服役，以昂扬姿态朝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前进，我们责无旁贷。 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倾心竭力当好驻皖部队建设发展的后勤部长，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家属就业、子女就学、老人就医等问题，扎实做好退役安置、就业创业、抚恤优待等工作，广泛开展双拥共建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助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按照省委安排，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明波、省政府副省长范富忠、省政协副主席陈顺分别深入驻皖部队看望慰问广大官兵。
6: 安徽台消息，7月31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3次主席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张希明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三农工作、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可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精心组织好专题协商、民主监督、重大课题研究等各项履职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委员主体作用，通过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提出可行建议。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把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要按照全省季度工作会议要求，围绕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重点难点务实建言献策，助力全省奋力往前赶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精神，审议通过省政协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
5: 安徽台消息，7月29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苗生明率调研组一行到安徽调研审查逮捕工作，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宋文娟参加调研。
6: 正在安徽举行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汇聚全国优质创业资源、顶尖创新项目和行业精英力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赛道奖项全部揭晓，系列资源对接、产业交流活动达成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7: 昨天，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完成各项比赛，包括大尺寸金刚石研发生产与应用在内的25个参赛项目，分获科技成果加创业等5个赛道一等奖。其中，安徽选手带来的磁约束核变堆中子与辐射光谱精密诊断系统项目获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一等奖。另有16个省内参赛项目分获大赛2、3等奖和优秀奖。一等奖获得者，安徽选手高文然。
8: 这次能够拿一等奖，我们团队非常振奋。我们项目聚焦可控核聚变这一能源清洁的方向，接下来我们会扎根合肥，推动可控核聚变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7: 二等奖获得者，福建选手丁守军。
9: 这次我们带来的项目是大尺寸高品质激光晶体生长及产业化，很荣幸在这次比赛中我们拿到了青年创新组的二等奖，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整个项目的落地，已经与满山市政府签订了落地的转化协议。
7: 本届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自年初启动以来，累计有 6.7 万户的创业项目，数十万创业者报名参赛，最终594个项目入围全国选拔赛。大赛聚焦推进创业模式引领，增强创业带动就业效应，同步举办优质项目融资、创业导师辅导会、人工智能赋能创业交流等近十场特色活动。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评委、科大讯飞副总经理方明：
10: 这一次参赛项目科技含量高，第二呢就是这个创新含量高，第三个呢叫含质量高，绝大部分项目都已经充分地使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工具，最后呢我把它总结为叫含爱量高，很多项目啊都是返乡创业，用大爱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致富。
7: 哈尔滨理工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科技厅特聘科技专家顾晨瑜
11: 还举办了多场的专题化的活动，包括创业模式的分享会，包括政府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宣传会，就是在助力着创业者们用一个更坚实的一个脚步来走好他创业的每一步。
7: 本届大赛专门设置了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等主题展区，汇聚了一批创新项目和32个晋级全国赛的代表性优秀项目。中国科大灵境造物智能科研平台研发效率较传统人工提升100倍，搭建起全球领先的化学材料数据库，依托安徽完善的科创政策体系，目前这个系统的多项核心技术成功产业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准智能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陈控：
12: 这块的这个展区主要是我们基于灵境造物平台进行的一些产出，我们挑了一些代表性的，在这里我们进行了一个布展。灵境造物这个平台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化学家让它自动化的去合成去做去尝试。
7: 安徽特色成果展区不仅集中展示了创业安徽建设、晚工徽匠技能培养等工作成果，还全面展现安徽就业创业培训、创业带动就业的生动实践。安徽羽翼科技集团科兴分公司副总经理孙超：
13: 我们从成立至今呢，我们一直是聚焦在这个 AI 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上面的，安徽省就在大力推动我们的发展。通过这次大赛，我们就希望说同行业的这些伙伴嘛，去共同的推动我们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发展。
7: 合肥小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宣传总监涂凯月：
14: 借助创意未来这场活动，我们既能对接到优质的资本，也能链接到上下游的产业资源，打响品牌。
7: 聚焦以创业带动就业这一核心主题，本届大赛配套出台了多层次奖励扶持举措，优质项目统一纳入项目库，给予常态化跟踪扶持，并对优秀创业项目、创业主体给予专项奖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副主任郑刚：
15: 大赛把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这个聚集在安徽，聚集在合肥，让更多的人才能够了解当地的乃至全国科创的生态和营商环境，这样的话可以聚集这些资金、创投还有这个产业链的这些资源，全方位的赋能科创的发展的前景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5: 7月30号，一场特殊的携信入校仪式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举行。今年学校共有30名优秀学子被军队院校录取，请听报道。
16: 7月30号上午，野寨中学警中讲堂内庄重热烈，青春激昂，被学校录取的学生身披绶带，整齐列队，获颁光荣之家牌匾和荣誉证书，接受了一场深刻的国防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2026届毕业生汪雨欣：
17: 从小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军人，今天在这里接过光荣之家牌匾，我更加明白军人二字的重量，我会把这份荣光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在军校这个大熔炉里淬炼自己，练出真本事，磨出硬骨头。
16: 始建于1943年的野寨中学是全国唯一一所因邻建校、以校护邻的中学，伟大抗战精神浸润校园80余载，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播下重文尚武的种子。2023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学校新考取军校的20名同学回信，称赞他们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并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3年来，野寨中

0: 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总书记回信精神作为第一思政课，进一步强化国防特色育人体系和内容，与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开设国防科技育婴班，今年首届育婴班有十名同学圆梦军校。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首届国防科技育婴班毕业生吴亦然：
1: 高中三年，习主席的回信精神一直深深激励着我。进入军校后，我一定筑牢忠诚品格，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作风，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0: 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首届国防科技育婴班班主任陈杰根：
2: 国防科技育婴班不仅是一个教学班级，更是学校国防铸魂教育的育人探索。这份成绩是践行总书记回信精神的最生动的答卷。
0: 牢记殷殷嘱托，野寨中学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2024年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2025年获评全国文明校园，今年7月获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潜山野寨抗战英烈纪念园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党总支书记朱太平：
3: 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我们几十年来红色育人成绩的最高肯定。我们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当作第一思政课，坚持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深挖校内抗战红色资源，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的优秀人才，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力量。
4: 7月30号，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暨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发布活动在合肥举行。本次行业盛会也为安徽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请听报道。
5: 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发布仪式现场揭晓网络小说 IP 影响海外传播先人四大榜单，集中展现网络文学行业创作新方向。此次上榜作品题材类型丰富多元，影视、动漫、游戏等 IP 改编成果丰硕，其中《触龙》《逐日而生》《六姊妹》三部安徽籍网络作家的作品登上榜单。网络作家天蚕土豆：
6: 影响力的一个榜单，它也是对我们这些作者创作作品的一种认可，然后我们也可以借此把我们的作品呢更多的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渠道啊，更多的一些方向能够看见我们的作品。
5: 安徽籍网络作家刘旦怕水：
7: 我的历史创作都是根植于我们安徽本土的历史文化，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创作的深度内容发掘方向。
5: 本次论坛期间还举办了2026全国网络文学工作会以及多场分论坛。在网络文学产业及传播论坛上，全国头部网络文学平台负责人、知名网络作家和省内产业代表围绕 AI 短剧创作、网文游戏 IP 开发等赛道展开交流，碰撞产业融合新思路。安徽起源计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宇：
8: 我们希望结合好自身的内容创作优势和技术优势，依托安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厚的创新创造氛围，讲好安徽故事，助力安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近年来，安徽网络文学发展势头强劲，在全国处于靠前位次，全省有超6.5万名晚籍签约网文作家，人才储备扎实，创作实力雄厚。此次落地合肥的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安徽大学中心、安徽省作家协会紫云山网络文学 IP 转化中心、摩滩网络文学营地，也将助力安徽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刘先竹：
9: 安徽它的文化底蕴真的非常深厚，在网络文学产业全链路上，政府非常的给力，提供了保驾护航的作用。那作者在这样的土壤下，一定会出更多的爆款的作品。
10: 7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池州专场，请听报道。
11: 池州市在发布会上介绍，14-5期间全市经济总量跨上新台阶，年均增长 6.7%， 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14-5末达到1225亿元，形成一个千亿、三个300亿产业集群，规上工业营收进入全省前十，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1.8%， 全市进出口总额是13-5末的2.4倍，生态质量指数连续5年稳居一类，创成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启航155，池州市将推动实现在全省总量上台阶、增速争先进、人均冲上游、单打拼冠军的目标。池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贺东：
12: reason

0: 通过五年的努力 ，GDP 年均增长6%左右，人均 GDP 历程突破12万元，区域创新指数进入全省前列，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五年翻番，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0%以上。
1: 面向15-5，池州市将继续围绕创新驱动、产业强势、改革开放、绿色转型、融合发展、民生为大等方面，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打造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创优营商环境，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保护修复，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江城市，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工作。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池州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2: 7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宿州专场，请听报道。
3: 宿州市在发布会上介绍，14-5期间，全市综合实力逐步提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桂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分别增长5.9%、5.5%。2025年，全市重点产业规模突破3400亿元，振兴产业产值占桂上工业比重从13.1%提升至22.6%，经营主体总量增量均居全省第四位。粮食总产22连丰，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数量稳居全省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步缩小。宿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任东：
4: 我们在编制15-5规划的时候，制定了经济总量在全国往前赶，经济增速在长三角地区往前赶，我们县区园区的综合实力在省内往前赶的目标，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稳步提高，人均 GDP与全省的差距相对缩小，持续打造一城两区三基地。
3: 面向15-5，宿州市将围绕打造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新兴中心城市、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数字经济基地、现代物流基地、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的目标，持续推动跨省交界地区协同发展，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奋力打造创新之城，积极融入皖北四大重点产业集群布局，打造区域重要的产业基地，大力推进墩半田建设、种业振兴行动，高水平建设皖北大粮仓，聚力发展科技农业，探索发展低空物流，培育建设现代智慧物流产业集群，培育招引一批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果蔬业等高附加值农业，在皖北全面振兴中稳步实现提质提速发展。
5: 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合肥市专场，请听报道。
6: 发布会上，合肥市介绍说，在“14-5”期间，合肥经济总量跨越4000亿台阶，去年达到1.42万亿元，常住人口超1000万，成为全国第16座万亿经济、千万人口的双万城市，全社会研发强度达4.11%，跻身全球科创城市第12位。桂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8%，占新产业产值占桂上工业比重超过60%。中心城区面积超1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净增63.5万人，城镇化率达86.4%，迈入特大城市行列。面向15-5，合肥将落实省委3个往前赶，加快打造创新的天地、养人的地方、最好的名片。合肥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全：
7: 我们将坚持科技打头阵，在全面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服务保障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的基础上，着力做好科技成果转化这篇大文章，全力营造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持续打响创享合肥服务品牌，加快把创新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盛世。
6: 下好创新先手棋，15-5期间， 合肥市将始终把发展振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构建654X 现代化产业格局，力争到155末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0亿元，形成两个产值6000亿级、两个2000亿级、三个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与此同时，合肥还将聚焦都市圈要素市场化、科创金融、国资国企等领域深化改革，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等，奋力推动改革开放向深攻坚，开展新一轮巢湖综合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绿色生态向美蝶变，聚焦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服务，系统实施居民增收、教育提质等民生工程，推动民生保障向优提质，奋力实现综合实力向上攀登。
2: 连日来，安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多措并举开展送清凉行动。安徽台综合报道。
8: 眼下合肥地铁开放的132个车站纳凉点成为市民夏日避暑的首选之所，走进轨道交通一号线明光路站，阵阵清凉扑面而来，瞬间驱散了一身燥热。车站划定的纳凉区域内整齐摆放着桌椅标识牌，清晰醒目，舒适凉爽的环境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休憩纳凉。除了专属纳凉区域，地铁各站点还配备了便民服务箱，备有人丹、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资。同时，合肥地铁列车开启了高温专属制冷模式，设置强冷弱冷分区车厢。轨道交通一号线明光路站值班站长侯亮：
9: 车厢内空调温度会根据环境的温度和客流量自动调整，乘客进入候车站点时，可以通过平面门上张贴的温区标识，在对应的区域候车。
8: 烈日炙烤，热浪袭人，城市美容师、环卫工人依旧坚守一线。为保障他们的健康安全，黄山、芜湖等市环卫部门及时调整作业时间，发放防暑降温物资。芜湖市湾仔区环卫所副所长彭松：
10: 通过调整作业时间，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设置清凉饮水休息点，持续加大机械化清扫、清洗作业频次，以机械减人、科学作业降低一线人员高温暴露时长。
8: 在亳州市蒙城县，当地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商圈、小区等阵地资源，开设暖心驿站，为户外劳动者送去一份清凉与关爱。快递小哥徐先健：
11: 现在天气非常热，温度非常高，来到这里有水有空调，手机没电了也可以充充电，非常的方便。
8: 蒙城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焦云鹏：
12: 我们依托城区党群服务中心、商圈楼宇等，打造各类暖心驿站44个，并全部实现电子地图标注，暖心驿站内啊配备饮水机、微波炉、充电设施、应急药箱等，为新居群集提供了便捷舒适的歇脚地。
8: 不止街头有清凉，在各地各建设工地上，针对建筑工人的防暑保障同样在持续开展。在蚌埠市固镇县王庄镇长三角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方在推进施工进度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高温天气保障，动态优化施工排班，推行错峰作业模式，确保高温季节施工安全可控。项目管理负责人包超：
13: 我们通过错峰施工细化管理，强化保障，在保证安全和质量底线的基础上，全力抓工期，力争项目早日的竣工投产使用。
5: 请听简讯。近日，国网新源粤西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开工仪式在安庆市粤西县举行。粤西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电网公司在安徽建设的第八座抽蓄电站，总投资75.28亿元，计划建设周期64个月，建成投运后将承担安徽电网调峰填谷、调频调向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
2: 据长城战略咨询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安徽独角兽企业数量增至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增至44家，均居全国第六位。
5: 近日，安徽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扩大我省以旧换新补贴产品范围，优化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通知明确，自主品类补贴产品范围增加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净水器、干衣机4个品类。
2: 近日，安徽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开出，并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完成手术， 这也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上市后的省内首例手术。
5: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全省气温逐渐升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4至37度。8月5号前，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多阵雨或雷雨。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您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左翔。哎呀，这三伏天热的人是没处躲没处藏的，电扇吹出来的风啊，感觉都是热的哈，空调吹久了呢，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又觉得骨头缝里都发凉。那咱们这期节目呢，就专门啊要为大伙儿去找凉快的地方去，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寻凉记。今天直播室呢，请来了两位嘉宾，也是我们旅游界的行家了哈。一位是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总，龚总您好。
10: 哎，左翔老师好，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另外呢，一位是庐江行知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夏文军，夏总，夏总您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9: 两位呢都是咱们安徽旅游界的老人了哈，对咱们安徽的山山水水那可以说是门清哈，欢迎二位。那今天呢，我们寻凉记也是主打给大家介绍一些咱们安徽夏季避暑打卡的一些目的地哈。说到夏季这么炎热的天气，让大家感觉凉快的那可能就是水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个水，围绕这个凉快的话题给大家介绍介绍。好，我们首先呢还是想请夏总给我们介绍介绍，知道夏总那块有很多玩水的地方是吧。
11: 因为刚才介绍我庐江行知旅游，那庐江呢，先把庐江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庐江属于我们大合肥的一个重要的县域，那这个县域呢特色非常明显，有山有水。那特色明显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合肥市区人都会说大蜀山啊，284米的大蜀山是我们的最高峰。但是庐江的最高峰硫磺寨就是我们整个大合肥的最高峰。所以呢我们有山，那有山的地方必然就有水。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寻凉记，那就是怎么谈水。那庐江呢，因为自然山水好，那我们讲有山有水有最高峰，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不错的山峰，比如说这个戴鳌山啊，比如说我们的鲁兰川藏线啊，包括我们还有野夫山啊等等。那有山，那今天呢我想我们既然讲寻凉记了，我们重点讲水。那刚才主持人也提了这个我们叫寻凉记水，那我觉得庐江的水呢分很多种，那比如说我把它分类了，第一个比如说是戏水狂欢类的，我们是一种乐园式的，比如还有清凉溯溪类的， 对吧？也有一些体系。还有呢，就是我们叫刺激漂流类的。另外一个呢，我想把它总结，就是我们的叫民宿类的。所以呢，我先说这样几个主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10: 有啊有啊，
9: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因为夏季呢，只有感觉在水附近或者在水里面，才觉得格外的清凉哈。
10: 是的，是的
11: 啊，
10: 而且我们夏总现在是庐江的专家了哈。然后我们也很想，就是庐江，我们虽然也去过很多次，但是呢，就是很具体的哈一些点哈，我们还是想听你给我们分享一下。
9: 而且庐江也很近哈，去也非常方便。
11: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你看我们从我们的安徽电视台啊，广播电视台到这个我们庐江，这是最近的距离，可能也就是40分钟的车程。最远一点的鲁兰川藏线1个小时多一点。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来说，这个距离很近，那有很多玩水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我们叫戏水狂欢类。那戏水狂欢类有哪些点呢？大家都说这个，你看这个，我们在说庐江旅游啊，我很多合肥的朋友都说，哎，庐江，我记得很多年前有金拱雀。我说对，很多年前是金拱雀，是你最早理解庐江旅游的一个点。那金拱雀所在的位置呢叫汤池。那汤，我们讲中国的文字是很有意思的，汤古代来说就是热水的意思。那只要有汤的地方就是有温泉的地方。那汤池现在在我们庐江旅游当中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名词叫汤科万，就是汤池、科坦、万山。那这一块呢，应该说就是在这三个镇周边聚集了非常多的资源。比如说我讲的第一个叫戏水狂欢，就是叫金汤湖森洞水世界。实际上它就是在金汤湖的上游这一块它开发出来的一个水上乐园。那么里面会有哪些项目我们可以体验呢？比如说快艇啊，对吧，香蕉船啊，皮划艇啊等等。那当然大家在想，哎，我们今天是老友记，对吧，很多退休的人群要去。退休人群说，哎呀，快艇我坐是不是不合适。不要紧，我们里面还有画舫。因为我不说嘛，庐江是有山有水的地方，我们到金汤湖这个森洞水世界，它就是周边是山，然后有水，然后再加上旁边还有很多的游步道，还有自行车道，还有一个徒步道，所以呢就整个环境做得特别好。也非常适合我们，对吧，中老年人群到那边去玩水，又可以住在周边的一些民宿啊，甚至于有一些比如说现在网上都很有名的叫孤独书屋啊，很多人特别我们老年人可能在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段避开周末的这个旺季，到了地方就感受一下我们跟水的亲近啊，也是一种清凉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呢，就可能想侧重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我讲这一块叫戏水狂欢类的，第一个是叫森洞水世界，那第二个呢叫玛雅森乐园。大家都发现

0: 都是森，为什么都是森字辈的呢？啊，森林的森啊，可能我的普通话不一定标准，它就是说明我们庐江山多，对吧？木材多，对吧？那同样有山有水嘛，我经常说山水是相结合的。那玛雅森乐园在哪呢？其实它是一个亲子类的，就也在金汤湖的附近，我讲也就在汤池镇，它有很多的水上体验项目，比如说一些滑滑梯啊，比如说无动力的一些这个项目。同时呢，它的周边的风景也非常好，它正好又和这个金汤湖有距离又非常近，甚至于你可以看到成片的水上的杉树，啊，就是说既是一个体验型的一个水乐园，同时呢又景色又非常好。我刚才说了，这个金汤湖边上本身这个游步道啊，什么等等徒步道啊，自行车道啊，包括远处的山上的观光道啊，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啊。这是我想介绍的这个第二个点。
1: 就是跟我们就是想象中的以前的这个金孔雀的那种感觉完全不同了。
2: 对，
1: 就其实我们很多人还停留在金孔雀的那个时间段哈，都是很早之前去的。
0: 是的，因为我跟龚总，我们很多年前，我们那时候应该都经常一起去金孔雀。那说到金孔雀，哎，我们就又回到这个我的这第一个主题就是戏水狂欢。那戏水狂欢，我刚才已经介绍两个，那么下面我介绍第三个。第三个呢，其实就跟金孔雀有相似的地方了，叫国轩温泉宫。大家都知道合肥的新乐园非常好，那国轩本身是我们的新乐园品牌，它在那里有一个叫温泉宫。温泉宫它是冬天主要干嘛呢？泡温泉。但夏天呢，它把它开发成室内的恒温水乐园。
1: 水乐园，
0: 哎，这样就很好。这样的恒温水乐园能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恒温，对吧？温度相对是合适的。第二呢，它里面有很多体验的，比如说，它用这个叫海浪，就是这个造浪池，叫海啸的造浪池。就是年轻人、孩子们非常喜欢，对吧？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干嘛呢？它旁边又有很多的安静的池子，对吧？又可以泡泡温泉，对吧？就夏天的冷泉，又是可以泡，对吧？然后呢，它还有室内有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玻璃滑道，就是说整个是在一个室内的环境里面，这个呢就很适合什么呢？我们刚才讲，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金汤湖，第二个是玛雅森乐园，那第三个国轩温泉宫呢，它最适合的是什么？就非常低年龄的，也都适合。就我们经常讲，现在这个天热避暑啊，一家老小都出去避
1: 老
0: 暑，
1: 小
0: 对吧？
1: 老小，
0: 一家老小，对吧？有老有小，这样避暑就能解决这个安全的问题。我们讲出游一定要考虑安全的问题，啊，这是我介绍的这个第一个就是戏水狂欢的这个前三个。那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叫什么呢？其实我想表达就是，我们庐江的水资源特别多。那另外介绍一个点在哪呢？就不在我们的汤坑湾范围里，在我们的城关镇，也就在县城的边上。我们有一个叫庐江水上时尚运动中心。那听到这个名字，你肯定应该就知道，它是一个叫时尚运动中心。那么就以什么，比如说跟体育很多结合了，比如说摩托艇，比如说快艇，还有一些桨板，啊，这个呢就是适合年轻人
1: 年
0: 去体
1: 轻
0: 验
1: 人，
0: 啊。你比如说，你看我们最近就接到这个北京的一批团队，他到了合肥来，哎，到了合肥来，这个团很有意思，他既到黄山看我们的会文化，又到我们合肥看这几年合肥的科创科普，然后说，哎，那我们也要感受一下山水。他说，我们到黄山，我们这个感受了大黄山，那我们想感受水，哎，到了我们庐江这个水上运动中心住了一晚，玩了2天，就去体验桨板什么等等。这也说明一个什么？北方是缺水的，对吧？北京的他那边是缺水，他到我们这来体验，觉得非常不错啊！这是我介绍的，第一个就是戏水狂欢板块啊。
1: 这等于把我们老这个小
2: 老中幼，
1: 对青年人全部都那涵盖
2: 对，
1: 了。
2: 是的，
0: 实际上我今天的介绍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了解，或者说让合肥人理解，哎，庐江不就是我们旁边的庐江吗？
2: 对
0: 对，
2: 呀，
0: 就是你旁边的庐江，但有很多的点你是不了解，因为我是做旅游做了20多年，我原来觉得我对庐江已经很了解，等我今年去了庐江，我才发现，哇，庐江还有很多地方我是不了解，所以也是为了做这样的节目，我去充分的把庐江很多点，当然在前期我也走了很多的点啊，我们在接待团队当中也接了很多的不同需求的客户群体需要，我们就把庐江的很多资源把它发掘出来啊。
1: 最主要是我们合肥，大合肥发展得太快了。
2: 是的，其实刚才说到了，比如说什么滑板什么的，也不一定就是我们年轻的人。其实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刚刚退休年龄也提前了，这些这个朋友们他们也会去感兴趣。因为之前做客我们节目的一位，这个不能说是老年人哈，也是中老年朋友，他还喜欢玩滑板，这在我们来说听起来都不可思议哈。
1: 是
2: 所
1: 的，
2: 以有一些项目还是有。

0: 很多人感兴趣的，
1: 是，
0: 不分年龄的哈，
1: 好，那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细水狂欢，那第二个呢，我想给大家介绍，我们讲就是清凉素溪类，那什么叫清凉素溪类？那我们讲那个庐江有山有水，那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叫汤科湾，我们的万山，万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叫十里长冲，十里长冲曾经还有一首歌就唱我们的这十里长冲的好风光，那十里长冲呢，它有个什么呢？就万山镇有一条河流，在这个河流的两边，其实我们庐江现在把它打造得非常好，你比如说电影公园在那边啊，有很多的电影节啊，什么活动在那边举办。比如说有什么技高什么乐园，有什么这个猫山谷啊，还有这个一些体验型的项目，包括周边做了很多体量非常好的民宿。其中比如有个叫云里安洼，是我们合肥第一个国家的这个甲级民宿。那包括像我们的虎洼欢乐茶谷，它既有茶叶和这个就以茶叶为主题的一个大型的村落式的一个这个民宿群，那这一条叫十里长冲呢，它就因为以一条河流为中心，旁边呢有很多可以体验的项目，特别像我们这个节假日，包括像这个最近是暑假，那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采采鹅卵石，旁边又有茶，虽然茶季现在已经过了，在茶季里面，在这个茶园里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称之为叫村咖，包括一些体量不大的家庭民宿，那很多家长愿意带孩子去体验。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我们叫，亲子和溯溪类的项目。就是说实话，就是
2: 对，
1: 穿着凉鞋，对吧？甚至有些地方鹅卵石非常好的情况下，可以不穿凉鞋都可以下去体验一下这个清水的这种感觉
2: 对，
1: 啊。
2: 我们前段时间去了那个有一个妙山谷哈，它那边呢，它还有一个小火车，它就沿着这个那个小
1: 就是我
2: 溪，
1: 讲
2: 对
1: 的十里
2: 吧？
1: 长冲这条河，
2: 对对，
1: 对，
2: 就十里长冲那边，然后呢，它可以就是沿着小火车可以走一圈。刚刚讲的那个云里安坳哈，
1: 对，
2: 跟哎，它那个风景真的太美了。后面就是山，下面就是它的那个民宿，就是根据那个什么来做的，就是原来的老的那个村里面的房子，他把它用现代的一些装修哈做的就是。既时尚又古朴，
1: 对，
2: 就是让人觉得特别舒服。一到里面，那个整个人都能静下来。后面是这个，竹子，就满眼看上去就绿色的，
0: 特别静心哈，
2: 对。然后那个里面就是晚上哈，基本上那个晚上还都是挺凉快的，
1: 是因为本身我们说有山有水的地方，它本身海拔略微高一些。另外一点呢，刚刚龚总也特别讲到，就庐江的很多民宿啊，其实就是以前的很多老百姓居住的一些场景，然后我们再把它通过现代的装修装饰，包括一些重新的打造。比如为什么刚刚讲云里安坞啊，或者是湖啊什么等等这些地方，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去？就我们讲的，能找到一种乡愁的感觉。当然了，既要找到乡愁，又不能是我们真正小的时候那种，穷苦的那种乡愁，是应该现在一种
2: 对，
1: 体验的，对
2: 是
1: 吧？
2: 的，
1: 去保留了个环境，但是又很美好。对吧？又可以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夏
2: 对，
1: 天还可以溯溪，对吧？无论
2: 是
1: 我
2: 的。
1: 们中年人、这个年轻人或者家庭亲子或者我们老人去，应该说都是非常舒服的。
2: 是的，既能怀旧，然后呢，又能体验我们目前的这种很舒适的生活。我觉得这种感觉，我也是大家想要的吧。
1: 好，那么我刚才介绍了就是两个溯溪类的，那其实还有两个我想介绍，还有一个就是三冲村。三冲村呢，实际上我们讲合肥现在是大湖名城，我们合肥主城和这个庐江正好是围绕在巢湖两边，我们叫三冲村呢，其实就叫巢湖源头，巢湖源头也一样，就我叫三冲村呢，就有很多它这些这个细小的河流汇聚到巢湖，形成叫巢湖源。那这一块呢也是一样，就是它很多天然的小溪，对吧？我们特别是合肥市区的很多这个市民，包括像南京的一些客群，到那边去都觉得看得太喜欢了，说："哎，这里找到了这个巢湖的源头在哪？"对吧？很多去体验。另外，我想重点给大家介绍的呢，其实是我今天特别想说的一个点，就是在庐江来说，原来我们称之为叫相思巴滩这样一个地方。那相思巴滩实际上它就是在我们的叫鲁兰川藏线，就是庐江的南边。有黄山寨、什么寨基山、什么双顶峰，包括黄屯老街，这一条线呢，总共有几十公里。那几十公里呢，应该山路盘旋，而且呢，周边有很多村落保存得特别好，山上的风景也很好，所以这一块呢，被称之为叫鲁兰川藏线，就是有驾驶的乐趣。那在鲁兰山下面呢，就有一个叫相思巴滩。相思巴滩原来是一个 我们理解就是野生自然的一个河流。那河流呢，以前呢，它其实就因为周边的绿化做得特别好，旁边有很多的相思树，所以叫相思巴滩。
0: 嗯，
1: 那很多老百姓到，包括我们的游客到了，有自然体验。那这两年呢，我们庐江呢又花重金重新打造，打造现在我们改名叫什么？叫山海计划。庐西兰，就是庐江的庐，溪水的溪，
0: 听着名字就已经
1: 很美了啊！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确实，这个已经形成我们叫庐江旅游现在一个火爆现象了。现在真的都带动我们周边，包括最近我过个三两天我就要去一趟。为什么？经常会出现找我们订房，说周边没房了，那我要再去找新的民宿的房源订餐，对吧？周边的几个做的不错的这个民宿餐，我们都已经发掘完了。
0: 嗯，
1: 就是说会出现周末，现在已经很紧张了，非周末。流量也比较大，我们就要发掘更多东西。那这个点最好的地方在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我提到前面有很多十里长征或者等等很多点都是什么，就是我说纯自然的河道，没有更多的修饰。那这个庐西兰呢，我们确实花了重金做了修饰，它本身在里面呢，原来河道里面就有一些以前的这个水利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河道有的宽有的窄，有些地方有石头啊什么的，我们把它重新整个做了一个规划，规划之后把周边的休息场所做得特别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设计，也就是从我们实际情况来说，我们现在周末就完全达成这样一种情况，往往一台商务车一家七口去了，对吧？老人孩子，对吧？中年人还有两个孩子。那老人到了地方说，哎呀，这个环境太好了，一点都不热，因为周边的树木很高，就车子一开到景区门口就发现已经很凉快了。然后呢，老人可以在里面散散步，而且我们有一些躺的这个休息区，对吧？一些这个软垫什么等等，我们都配合好，而且有很多遮阳伞。那么孩子呢，会到水里面，捉鱼摸虾，而且中年人甚至于有的父亲带着孩子去跳水，我们有高台跳水。当然，我们的高台跳水只是说高台，并不是很高。我们让跳水是需要穿上泳衣，对吧？我们下去溯溪要求你要穿溯溪鞋，那就是说安全，我们把它保护好之后，然后你就在里面尽情的玩了。经常我们会出现很多游客到四点钟五点钟不想走。说还能玩一回，我们说天黑了我们建议走，因为到天黑的时候确实有少量的蚊虫，对吧？我们建议要走。那很多就觉得太开心了，因为孩子在里面觉得太好玩了。那比如说我们讲溯溪，你看捉鱼摸虾可以，里面可以跳水，我们还有魔毯，对吧？躺在里面叫人体漂流，里面还有桨板，
0: 这个游乐设施特别多哈。
1: 那特别是桨板现在已经是很紧张了，所以我们最近把桨板，客观来说，我们最近把桨板改收费了。原来我们所有里面所有项目都不收费，对吧？只有一个烧烤类是要收费的，那现在呢就形成一个我们理解是已经是批量化的网红了。很多同行在问我们，旅行社的朋友在问，包括很多散客问我们，包括我们在个别小红书上发了之后，哎呀，效果都特别好，很多人当然。这个确实就是一种体验感。这两天我们其实周一到周三这几天我们还正在又把它提升改造，因为里面河道我们就发现因为人多了之后水有点脏，我们就把重新清理，把那些这个有一些脏的泥巴把它清理掉。估计到这个周四周五流量肯定又会很快上来，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项目。那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也就是结合当初这个浙江的一些做法，因为很多的这个游客的体验度特别好，我们把这个项目引进来之后，现在就发现成为鲁兰川藏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产品体系。所以呢，这个溯溪可能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就是一家老小都去体验，对吧？刚才我前面讲，比如说有些的玩摩托体验或者什么的，也老人可能不太合适，但像这个项目就很合适。
2: 对，
1: 里面
2: 是的，
1: 就是在我们可控范围内的安全，就是什么呢？因为它不会有什么激流。它里面有漂流，但是漂流是一种很舒缓的，我们用魔毯的形式，划桨板是要的技术，我们要有教练对你进行指导，所以这个项目呢，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体验，
0: 听起来都好让人心动啊，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是全家可以举家过去的，
1: 是的，
0: 每一个年龄段的可能都能够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项目，
2: 对，
1: 而且我们里面还好一点什么，就我们里面我们说嘛，我们是有刻意的营造，进去有点像，我可以理解为有点傣族风情的感觉，但又有人说是绿野仙踪的这种感觉，就我们里面就用了很多现在热带的一些树啊什么等等，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季节性的树，但就为了营造这七八两个月的这个状态，很多现在特别年轻的美女们去打卡的非常多，拍照拍出来很漂亮，因为我们会考虑到这个天热的原因，我们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在一个仙境里面，因为我们里面到处是水雾，对吧，不到处是我们的这种安全设施啊什么等等，就进去感觉特别好，就你可以拍出很多很漂亮的视频，还有很多照片，特别现在我们讲 对吧？网络上现在大家都喜欢，对吧？晒朋友圈啊什么等等。
0: 是是，
1: 这个
0: 就
1: 是
0: 出门旅游一定要拍照。
2: 所以我那天一听说。

0: 一种呢就是直接从合肥导航高速可以直达。另外呢，我倒是建议，其实倒不一定着急。我们建议这，因为在水边玩时间长了，人也会有这种疲惫感。疲惫感在什么？比如说手脚长期泡在水面，肯定也不合适。
1: 对对对，
0: 我们建议呢，可以第一站从合肥市区出发到汤池，对吧？上午，比如说你一家亲子，上午你可以玩一个河鲈大营啊，比如上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十里长城啊，或者其他地方都可以转，或者你上午到野福山去转一转也都可以。然后呢，中午吃完饭，吃完饭之后可以赶到这个我们的芦溪湾边上吃个饭，吃完饭之后你就可以进去了。进去之后你可以玩到个四点五点都可以。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比较合适。当然了，你觉得说我是周末或者我周五下午去或者等等，我要住一晚，那更好。因为我们周边住的很多，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汤科湾啊，比如说鲁兰川藏线，包括野富山，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黄皮湖。黄皮湖这一块你傍晚其实从这边玩结束之后，晚上你赶到黄皮湖，我们一个黄皮联居，那到黄皮联居那一块你可以住到，住到之后后面就大片的黄皮湖，最好的一点是吧，看夕阳，这种感觉非常好。而且我们黄皮联居的民宿一个好是什么，我们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泳池，它的泳池和下面的那个黄皮湖啊，感觉就连在一起一样，就拍出来照片是非常漂亮的，
2: 太美了。这个，
0: 所以我们说嘛，大家觉得，哎，庐江不就是我们边上的庐江吗？但其实庐江还是有很多很好玩的。
2: 大家对庐江的这个认知可能还停留在前些年哈。
1: 就是都说那边现在庐江发展到就是一房难求。
0: 确实是这样，就特别是周五、周六房市会非常紧张。非周末呢可能相对好一些，如果我们做一些活动啊等等，建议非周末啊。
2: 那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住也是很好的，有民宿哈，
1: 对，
2: 还有玩也是很好的体验。那吃这方面呢？
0: 吃呢，其实我更想说一点，其实我们最近庐江一直说要打造叫庐江一桌菜。庐江一桌菜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叫大弯腰，比如说百花菜，比如说小红头，其实都是我们庐江的叫非遗产品。最近庐江我们一直包括商务啊，包括文旅啊，都在说要打造庐江一桌菜，把这一桌菜打造出来，甚至于将来各种到庐江的团队都要在这些指定的点里面把这庐江一桌菜体验出来。包括前段时间竟然有上海的游客给我们点名要吃我们那个一个叫老鹅，叫泥河的老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我后来专门去了一下，我也品尝了一下，我就果然上海人都知道，我不知道，我觉得有点遗憾。后来我就了解了，确实非常不错。
1: 对，因为以前上海很多人下放在那边，
0: 对，你这就说到
1: 他对那
0: 根本原因了，
1: 比较熟悉。
0: 对啊，上海人其实他是因为他生活过，所以他了解。所以你看，好吃的多少年前好吃的，这个到现在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叫珠三卤鹅，现在也很有名。
2: 这样
0: 啊，
2: 我们聊着聊着，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太快了，一会儿进入广告。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也欢迎老友们继续关注。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6: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7: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8: 将军。
9: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3: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6: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0: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1: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2: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去旅行。我们本期的主题呢是寻凉季，为大家介绍适合咱们老友去的夏季避暑，咱们安徽打卡的一些目的地哈。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是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总和庐江行知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夏文军夏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老友们进行介绍分享。那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夏总也为我们分享了给我们带去清凉的庐江哈。其实说到庐江，大家都可能像夏总介绍的那样，哎，庐江不就是咱们大合肥里的一部分吗？离咱们合肥这么近，但是庐江的有很多的这个适合咱们去的旅游打卡的地方，可能我们都并不是特别清楚。在上半段的时间里呢，夏总给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还有一些地方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夏总介绍。尤其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庐江一桌菜哈，也是建议大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去品尝一下，对吧，夏总？
14: 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经常说嘛，就包括我们是旅游人，我跟龚总都是旅游人，旅游人自己也要出去旅游。我们经常说到哪旅游，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延展一点，经常我们说了，跟谁出去很重要，但是一家人出去之后，我们经常讲住什么地方很重要，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庐江的民宿现在做得特别好，而且已经成为全国的一个典范，在长三角当中也都做的是非常好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我们说吃什么？
15: 对，
14: 因为到一个地方，对吧？其实我呢，对吃呢，怎么说呢？因为干旅游行业，满世界跑，吃的东西也比较多。
13: 嗯。
14: 那我发现，一般家里面要说吃，估计都是女性做主，对吧？
13: 嗯，对。
14: 我们家一般到哪里，其实特别是我要自驾游到哪里去，一般是我开车，我爱人就负责找吃的。
13: 嗯。
14: 基本上没有踩过坑，对吧？到哪里都是，哎呀，找到这个一家人都很认
13: 可。当地特色的美食。
14: 哎、
8: 对
14: 对
8: 对。
14: 所以我们庐江最近也在提出，对吧？要做庐江的一桌菜，
13: 嗯，
14: 对吧？就是让大家就哎，庐江这几年大家说庐江，刚才我在介绍山水啊，我们就是差一点这个，或者说也算是旅游的话题吧，
13: 嗯，
14: 就是说到庐江要住民宿，然后玩什么？那我们说庐江现在确实我们的很多这个最好一点，我觉得什么？现在我们的道路设施非常好，有些道路虽然窄一点，但是全柏油化，就开车非常舒适，
13: 嗯、
14: 所以整个庐江适合自驾。
13: 对，
14: 这样呢？也有很多大量的团建团队到我们庐江来，那特别你要像今年七一前后，包括最近，我们会批量的接旅行社的很多团队到庐江去。
13: 嗯，
14: 哎，以前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么多团队到庐江来，冲了哪些来？大家说了很近，甚至有的一日游，一日游他就冲着吃，另外看点，点比如说我们庐江的很多的红色点也非常多，
13: 嗯，
14: 对吧？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江白指挥部。
13: 嗯，
14: 然后这个就是新四军江白指挥部，另外这个疏芦干渠，另外我们周边很多的这个，把一些刚才我们讲一些古村落一些东西啊，什么文化把它发掘出来，对吧？包括一些这个，甚至有一些民宿都是在原来老百姓生活的场景下重新改打造，对吧？把公共空间加进去，就很多这个我们讲。所谓现在大合肥三代人以上啊，基本是农民，对吧？我们的前一代就是农民。
13: 对，
14: 那从农民的角度来说，哎，那种场景要去找到那个感觉。
13: 对，
14: 所以我现在在庐江呢，我们的很多村子，
13: 嗯，
14: 感觉特别好，对吧？就是有一种乡愁或者老家的这种味道。那老家的味道，你想到什么？对吧？我们讲妈妈烧的菜。对吧？那庐江现在要打造什么？就叫庐江一桌菜。
13: 嗯，
14: 对吧？一桌菜，我刚才提到的几个，实际上还有很多好吃的，对吧？把这些好吃的，实际上就是，往往很多什么，就是本土的材料，加上本土的做法。
13: 做法，对，
14: 对吧？
13: 我觉得这个
14: 我觉得
13: 很重要，
14: 对吧？这个，我相信龚总肯定也会。
13: 对我们出去，
14: 非常有。
13: 我觉得吃住行，这个吃是放在第一位的哈。每一次出去，首先得填饱肚子。
14: 对，
13: 填饱肚子你就得找好吃的。然后每一次去，你说真的，就是你去一个地方，如果你没有在那一天哈吃到一个比较爽口的菜呀、啊
14: 嗯，
13: 或者是喜欢的菜，就觉得这次。感觉还是有点遗憾，
14: 嗯，
13: 对吧？
14: 这个我提个想法，就是建议主持人和我们龚总，
13: 嗯，
14: 这个抓紧我们再组织点活动，对吧？
13: 嗯，
14: 让我们的老友记和我们一起到庐江。我先提一个，对吧？现在都说要健康，庐江有个菜叫百花菜，长在树上的菜，
13: 嗯
14: 啊，这个菜特别好吃，
13: 嗯，
14: 我特别喜欢吃它的凉拌的，
13: 凉拌的，对吧？
14: 具体怎么好吃，你只有去了庐江你才知道，
15: 只有品尝了才知道，
13: 而且是野生的，就很健康。
14: 它是野生菜，对，你还真种植，还真不好种。
13: 是的，是的。
14: 好，
15: 就冲着这个百花菜，我们要赶紧组个团。
14: 哎，对，所以我说就先说个百花菜，对吧？其实我刚才还说了大弯腰，
15: 嗯，
14: 我不知道观众知不知道，
13: 不知道，
14: 对吧？大弯腰你不知道，你只有去了才知道。
13: 你这是卖关子哈，我吃过很多庐江菜呀、啊，我都觉得特别好吃。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找的就是，那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店哈。
14: 嗯。
13: 但是我想不起来大弯腰是什么。
14: 嗯
15: 嗯。
14: 其实是米饺。
13: 哦。
15: 大弯腰。
14: 其实是米饺。
15: 太形象
13: 了。对对对。
14: 特称大弯腰啊。
15: 对。
14: 另外呢，庐江的这个。老母鸡汤特别好吃，
13: 嗯
14: 啊，炒米加老母鸡汤，
13: 这个我承认，这个
14: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最近合肥市在举办的叫超级碗，
13: 嗯，
14: 我是那天到超级碗，这个我才知道，所以我说我对庐江了解也不够深入。首先百花菜我很多年前吃过，我一直觉得这个菜特别好吃，
13: 嗯，
14: 庐江的老母鸡汤很好喝，我多少年前就知道，
13: 嗯
14: 啊，其中我还知道有一家叫就在我们汤池那个果树的叫山里人家，
13: 嗯，
14: 那家我每次去反正我都会到那里去吃。我最近就因为超级碗这个活动，因为我代表庐江要到合肥市来做推荐。
13: 嗯
15: 嗯，
14: 我知道还有一个叫花香藕，你们没吃过吧？
13: 没有。
14: 哎呀，那天我在现场品尝了，我觉得这藕怎么这么好吃？因为小的时候我家房前屋后也种藕啊，
13: 嗯，
14: 对吧？但是我没想到藕现在有这么好吃，所以。带去尝一尝。
15: 今天这个夏总是给我们迈下了
13: 大大的一个关子哈，大家都要去品
14: 尝一下。对啊，对啊，到一个地方你要住好的民宿，不同的风情，吃是很重要因素。好，那么我们再言归正传，再接着我刚才其实我只说了这个我们水上项目，我只说了。这个两个还有第三个我再给大家说一说。
13: 嗯，
14: 这个因为我们今天主题不还是寻良机嘛。
13: 嗯，
14: 我想第三个呢就是刺激性的漂流类的点。
13: 嗯，
14: 那漂流类的点呢，其实我说嘛，这个我们庐江的资源基本上围绕在哪些区域。那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在野福山。
13: 嗯，
14: 那野福山呢，其实我很喜欢这个点。这个点呢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单体的爬山类的一个景区。他爬山归爬山，山上最近网上还比较有名的是山上有个什么蛋炒饭，就是我没去品尝啊，这个很有名。但实际上它的山的周围现在开发的特别好，
13: 嗯，
14: 我可以理解为现在也可以代表是庐江旅游的一个特色。庐江旅游大家会发现什么？你到庐江去基本上不用花门票钱，
13: 嗯，
14: 对吧？就庐江已经摒弃了门票经济，那野福山实际上就是这个逻辑，它的周边很多的民宿覆盖，而且很多的游步道做得好，而且很多的这个公共设施做得好。就我们很多这个喜欢自驾的人会围绕野福山的周边自驾，
13: 嗯，
14: 而且像我是一个喜欢跑步的人，
13: 嗯，
14: 我经常在野福山周边跑步，啊，我觉得特别舒服，在外面搞个5公里8公里，我觉得很舒服，对吧？那在它边上呢，就有一个叫逍遥谷高空乐园，这个点呢，我认为呢，这个年轻人更喜欢一点。首先，它是用这个现在的钢架结构做了有66.66米高的一个高空平台，
13: 嗯，
14: 那高空平台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嘛，这个野福山周边的环境很漂亮，
13: 嗯，
14: 它通过高空平台电梯的形式到上面，到上面它可以高空俯瞰，
13: 嗯，
14: 对吧？然后呢，它又上面就我们讲那种叫天空之镜啊，它实际上高空上面有高空的秋千、高空的蹦迪，最主要的是什么？它通过一个钢化玻璃的形式，
13: 嗯，
14: 像盘龙一样的从上面再滑飘下来，
13: 哇，
14: 这个漂流呢，其实我去体验过一次，非常舒服。嗯啊，但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刺激性的东西。
13: 嗯，
14: 这个呢，我觉得是根据人群，
13: 那个，安全系数如何？
14: 安全系数没问题，因为它这个项目其实国内现在很多大牌的景区都有类似的项目，
13: 嗯，
14: 啊，它其实是一个我们讲是无中生有来的一个点，
13: 嗯，
14: 对吧？是一个高空这个滑漂，所以它叫高空乐园。那么这当中呢，它就我们说嘛，它有观光塔，对吧？晚上它有很多的灯光秀，
13: 嗯
14: 啊，这也是一个嗯
8: 嗯。它现在是有索道上去吗？
14: 啊，它是这样，它是电梯的形式，
13: 电梯
14: 它只有66米，它没有
8: 索道，
14: 66米，
13: 然后再滑下来，
14: 哎，再滑下来。
13: 哦，
8: 这个感觉就，
14: 哎，所以我说它非常适合年轻人啊。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一个叫刺激性的漂流类的项目。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在鲁兰川藏线有个叫黄山寨，
13: 嗯，
14: 黄山寨有一个叫黄山寨高空漂流，
13: 嗯，
14: 它也是我不讲嘛，庐江是有山就有水。
8: 对，
14: 那么在山水结合的地方，它通过这个一些设施的改造，它也加上一些玻璃滑道，把上面做出来的一个高空漂流，这个呢就非常好。我们说嘛，它周边呢是有山岳景区，然后滑道最底下呢是一个水库，那水库底下呢又是我们很多漂亮的民宿，
8: 嗯，
14: 所以很多这个我们合肥市，包括像安庆，包括像南京，很多的客源过来之后，早晨第一站就是大巴车或者自驾车先到这个双顶峰，双顶峰把这个山看过之后，然后呢中午到这附近来吃饭，吃完饭之后下午上这个黄山寨，黄山寨上完之后到上面，从上面再滑漂下来到水库，所以呢整个都在这个我们的鲁兰川藏线这一块，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刺激性的一个漂流类的景区，
13: 嗯
14: 啊，那么
13: 挺与众不同的一种体验哈。
14: 对，这就是结合这个庐江的这种自然景观的原因。
13: 嗯，
14: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叫许山里森林漂流。
13: 嗯，
14: 它在哪位置呢？实际上我前面刚刚介绍到这个我们的叫高空乐园。
13: 嗯，
14: 它距离高空乐园距离也非常近，它在哪呢？也在野福山的山脚。它的山脚呢，就是它是随着野福山山体的变化，把周边的森林在森林里面开凿出的这个叫森林漂流，
13: 嗯，
14: 那这一块呢也一样，叫非常的刺激。那么我们很多团队到了地方，因为他的地方这个第一，这个许山有一个民宿叫许山里，那第这地方原来叫这个一个村子叫许山里，后来有这个民宿又叫许山里，然后呢这个漂流就在他的附近。啊，这块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庐江的土菜美食非常不错。
13: 嗯，
14: 我们到节假日期间或者说周末啊，周四周五啊，这一块人流量就非常大。
13: 嗯，
14: 很多人去体验，我们说嘛，旅游实际上是什么？是各种的体验，吃的、住的、

0: 这种体验项目，包括我不讲了吗？甚至我们周边，在这个野富山的周边的这个游步道都非常舒服，很多人说我就愿意住在这里，啊，放空，啊，它跟怎么说呢？就跟我们市区的大蜀山还不太一样，大蜀山是一个公园类，那一块呢，我理解是一个这自然生态类，对吧？就更舒适，
1: 对，
0: 对吧？城市的我觉得有点紧张了，到了地方我觉得就
2: 有点喧嚣了
3: 放松了，
0: 放松
3: 那里就是真正的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哈。
0: 那么这个我讲的呢，是我们讲的这个漂流类的景区。另外呢，我想其实，讲玩水啊，我们也会考虑我们讲各种人群。那现在在庐江呢，很多的民宿做的体量是比较大的。做的体量大了之后啊，它就会把很多这个跟水，像夏天的水结合。比如刚才这个我提到了金孔雀，对吧？金孔雀呢又有这个温泉宫，但现在其实，在庐江做这个民宿类做的最好的一个点是哪呢？叫一号泉。一号泉站在汤池镇，就是在这个温泉有温泉出水口。一号泉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呢？它属于一个叫泸州堰这个公司。它本身在合肥现在有很多泸州堰。
1: 对。
0: 泸州堰这个公司呢，它餐饮肯定做得很好。
1: 对，
0: 它在当地的
3: 菜
0: 民
3: 真
0: 宿
3: 的
0: 做得
3: 很
0: 也很
3: 好
0: 好。
3: 吃。
0: 而且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温泉泡池，它冬天呢是室内温泉，夏天呢就室外的冷泉，就把温泉水放凉啊。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很多人讲，哎，温泉水不是很烫，这个变成冷泉是不是加自来水？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
2: 那应该
0: 东
2: 是
0: 总
2: 怎
0: 知
2: 么
0: 道，
2: 样？
3: 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就是很早以前我们在做温泉的时候，很多人就问过这个问题，哎，是不是加点自来水就可以了？实际上，自来水是不能加的，
3: 但是
0: 加
3: 你
0: 了自来水，
3: 加了，它稀释了它里面
0: 它
3: 的
0: 不是
3: 微
0: 稀
3: 量
0: 释的
3: 元
0: 问题，
3: 素。
0: 它加了之后水就变怪味了。所以温泉，基本我们讲温泉这个，有的含什么砷啊，有的含铯啊，有的含
3: 对，
0: 这个
3: 氡啊
0: 硫
3: 什么
0: 磺啊，
3: 的，
0: 含氡啊什么等等。那么，汤池的温泉出水温度是多少呢？是62度。所以它要成为冷泉，只能把水自然放凉，不能加冷水。那它通过这种放凉之后，然后大家就因为它这个像一号泉，它分什么蓝苑、白苑，它还有专门这个餐饮这块做的也特别好。那这一块呢，正好在镇上，那么很多这个我们现在无论是叫家庭散客游，对吧？包括我们旅行社做的一些团队游，包括现在很多的会议，甚至于它的地方结婚宴啊什么等等都非常多，它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呢，它就是相当于我理解是一个民宿，可以理解为既是民宿，又算是亲水项目，所以它是把就是冬天的温泉变成夏天的冷泉的这个逻辑，啊，这个就很好。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像这个我们的叫国轩温泉宫也是这样一个理解，它冬天是温泉，夏
3: 对，
0: 天它用玩水的一个逻辑了，
3: 对它这个，我觉得国轩温泉宫真的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因为你像有一些它在外面哈，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周边的融创的话，你看虽然很好玩，但是外面很晒，但是这个温泉宫它就不一样了，然后它能够上面有个顶啊，对，又不晒，无论是老人和孩子都是很适合的，而且很安全。
0: 另外呢，其实像庐江呢，还有其他一些民宿，比如说也叫原舍系列的，什么鹿影溪啊民宿，还有什么什么金汤湾，什么温泉，这个酒店，它都是呢把大型的这个泳池跟它结合起来。这种形式呢，就是让更多我们这个老百姓，就是说继续住民宿，你尝了美食，对吧？要能怎么去跟水结合？因为讲到这个水呢，其实我是很想讲一个话题，其实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我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庐江我们有这个红色资源。我为什么讲七一前后大量的团队会到我们庐江去？第一个就是叫曾经的叫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就在我们金孔雀的边上。相思林里面有这样一个点，另外呢，旁边有一个点叫舒卢干渠纪念馆，这个点呢，我想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我也是
3: 对，
0: 到了庐江之后，我知道之后，
3: 很多人对这个红色的庐江红色的点都不是特别熟悉哈，
0: 那
3: 正好帮我们介绍一
0: 为什么
3: 下。
0: 要提这个点？就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更多是针对中老年朋友，其实，我想这个。我有一次在给他们这个，我接待一个非常重要的团队，我也是那天我知道说有个重要的团队来，我上午呢我先去看了一下舒卢干渠，我看了舒卢干渠，我是非常感动的。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样一个点，在汤池，他把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中国的我们讲我们中国人最大的往往遇到的自然灾害的灾难是什么？水灾，要不就旱灾，对吧？
3: 对，
0: 其实我们江淮地区我们旱灾少，但我们最大的灾难是水灾。
3: 水灾。
0: 那这里呢，我后来就充分了解，我们安徽有个工程叫辟始航工程。辟始航工程其实是多少年前毛泽东就提出来，就有一个大字在那个夫子岭水库上有几个大字叫一定要把淮河治好。那我们曾经为了治理淮河，我们有辟河、杭浦河、始河这三条河流，其实都是把这个大别山的水，因为大别山是长江和淮河的分界线，对吧？我们合肥叫江淮分水岭，对吧？所以刚才我在讲我们的最高峰在这个庐江的这个硫磺寨，那淮河这个分水岭是大别山，但大别山一旦这个水就我们讲夏天水一旦大了之后，它就会造成山洪，对吧？那往往就是说山洪呢，它你要能留得住好，留不住就变成这个水又浪费，对吧？所以呢，我在50年代我们就搞这个叫辟始航工程，其中辟始航工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杭浦河，那到我们的庐江的叫舒庐干渠纪念馆，你就会看到什么叫舒庐干渠，就是舒城和庐江之间怎么去利用水资源。那么我们舒城有个非常好的景点，就是也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叫这个万福湖。万福湖景区其实它原来是一个水库，我不知道龚总知不知道
3: 是的，
0: 这个名字啊？对，叫龙河口水库，它原来有个叫龙河镇，龙河口水库。那这就是治理淮河当时的修的几大水库，比如响宏殿水库、煤山水库，包括这个夫子岭水库，包括万福湖，对吧？叫龙河口水库，当时修了五大水库。那么这个水库修完了之后，它也存在一个问题：这个水库的水蓄积了之后，我不说了吗？你用得好是这宝贝，用不好就成灾难。那当时呢，庐江又遇到一个问题：庐江，我不说嘛，庐江安徽的合肥的最高峰在庐江，那庐江山多，山多必然也水多，但是早先你怎么去控制这个水？所以庐江人当时就从舒城的万福湖修了一条叫舒庐干渠，从那地方引流，引了几十公里，把这个大别山的水引到了庐江来，就等于水，相当于人工挖了一个运河，挖了一个运河，这就叫舒庐干渠。所以你现在到舒庐干渠，你就发现舒庐干渠整个像一个叫石卧。什么叫石卧？就我们以前讲用石头，就人用这，说实话，就庐江人怎么就庐江早先就50年代的青壮年们怎么去修这个干渠。把这个淮河治理的水，到了万福湖，从万福湖又引到了庐江，引来之后，通过各个桥梁啊，什么河流啊，怎么治理，最后引进了，比如说像金汤湖啊什么等等，最后才来形成一个一个水库。水库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蓄积，对吧？到这个旱季的时候，再把这个水怎么再灌溉农田。
3: 利用
0: 所
3: 起
0: 以
3: 来。
0: 庐江现在为什么是庐江现在理解为是合肥的鱼米之乡？那以前是要不就是水，要不就是旱。对吧？所以这个舒庐干渠，它就是把这个我们安徽人怎么治理淮河，对吧？然后杭浦河的治理，怎么整个形成一套体系，这样呢就等于把这个水利用好，所以才有今天的我们讲，哎呀，我们就看民宿很好啊，这个水很清澈啊，对吧？山很漂亮啊，对吧？那是前人的努力啊，所以我觉得很感慨，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3: 在那个年代哈，就50年代的时候，你看全部都是靠这个肩挑手提，那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机器来做一个工程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记得以前，防洪，我以前在湖边住的时候，然后父母原来都是需要去做这些，就是完全是靠肩膀来。
0: 你讲
3: 嗯，
0: 的就是
3: 是
0: 我
3: 的。
0: 们现在名词叫义工，那个时候就是为了防这些防汛工程
3: 对，
0: 啊。
3: 是的
0: 我小的
3: 呀。
0: 时候都知道，因为我母亲家原来是肥东，我记得我的外公他们曾经都去哪？去那个叫就是无为大坝，去就是长江边的护防。那个时候纯属叫义务工啊，那时候就是靠肩扛手挑。所以我去看了这个舒庐干渠，我觉得很感慨。所以确实我们经常有很多团队，我们就跟他讲，哎，他们说庐江什么可看的？我说山水很好。我说要不要看点人文资源？他说要看。我说第一个新村军部要去看。第二个，我们的舒庐干渠要去看，对吧？特别是舒庐干渠这个和新村军部中间有一个很大型的雕塑，叫东进广场。哎，我有一次我就跟他们年轻的导游，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东进广场？他们讲，

0: 哎，夏总，是不是因为这个新四军要去东边这个打日本人？我说是，我说这是第一个寓意。完，第二个寓意是我想出来的。完，我也告诉你们，第二个寓意就是什么？水是从西边引进来的，对吧？所以叫东进。那如果没有这个输卢干渠的水到我们庐江来，那庐江的自然治理啊就会欠缺很多，也
1: 是
0: 不会
1: 的，
0: 有今天大家说我们到庐江看山看水，对吧？这么
1: 对，
0: 漂亮的地方，所以都是我们前一代人的努力，有了现代人的幸福。啊，所以我每次看到的地方，我觉得是非常感触啊。
1: 所以，
0: 嗯，是
1: 因
0: 的，
1: 为夏总特别有感触，所以今
0: 是
1: 天也
0: 的，
1: 给我们大家进行了分享啊。
2: 对，
1: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只能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再请夏总给我们回顾一下吧，庐江有哪些适合我们这个去的寻凉的地方？
0: 好，那我刚才其实前面我已经做了一个算是比较全面的一个介绍，比如说有刺激一点的这个漂流类。还有这个水公园类，比如说金汤湖的水乐园什么等等。那其他呢，我也不想多说。其实我想回顾一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卢溪兰这个点，为什么要卢溪兰这个点跟大家说一下呢？因为它是在自然河道基础上，我们通过重金打造，把里面很多就是把它体现得更舒适性，就能适合家庭的各个人群，对吧？老人也合适，孩子也合适，对吧？既可以玩水，又可以休息，而且我把里面的什么就是。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旅游过程当中一些辛苦的点，我都把它去除了。另外，我解决了比如说你打卡的需求，对吧？我里面有很多的装饰点。第二个，你比如说小火车前后你跑累了，可以免费坐小火车再坐回去，对吧？然后里面可以跳水，对吧？你父亲带着孩子去体验，对吧？或者年轻人带着孩子去体验，对吧？或者下面还有很多的在水上的，就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四川的他们水上打麻将一样，我们有很多的水上的项目，你可以在里面体验，
1: 哦，那
0: 对吧？
1: 是，
0: 所以
2: 对的。
0: 我理解就是这样一个点就很合适家庭游，而且呢，它旁边呢就是我讲的是我们的鲁兰川藏线，而且周边配套的饮食啊，或者说民宿住宿啊等等都非常合适。另外呢，旁边还有一个点，我其实还忘了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旁边有一个叫樊矿，樊矿呢就是樊山镇的樊矿，樊矿呢实际上我们马上到今年的10月份。可能就会系统的开放，但目前我们开放了游客中心，游客中心里面有结晶池。什么叫结晶池？就大家讲樊矿，我们小的时候我不知道
2: 明
0: 工作
2: 白。
0: 里面明矾，但是明矾呢，它现在里面做的很漂亮的结晶池，就把当时工业的东西现在展现给你看。当然未来的八大窑全部开放之后，我想呢整个会更好。其实按照我们庐江的讲法，是准备把它按这个国家重点风景区的这个逻辑来说，要把它打造出来。所以呢，我想。也欢迎大家借我们这个节目的机会，邀约大家到庐江去看一看。你认为你非常了解的庐江，其实还有很多你是不了解的啊。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请夏总介绍到这里啊。听了我们都意犹未尽，真想去亲自的感受一下哈。也是欢迎更多的老友，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进行报名。在秋天或者是在我们适合的时间里，我们可以举家一起去逛一逛哈，去感受一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龚总、夏总，谢谢。以后有机会再继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分享。今天就到这里，谢
0: 好，谢
1: 谢，
0: 谢主持
1: 再
0: 人，
1: 见。
0: 谢
2: 谢，
0: 谢各位听众。
2: 谢谢。
1: 好，今天这期寻凉记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最后也提醒大家，出门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看好天气，量力而行。祝大家呢都有一个清凉舒心的夏天。好，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办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老马。1949年十月一日下午，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旌旗猎猎，群情激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指战员组成的受阅队伍，军容严整，整齐手在护旗兵的左右下，踏着军歌的节奏，高擎双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迎风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与新生的共和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军旗一角的八一二字，默默诉说着这支英勇之师举着红旗，在建立共和国的漫漫长路上，经历过怎样的磨练与辉煌。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八一军旗的诞生过程。1927年八月一日凌晨，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以特派员身份回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次起义我们要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这是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不久，毛泽东将计划参与于起义的主力部队5000多人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当务之急就是为这支主要由农军和工人武装组成的部队设计一面军旗。时任第一师参谋何长工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见多识广，他建议用红色作为军旗底色，因为红色属于暖色调，同时也是鲜血的颜色，和革命的一腔热血有着相类似的属性。由于时间仓促，军旗没有明确的尺寸规范，旗面的设计元素集中在旗帜中央，白色的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角星内镶嵌交叉的黑色镰刀和斧头代表农民和工人，旗面左侧靠旗杆一侧的白布条上竖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1927年9月9日，住在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打出崭新的军旗，向湖南平江进发，秋收起义正式打响。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中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在江苏省淮安市刘老庄乡，82名勇士长眠于此，他们曾同袍而战，同日殉国，如今同穴而葬，同旗应耀。1943年春，新四军第34连的82名指战员，为了掩护当地百姓和机关单位撤离，在刘老庄阻击160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激战一整天，四连击毙日军170多人，击伤200多人。在阻击战的最后时刻，他们以悲壮的白刃战和日军拼杀，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战后，新四军重建四连，并授予刘老庄连的旗帜。时至今日，这面红旗仍然飘扬在人民军队的旗帜之间，成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象征。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旗手前赴后继，高举红旗，为解放大军指引胜利的方向。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开始将设计统一的军旗、军徽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鲁中军区政治部办了一个前卫报，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1周年，在这个特刊的封面上有一面旗帜，上面有个五角星，另外还有八一两个字。早在1933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将每年的八月一日定为工农红军纪念日，因此八一二字的设计令大家十分欣赏。不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在八一建军节两个月后的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人民解放军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将象征着解放的八一军旗插遍祖国大地。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没有这支人民军队，就不可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不可能建立新中国，就没有办法保卫新中国的红色政权。2019年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从全军五大战区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遴选出各个时期的100面荣誉战旗，组成战旗方队，在八一军旗的指引下，气势如虹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从1927年起，人民军队高举这面红色的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不忘初心，和亿万中国人民一起，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红色的军旗已经成为共和国不可磨灭的符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英雄的人民军队将不断书写强国强军更为辉煌的篇章，不断创造无悔于历史和时代的光辉荣耀。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事实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的首次阅兵并不是10月1日。早在开国大典半年前，1949年3月25日，解放军部队就在西苑机场接受了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正式检阅。这是1949年的首次阅兵，也是解放战争期间唯一一次阅兵。那么，为什么要举行这样一场阅兵呢？这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1949年3月初，在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7届二中全会。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从西柏坡迁入北平。首次以主人公身份由农村进驻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迁平组织委员会准备在北平搞一个像样的庆祝仪式，却被毛泽东一口回绝了。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认为，在全国尚未完全解放的情况下，庆祝为时尚早，最好的入城仪式应是最能提振部队士气、慰问官兵的阅兵活动。1949年3月25日清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乘坐火车悄然来到北平城，下午他们将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部队。为确保阅兵的绝对安全，阅兵组织者制定了严格的规定。时任第41军组织部副部长周之同在自己的日记本中记录了此次阅兵的具体注意事项：明天检阅保证负绝对责任，验枪干部亲自检查，不准带手榴弹，精神亢奋，纪律好，空袭时掌握部队，礼炮时不准看，禁止看光景，冲锋枪手把手圈放外。下午4时，中央领导人乘坐轿车抵达西苑机场，欢迎人群中李济深、沈钧儒、张澜等160多位民主人士格外引人注目。事实上，除了检阅慰问部队，毛泽东决定进行此次阅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让民主人士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共产党人领导的军事力量，使他们相信共产党是可以依靠的。下午5时整，50门60炮射出的500发照明弹照亮了整个西苑机场，激动人心的阅兵开始了。毛泽东神采奕奕地站在一辆吉普车上，缓缓地检阅着部队。阅兵场上，坦克车排放整齐，车上的红旗迎风飘扬，坦克手们整齐划一地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也微笑着看向他们还礼。当时西苑阅兵配备的部队是3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1个战车团，特种兵部队把坦克装甲车也都排列上。毛主席坐第一辆吉普车，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刘少奇同志都在后面，吉普车鱼贯而行。阅兵当天，毛泽东站在美式吉普车上凝望部队庄严致意的历史瞬间，成为人民军队阅兵史上的经典一幕。然而，极少有人知晓，在这张照片中，毛泽东身后还有一位没有露脸的同乘人员，这位侧身护住毛泽东生怕主席有一点闪失的人，正是阅兵总指挥后来的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检阅过程中，一直匀速行驶的毛泽东的吉普车在塔山英雄团的旗帜下突然放慢了车速。毛泽东深情凝望着鲜红的军旗，致意的右手 久久没有放下。塔山英雄团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部队？1948年10月10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兄弟部队在几乎无险可守的塔山，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惨烈至极的血战。4纵12师34团官兵伤亡过半，但直到锦州解放，也没让国民党援军越过塔山一步。塔山阻击战的胜利，对整个辽沈战役的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战后，这支英雄部队也因此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的光荣称号。除塔山英雄团外，参阅部队中还有守备英雄团、威震敌胆炮兵团，这些团队都有着卓越战功。西苑机场阅兵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阅兵，显示出人民解放军已经从小米加步枪开始向坦克加大炮现代化迈进，这也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开始转变的一个标志。作为党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一项重大活动，西苑机场阅兵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定都北平的奠基礼，也为几个月后的开国大典阅兵式做了很好的预演。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在这座不朽的历史丰碑上，受限革命先驱也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起义部队中，有担任团营连排干部的青年，还有参与起义动员和组织策划工作的高层领导者，他们和起义将士们一起用一腔热血染红了八一军旗，铸造了不朽的军魂。南昌起义前，党召开了三次会议，史称第一次九江会议、第二次九江会议和小船会议。第一次、第二次九江会议明确提出在南昌独立举行武装起义的主张，讨论了南昌起义的政治纲领和行动计划。当时党所领导的武装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内，七月在中共东征讨蒋的号召下向九江南昌一带集结。1927年7月23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和黄其祥邀请贺龙、叶挺到庐山开会并避暑。黄其祥还传达张发奎的命令，贺龙第二十军到德安集中。这是汪精卫的一个阴谋，他准备于29日召开九江地区各方面军总指挥、各军师长到庐山开会，名义上研究东征讨蒋问题，实际上是要在第二方面军中分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从黄其祥那里获悉庐山会议是个阴谋，是准备夺贺龙、叶挺的兵权，当天毫不犹豫地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叶挺。7月23日，贺龙、叶挺、叶剑英、高于罕、廖乾武五人在九江市区的甘棠湖中一只小船里，以划船游湖为名召开了紧急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小船会议，史称小华子会议。这五人当中，高于罕是安徽寿县人，中共党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 七月下旬受党指派参与发动南昌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小华子会议虽然简短，却是南昌起义的重要一环。贺龙、叶挺得知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最终下了起义的决心。会议决定，贺龙、叶挺不上庐山，部队不到德安集结，开到南昌及其附近地区，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赴南昌起到了重要作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回忆道，他在阻挠南昌起义时高于喊反对推迟起义时间。叶剑英晚年向萧克回忆南昌起义时的小华子会议，也曾经指出高于喊参与了这次武装起义的筹划事宜，而蒋介石和汪精卫却对他极为仇恨。庐山会议阴谋败露之后，汪精卫在第二方面军内亲共，高于喊、廖乾吾和恽代英一起遭到通缉。在和中共领导人商量后，他们决定脱离第二方面军，和吴玉章立即赶赴南昌。起义当天，中国国民军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高于喊和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等25人为委员，高于喊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秘书。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委员会宣言。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南下途中，为了阐明起义的宗旨和纲领，起义军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文告，而这些文告大多是由高于喊起草。高于喊后来还写了高于喊给中央的报告，一个人对于81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初步分析了起义军南征失败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原因，成为总结研究南昌起义经验教训的极其宝贵的第一手史料。南昌起义前在北伐攻打武昌的战斗中，安徽寿县籍将领孙一中左肩洞穿，血流如注，伤还没有痊愈他就出院了。起义前，周恩来曾经劝说身体欠佳的孙一中不要参加南昌起义，可他说什么也要参加，宁愿马革裹尸也在所不惜，终于获得批准参加起义的部队。除了第五方面军第三军朱德为团长的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500余人外，其余第11军、第10师、第24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都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20000余人。孙一中就在4军、25师。为了使这部分力量加入南昌起义队伍，起义发动前，周恩来派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去马回岭，向25师周士第、孙一中等人传达前委武装起义的决定。起义当天，聂荣臻到马回岭73团团部传达指示，决定73团、74团的重机枪连、75团的3个营参加起义。75团的团长李江不是共产党员，起义的消息不能告诉他。孙一中是75团。

0: 聂荣臻回答说，就说去野外演习。孙一中依计而行，八月一日中午，马回岭地区第25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共计3000人，在聂荣臻、周士第、孙一中的率领下，脱离张发奎控制，集中到德安，沿南巡铁路向南昌挤进。行进途中，孙一中率领先头部队赶到黄老门以南6公里的马回岭车站时，向部队公开了到南昌参加起义的决定，并命令部队拦截路过的张发奎专列。火车一停，孙一中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带头冲入车厢，高喊下车缴枪。不多时，车上人员全部下车缴械，其中卫队营500-600人全是手提机关枪，那面象征着第二方面军的大红绸军旗也被75团扛来了。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后，周恩来、叶挺早已派人在南昌车站等待他们。周恩来见到他们十分高兴，夸赞道，行动很成功。根据前委决定，25师有2个团扩编成3个团，周士第任师长，编入第11军。孙一中被任命为75团团长，率领驻守南门，担任警戒任务。南下途中，孙一中率部奋勇断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在会昌、洛口圩、三河坝等激烈战斗中，机智灵活，英勇果敢，重创前大军部，一举打败素以顽强著称的国民党桂军，扩大了南昌起义的革命影响。朱德称赞他机智灵活，骁勇善战，最后在坚守比之尾山的3天鏖战中身负重伤，朱德令其暂离部队，经漳州到上海养伤。在南昌起义队伍当中，还有其他的受限人，75团参谋兼警卫连连长廖运周。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

0: 道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7: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8: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8: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7: 说到肝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代谢器官，可慢性肝炎，尤其是乙肝，一直是很多人心中的一块心病。那我国作为肝炎的高发国家，不少家庭都受到肝病的困扰，很多朋友心中一定有疑问，那么肝炎到底能不能转阴？平时一起吃饭会不会被传染？无症状需不需要治疗？网上的那些偏方到底靠不靠谱？那为了帮大家理清误区，科学护肝，今天我们就特意请到了一位专业的感染病科的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黄浩，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医院协会抗菌药物合理应用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预防医学会微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防老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擅长不明原因发热及病毒性肝炎等复杂感染性疾病的精准诊疗。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主任。黄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9: 各位观众上午好。
7: 那黄主任其实提到肝炎

0: 盐哈，我们都知道中国以前是一个这个干盐的大国哈。那从您临床上来看，现在的趋势是怎样的？
1: 以前的我们国家的乙肝病毒的，就是肝炎的患者很多，有很早以前，在2000年以前，大概有一个多亿。目前的话，我们经过我们国家的这种大力的普及的乙肝疫苗、母婴阻断，然后目前我们国家目前还有大概有7000多万的肝炎患者，就是讲主要的乙肝患者，这比以前明显的就是减少了很多。
0: 明显的减少了，但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以前的基数比较
1: 基
0: 大，
1: 数比较大，
0: 对，
1: 所
0: 所
1: 以说
0: 以，
1: 现在患者也是很多的。
0: 那说到肝炎，可能我们日常听到的肝炎乙肝比较多，但是其实除了乙肝，是不是它的类型还是比较多的？
1: 对的，我们平常讲的肝炎主要就是讲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肝炎的话，目前有五项，有五个，也有五型，一个是甲、乙、丙、丁、戊这五型五种类型。这五种类型的话，它们的那个传播途径啊，和那个危害性差别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甲肝跟戊肝这两个疾病呢，主要是通过粪口传播的疾病，就是讲我们吃的不干净的东西吃进去的，发生了这种肝炎的这种表现。这两种类型的话，大部分预后很好的。没有什么不会转为慢性，也不会长期的存在。但是呢，戊肝对于孕妇来讲是不太好的。孕妇如果要是孕妇得了戊肝的话，她其实死亡率是比较高一点的，尤其是孕晚期导致的这种戊肝的风险还是很大。乙肝和丙肝这两种肝炎的话，就平常我们讲的这种肝病毒性肝炎，乙肝、丙肝这两种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母婴传播，甚至性传播导致这传播途径。它们这两种的话，会造成这种慢性的感染，它们的病程是比较复杂的，而转为慢性的话，很容易就会就是讲逐年会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尤其是婴幼儿、小孩子的话，就是讲刚出生的小孩子，如果感染乙肝的话，他的慢性化是很高的，基本上都在90%以上。所以说，它这两种类型是我们目前就是病毒性肝炎危害最大的两种类型。还有一种是丁型肝炎的话，它是一种缺陷病毒，它必须是，跟乙肝，它是必须要和乙肝同时侵犯人体才会导致这种发病。如果你要体内没有乙肝病毒，单纯这个丁肝是不会导致治病的，它是一个缺陷病毒。
0: 就是目前来说有五种：甲、乙、丙、丁、
1: 戊，
0: 戊，哈，甲和戊它是属于粪口传
1: 粪口
0: 播，
1: 传播。
0: 而乙和丙它是血液母婴性传播，而丁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必须要和乙肝病毒，然后合体，然后才能对人体造成伤害，是吗？
1: 对，
0: 那我们可能听到的乙肝病毒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哈，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是比例最高的？
1: 乙肝的，因为前面讲到，我们甲肝、戊肝好了就好了。乙肝呢，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这个乙肝大国，所以说我们临床上碰到的主要还是以乙肝病毒感染的患者最为多。丙肝的话，主要是血液，因为血液传播嘛，以前主要是一些，不卫生的注射，甚至有一些以前的那个卖血的行为导致的这种血液传播的丙肝，
0: 那从您临床上来看，乙肝大概占比有百分之多少吗？
1: 至少90%以上，乙肝的病人其实是很多的，
0: 那也就难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乙肝转阴的问题。那么这个乙肝到底能不能够转阴？
1: 我们讲的这个转阴，就是老百姓最关注的转阴，就是这个乙肝能不能治好，就
0: 对，
1: 是讲不
0: 痊愈。
1: 痊愈的能不能治好。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我们就管它叫临床治愈，是可以有机会实现这个临床治愈的。它的意思就是讲，经过我们治疗之后，我们把这个药停止了，停药之后，然后这个我们体内的这个乙肝表面抗原持续的阴性，伴有或者是不伴有表面抗体的产生，这个时候你每次去查的时候，它这个乙肝的病毒量都是低于最低的检测下限，它的肝脏的转氨酶啊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这个我们就叫临床治愈，临床就叫临床治愈，就叫也叫功能性治愈。但是呢，这个临床治愈啊， 它不等于病毒被彻底的根除，因为我们肝脏细胞核里面还有可能会残留一点那个我们叫 cccDNA 一个共价的闭合的一个 DNA， 因此就算你达到这个功能治愈，也后期也需要定期的去医院去监测复查。
0: 也就是说您所说的临床治愈的标准是他体内的病毒含量低于最低限。
1: 查不到。
0: 但是不代表他的体内没有乙肝病毒了。
1: 你血液基本上你抽血化验的时候，这个体内的乙肝病毒基本上就没有了。只是讲我们有一些我们这个乙肝的源头，我们叫 cccDNA， 这个 DNA 是可能存在你的肝细胞里面的。它有可能没有被完全清除。残留了一点，就比方残留了一点小火星，它有可能这个小火星它有可能没啥事，有可能慢慢的自己就灭掉了。但是一个小火星如果受到外力，它有可能再慢慢的再招生一个火，然后对你的肝脏造成一个损伤。
0: 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外力条件，什么外力条件？
1: 比如讲你的免疫力下降了，比如讲你就万一以后得了一个，比如说一个肿瘤啊，恶性疾病需要化疗，或者是有些需要用大剂量的那种抗逼日激素，导致你的免疫力下降，它有可能导致你这个乙肝的再激活。
0: 那您所说的临床治愈和治愈的标准的确是完全不同的。那治愈其实就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完全好了，
1: 体内一点乙肝的表现都没有了。
0: 是的，但是这个临床治愈只能说它在指标上看起来治愈了，但是可能在外力的条件下它还有复发的可能性。
1: 对，有复发的可能性，但是也不是就是讲所有人都会复发，它只是讲有一定的几率。
0: 那几率是多少？有临床数据吗？
1: 根据目前那个国内跟国际上的大概，如果要是你要是表面抗原转移，总体的话大概是10%到10%几。如果要是你的表面抗原没有，表面抗原没有了，但是你没有产生表面抗体，这样的话你的这种复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你要已经产生表面抗体了，这个几率是很小的了。
0: 这个表面抗体是不是就是我们被病毒侵害了之后人自身产生的对抗它的卫士？
1: 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产生，我们就相当于我们打乙肝疫苗之后，我们刺激人体产生针对这个乙肝病毒的抗体。
0: 就如果说有这个抗体了，抗体的话，这种复发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1: 对，
0: 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自己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抗体，我们打疫苗也是为了让身体产生抗体。那么这个乙肝抗体，其实生活当中有些人可能是无意当中感染了这种乙肝病毒，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它是不是也会产生抗体？
1: 会的，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很多的。主要是我们成年人就在日常生活工作，因为不知不觉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但是我们成年人的免疫力是完善的，它可以把这个乙肝病毒清除掉。然后促使我们人体产生这种这个表面抗体，就产生这个保护力的抗体。
0: 也就是说年轻人还是体质要好
1: 对
0: 才行哈。那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大三阳小三阳，那和刚才您所说的这种无意当中感染的是不是一样的？
1: 这个呢是它是其实是乙肝的一个简单说就是我们人体感染这个乙肝病毒之后，它我们人体先产生这个表面抗原，然后紧接着产生这个一抗原，就是讲我们讲的大三阳的那个一抗原，然后随着你的病程呢，就是讲进一步的发展或者是好转，然后会产生这个一抗体，就是我们大三阳变成小三阳这种情况。然后经过治疗之后，这个表面抗原再没有，再产生表面抗体。它如果是个理想的状态，是这种情况。
0: 那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去做这个就比如说肝炎的一个体检的话，它是乙肝五项。
1: 对，
0: 那是不是这个五项就是能够显示出它是大三阳小三阳，还是自身已经产生抗体了？
1: 可以的，我们平常就是在到医院就查一个乙肝五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能看到你有没有乙肝，如果有乙肝的话是大三阳还是小三阳，甚至就还有没有你产生抗体，这个抗体的那个保护力还强不强，如果保护力不强，我们可以去打一支加强就可以了。
0: 你看说到这个保护力的问题，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正好有一个朋友问到了 一个问题，请黄主任给他回复一下，好吧？他说我小时候打过乙肝疫苗，现在抗体还有效吗？需不需要补打？

0: 这个嘞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因为我们小时候很多都是打过乙肝疫苗的。这个乙肝疫苗打过之后，如果要是产生抗体了，理论上的话，它可以这个乙肝抗体，它理论上可以管到20年左右吧。但是这个抗体的低度，就像保护力，它是逐年衰减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就像我们正常人的话，产生抗体的话，你可以过个10来年去查一下。如果你要是家里面你的那个近亲属是由这个乙肝携带者的话，有乙肝病人的话，你这个随访的时间要稍微要短一点，因为它逐年衰减，有可能你过个十几年甚至20年，它这表面抗体没有了，那时候你要重新注射乙肝疫苗。一般来讲，我们都建议在小孩子注射乙肝疫苗之后，都建议他在学龄，就是讲上小学的前后去查一下。这样的话，因为小孩子传染的几率，平常磕磕碰碰也比较多，而且他的免疫力不完善的。你如果要是感染，如果要是被真的被感染了乙肝的话，你这个几率比成年人要高，所以说基本上就在建议小孩子在上学的前后去查一下，然后再隔几年，如果还有抗体，再隔几年再查一下，就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表面抗体很弱，或者是没有抗体了，那就需要去重新注射乙肝疫苗。
1: 但是我们在小的时候打过乙肝疫苗，是几针？我现在已经不清
0: 基
1: 楚
0: 本
1: 了。
0: 上是3针，
1: 三
0: 它一
1: 针。
0: 般是0、1、6的打法。你小孩子出生之后，出生的当天就是打一针乙肝疫苗，然后在1个月的时候打一针，半岁的时候6个月的时候打一针，这么3针的打法。
1: 那么在这个上学之前，再去查一下这个抗体高还是低。
0: 对。
1: 如果说低于哪个数值，我们就要补打了。
0: 它的参考值是10，一般来讲超过10以上就是有保护性，保护力的。小于10的话，基本上就是提示阴性，那个是没有保护力的。超过10以上，如果你的这个抗体这个数值越高，你的保护力越强。你比如说你只有十几了或者20左右，那你还是建议打一支加强。
1: 那不就有点像这个打游戏的血条，血条越
0: 对，
1: 高，保护力越强，力量更强壮，对吧？
0: 是的，
1: 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哈。好，要不要打这个疫苗，还是要靠数据来说话，去稍微抽个血来化验一下是最好的，对吧？
0: 对。
1: 那刚才你也说到这个，我们就是很多人很关注这个乙肝转阴的问题哈。那什么样的患者最有可能实现转阴？比如说年轻的病毒载量低的、肝功能正常的人更容易吗？
0: 临床我们前面提到，我们叫是临床治愈。临床治愈的话，目前的话有优势人群、优选人群。优势人群的话，临床治愈的优势人群基本上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个，他以前是乙肝病毒，但是他现在他长期接受这个核苷类，就是讲口服抗病毒药的治疗，已经获得这个低咽炎的阴性了，就是讲低咽炎已经没有了，一抗原已经阴性，就是讲出现。相当于就是小残阳那个状态，就是乙抗原阴性，并且表面抗原的低度是小于1500的，尤其是小于500单位的，它这个是人群是人群是患者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一条。第二个类型呢，就是讲那些就是乙肝那个乙型肝炎发作了，它这个时候的转氨酶，比如谷敏转氨酶明显的升高的患者。这个时候，如果通过核苷类似物，就是口服药跟肝尔素的治疗，它往往也能取得很高的这种临床治愈率。第三个人，三类的人群就是非活动的乙抗原，就是我们的乙肝小三阳的携带者。这个时候，他的没有这个肝炎活动，但是他的表面抗原的这个低度也是小于1000的。病毒量它基本上小于2000单位，我们就是相当于小于那个4次方。这个时候，它的转氨酶持续正常，经过干扰素的单药或者是联合这种 TAF 治疗，它也可以取得比较高的治愈率。第四种类型的话，就是低咽炎很高，病毒量很高，就是讲它的病毒量很高，表面抗原跟一抗原的水平也相对较高的这种慢乙肝的患者。如果这个时候这个类患者做肝穿的话，做肝脏病理提示肝脏有明显的炎症，也表明他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啊正在努力的清除这个病毒。然后对于这类患者，也可以通过这种核苷类作物与干扰素的这种联合治疗，也可以帮他们取得这个乙肝临床治愈。第五类型就是儿童的这种慢乙肝患者，尤其是年龄小于7岁的儿童，他的。

0: 发病的年龄越早，他的临床治愈率越高。儿童患者，尤其是2到3岁以下的儿童治愈率，他的治愈率能超过60%。3到7岁的这个小孩子的话，大概也能超过40%。第六种类型的话，就是产后肝炎发病了。这个时候，对于他核苷类素物精制，就是像以前用核苷类素物精制的这种慢乙肝的孕妇，也是可以追求这个临床治愈的一个时机。
1: 嗯，
0: 第七种类型就是讲他以前已经获得了这个乙肝临床治愈的人群，他停药之后，或者是他停药之后，他这个病情他又复阳，
1: 嗯，
0: 再治疗的这一类患者，他也可以取得比较高的临床治愈率。
1: 哦，就是他自己已经得过这个肝炎了，但是通过这个方法的介入，然后得到了临床治愈，但是后来又复发了。
0: 对，
1: 那么这种人再次临床治愈的可能性也比较高，对吗？
0: 对。
1: 哦，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能够达到临床治愈标准的条件其实还是蛮多的，对吧？
0: 对，有。
1: 嗯，
0: 这我们叫优势人群。
1: 嗯，优势人群。但是也有些人他可能肝功能正常，病毒量也不高，但是表面抗原是阳性。这是不是您所说的那个叫乙肝病毒携带者？
0: 对，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携带者就像我们讲到这个第三个类型的病人，就是讲他是乙肝携带者，肝功能正常的，但是他的表面抗原不高，表面抗原的低度不高，它的病毒量也不高。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联合治疗的话，它也可以取得比较好的这个治愈率。
1: 嗯，但是在此之前，有人说像这种携带者其实是可以不用去介入的。
0: 以前的观点，我们以前的观点就是讲乙肝携带者，你没有发病，就是你转氨酶不升高，
1: 没有临床症状，
0: 对，你可以不治疗。
1: 嗯，
0: 但这个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我们的临床它的自发的清除。
1: 嗯，
0: 这个自发的清除率的话很低的，大概是每年大概是1%的左右。
1: 嗯，
0: 它可以产生这个就是讲我们自己就是把这个乙肝病毒清除掉了。
1: 嗯，
0: 但是就是从2022年的我们国家的慢乙肝诊疗指南，还有一些国外的指南推荐，就是讲只要你的病毒量阳性的，30岁以上的患者，病毒量阳性的都建议抗病毒治疗。
1: 嗯，
0: 尤其是家里面有这种乙肝家族史的，现在基本上就提倡，只要你体内病毒量阳性，就给你，抗病毒治疗。这样的话，你以后就是讲它隐匿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几率就明显的小得多了。
1: 哦。
0: 而且经过你的这个治疗之后呢，你的表面抗原的低度它会减少下降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再续灌或者是加用这个干扰素，也可以达到很高的这个临床治愈率。
1: 嗯，也就是说以前的情况下，就是如果说只是携带，大家还期望着他自己能够通过这个自身产生抗体来清除，对吗？
0: 对。
1: 但是从临床上看，是不是这种几率比较小？
0: 对。
1: 所以从2022年开始，我们国家要求只要是乙肝携带，然后就要开始介入治疗。
0: 对，你只要病毒量阳性的就可以抗病毒治疗。
1: 嗯，不管是量大量少。
0: 对，不管你的转氨酶的情况，一般要求是30岁以上的，那个时候去口服或者是联合续灌这个干扰素都行。
1: 那这种治就是临床治愈的效果怎么样？
0: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开展了好几项这种大规模的研究，比如我们有一个珠峰计划，我们国家的这种中国治疗慢乙肝的珠峰计划显示，如果纳入这个优势人群的话，它的治愈率能达到30%以上。
1: 哦，那这个治愈率还是您说的是临床治愈还是治愈？
0: 临床治愈率，临床治愈率。就是相当于你的表面抗原的清除率达到30%以上。
1: 哦，就是说清除的差不多了。
0: 对，你体内你就是你的乙肝5项表面抗原那一项已经阴性了。
1: 嗯，就是大家很期待看到的那个负，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说明是乙肝转阴了，就30%左右可以达到这样。
0: 30%以上的。
1: 30%以上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还是宜早不宜迟。因为如果说乙肝啊，像这种肝炎，慢性肝炎，我们不介入的话，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0: 它肝炎再往后发展，就慢慢的会导致这种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到肝癌。
1: 嗯，
0: 很多的。临床上有时候我科室门诊或住院会发现，其他科室会诊也能发现。
1: 嗯，
0: 甚至就是这种平常不注意， 不舒服了，一到医院一查，一个大的肿瘤，这种情况很多的。
1: 哦，这个大的肿瘤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肝肿瘤，是因为它有肝
0: 乙肝，
1: 细胞里有乙肝病毒，
0: 对，
1: 所以导致的？
0: 对，我们乙肝主要是乙肝导致这种肿瘤的发生。
1: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治愈，临床治愈了以后，发生这种恶性肿瘤的可能性，是不是也会进一步降低？
0: 那就很低很低的了。
1: 所以还是要把所有的病症，我们最好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为好。
0: 对，
1: 好，如果说真的是表面抗原阳性了，不管是病毒含量高低，还是肝功能是否正常，都要去介入治疗。
0: 对，只要你的病毒量阳性的。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黄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乙肝转阴那些事儿。我们稍后再见。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7: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行，影响身心。
1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14: 与您共筑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有关于肝炎那些事儿，乙肝转阴到底是不是梦？我们平时吃饭啊，在一起会不会感染这个肝炎呢？没有症状，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治疗了呢？欢迎大家继续就我们的相关的问题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交流。那今日对话嘉宾是来自于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医师黄浩黄主任。那在节目上半段啊，黄主任主要和我们分享了啊，这个肝炎它主要分为哪几型。那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乙肝转阴到底有没有机会转阴。那今天其实大家可能也学到了，一个是治愈，一个是临床治愈。所谓乙肝转阴其实就是临床治愈的标准，并不代表它的病毒完全被清除，只不过它的病毒含量已经达到了就是可检测标准的之下，但是并不说明他的体内就没有乙肝病毒，在一些外力的条件下他还可能复发。所以在平时生活当中的保肝护肝就尤为的重要，是不是黄主任？
1: 平常的话你只要肝功能正常的，不需要吃一些保肝护肝的一些药品，主要是我们乙肝的治疗主要是抗病毒治疗，你把只要把这个病毒抑制下去，然后没有它这个就不会，基本上就对你的这个肝脏的损害基本上就微乎其微了，很小了。主要是抗病毒药物要吃，如果你要当时你的现在属于这个乙肝的活动期，你转氨酶升高了，这个时候你加用保肝药物是可以的，把这个我们的转氨酶降至正常后，就可以把这个保肝药就可以停掉了。
0: 那有些患者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觉得哎，我看到指标有好转，然后我觉得这个吃药可能对我的肝会造成进一步的损伤，那我把这个药量稍微调小一些，这种行为可取吗？
1: 不可取的，这个是不需不能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乙肝的治疗主要是两种类型嘛，一个是口服药，一个是打干扰素。口服药的话，就是我们基本上做到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它那个剂量基本上固定，一天一粒药，你不能要两天吃一粒，那个除非是一些肾功能不好的病人吃一些 ND 卡维的时候，他需要这种减量使用，我们正常人就是按着足量使用就行了。
0: 就是说还是要遵医嘱，不能随便自己在家觉得好了然后就随意的减量或减药。
1: 对
0: 那还有一个

0: 问题就是，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所谓的能够快速转阴的偏方呀、保健品啊，甚至一些不知名的特效药，这些可信吗？
1: 这些不可信的，这种宣传的广告啊，那个保健品，它没有做过大规模的这种科学依据。我们目前的推出来的这种诊疗指南里面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和世界上都是这种很多这种多中心的一起联合的治疗，通过好几年的达到的一种这种得出来的结果，而且结果也不是100%。你网上他给你保证，我100%把你的乙肝给你治好了，这个基本上是不可信的。
0: 就像您刚才跟我说，如果说它真的有效的话，作为医院早就临床推广
1: 对，
0: 了，对
1: 要有
0: 吧？
1: 效的话，我们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把这个方案就推广了。
0: 那你们现在临床上主要采用的这个方法是什么？
1: 主要呢，针对这种慢性肝炎，目前的话，主要是一个是口服的核苷类似物，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恩替卡韦啊、替诺福韦或者丙酚替诺福韦，它这一类药物主要是抑制这个病毒的复制，需要长期服用的。第二类就是干扰素，特别是这种长效干扰素，我们叫聚乙二醇干扰素，它不仅能抑制病毒，还可以我们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达到一个免疫重建，这是达到临床治愈的主要的药物。
0: 这是也是现在临床上最常见的方法。
1: 对，
0: 一般化治疗多长时间，它可能就会达到临床治愈的
1: 它
0: 可能。
1: 主要是根据我们表面抗原的低度，我们联合治疗两种药一起用，我们就是联合治疗。我们2022年的慢乙肝的诊疗指南里面，如果要是你的这个经过核苷类似物治疗之后，你的体内的乙肝病毒量就是 DNA 检测不到，表面抗原的低度小于1500，这个时候加这个长效干扰素，就可以治疗这个我们的临床治愈率。临床治愈率的话，我们目前的很多的项目，比如讲我们的珠峰项目，还有星光计划，基本上它的临床治愈率、表面抗原的清除率的这种表面抗原清除的几率，基本上都在30%以上。
0: 都基本上都在30%以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哎，我们都是同样的治疗方式，但是有的人可能恢复得稍微快一点，但有的人呢，可能要服药很长一段时间还不见好转。这个原因是什么？跟他个人的体质有关系吗？还是跟他的病毒量多少有关系？
1: 这基本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我们治疗效果的差异的话，它跟多种因素有关系的。第一个，你年龄，年龄越小，你的免疫系统这个越活跃，它的治愈率越高。第二个呢，就是基线的病毒载量跟这个表面抗原的水平，治疗前你的病毒载量越高，表面抗原越高，达到完全治愈的难度越大，你的就相当于你体内这个坏人很多，你把这些坏人全都赶跑的难度又很大，还有一个你的免疫状态，不同患者的免疫状态的不同，他的反应能力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肝炎的炎症活动度，如果你要是肝脏穿刺显示这个炎症活动度很高，说明你体内的这个免疫功能活跃，这个时候的话，它治疗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还有一些你有没有合并症，如果你有合并一些脂肪肝呀，或者是合并这些东西，它也会影响你的这个应答的效果。还有一些人的治疗的依从性，有些人吃2天药，停2天药，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临床的治愈率，它也会影响你的这个疗效。
0: 也就是说，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和他自身的多方面条件是有
1: 对，有
0: 关
1: 关系
0: 的，
1: 的。
0: 对吧？年龄啊，病毒的多少呀，你自身的免疫状态呀，或者说你自身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一些牵连呀，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乙肝临床治愈的可能性会变长，对吧？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都在问一些问题，他说，准备怀孕，但是我确实有乙肝携带，现在是不是像这种阻断母婴传播的手段有很多？
1: 母婴阻断的话，基本上如果要是你以前没有治疗过，我们基本上要求在母亲怀孕6个月的时候，要去查一个乙肝的病毒量。 就把这个乙肝方面的检查一下。如果你的病毒量很高，超过6次方，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口服这种抗病毒药物，口服药物。

0: 之后，等你小孩子在出生的当天，一个胳膊打一根疫苗，一个胳膊打免疫球蛋白，这样的话，它的阻断率很高的。这就有那个调查，我们研究调查发现，经过这种阻断的话，它的发病率跟我们正常小孩子乙肝的传染率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就基本上
1: 那
0: 就可以阻断掉了。
1: 就是完全阻断了。
0: 对。
1: 那她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吃一些抗病毒的药，对孩子是会有一些伤害吗？
0: 我们选择主要是选择孕期能用的药物，比如像一些替比夫汀啊或者拉米夫汀这种情况，以前的药物它是可以孕妇是可以吃的，而且都是在孕晚期吃了，对小孩子的发育基本上影响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1: 这临床上都经过多年的实践了
0: 对，
1: 吧？这样大家就放心了啊。还有位朋友问到，体检报告说我转氨酶偏高，这一定是肝炎吗？怎么办？
0: 转氨酶升高，你可以简单的就讲理解是肝炎，但是我们平常讲的，我们平常大老百姓讲嘴里面讲的就是病毒性肝炎。你这一种呢，就是肝功能不全，其实也是肝炎，它有很多原因，比如讲你的有没有酒精长期喝酒啊，有没有胖肚子，我们叫脂肪肝，有没有长期的吃药，我们药物性肝损害，还有一些我们有些属于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自免肝的话，它也是转氨酶高的，甚至你最近家里面有装修，接触这种理化因素，它也会导致这种肝功能的一点的损伤。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发现转氨酶很高，这个时候就要到医院去把这些原因去排除一下。
1: 就转氨酶升高不代表他一定得了乙肝，但
0: 对，
1: 是有可能是其他方
0: 其
1: 面的
0: 他
1: 问
0: 方面的
1: 题，
0: 原因，
1: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异常，
0: 对，
1: 对吧？你千万不要轻视啊，不一定是肝炎，但也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0: 对，
1: 所以一定要去确诊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脂肪肝算肝炎吗？
0: 脂肪肝的话，它有没有算不算这种肝功能损害，就要看你的转氨酶的情况。我们很多人，比如长期久坐，很多人都会存在脂肪肝的这种表现，
1: 对，
0: 但是
1: 现在
0: 你
1: 脂
0: 的。
1: 肪肝体
0: 对，
1: 检报
0: 但
1: 告
0: 是
1: 上很多人都
0: 你
1: 有。
0: 一查肝功能转氨酶正常的，这个时候就可以提示，就是也就是存在一个脂肪肝。但是如果你要是转氨酶升高了，长得比较高，我们叫脂肪性肝炎。那个时候主要的话就是减重、减肥，然后应用这个保肝药把转氨酶降下来，主要是把脂肪肝把你的大肚子消掉，它的病因就是这样治疗。
1: 那也就是说，脂肪肝其实如果说它是轻度，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通过调整他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对吗？所以生活方式非常的重要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是对于乙肝家庭来说的，如果家里有肝炎的患者，像配偶呀、孩子呀、老人呀，该如何做好防护呢？
0: 这个首先最简单、最有效的就是打乙肝疫苗。接种乙肝疫苗的话，你不管你的家里人谁有这个乙肝的话，你只要有这个乙肝疫，有乙肝抗体了，基本上传染的几率基本上就阻断掉了，就没有了。但是主要是讲我们的，刚才就提到那个，如果孕妇是有乙肝的话。就是还是我们的母婴阻断，就是新生儿在12个小时内去把乙肝疫苗跟免疫球蛋白注射，就是阻断这个乙肝的传播。
1: 就是平时生活当中，还乙肝疫苗是最好的防
0: 最
1: 护，
0: 好
1: 对
0: 的，
1: 吧？因为像这种，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也是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他问的问题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家人有乙肝，日常生活要注意些什么？还有一个位朋友问到，和乙肝携带者一起吃饭会被传染吗？用不用分餐具？
0: 这个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如果家里面有人有乙肝的话，我们平常的话就是一起生活，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主要是避免这种血液暴露，你不共用牙刷、剃须刀这些的可能沾染血液的物品，基本上没事。而且要去定期的检测这个乙肝的五项，看看有没有抗体。
1: 就是不是打了乙肝疫苗之后，我们要时不时的要去查一下，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乙肝患者，是
0: 对，
1: 吗？
0: 而且这个表面抗体的，它是逐年衰减的，它有可能过个10来年或者几年之后，它这个保护力就没有了，需要你重新注射这个乙肝疫苗，把这个保护力再提升上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一起吃饭传不传染？这个基本上不会传染的。 它我们讲到它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握手基本上不会传染这个乙肝病毒的。因为我们就打个比方讲，如果中国这个乙肝病人很多，你外面吃，外面我们经常出去会出去吃饭，你也不知道跟你同餐桌的是不是这个乙肝病人，乙肝患携带者一起吃饭，但是你也没有传染。普通的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基本上没事，主要是血液传播。
1: 那除非只有一种可能，正好就是你的手烂了他的手也烂了，两个人一握手有可能是吧，但这种可能性极小极小，几乎微乎其微。好，这就是说生活当中，就是如果说家里有乙肝患者的情况下，打乙肝疫苗是最重要的。但是平时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在外面普通的吃饭，其实不会影响到这个我们被传染的可能性，对不对？
0: 对，
1: 不会进一步的提高。那其实很多人还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得了乙肝之后，然后他通过一系列的介入手段已经达到了临床治愈的标准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上呀，或者是运动上呀，还有是不是我们还是需要去医院去进行进一步的干预？
0: 是的。然后你如果达到了这个乙肝的临床治愈停药之后，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然后我们的肝细胞里面它有可能还会存在这个乙肝病毒，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去定期的到医院去检查，防止出现了这个乙肝的复发你没有发现。因为乙肝的复发前面讲到，它如果达到临床治愈，它还是有一定的几率是会复发的。
1: 那多长时间去医院一次？
0: 基本上你如果要在治疗期间的话，如果你在正好在治疗期间的话，基本上是在3到6个月去一次，把这些乙肝相方面的去查一下。如果你停药之后，停药之后基本上前3个月每个月都要去复查一次。如果后面都稳定了，然后比如说你头三个月每个月去一次，然后3到12个月每3个月去一次，后面的话就可以每一年之后就是每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长期稳定的，你可以再多少往后放一点就行了。基本上都要求，如果你要是稳定，基本上都是半年查一下就可以了。
1: 如果说就是这个乙肝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就医生告诉你半年之后我们再来复查一次。对吗？
0: 对。
1: 看看这个乙肝有没有复发，然后这个病毒的载毒量是不是变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一定要还是要。那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您刚才也说了，特效药不特效，
0: 对吧？
1: 就网红药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生活当中这些患过病的，现在已经达到临床治愈标准的朋友们，我们怎么来保肝护肝？
0: 平常的话，第一个你还是要注意休息，尽量我们讲的尽量少熬夜。第二个，如果要是有乙肝的这种情况，是尽量不要喝酒的。我们是忌酒，那么酒精的话，本身你体内已经有乙肝病毒了，你再把酒精喝上去，就是讲把肝脏泡酒坛子里面，两种作用一起，你导致的以后治疗的话是很难，而且的病情进展会比较快。第三个呢，就是正常的体检。正常的，不管你是单位还是个人，正常的去把我们的身体去体检一下，基本上就早发现，早治疗。如果没有事，那最好的。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即使达到临床治愈了，每半年还是要去查一下肝功能，对不对？那正好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因为工作原因经常熬夜喝酒，但是身体没有任何不适，需要去查一下肝功能吗？
0: 如果要是你没有既往没有什么基础的肝脏疾病。你经常的熬夜的话，尽量去调整一下，少熬点夜就
1: 好了。对，而且这个熬夜呀，然后喝酒呀，可能这个脂肪肝的可能性会更大，如果不是乙肝的情况，
0: 我们叫酒精性的脂肪肝。
1: 对，如果不进一步介入的话，其实它也会产生一定的后果。
0: 对，
1: 所以这个改变的生活方式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是想请黄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做好预防肝炎。
0: 普通人的话，简单的第一个就是还是把乙肝疫苗打上。把接种乙肝疫苗，这个是预防乙肝最经济最有效的这种方法。第二个就是注意个人卫生， 我们平常在吃饭或者是饮食的时候，尽量保持这个食物的卫生，尽量减少生食的这个几率，防止这个前面提到的甲肝误肝的发生。第三个点的话，就是尽量避免这种血液暴露，不共用剃须刀啊，牙刷啊，尽量避免不规范的这种有创的操作。比如说，有些人在外面小街小店去纹身啊，这种情况是尽量去避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安全性行为，另外一个就是有这种高危因素的人去筛查这种乙肝五项、乙肝的表面抗原的筛查。
1: 也就是说，在平时体检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做好这方面的，加项。因为有的单位体检好像没有这一项，
0: 对，然
1: 其实
0: 后
1: 可以自己加项一
0: 自
1: 下
0: 己
1: 啊。
0: 加上这个，加一个乙肝五项
1: 对，
0: 就
1: 尤
0: 可以
1: 其
0: 了。
1: 是不是对于那些经常要应酬的，人群来说，是不是更需要？
0: 经常应酬的基本上还可以，主要是有些这种有创性操作的，比如讲你的就前面提到的，你近期有纹身、有打耳洞，甚至比如讲你在外面理发，那个或者是剃须刀，有这种划伤的这种情况，这种有高危人群的这种情况，去掉尽量去筛查这个表面抗原。
1: 那对于已经患病的朋友，想要稳定病情，争取转阴，要抓住哪些关键点呢？您最后也跟这些朋友们说说核心关键。
0: 这一点就是我们本期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对于乙肝携带者或者乙肝患者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定期的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不要听信一些偏方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然后规范治疗。经过你检查，门诊检查之后，要按照我们的2022年版的慢乙肝诊疗指南，如果你达到条件，就需要治疗。第二个就是坚持用药，不能随便的停药，尤其是口服抗生素，口服核苷类似物之后，你随便停药之后，它会容易导致这个病毒的反弹，导致你的这种肝功能的急剧的损害。这个我们临床碰到很多的，就是吃药自己肝吃了，我吃了好几年，5、6年了，7、8年了，我把药停掉吧。停掉之后，有可能他过个半年，甚至几个月，他转为红又上来了，甚至几百，甚至好几千的，
1: 哎呀，
0: 有达到肝衰竭的病人的都有的这情况，不能随便停药，坚持用药。
1: 那一定要遵医嘱，
0: 对，
1: 什么时候停药，这个医生说了算，对吧？
0: 第三个点的话，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复查。在你服药治疗期间，基本上是3到6个月复查一次，看看你的治疗效果有没有效果，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及时的去调整这个方案。第四个就是健康生活，忌酒，酒是尽量能不喝就不喝，乙肝的患者能不喝就不喝，严格的戒酒，规律的休息，避免这种熬夜的过劳。第六个就是，如果要是你想追求这种临床治愈，符合这种条件的，前面我们讲到的符合这种，优势人群的话，就要到医院正规的我们这个临床治愈门诊，去联合或者是加用这个血灌这个干扰素的基础的这种治疗方法。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终身的监测，哪怕你达到了临床治愈，也需要定期的去门诊去把乙肝相关方面的去检查一下，防止这种复发，监测这种肝功能、病毒量这些方面。
1: 其实也就是这个，乙肝转阴不是梦，但是你想要彻底的，让它达到治愈的标准。一是可能性不大，但是呢，我们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也就是所谓的转阴哈。平时生活当中还是需要继续的监测，然后调整你的生活状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好，最后还有一个朋友他发来了一个问题，我们帮他解答一下好吧？黄主任，他说我打完乙肝疫苗之后，发现没有产生抗体，是白打了吗？需要换疫苗再重新打吗？
0: 这
1: 有
0: 个
1: 这种可能
0: 有
1: 性
0: 这个可
1: 吗？
0: 能，也其实也不少的。我们3针乙肝疫苗打完之后，基本上就在2个月左右，打完1到2个月去检查这个乙肝五项，检查这个乙肝项，如果没有这个抗体的话，我们要重复注射一轮。重复注射一轮，然后一轮注完之后，如果仍是没有产生这个乙肝抗体，可以把这个那个乙肝疫苗的剂量加量， 再去注射这个乙肝疫苗。
1: 乙肝疫苗加量，这个是不是你要跟医生这么说，然后他才会给你加量？
0: 对，你可以把这个你的情况讲一下，然后打完之后，然后或者是到这种肝炎门诊，他把你把这个情况讲一下，他把病历。

0: 从我们临床上没有什么特别忌讳的，主要是忌酒。
1: 哦，忌酒。
0: 酒是不能喝。
1: 没，就是其他的食物我们都可以适量食
0: 适
1: 用
0: 量，
1: 啊，
0: 对。
1: 适量食用，但是酒我们是一定是切记不能食用，这个会对肝造成更加深的伤害，对吧？好，希望大家带着清晰的认识走好每一步的护肝之路。我们再次感谢黄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收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的高危人群其实最多见的就是吸烟患者。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吸烟是慢阻肺最主要的原因，约占所有病例的80%以上。但并非所有的吸烟者都会发展成为慢阻肺，也并非所有的慢阻肺患者呢都是吸烟者。有研究表明，除了吸烟，有其他多种因素会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和发展，包括空气污染、职业暴露、化学品和粉尘、二手烟、遗传因素以及早期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生物燃料烟雾等等。所以呢，慢阻肺的成因是多因素的，需要综合考虑各种风险因素。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叶娜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聊一聊民间借贷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叶律师。叶律师您好。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叶娜律师，很高兴来到直播间。
0: 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民间借贷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叶律师，首先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民间借贷的利息到底多少是合法的？很多人听说两分利、三分利，那两分利、三分利是不是都是合法的这个范围？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确实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民间借贷纠纷中最常见的争议焦点。我给大家系统梳理一下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则。第一，利息司法保护上限，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是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说 LPR 的四倍。2026年5月20日，一年期 LPR 降至 3%，所以当前民间借贷利率受法律保护的上限就是年利率 12%。 也就是说，你借出去的钱年利率超过 12% 的部分，法律不予保护。如果有人承诺给你年息 20%、30%， 你就要警惕了，超过部分打官司法院不会支持。第二，两分利、三分利合法吗？民间常说的月息两分，那换算成年利率就是24%，远超过12%的保护上限。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只会支持12%以内的利息，超过部分不予支持。那月息三分，也就是年利率36%，更是高利率范畴。第三，如果没有约定利息怎么办？借条上没写利息，法律上视为无息借款，出借人主张利息的，法院不予支持。所以如果你借钱出去是冲着利息去的，那么一定要在借条上白纸黑字的写清楚利率标准。第四，利息约定不明的怎么办？那自然人之间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的同样是视为无息借款，所以不要写利息按惯例或者是利息面议这种模棱两可的话，必须写清楚年利率多少，或者是月利率多少。
0: 刚刚这个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法院只会支持12%以内的利息，超出的部分是不予支持的。12%，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超过这个数字啊，就不受法律的保护了。那叶律师，如果有人在借条里写了月息两分，但是借款人是自愿付了，事后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多余的部分给要回来？
1: 好的，那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叫自然债务。对于超出 LPR 四倍但不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如果借款人已经自愿支付了，法律上认定为自然债务，借款人不能再要回去。但是如果还没有支付，出借人起诉要求支付这部分利息，法院不会支持。如果超过利率超过36%，那属于高利贷，超过36%的部分即使是支付了，借款人也可以要求返还。不过随着 LPR 降至3%，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已经大大简化了，大家就要记住一个重要的数字，12%。
0: 叶律师，我们有听众咨询啊，就是有这个砍头息这么一说，那这个民间借贷当中啊，这个砍头息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好的，砍头息其实是我们民间的说法，在法律上叫做预先扣除利息。那什么叫砍头息？就是出借人在放款时先把利息扣掉。比如你借10万，约定利息1万，对方只给了你9万，借条上却写了10万， 那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是无效的。那根据民法典第670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也就是说，法院只会把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那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借条写了是10万，实际上到手是9万，那法律只认你借了9万，利息也只按照9万计算。砍头息呢，本质上就是出借人多收了一份利息。
2: 好的，叶律师，这个砍头息这个说法非常的形象，大家一定要记住，借条写多少，实际拿到多少，是要以实际拿到的为准。那叶律师，除了利息的问题，民间借贷还有哪些常见的坑呢？能不能和大家来梳理一下？
1: 好的，那其实这里面呢，坑还是比较多的。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近年来司法实践中最高发也最容易踩的坑，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借给他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借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从银行、信用卡、花呗、借呗等渠道贷出来的钱再转手借给他人，这个借款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2020年第二次修订司法解释时，删除了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这一要件，意味着只要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贷款，无论借款人是否知情，合同一律无效。而且即便出借人转贷不是为了牟利，没有赚取利息差价，只要资金是套贷出来的，合同同样无效。
2: 叶律师，您刚刚提到了合同无效，那想问一下，那合同无效这个钱还能要得回来吗？
1: 能要回来本金，但利息拿不回来。我给大家讲几个真实案例。那第一个案例是2026年7月，某市的检察院审结一起套贷转借的案件。张某和李某是同窗好友，李某找到张某说手头紧张，希望张某能从银行贷出来一笔钱救急，拍胸脯保证按期还款并且支付利息。张某念及旧情，从银行贷了40万元转借给了李某，约定月息是1.5%。那结果呢？法院判决借条无效，约定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张某不仅利息拿不到，还得自己承担银行的贷款利息。

0: 那这就是典型的好心帮忙自己吃亏。第二个案件是在贵州的某个法院审理的，这个更加典型。马某和陆某是好朋友，马某通过 POS 机套现的方式刷到79元借给了陆某。法院认定马某出借的资金并非自有资金，而是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借款合同无效，陆某只需要返还本金，无需支付利息。那还有第三个，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常用的花呗。魏某因急需资金周转向杨某借款，杨某通过支付宝花呗套取资金转借给了魏某。法院认为杨某出借的资金来源为网络借贷平台，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转贷，借款合同无效，杨某无权主张利息。
1: 刚刚这个我们的律师说的这三个案例啊，非常的有警示意义。我们知道了，这用 POS 机套现、刷信用卡、套花呗这些啊，我们自以为常规的操作，在法律上竟然是无效的，而且这个利息啊，全都是法院不支持的。
0: 那是的，那我们合肥本地其实也是有类似案例的。那么在合肥某个区的检察院办理过一起案件，那检察官是明确表示的。其实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看似是给朋友帮忙，实则违法。那我在这里其实要特别提醒大家，不仅银行贷款、信用卡套现、花呗借呗属于金融机构贷款，那从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持牌机构贷出来的钱转借给他人，同样是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合同同样无效。所以啊，如果有人找你借钱，说我帮你从银行贷出来再借给你，那这个忙其实是不能帮的啊！你帮了朋友，害了自己，而且利息拿不到，本金还可能收不回来。
1: 刚刚叶律师说到的几个案例当中啊，是从银行借了钱借给对方。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用自己的存款借给对方，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0: 那前提你用的是自有资金，而且利率不超过12%。那即便如此呢，其实还有几个雷区要避开。第一个雷区是职业放贷人。那么什么叫职业放贷人呢？就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以盈利为目的，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向社会不确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人。那一旦认定为职业放贷人，所有借款合同无效，所有利息不受法律保护。根据司法实践，2年内不特定的向多人出借资金10次以上，就可能认定为职业放贷人。那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重庆的一个冉某，他发起的14起民间借贷诉讼，法院认定其为职业放贷人。那么我们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所有利息一分钱都拿不回来。那这里呢，还是要区分一下，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助借贷是不在此列。职业放贷人的核心特征是有两个，以盈利为目的，面向不特定对象。那如果你只是偶尔帮朋友亲戚周转一下，是不构成职业放贷。那么第二个是明知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仍然出借。那根据司法解释，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借款人的借款用途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那举个例子，朋友找你借钱说要去赌一把，你明明知道还要借，那这个借款合同就无效，而且你还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的共犯。那再比如，你明知道对方借钱用于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那不仅钱要不回来，自己还可能涉嫌犯罪。那么第三点呢，这个是我们在男女交往中比较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实践中，分手费借条、青春损失费借条，法院通常不予支持。比如男女朋友分手后，一方给另一方写了一张借条作为补偿，对方起诉要求还款，那法院一般不予支持，因为这种借条没有真实的借贷事实，违背公序良俗。
1: 刚刚叶律师说的非常的清楚，利息的红线、套贷转借、职业放贷、违法用途、公序良俗，这五个方面大家一定要记牢了。那叶律师说到借条啊，很多人觉得啊，写了借条就万无一失了，那实践当中真的是这样吗？
0: 那其实这远远不够。那很多听众朋友有一个严重的误区，我转账了，

0: 我就能证明我借了钱给他。那实际上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则，民间借贷纠纷中，出借人需要承担双重举证责任，一是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二是证明款项已实际交付。什么意思？转账记录只能证明钱过去了，但无法证明这笔款项是借款还是赠与，是还款还是投资款，是贷款还是赌资。那我给大家分析几种典型情况。第一，有借条但没有转账记录。如果你主张是现金，法院会审查现金来源、交付过程、借款金额是否合理等因素。金额较小的，比如几万块钱以内，你说现金交付，那还说得过去。那如果金额较大，比如几十万、上百万，你说全是现金，法院就会质疑，那为什么不用银行转账？你的现金又是从何而来？第二种情况，有转账记录，但没有借条。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情况，对方可以说这不是借款，是之前他欠我的还款，也可以说这是合伙做生意的投资款，也可以说这是他赠予我的钱。那法院在审查时会综合考量双方的关系、转账金额、转账时间、款项用途等因素来进行判断。但是如果除了转账记录以外，没有任何借条、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那原告的诉讼请求很有可能被驳回。还有第三种情况，既没有借条，也没有转账记录，那基本上打不赢官司，起诉到法院，法院根本不会支持。所以啊，不要以为转账等于借款。那从法律层面来说，民间借贷成立必须同时具备借款合意和款项交付两个法定要件，缺一不可。
1: 好的，那除了这个借条和转账记录之外，那叶律师还需要保留哪些证据呢？
0: 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借条或者是借款合同，这是证明借贷合意最核心的证据。规范的借条应当写清楚出借人、借款人的身份信息，就姓名、身份证号、借款金额，这里我们大写小写最好是都要写上。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利率标准，要写清楚是年利率还是月利率，然后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并且由借款人签字。那么第二个就是银行转账记录凭证，一定要通过银行、微信、支付宝等可追溯的方式进行转账。转账时在备注栏里要注明“借款”字样，尽量不要用现金交付，因为现金无法证明你给了对方钱。如果确实只能用现金，那么一定要让对方在借条上写上现金已收到，并签字确认，最好有证人在场。那第三，聊天记录、短信记录，包括借款的商量过程、催款过程、对方承诺还款的记录等，这些都是证明借贷合意的重要证据。不要轻易删除微信聊天记录，那诉讼中需要提供原始的载体，也就是我们的原始手机进行核对。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催款记录，如果对方逾期不还，每一次催款都要保留证据，电话录音、微信催款、短信催款都可以。这不仅是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也是中断诉讼时效的重要依据。
1: 刚刚这个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每次催款的时候一定要保留相关的证据，不管是电话的录音啊、微信的催款啊、短信的催款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不仅能够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也是这个中断诉讼时效的一个重要的依据。说到这个诉讼时效啊，很多听众不明白什么是诉讼时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叶律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在法律上这个诉讼时效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0: 好的，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权利，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抗辩的法律制度。简单说，借条不是永久有效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怎么计算呢？从权利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权利被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那具体到民间借贷，有约定还款日期的，从还款日到期后第二天开始计算3年，没有约定还款日期的， 从出借人第一次主张权利，也就是催款时开始计算3年。所以如果借款人到期不还款，你一定要在3年内起诉，或者是通过微信、短信、邮件等方式明确催款。每一次有效催款都能中断诉讼时效，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2016年1月1日借出去的钱，约定2017年1月1日还，对方没还，你2016年1月1日才起诉，已经超过了3年诉讼时效。如果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就会驳回你的诉讼请求，钱就要不回来了。所以不要躺在权利上睡觉，该催就催，该告就告。
1: 刚刚叶律师您也是说到了，如果过了3年的诉讼时效，是不是这个钱就要不回来了？
0: 诉讼时效过了，债权并没有消失，只是丧失了胜诉权，就是说你仍然可以起诉，法院仍然会受理。但如果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经审查属实后就会驳回你的诉讼请求，你赢不了官司，钱就要不回来。但是呢，有3种情况可以让诉讼时效复活。第一，借款人承认债务。如果诉讼时效过了，借款人通过微信、短信、电话等方式承认这笔债务的存在，或者承诺会还款，那么就视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第二，借款人部分还款。如果借款人在诉讼时效过了之后主动还了一部分钱，那么视为承认债务，剩余部分的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第三，出借人催款且借款人回应。如果借款人发出催款函，出借人发出催款函，借款人回复了，哪怕只是说我知道了，也可能被认定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所以不要轻易放弃，如果诉讼时效快到了，赶紧发一封催款函，最好是用 EMS 快递保留回执，或者是发微信、短信明确催款，只要对方回应了，时效就有可能中断。
1: 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的精彩解读。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7: 啥？
8: 你若被吓
7: 倒，啥？
8: 骗避不了。
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8: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
10: 请十二号病人
11: 叫一号。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2: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1: 哦，还有啥好福利？
12: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1: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3: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4: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5: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4: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5: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6: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7: 哎，小李，累了吧？
18: 过来，
17: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8: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7: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8: 有。拿捏了，
17: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

0: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叶娜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为12%，切勿用信贷资金转借，不要高频的对外放贷。大家一定要记得配齐借条、转账的记录、聊天的完整证据链，留意3年的诉讼时效以及催收维权，才能防范借贷各类法律风险和财产的损失。那叶律师啊，还有一个很多家庭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夫妻一方借的钱，另一方要还吗？我们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啊，离婚之后才被起诉要还前夫或者是前妻的债，那这种情况该怎么来处理？
4: 好的，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非常多、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夫妻债务主要是有3种类型。第一，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的债务，这是最明确的共同债务。如果借条上有夫妻两个人的签字，或者虽然没有签字，但一方事后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表示这钱我们夫妻会还，那这就是共同债务。第二类，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付的债务，比如买菜、交水电费、孩子学费、日常开销这一类，那不需要双方签字，法律上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为这些属于家庭日常支出，不用证明。那么第三类，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那这是实践中争议最大的一类。比如丈夫借了100万说是做生意，妻子说我不知情，这个时候债权人必须举证证明这100万确实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经营，如果证明不了，就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那反过来说，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一是丈夫借钱用于赌博，赌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妻子不用偿还。

0: 第二，是丈夫借钱超出家庭日常需要，且妻子不知情，未受益。比如，丈夫背着妻子借了50万去投资股票，赚了钱自己挥霍，亏了钱妻子要一起还吗？法律上说不，只要债权人证明不了这笔钱用于家庭共同生活，那这就是丈夫的个人债务。第三，是一方在离婚后借款的，当然是不算共同债务。那么我们给大家讲两个案例。第一个，在陕西某县审理的一个案件，丈夫罗某以个人名义借了钱，借条上只有自己签字，但是法院查明款项实际用于夫妻共同家庭生活，买了房子、装修、日常开销，法院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罗某夫妻需要共同偿还。那第二个案例，丈夫在外借了50万用于个人挥霍和赌博，妻子完全不知情，也没有受益，法院认定为丈夫个人债务，妻子无需承担偿还责任。
1: 也就是简单的来说啊，就是婚内借的钱就是共同债务，这个说法肯定是不成立的，要看这个借款的用途，还要看是否用于家庭。那这对于债权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如果把这个钱借给已婚的人士，最好让夫妻双方共同来签字，这样可以避免事后对方说自己的配偶不知道，以这个理由来这个拒绝啊。
0: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那我给大家一个实务建议，如果你是初借人，金额又比较大，那一定要让借款人的配偶也在借条上签字，这叫共债共签，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不要嫌麻烦，也不要觉得人家夫妻关系好着呢，万一离婚，对方说我不知道呢。
1: 刚刚叶律师提醒的非常的好，也就是共债共签，如果是大金额的这个借款，一定要让借款人的配偶也在借条上签字。那叶律师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借款人突然去世了，那借出的钱是不是就要不回来了？
0: 可以，但要在遗产范围内。根据民法典第1161条的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出遗产实际价值的部分，继承人没有依法偿还的义务，自然偿还的除外。简单讲，借款人去世以后，他的债务由他的遗产来进行偿还。如果遗产有100万，债务有80万，那继承人继承了遗产，就要在100万的范围内偿还80万的债务。如果遗产只有50万，债务有80万，那继承人只需要在50万的范围内偿还，剩下的30万就不用还了，除非继承人自愿偿还。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所以如果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出借人就无法向继承人主张还款，只能从遗产中受偿。
1: 那叶律师，前面您讲了很多这个民间借贷的民事风险，但有听众可能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方借钱之后长时间的不还，甚至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人也找不到，那这种情况能不能告对方诈骗让他坐牢？
0: 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典型的，也是我在职业中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之一。很多债权人遇到借钱不还加失联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告他诈骗。那实际是法律上呢，这个问题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基本的判断，借钱不还原则上属于民事纠纷，不构成诈骗罪。那为什么？因为诈骗罪和民间借贷在法律上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它的核心是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说，从行为人从借钱那一刻起压根就没打算还。而民间借贷是双方达成借贷协议， 借款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如期归还而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那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
1: 那叶律师怎么来判断对方到底有没有非法占有的这个目的呢？
0: 那其实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难题，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观的，不会写在脸上。那司法实践中，检察院和法院通常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综合审查。第一，真实清偿能力，借款时他有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没有可控执行的财产。如果借款时已经负债累累，没有稳定收入，明显不具备还款能力，还大量借款，有可能会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二呢，是资金来源，资金的实际用途，借来的钱到底用在了哪儿？那如果是用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家庭生活，只是后来因为经营失败、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还不上，那属于民事纠纷。但如果拿到钱肆意挥霍，用于赌博、隐匿、转移财产，那另当别论。那么还有第三点，还款意愿和行为，借款后有没有主动联系沟通，有没有部分还款，还是拿到钱以后就更换手机号、搬离住址，彻底失联。那如果借款后立即失联，逃避返还，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四点，借贷双方关系的实质，双方是亲戚、朋友、同学等有信任基础的关系，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一般来说，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借贷更倾向于民事纠纷，而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通过欺骗手段建立信任的，很有可能涉及到诈骗。
1: 那叶律师，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出借人，如果怀疑对方是诈骗，应该怎么来做呢？
0: 我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先别急着报案，先梳理证据。很多人一冲动就去派出所报案，结果因为证据不足被退回。那正确的做法是先梳理借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催款记录等所有证据，看看能不能证明对方虚构事实和非法占有目的。第二，判断是否符合借贷型诈骗的特征。如果对方借款时以无偿还能力编造虚假理由，拿到钱后挥霍或者是转移，随即失联，那就可以考虑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只是正常借款后因客观原因还不上，那就只能走民事诉讼。第三，刑事报案不是催款手段。最高检近年来多次重申，要坚决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防止债权人把刑事报案当作催债的捷径。如果公安机关审查后认为属于民事纠纷，不予立案也是正常的。第四，如果公安机关不立案，还可以走民事途径，向法院提起诉讼，胜诉后申请强制执行。
1: 那叶律师，前面我们提到了职业放贷人可能涉及刑事犯罪，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民间借贷还涉及哪些刑事的风险？
0: 好的，很多人认为民间借贷就是民事纠纷，顶多就是钱要不回来，这是非常危险的认知误区。民间借贷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直接触犯刑法。我今天重点给大家讲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职业放贷涉嫌非法经营罪，这一点我刚才提到过。那现在展开来讲，根据刑法第225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以盈利为目的，经常性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那认定的标准是什么？两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出借资金10次以上，就可能被认定为经常性放贷。一旦定罪，轻者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重者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款。 那需要强调的是不特定多人的认定范围，不仅包括陌生的社会公众，还包括通过亲友、熟人、圈层介绍形成的半开放性的人群，即出借人将亲友、熟人作为对外放贷获客的渠道，同样属于面向不特定对象。所以不要心存侥幸，以为只借给朋友的朋友就不算。第二，高利转贷涉嫌高利转贷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构成高利转贷罪。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每个地方的标准呢是不同，通常我们可以记一下是10万元以上，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那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即使转贷的利息不高，但只要有利差、有违法所得，且数额达到立案标准，同样可能入刑。不要觉得自己没赚多少就没事。第三，以借款为名实施诈骗的，涉嫌诈骗罪或者是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借款用途，编造虚假身份，隐瞒真实财务状况，骗取他人钱款的，构成诈骗罪。如果骗取的是社会公众的资金，那则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实践中很多杀猪盘式的借款，就是打着恋爱交友的旗号，逐步建立信任以后，以做生意周转、家人重病等理由骗取钱财的，本质上就是诈骗犯罪。比如之前我们讲过的重庆一个李女士的一个案例，对方是以金融从业者的身份骗取信任后，诱导其投资虚拟货币，损失100多万，这就属于典型的诈骗犯罪。那第四，就是暴力催收涉及的多种犯罪，为强行索要因非法放贷而产生的债务，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行为的，分别以相应罪名定罪处罚，数罪并罚。那具体来说，非法拘禁借款人构成非法拘禁罪，殴打借款人致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强行搬走借款人财物构成抢劫罪或者是寻衅滋事罪，在借款人家门口喷油漆、堵锁眼、骚扰其家人构成寻衅滋事罪。这些行为不仅不能要回钱，还有可能使自己涉嫌犯罪。同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非法放贷活动中实施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等予以严厉打击。
1: 嗯，听了叶律师这么一说啊，发现这个民间借贷的这个法律关系真的是错综复杂，从民事纠纷到刑事犯罪，中间啊只有一条红线。那叶律师，节目的最后呢，想请您啊给听众朋友们说一些综合性的建议。
0: 嗯，好的，关于民间借贷，我想给大家几点综合的建议。第一，守住利率红线，当前合法利率上限是12%，超过部分法律不保护。凡是承诺月息3分、年化30%的，先问一句合法吗？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息背后往往是高风险。第二，坚决不做资金二传手，不要从银行贷款、刷信用卡、套花呗，从小贷公司借钱去转借他人，合同无效，利息泡汤，自己还得承担银行的利息，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三，借条要规范，证据要留全，借条写清楚，转账备注借款，聊天记录别删，催款留痕。第四，出借钱款之前要问清楚借款用途，明知对方用于赌博、 吸毒、走私等违法犯罪，还出借的合同无效，甚至还可能构成共犯。问一问对方借钱干什么，既是关心，也是自我保护。第五，夫妻债务要分清，借给夫妻一方时，最好让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这叫共债共签，是最好的保护。作为借款人一方，不要替配偶的个人债务随意签字，一旦签了，就表明你承认这是共同债务了。第六，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账户，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借给他人过账，走流水，不要为了一点手续费去帮别人跑分。一旦涉及非法资金，你很有可能涉嫌洗钱罪或者是帮信罪，刑事案底会影响一生。
1: 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民间借贷看似简单啊，实则法律问题重重，利率红线、合同的效力、证据规则、夫妻债权，这个刑事风险，每一个环节啊，都关乎我们的钱袋子。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认清民间借贷当中的法律风险，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守住自己的人生底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叶律师做客法治安徽节目。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感谢栏目组提供的交流机会，很高兴今天能和各位听众一起分享民间借贷相关的法律问题，希望下次有机会和大家就生活中遇到的其他法律问题进行交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为什么和孩子沟通啊，不要先说道理，而要先谈感受呢？

0: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2: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而 B 组只有$1。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啊。很多的家长会咨询啊，说为什么孩子做错了啊，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就是不听呢？啊，即使听了下次也依然会犯错呢？啊，其实在刚刚的小插件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啊，什么叫做认知失调理论，对吧？有很多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孩子很顶嘴啊，喜欢讲歪理，你看这个其实是人的共性啊，就是我没有办法承认我是一个不正确的人，所以我就是一定会有我的理由，是吧？所以经常跟各位家长说哈，当你觉得你的孩子他已经不想再听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说道理了，因为你这时候说道理的时候只会引起他的反感，和他会更加坚定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不想被人否定吧。啊，这就叫认知失调的一个理论啊。我听的比较多的啊，其实是很多的家长说孩子没考好啊，家长会说你怎么就考这点分呢？啊，孩子就特别喜欢说那谁还没我考得好呢，或者我一点都不在乎，我是没学，我要学了我肯定啊就会考一个高分啊。你看这其实都是孩子用认知失调的理论啊来维护自尊和面子，所以啊咱们可千万不要上当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来说回来哈，就是说孩子做错了，你当下去讲道理他为什么会不听，或者你讲了道理他为什么依然会犯错呢？啊，那说明你的方法肯定是不对的。那么孩子做错事到底该怎么沟通的，让孩子听得进去，还能够让他真正的意识到啊，这个真的错了，从而改正呢？今天就来教大家一招啊，这一招啊，其实是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会忽略掉的，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先想想看啊，你有多久没有和别人去谈自己的感受？什么叫感受？感受就是你的情绪啊，我们特别喜欢谈我们的想法。是吧？但其实我们要多去谈我们的感受啊，比如别人说啊，你对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感受啊？我们很容易就说成了啊，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做不对，这个其实是你的一个想法。我们说的感受，感受就是你的情绪。哎，我很难过，我很生气啊，我很悲伤，我很烦躁。哎，这些才叫做感受啊。那么和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谈感受。为什么呢？因为感受才是沟通的桥梁，道理不是啊。你道理讲的越多，别人越是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因为你跟我讲道理背后就透露出一个信号，我是不对的。那我凭什么要认为我是不对的呢？所以你说了我就不爱听啊。但是有一招可以感化，就是我们先说我们的感受，说感受就能绕过孩子对我们的一种心理防御，这时候我们会建立一种情感链接，沟通就会变得更加的顺畅了。哇哦！那什么叫做谈感受呢？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啊，现在放暑假，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出去玩，玩回来了之后，孩子来了一句，哼，下次我再也不和你们一起出去玩了。可能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那个委屈，那个愤怒就起来了，对吧？我花了钱，花了时间啊，还照顾你，带你出去玩，哎，回来之后还唠了你这么一句话，是吧？所以你那个时候你会干什么？你肯定会开始指责啦，对吧？你开始讲道理啦，或者你就会开始批评啦。哎，你看你这么一说，不用我说，对吧？你回想一下，这个结果肯定是不欢而散的，因为你这样说会加深孩子不想和你出门的想法，他会说，你看吧，下次我绝对不会和他一起出门了。而我们如果先说感受哈，那可能就会不一样，大家可以听听看。 比如说孩子说我再也不想和你一起出去了，这个时候首先不要觉得自己会受伤啊，不要觉得孩子就是不懂事儿，不要给他上纲上线。哎呀，我们就可以说说感受啊，啊，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伤心啊，啊，而且我也很惊讶，我如果不和你一起出门的话，我可能对你有些担心，而且我还很喜欢和你一起出门，那我也特别好奇啊，这次出门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你怎么会说不想和我一起出去呢？啊，这句话听完了之后我真的是很难过。你们自己品一品，你们自己品一品，你想想看，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孩子还会愤怒吗？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内疚啊，他可能会觉得哎呀天哪，我刚才怎么会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呀，是吧？如果你说啊，你不跟我一块出去，你不出去，那你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吗？啊，你的孩子就会，我怎么不能照顾好我自己啊？没有你我这样行啊？都是你非要催着弄着啊，我自己也可以，是吧？你看你们家里的沟通模式经常可能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但你再想打破的话，就是你按照我说啊，我真的很伤心，我听你这么说，其实我挺想跟你一块出去的，我又能照顾你，又能跟你一起出去玩，对吧？这也是我美好的一个回忆。那我很好奇，我是哪里做的不好吗？你怎么会跟我说这个话？哎呀，你看你这说完了之后，孩子就会。哎呀，是吧，他就会觉得哎呀，我怎么不懂事儿啊，对吧？都不用你说他不懂事儿。你看我们用的一招是什么，就是你提了自己的感受，你提了自己的内心需求，你的感受就是伤心啊，对吧？你的感受是惊讶呀，你的内心需求就是我很想和你一起出门啊，同时我也很想了解我是哪里做的不好，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呀，对吧？所以你看孩子哪怕很生气，但他这么听了之后，他为什么会不难过啊？他为什么会不生气，反而会觉得对不起你呢？因为他在你说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自己被重视了啊，他也没有感觉到你是在用语言攻击他啊，就是他好像那句话说完了之后，哎，你好像是叫做以德报怨，是吧？你反而会让对方觉得很不好意思啦，啊，你看这么说是不是就会感觉到哎，比你指责他要好得多呢？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哈，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人哈，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啊，就是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三重大脑，情绪脑，对吧？本能脑，还有呢就是这个智慧脑。本能脑就像动物一样，

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逃，这是本能的。再然后呢，慢慢的进化出了情绪，哎，我这一刻是伤心的，我是难过的，我是生气的啊，这个叫情绪。啊，最高级的呢就是智慧大脑啊，就是我在这一刻的时候我是比较聪明的去解决问题的。但是你看啊，有很多的人说，哎呀，我今天跟人吵了架啊，晚上回到床上的时候啊，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怎么不说这么一句话呢，是吧？哎，后悔自己没有发挥好，是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在愤怒的时候，你就是不理智，你就是不聪明的啊！你这个时候就回到你的本能了啊！所以我们经常有句话叫做“冲动是惩罚呀，冲动是魔鬼呀”。所以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就是想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你首先觉得别人在攻击你，你是一个弱者，你要开始防御了，你就开始拿出你的本能了，你就开始恢复到你的动物的本能了，而不会有人类的这种高级智商了。所以你其实去观察一下哦，你去看一看特别会吵架的人，或者别人说他一些话，他依然能回怼得很精彩的人哈，这种人首先不是说他语言说的有多么的漂亮，他首先得有一个心法，就是他不认同别人说的，他不觉得别人说的那句话会让他很生气，所以他会把情绪放到一边儿，完了之后再说出一些特别超比较理智的理性的话。哎，这个时候他说出来的话就反而会觉得很精彩的就怼回去。你为什么做不到呢？你比如说你的孩子说我再不想跟你出去了，哇，你在那一刻你首先出来的情绪就是你委屈，你难过，你会觉得自己啊受尽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像是一只刺猬一样，把你的刺就赶快竖起来，你开始进入到攻击状态了。而你如果内心特别的强大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别人一句话而去否定你自己啊，因为我们人为什么会在乎别人说的话呀？第一，我在乎你这个人；第二，我认同你说的话。如果我压根儿就不认同你说的话，我就不会被你所引起一些情绪，我这时候依然会是理智的，会理性的。所以我在讲出来那些话的时候，我就会有很好的发挥，而不会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才想一想我为什么没有发挥好啊。所以没发挥好也正常，就是因为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的情绪先出来了。因为人的情绪脑是先于理智脑的，当你的沟通直奔道理对错，那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没有智慧了。因为我们说智慧是什么？智慧是没有绝对化的，对吧？只有小孩他才会讲究对错好坏，是吧？黑白。而我们都知道一个成人来说的话，其实是有中间在黑和白之间是有灰色的。对于一个事情怎么去看，是看我们站的立场和角度的不同啊。就像有人说开车的时候，哎呀，就是会觉得那种什么骑车的人太慢，是吧？我自己在骑车的时候，开车的人对我按喇叭的时候，我这时候就会觉得啊，有车就了不起呀，啊，有车就不能等一等我们吗？是吧？你看，其实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其实是我们的立场和角度不同所导致的。小孩是没有这么抽象化的思维啊，所以他只会觉得具象化的就是一个对错黑白好坏，对吧？今天你给我好吃的，你就是我好朋友；明天你不给我好吃的，你就不是我好朋友。后天你再给我好吃的，你又是我好朋友，对吧？但成人是知道，我们对一个事情来说的话，就是我站的角度不同啊，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不能够对于一个事情马上就开始对错道理。如果你一走进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开始喜欢去指责了，对吧？你一指责，对方就会启动防御机制，他就会抵触，他就会反抗。所以从孩子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他也进入到情绪状态了。那你这时候跟他讲道理，他能听得进去吗？他听不进去的。因为他首先他就是我愤怒，我委屈，我伤心，我难过啊，我生气。那你想你跟他讲道理，他能听得进去吗？他肯定是听不进去的啊。而感受他是会降低防御的。哎呀，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觉得很失望，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难过啊！你这么一说，我在想是不是这次出去让你很失望啊？啊，我在想这次出去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哎呦，你看你这么一说，哎呀，孩子就会感觉到，哎呀，我妈妈听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好像能理解我哈，她就会把她的这种戒备心就放下，放下来之后，她就会打开心扉，你们的沟通啊才会继续下去。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跟孩子沟通一定要先谈感受啊。那有家长说啊，做不到你给我练啊，不能说这个啊那个什么你听了就行啊。你如果说你做不到，那你只是在给自己找借口，
是吧？为什么你跟成人沟通是可以，你跟领导沟通是可以呢？是因为你打心眼里，你就会觉得你在你孩子面前是安全的，你什么情绪都可以随便的发出来的，所以你老觉得你自己做不到，这是一个借口，你得去练啊。比如说你今天确实做不到，但你在想，哎呦，上次我好像确实是听到了啊，要谈感受，那我这时候哪怕我停止，这都是你的改变，下次你再试一试啊，多去练一练啊，我感到很难过，我听你这么说我确实很伤心啊，这就是一种慢慢的改变啊，这就是慢慢的一种改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哈，这么做最大的好处，我们跳出孩子哈，其实成人、职场、人际都是可以用这么方式去沟通的。好处就是从沟通效率的上来说，你首先你是清晰的表达需求，能够让对方准确理解你的意图，减少因为你模糊的表达或猜测导致的误解。我们说工作啊，比如说工作，哎，你跟别人说这个方案需要改进，对方就不知道哪方面改进啊，那我们就可以说，哎，这个方案的数据分析逻辑不够清晰，需要重新梳理。同时你需要增加一些实际案例，那对方是不是就很清楚应该怎么做了，对吧？你这样也是提高沟通效率啊。啊，比如说孩子在家里会说啊，我想吃东西，那你可能不知道你要给他准备吃什么。如果他很清楚，哎，我想吃蛋挞啊，或者说我想吃这个肯德基、麦当劳，是吧？那你就更清楚他想吃什么，就提高了沟通效率。这是沟通效率。第二个，关系维护，它会增进理解和信任。人际关系当中表达需求是让对方了解你内心想法和感受的重要方式啊。比如说两个人啊，比如说孩子跟你说，妈妈，我希望每周我们都能够一起出去玩一下，我们一起看个电影或吃饭，那你就知道了，哎，他对我们的感情是有期待的，他很希望我们多陪伴他，对吧？那我们也会知道，哦，我满足了你的这个需求，是不是我们感情就会变得更好啊？你看，这就是增进了理解和信任。还有呢，健康的关系是需要大家都能关注内心的需求，内心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啊，就会避免一方过度付出，另一方是过度的索取，不然时间久了，付出的那一方就会委屈，对吧？你总是忍着，到突然有一天就大爆发了，这个关系就失衡了。所以我们要合理正确的表达需求，这样的关系才会更加的和谐。还有呢，我们经常会说，有了孩子之后也是我们的自我成长哈。那从个人成长的角度，它会增强自我认知，表达需求的过程就是对我们自己内心的梳理啊，也助于增强我们的自我认知。比如说工作当中被问到，你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期望和需求，那我们这时候就会考虑，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希望得到资源支持，还是我希望我自己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对吧？还有呢，这也是提升沟通能力啊。当你发现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多去谈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哪怕你提要求的时候，你都会比你说道理的时候，你的这个成功率都会翻倍的啊。学会表达需求是锻炼我们的沟通能力，使我们在各种场合能够清晰准确的表达想法和观点和内心的情绪化啊，情绪感受。这种能力不仅在工作、人际、日常生活都会带来便利，哪怕你和陌生人去沟通交流的时候，你只要清晰表达了需求，表达了想法，都会很好的去解决问题的。那么怎么去表达呢？就是感受加事实加需求。我感觉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因为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内心的需求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既客观陈述了事实，真诚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又明确提出了需求，对方就更容易接受，也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去做了。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和各位家长说的哈，为什么要去说你的感受？因为你表达了你的感受，表达了你的需求，你的需求就会容易得到满足，得到满足之后，你就有了积极的情绪体验。得到了积极的情绪体验，你就继续敢表达。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要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觉得合理的我们就去满足，满足他之后他就会觉得，哎，我这么去说是有用的，他就不会用拳头啊，或者用一些极端化的情绪方式去表达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先去处理我们的情绪，再去处理事情，所以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沟通智慧啊！这也是建立良好的亲子沟通、实现有效教育的前提。好，那么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先说需求，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再说事实，因为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最后再想想你内心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啊！我希望你多在乎我一点，我希望你多陪一陪我啊，或者我希望啊，你也能关心关心我。哎，你看对方就很清楚了。
对吧？而不是用那种指责化的方式，指责只会把

别人越推越远，而表达情绪感受会把别人朝我们越拉越近啊。所以我们学会去表达需求，表达感受，那么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好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会详细的和各位同学说一说，为什么到了夏天咱们不能够去这个野塘游泳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为孤喜银物，另以木作。昔天下初定，吾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

0: 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尽，令附近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十年以上，被褥也用了十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诫令》。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诫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曹操例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世人误解。内诫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诫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3: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要说一个大家可能都清楚，但是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夏天很多同学呢，喜欢游泳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了，游泳要去正规的地方，不能够去家门口的池塘。比如说啊，你家门口有一个野塘，水看起来挺清的。边上也没有大人，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水不是很清吗？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是吧？你可能就想，哎，下去凉快一下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哦，每年夏天有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去野塘啊、水库啊、河里啊游泳，就再也没有上来了。因为这些，看起来很平静、很美丽的这个水面，下面是有一些隐形杀手的。我们今天就来揭开这些隐形杀手的真面目，让你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和大人总是会强调啊，说夏天天气再热都不能够去野塘游泳。

先来说一下，我们可以去哪儿呢？正规的游泳池啊，水是清澈见底的，你能够看到这个水池最底边最底下是什么样的，对吧？但是你要知道，野池塘啊，它的水有的时候是浑的，它有泥沙呀，有藻类呀，让水下的能见度啊几乎为零，所以你跳下去了之后，你并不知道下面是什么。还有呢，你会说没有啊，我看着很清很清。还有一点是什么？像这些野塘，水底是不平的，不像游泳池，它是一个池子，对吧？哎，它是四四方方的，平平整整的。可是野塘呢，它是不平的，可能啊，你前一秒走的这个地方啊，水还比较浅，不到你的膝盖，你下一步走进去就是个深坑了，有可能就直接没过你的头顶了。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来不及反应了？啊，这个就是两点原因。第一，水是浑的，哪怕水不是浑的，它的水也不是平的。还有呢，它会有一些淤泥，会有一些暗流。什么叫淤泥呀？就池塘底部往往是有泥巴，有些泥巴你踩进去了之后啊，你拔不出来，你知道吗？就陷进去了，不像游泳池，它就是水啊。所以你踩下去了之后，你把腿拔出来很方便，但是它有些地方它就是有泥巴，泥巴你就是拔不出来，拔不出来之后，万一你用力去拔的时候，一个不小心你摔倒了，整个人趴到水里了，你这时候脚又拔不起来，你说是不是特别危险啊？所以这是淤泥，还有暗流。什么叫暗流？有些池塘啊，表面上很平静，但是底下呢，它却有东西把你往下拉。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拉住你呢？水草啊，水藻啊，它们长长的，你一个不小心被缠住了，而且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你越挣扎它越紧，很多的溺水事故就是因为被水草所缠住，导致没有办法挣脱。啊，你看，正规游泳池，你一眼看下去，它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很安全。可是你要在野外的话，你知道了吧？你表面上看着是很好的，可是你不知道水底下有什么。好，这是我们先说的啊，正规的游泳池和野塘的区别。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正规的游泳池一般啊都会配救生员，或者是有大人啊。如果你们去一些这种游泳馆，你会看到救生员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啊，他站得高，他往下面就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能够把整个池子的情况都看到，他的眼睛可以一直盯着水面，谁呛了水了呀？或者感觉到有一点不太对劲儿了，哎，他马上就怎么样，就可以跳下去，跳下去马上就可以把人救起来。而且呢，岸边还会有一些这个救生的一些设备，什么救生圈啊之类的。可你想想看，你要跑到野塘去了呢，没有救生员的，你呛了水没有人发现的，你就算有同伴在那儿，他也不可能下水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也会吓到了，或者他去喊大人，等他喊大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可能就错过了啊抢救的黄金时间了。还有呢，出去的时候没有一些什么浮板啊、救生圈啊，你出了事儿，他只能看着，而且你们知道吗？一般溺水急救的黄金时间就四分钟，有一些救生员他们会有一些这种学过的一些救生的一些技巧，对吧？比如说呛到水了，他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可是你要是离得远的地方呢？你离医院也远，对吧？野塘一般都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救护车不可能赶到的。就算大人赶到了啊，医生赶到了，他也需要最少二三十分钟的时间，你也就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了，为什么不要去一些野塘、水库这些地方，太危险了。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夏天大太阳晒着，池塘表面的水还暖暖的，可是你如果脚伸到下面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冰凉刺骨。你知道有很多的人哈，有的时候溺水是因为什么？腿抽筋儿。为什么腿抽筋儿啊？因为夏天嘛，温度高啊，可是你要知道水下面就很凉啊，这温度一高一冰一凉，哎呦，这个腿脚啊就很容易抽筋儿。你想想看，你要游泳，你说我会游泳，你会游泳肯定腿抽筋儿，你动弹不得怎么行呢？是不是
啊，太阳它是会把这个水面的温度晒得很高，可是呢深层的水它下面的温度就很低，所以这种温差也是隐蔽的杀手之一了。当你从炎热的岸上跳到这个冷水里，你的身体就会有一种冷休克，你会不由自主地猛吸一口气，如果这时候你的头还在下面，你就会直接呛水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一定要去注意。你不能说哎我看着了今天温度很高没问题，水也很清，哎，不要这么去想啊，除非是有大人在边上啊，能够去啊陪着你啊，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啊，不然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去，也不要和小伙伴去，知道了吗？刚才我们是说到了一些隐形杀手，对吧？不平啊，淤泥啊，水草啊，温差呀，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这种不干净的水啊，它容易有细菌，还容易有寄生虫。所以你如果被呛了，你喝了几口水，你知道吗？你会拉肚子，你会发烧，而且你严重的话可能会得脑膜炎。而且像一些野塘是蚊子特别喜欢的地方，蚊子特别喜欢在那儿是干嘛呀？生它的小宝宝啊。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在那个地方被蚊子咬了，有可能还会传播乙型脑炎等一些疾病，是非常危险的。还有什么情况呢？还容易有垃圾呀，你光脚踩下去很可能会被割伤，因为你不知道水里是不是有一些玻璃的碎渣呀，对吧？或者是不是在农村有时候会有一些农药化肥呀，啊，或者是刺激皮肤的东西啊，它不像正规的游泳池，他们都会有过滤系统，会有消毒剂，他们会换水，会检测水适不适合游泳，所以确保你游泳的时候是干净卫生的。啊，那可能有同学说啊，我在农村，我没有这个什么游泳池，那为了安全，那咱也尽量别去，啊，宁愿不去游，是吧？我们也不要想着说冒着侥幸的心理说那我就到附近的河里去吧，除非啊，除非真的是有爸爸妈妈啊在你身边陪着你啊，能够保护着你的安全才行，否则你一个人或者是你和几个小伙伴千万别去啊，有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啊，比如说你说啊不行啊，老师说了不能去，你其他同学说没事儿，每年去的有那么多呢啊，上周还有谁去都没事儿呢，是你会听到有人说去了也没事儿，但是你要知道这就像闯红灯一样，有的人可能哎闯了红灯就容易被撞了，有的人可能很侥幸，对吧？他闯红灯的时候对面没有来车，但是你知道你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侥幸的，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去赌你的运气啊，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定要去注意啊，我们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傻事儿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哈，万一啊你不小心掉进了野塘，或者你看到有人落水，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自己落水了，你不要去扑腾，你这样会加速你下沉，会消耗你的体力，你尽量仰面朝天，让口鼻露出水面啊，然后你可以大声呼救啊，然后边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的就把它抓住。如果你看到别人落水呢，你不要想着啊有人落水了我去救人，未成年人哈，小朋友是没有能力去救溺水的人的，一起溺亡的悲剧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你要知道哈，人在溺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求生的本能是特别强的，他抓住一切，他会用力的往下按让自己浮起来啊，所以你说啊，我会点游泳，你会点游泳，你也别去，知道了吗？你去救别人的时候，往往我们经常会听到，就是，哎，被救的活了啊，救人的哎反而溺亡了，是吧？那我们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呢？立刻大声的呼救，找大人帮忙，或者你周围有一些树干啊、树枝啊、什么东西的，可以扔给落水者，把它拉上来。还有，我们要记住电话110120。啊，这是我们可以，如果你有电话手表的话，可以赶快打电话啊，叫爸爸妈妈，或者是拨打110120啊。见义勇为的前提是力所能及，是你能给别人提供帮助，但是前提是你自己先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再去帮助别人啊。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特别特别强调的，也跟大家说不能去野塘游泳的秘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野塘是有一些隐形杀手的。第一，你水底的情况你不清楚啊，有淤泥啊，有水草啊，有深坑啊，对吧，很危险。第二，它没有一这个救生员和救援设备，如果你遇到这个事儿，你错过了黄金抢救期，哎，这个爸爸妈妈会得多难过呀，是吧？还有呢，就是水温的温差其实是比较大的，有很多会游泳的人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会溺亡啊，就是腿抽筋了啊，就是那个温差太大，一冷一热，哎呀，导致自己的身体不适，游都游不起来。还有呢，有一些野塘水质是很脏的，是有细菌的，每年都会有很多小朋友因为这些啊而失去生命。所以跟大家说，野塘野河不要去，水深危险藏杀机，游泳要去游泳池，大人陪同才安心。你的生命只有一次哦，不要拿它去试探这个野塘到底能不能游泳。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呢是我们周一到周五的重播节目。了解我们的详细内容，也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阿基米德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啊，也是希望大家啊，一定要度过安全快乐的假期。

0: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天气服务站，
6: 未来一周，安徽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8度。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多阵雨或雷雨，所以请大家务必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出门记得带伞遮阳又挡雨。高温条件下。

0: 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公众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致敬最闪亮的星。
1: 7月23号，美国费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备受瞩目的菲尔兹奖名单上，一下子出现了两位中国籍数学家，这也是该奖项历史上少见的一个国家有两位数学家同时获奖。
2: 因为这个消息我们是需要保密的，所以就之前我没有告诉别人，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3: 一开始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1: 菲尔兹奖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该奖项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只授予不满40岁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今年77岁的邱成桐是在44年前1982年摘得菲尔兹奖，他也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华人数学家。他认为邓玉和王宏所做出的成就足以影响整个数学界。
4: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数学才正式的开始经历这个国际这个阶段。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期望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Fields奖，那是很遥远。在那个时候看这个王宏也好，邓玉也好，能够走着自己发展的一些昌盛的一些路子，是外国人也想不到的。王宏跟邓玉是一个跨越性的增长，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1: 2025年，王宏与数学家约书亚扎尔共同发布一篇127页的长预印本论文，成功证明了著名的三维挂骨猜想。而邓玉与合作者则在提出已有125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突破，搭建起连接牛顿力学、波尔兹曼动力学和流体力学三个世界的桥梁。在专业人士看来，两个年轻的数学家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同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两个人还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本科的同班同学。在中国数学界，这也是首次有在本土完成基础教育的数学家登顶世界最高领奖台。
5: 不光说是我们北大数院的人特别兴奋，就是整个中国数学界的人都非常兴奋，因为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好几代人的一个圆梦的时刻吧。像这个我们80年代，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然后就是要把基础打好，把教材写出来，让下一代人然后有机会能够去做这个更好的这个工作。到现在这个终于开始看见这个有所成就。
2: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之后自己在国外的时候也得益于当时收获的好习惯，然后不断的努力。
3: 这个很难说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瞬间，但是就是不知不觉吧，就觉得是这样了。天赋、努力和运气，我觉得都需要有。因为我一开始小时候就对数学比较感兴趣吧，然后后来的话就参加竞赛啊，包括这个确实也是感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但是就是竞赛之后那几年吧，反正我大概就渐渐的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真的做一些东西出来。
1: 邓玉出生在深圳，今年37岁。2006年满分拿下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金牌后，又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被保送北大。除了让人有些惊叹的求学经历，网友也热衷于围观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种种爱好：二次元动漫、围棋，还有诗歌。不过，数学家真正的突破往往来自漫长的沉淀。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10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 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一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五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3: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1: 王红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性，现在她已经在网络上成了智慧女性的最新代言人。网友们认为她打破了女生学不好数学的偏见，并热议她在纽约、北京讲学时场场爆满的教室背后有什么魔力。在清华，邱成桐曾亲自为王红的讲座开场。
6: 我们可以讲王红四年期待最伟大学中央的中国学者。
7: 哪些细节让您印象很深刻？
4: 四个是数学上的细节呢，虽然媒体上不大能够讲得清楚，就是他的手法很漂亮，整个做得很好。就是我跟他谈的时候啊，我发觉他这个人用功得不得了啊，这个
7: 怎么讲？
4: 一路跟我这个交流的时候，还在看他样子还在想问题，所以我想王红是一个很用功的一个女孩。
2: 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收获很多问题，然后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1: 不过，王红的数学之路更曲折一些。1991年，他出生在广西桂林，没有受过一天竞赛训练，但从小喜欢数学，小学跳了两级，16岁考上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因为一心想学数学，他凭借自学，大二转到数学学院。在高手如云的数院，王红多次表示自己是一个小透明。北大本科毕业后，他去了法国，因为感觉数学太难，转行学了半年建筑。不过这次喘息让他认识到最爱的还是数学，他决心破釜沉舟，把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研究。这次如果走不通，就5年后再重新选择。
2: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勇气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问题。很多问题我如果不敢去尝试的话，那就做不出来。但是有时候试一试，试不出来知道为什么做不出来也是好事情。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坚持和运气吧，因为有在运气不好的时候多坚持一下，然后可能时间长了就会有好运气到来。
1: 看似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但对数学的热爱让两个人最后汇聚在菲尔兹奖的顶点。在邱成桐看来，邓玉和王红的共同点是一直对数学保持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数学家最为闪耀的品质。
3: 数学对我来讲的话，我也不想说很多哲学东西，就是我来讲的话，只是说我对这事情感兴趣，我这些东西非常有意思，我想研究它，我对我来讲就这么简单。
2: 对于我个人来说，当然是就是我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很多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生活中用到的数学，在它最开始发现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所以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希望它会有用了，但是就算它没有用，那我觉得它也是很美的。
4: 有创造能力，就是自己找出一个新的方法。一个真的好的数学家，也要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跟你自己的喜爱有密切的关系。你不可能创造，因为你不会追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对他兴趣不够。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在完全不晓得要怎么走的时候，找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 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1: 淮南 FM103.6，
10: 滁州 FM102.9，
11: 定远 FM98.5，
10: 明光 FM92.3，
11: 凤阳 FM87.9，
10: 天长 FM87.7，
11: 陆安 FM94.9，
10: 霍山 FM94.2，
11: 霍丘 FM105.1，
10: 金寨 FM107.4，
11: 马鞍山 FM91.3，
10: 芜湖 FM99.2，
11: 芜围 FM100.1。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今天是8月1号，今天开始，这些新规开始执行。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日起施行。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

0: 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1日起施行，新增12类有害化学因素、3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故事为舟，以经济律动为帆，安徽综合广播经济史话，一起穿越古今岁月，汲取历史智慧。
3: 历史长河奔涌，携带着无数经济发展的密码，时代潮流激荡，浪花亦总能在过往找到回响。从市井商贾的经营智慧，到王朝兴衰的经济脉络，从百年字号的传奇故事，到古今相通的市场逻辑，历史里的桑麻盐铁也勾连着今天鲜活生动的经济图景。安徽综合广播今天起推出经济史话栏目，以趣味故事为舟，以经济律动为帆，带读者穿越古今岁月，回望尘封往事，汲取历史智慧，感悟华夏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宋代簪花的风雅与商机，作者王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选自光明日报。若论中国古人对簪花的痴迷程度，宋朝人大概可以稳居历代榜首。在宋代，簪花不是女子的专利，而是帝王将相、贩夫走卒都乐此不疲的全民风尚。人们头戴鲜花出行是寻常景致。小小一朵花，映着宋代独有的文化情趣与市井烟火。簪花之风盛行，不仅关乎美观，还被赋予吉祥寓意。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记载了一则与簪花相关的故事。据说名臣韩琦在扬州做官时，园中一只芍药生得奇特，一根枝干上生出了4根枝杈，每枝上各开了一朵花，上下都是红色的，中间则有黄色的花蕊点缀其间。他觉得奇异，便邀请王圭、王安石和陈生之一同赏花，并给每人簪了一朵。后来30年间，4人都成了宰相。随着四相簪花故事的流行，名叫金蝉腰的芍药成为一时名品。得到大人物的青睐固然重要，不过簪花在宋代能成为时尚，关键在于它从宫廷走到了市井，变成了全民性的日常消费。广泛而稳定的需求直接催生了规模可观的花卉产业。宋代出现了许多以种花为生的专业花户。在洛阳、陈州等地，花户们种花如种黍粟，动以请计，像种粮食一样大面积种植牡丹。嫁接技术的进

不，让培育金蝉腰这样的新品成为可能，从而卖出高价。一株新出的名品牡丹，价格可达数贯甚至数十贯，利润十分丰厚。时人对养花趋之若鹜，也就可以理解了。像都城汴京和临安这样的人口汇聚的大都市，更是花市兴盛。每天清晨， 卖花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成为城市一景。当时人估计，仅端午节早间，临安城中的花市交易额就可以达到10000罐。菖蒲、石榴、蜀菜花、栀子花可谓家家所需。一条从花苗培育、批量种植到批发零售的完整花卉产业链就此形成。 从小小的簪花开始，花卉业成为宋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生动缩影。千年流转，簪花习俗并未消散。如今，福建泉州巡捕女的簪花围作为非遗文化成为文旅热点，延续着古人将审美情趣融合经济生活的传统。这一穿越千年的喜好，从宋代市井走到现代街头， 依然盛放着独有的魅力，见证着传统文化在时代生活中的生命力。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 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遇超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8: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9: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0: 致敬最闪亮的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徐峰。今天是8月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在这个光荣日子

0: 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播出广播专题《惊雷无声》，一位老兵的答卷。
1: 在部队20多年，最使我高兴的事情就是我打下两架幼儿飞机。永远缺德的话，给他都投一张中国人民。
0: 说话的老人叫王于昌，2026年7月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90岁的王于昌坐在轮椅上，习近平总书记俯下身，将一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佩戴在他胸前。62年前的1964年7月23日，也是在这座人民殿堂，29岁的他作为空军地空导弹部队英雄营的代表，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从两次击落美制铀二高空侦察机的一等功臣，到深藏功名46年的百货公司营业员，从托举国之重器的导弹加注技师，到手握尺棒的快手神算，这位从安徽萧县走出的老兵，用一辈子的沉默与滚烫，为我们书写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军人最动人的精神底色。2019年初，安徽省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办事大厅，一位83岁的老人等到所有人都办完了，才独自走到工作人员面前，掏出一张泛黄的奖状复印件和一张与毛主席的合影。奖状上一等功三个字格外显眼，压在箱底46年的往事仿佛一声惊雷炸响。要读懂这份荣光背后的分量，得从头说起。1936年，王于昌出生在安徽萧县张庄寨镇王柳园村一个贫苦农家。1954年7月，18岁的王于昌初中毕业，参军入伍。1958年，我国秘密组建代号543的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他因政治过硬、技术拔尖被选中，进入空军高级专科学校深造。学校初创，没有实验设备，他就拿着木头代替导弹反复操练，手磨出了血泡，又接成老茧。没有操作台，就对着图纸空手比划，直到眼睛流泪不止。他以全科满分毕业，被分配到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担任加注技师。这是一个与危险为伴的岗位，导弹飞行靠两种液体推进剂，氧化剂腐蚀性极强，燃料则有剧毒，两种液体一旦意外混合，瞬间便会燃起明火。王于昌回忆说，
1: 氧化剂有什么作用呢？硝酸、磷酸、硫酸，毒性大得很，沾上一手上马上可以烧个洞。
0: 盛夏驻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他必须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操作，衣衫湿了干，干了湿，挤出一层层汗茧。寒冬转战北方，零下20多摄氏度的野外找不到净水，就和战友们把冰块塞进嘴里。在内蒙古草原设伏时，条件更是艰苦。
1: 我内蒙古3元一个人，吃水到10里我也去打水。
0: 然而，比自然环境更严峻的是对手的强大。20世纪60年代初，美制铀二高空侦察机频繁侵入大陆上空，能在20000米以上高空飞行，配有先进的电子预警系统，号称不可击败的侦察机。1963年，二营营长岳振华带着大家反复琢磨，找到了症结：敌机安装了雷达预警系统。制导雷达的电磁波一碰上飞机就会报警，要把它打得躲不掉，就必须打得近，打得快，把以往8分钟才能做完的战斗操作压缩到8秒钟完成。王于昌负责的导弹加注环节是整个作战链条中危险且不容有失的一环，为了快一些，再快一些， 他白天穿着防护服反复模拟，晚上在脑海里一遍遍推演，将夹住技术练成了肌肉记忆。1963年11月1日，江西上饶，一架U-2高空侦察机进入伏击圈，营长岳振华果断下令关闭雷达，等敌机靠近再打开。就在U-2进入射程的刹那间，制导雷达开机，全营官兵在开天线的8秒之内，瞬间完成了所有动作。
1: 来的时候，80多人，300多人，破两个，一分钟一发，打下来。
2: 全世界没一个相信中国的这大飞机和有的飞机，它这个性能好得很，飞机比它高，比它远，比它快。事实上，我们用的导弹就是过期的、失效的，被我们打来了。
0: 2万米高空，美制U-2侦察机被精准命中，轰鸣坠落，燃起熊熊大火。这成为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世界防空史上的一声惊雷。然而，惊雷并未止歇。1964年7月7日，福建漳州，二营再次运用尽快战法，在38至41公里的极近距离内才开雷达捕捉目标，让U-2根本来不及转弯机动。轰轰轰，接连3声巨响，又一架U-2轰然起火，垂直栽向地面。
2: 其实以前的大，全世界没一个相信中国的这大飞机。和有的飞机，它这个性能好得很，飞机比它高，比它远，比它快。
0: 那一刻，阵地上的官兵们沸腾了。
1: 一个大下飞机的，就是飞往下落，这边的都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说，这边啊，鼓掌，天心特别激动得很。
0: 两次击落U-2侦察机，王宇昌所在集体荣立集体一等功，他本人荣立个人一等功，两次被破格进衔，从技师成长为连长。1964年7月23日，他与二营全体官兵一起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国防部授予二营英雄营荣誉称号。
1: 我看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最高的荣誉，我永远一生中我的最高的都忘不了。
0: 可是，当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欢呼胜利时，王于昌却选择了沉默，因为部队有铁的纪律。
1: 部队现在不教民吗？不是讲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两个奖状我压在箱子那里头，几十年我们都不

0: 惊雷有声，铸就惊雷的战士却在和平年代转身，选择了后半辈子的无声。1972年底，王于昌告别了奋斗近20年的军营，转业回到了家乡萧县。昔日托举过国之重器的双手，拿起了生疏的算盘和量尺。曾经指挥连队的连长被安置到县百货公司，成了一名卖布的柜台营业员。
1: 我开始是个技师，就都在家边儿上的。然后呢，当排长、当连长、带兵打仗，给家在一同吃同住，可能应该再好一点。72年我是专业，当时呢是连下干部专业，只有四班，只有专业。所以说我在部队里是个连长。因为我九十八块，在60年前98块就不少了，我在兰州。回到地方来以后，我说你是个连级干部，指的是副员，副员呢就是当工人。说你在部队98块钱，在地方呢重新给你安排工作，是1月29块5毛钱，叫我答应的事。
0: 从每月98元到每月29.5元，从导弹阵地的连长到百货公司的营业员。熟人和亲戚难免猜测，四个口袋的部队干部怎么回来当了工人？老王肯定是犯错误回来的。面对这些议论，王于昌从未辩驳。起初，当营业员负责卖布，对于左撇子的他来说，连尺棒都拿不住，撕布都撕不开。
1: 当营业员开始呢，你卖布，卖布，我这个左撇子，拿尺棒子拿不住。师傅都是走，现在练，当然练，当然练，主任，谁管得着我呢？

0: 着那股韧劲儿，他每天拿把尺子练手法、练技巧，结合笔算和心算一起练，很快就成了同行口中的快手神算。因工作出色，他先后担任贵组长、门市部部长、人力股股长，后来升任副经理。负责人事工作期间，有领导差一年半工龄才能享受更高一级退休待遇，请他关照，他断然拒绝。有朋友想走后门争取待遇，碰了壁，他坚守原则，从不徇私枉法，人称老直将。面对误解，他始终只有一句话：
1: 很多人认为这个老王从部队当兵回来，人家都是四口的，他是四口的，你怎么才当了当份工人用？你可能派错误回来，很多人都认为我是派错误。我说我不是的，我不能需要，我是一个砖，当年往哪里搬，一切不清楚档案呗，没有任何意见。
0: 他把立功奖状与毛主席的合影，连同那段峥嵘岁月一起锁进了箱底。
1: 我打完仗得了两次一等功，还有毛主席的合影照片，来到地方以后就锁起来了，不给任何人。说了60年，很多人不知道我大学二十几。
0: 不争功劳，不讲私情，遇到提职和加薪，他总是把名额让给别人。1998年，王宇昌从副经理岗位上退休。在复员后的将近30年里，他甘愿从一个普通售货员做起，用尺子丈量布匹，用算珠计算价格，用规矩丈量人心。

0: 沉寂半生的惊雷终于在2019年回响再起。那一年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王于昌尘封了46年的英雄往事终于被世人知晓。共事几十年的老同事，住了半辈子的邻居，甚至他的儿女，都是第一次完整知晓父亲青春年华的热血与荣耀。有人夸他是大功臣，他急得直摆手。
1: 有人认为你是功臣，你当过上一联合国，见过毛主席。我说可漂亮没有，当着大家我认为立功，这是理所当然的，没什么可骄傲的。
0: 2019年，王于昌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202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26年7月，90岁的他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央视的镜头里，老人胸前挂满了各式奖章，他却永远把一枚党员徽章仔细地别在所有勋章上方的胸口，那是他最重的信仰，是他一生无声坚守的源头。荣誉加身，老人却没有停下脚步，他积极参加红色教育宣讲，走进学校、军营、机关，把那段神秘而辉煌的历史讲给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听。萧县关工委的同志介绍，按规定每场报告有50元补助，他坚决不要。有时关节炎发作，妻子劝他改期，他也不同意。他说，说好的事情好多人在等着，必须去。从2019年至今，他已做报告宣讲近100场。2026年春节前夕，他老部队空军地空导弹某旅英雄营的官兵代表专程跨越千里来到萧县看望他。老人摸着那面英雄营的旗帜，对年轻的导弹兵们说，你们一定要珍惜荣誉，守好头顶这片天，护好祖国和人民，把英雄营的红旗一代代扛稳传好。
2: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0: 这是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从1954年那个被敲锣打鼓送上火车的18岁农村青年，到2026年这位获得党内最高荣誉的90岁老兵，从托举国之重器的导弹加注技师，到深藏功名46年的百货公司营业员，那个专业过硬的导弹技师，那个同行口中的快手神算，那个一切按文件办的老直将，

0: 那个46年不说一个字的守密者，从来都是同一个人。时光流转，初心不改。我们仿佛看到那个眼神明亮的小伙子，走在从东郊民巷走向人民大会堂的队列里，步伐整齐，雄赳赳，气昂昂，脸上挂着凯旋的笑容。那是刻在他生命里的荣光，也是激励他走过漫长沉默岁月的精神灯塔。军人的本色从来不因脱下军装而褪色，党员的忠诚从来不因岁月流逝而动摇。今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王于昌的故事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我们回望这位老兵的来时路，更能读懂那身军装赋予一个国家的力量，更能读懂那枚党徽承载的一个民族的希望。王于昌说：“
1: 祝福我们的党把化成梦，在稿身上。
0: 惊雷有声，曾照山河；惊雷无声，长守初心。”让我们把最崇高的敬意献给王于昌，献给所有像他一样深藏功名、坚守初心的中国军人。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从不把勋章挂在嘴上，而是把信仰刻在心里。真正的功名不在喧嚣的炫耀里，而在无声的坚守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4: 1950年11月8日，
5: 2024年1月7日凌晨，
6: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7: 今天是8月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英雄城南昌是81军旗升起的地方。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南昌城头的枪声比喻为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这道闪电的背后是一段怎样波澜壮阔的岁月？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野蛮屠杀。据1927年11月统计，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5.8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低潮，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在黑暗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勇敢地独立高举起革命的旗帜。怎样坚持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开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 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8月1日凌晨，古城南昌，砰砰砰，三声清脆的枪响打破夜晚的静谧。经过四个多小时激烈战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枪声鸣夜幕，豫章烽火扬，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三个伟大事件来评价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从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到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从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到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从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英勇斗争到抢险救灾、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顽强拼搏，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投身到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之中，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今天还值得关注的事件还有1935年8月1日八一宣言发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酝酿形成，10月正式在国内外公开发表。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工人支援解放战争，筹建新中国。1950年8月1日新中国首个建军节，北京40000军民在故宫太和门广场举办盛大集会，朱德总司令发表演说，同步举行反美侵略中国台湾、朝鲜示威活动，鸣放23响礼炮，纪念建军23周年。1974年8月1日我国首艘自主研制攻击型核潜艇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定名长征一号，中国成为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0: 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3: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5: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6: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9: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1: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2: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3: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4: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5: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4: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16: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7: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6: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8: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3: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9: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啊。
2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2: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3: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22: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24: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22: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5: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4: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4: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2: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 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7: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6: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8: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6: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2: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梅姨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

0: 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八月至十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我们一起在军旅歌曲中感受军营生活的火热和军人钢铁般的意志。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阎维文演唱的《1234歌》，这首歌曲是他下部队演出时听到训练的战士喊着1234的口号触发了灵感。他向词曲作者石顺义、张云飞提议用1234的口令创作一首部队列队行进歌曲，尽管很有难度，歌曲还是顺利诞生并流传至今。1995年，这首歌在中央军委总政文化部90年代战士最喜爱的歌曲评选中获得最高奖。四海为

由贺东九作词，印青作曲，毛阿敏演唱的《边关军魂》是一首歌颂边关军人的歌曲。这首歌用深情的曲调描述了边关军人无所畏惧，用血肉之躯守卫着祖国的每一寸领土的奉献精神。他们在祖国的万里边防线上耸立起一座座英雄的丰碑。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刘和刚演唱的《好男儿就是要当兵》。这首歌有着励志奋进的歌词，激昂豪迈的曲调，通过当兵前后的感受变化来抒发对战士军纪严明、吃苦耐劳、保家卫国、互助友爱精神的赞美之情。

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非常流行的《军港之夜》，是一首歌唱人民海军生活的抒情歌曲。歌手苏小明以质朴含蓄的演唱风格，把听众带进夜色安静的军港，给听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海港形象。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曾演唱的《我的老班长》。这首歌曾经获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6年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组合类金奖。歌曲的歌词朴实温馨感人，唱出了在部队当过兵的人那份挥之不去的军营兄弟情感。

在国庆阅兵式上，英姿飒爽的女兵方阵总能赢得人们更多的关注。下面我们来听阿鲁阿卓演唱的《新时代女兵》。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六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说的是为什么和孩子沟通啊。

0: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2: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而 B 组只有$1。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3: 好，那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啊。很多的家长会咨询啊，说为什么孩子做错了啊，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就是不听呢？啊，即使听了下次也依然会犯错呢？啊，其实在刚刚的小插件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啊，什么叫做认知失调理论，对吧？有很多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孩子很顶嘴啊，喜欢讲歪理，你看这个其实是人的共性啊，就是我没有办法承认我是一个不正确的人，所以我就是一定会有我的理由，是吧？所以经常跟各位家长说哈，当你觉得你的孩子他已经不想再听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说道理了，因为你这时候说道理的时候只会引起他的反感，和他会更加坚定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不想被人否定吧。啊，这就叫认知失调的一个理论。啊，我听的比较多的啊，其实是很多的家长说孩子没考好啊，家长会说你怎么就考这点分呢？啊，孩子就特别喜欢说那谁谁谁还没有我考得好呢，或者我一点都不在乎，我是没学，我要学了我肯定啊就会考一个高分啊。你看这其实都是孩子用认知失调的理论啊来维护自尊和面子，所以啊咱们可千万不要上当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来说回来哈，就是说孩子做错了，你当下去讲道理他为什么会不听，或者你讲了道理他为什么依然会犯错呢？啊，那说明你的方法肯定是不对的。那么孩子做错事到底该怎么沟通的，让孩子听得进去，还能够让他真正的意识到啊这个真的错了，从而改正呢？今天就来教大家一招啊，这一招啊其实是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会忽略掉的，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先想想看啊，你有多久没有和别人去谈自己的感受？什么叫感受？感受就是你的情绪啊，我们特别喜欢谈我们的想法，是吧？但其实我们要多去谈我们的感受啊，比如别人说啊，你对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感受啊，我们很容易就说成了啊，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做不对，这个其实是你的一个想法。我们说的感受，感受就是你的情绪，哎，我很难过，我很生气啊，我很悲伤啊，我很烦躁，哎，这些才叫做感受啊。那么和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谈感受。为什么呢？因为感受才是沟通的桥梁，道理不是啊。你道理讲的越多，别人越是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因为你跟我讲道理背后就透露出一个信号，我是不对的。那我凭什么要认为我是不对的呢？所以你说了我就不爱听啊。但是有一招可以感化，就是我们先说我们的感受，说感受就能绕过孩子对我们的一种心理防御，这时候我们会建立一种情感链接，沟通就会变得更加的顺畅了。哇哦！那什么叫做谈感受呢？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啊，现在放暑假，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出去玩，玩回来了之后，孩子来了一句，哼，下次我再也不和你们一起出去玩了。可能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那个委屈，那个愤怒就起来了，对吧？我花了钱，花了时间啊，还照顾你，带你出去玩，哎，回来之后还唠了你这么一句话，是吧？所以你那个时候你会干什么？你肯定会开始指责啦，对吧？你开始讲道理啦，或者你就会开始批评啦。哎，你看你这么一说，不用我说，对吧？你回想一下，这个结果肯定是不欢而散的，因为你这样说会加深孩子不想和你出门的想法，他会说，你看吧，下次我绝对不会和他一起出门了。而我们如果先说感受哈，那可能就会不一样，大家可以听听看。 比如说孩子说我再也不想和你一起出去了，这个时候首先不要觉得自己会受伤啊，不要觉得孩子就是不懂事儿，不要给他上纲上线。哎呀，我们就可以说说感受啊，啊，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伤心啊，啊，而且我也很惊讶，我如果不和你一起出门的话，我可能对你有些担心，而且我还很喜欢和你一起出门。那我也特别好奇啊，这次出门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你怎么会说不想和我一起出去呢？啊，这句话听完了之后我真的是很难过。你们自己品一品，你们自己品一品，你想想看，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孩子还会愤怒吗？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内疚啊，他可能会觉得哎呀天哪，我刚才怎么会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呀，是吧？如果你说啊，你不跟我一块出去，你不出去，那你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吗？啊，你的孩子就会，我怎么不能照顾好我自己啊？没有你我这样行啊？都是你非要催着弄着啊，我自己也可以，是吧？你看你们家里的沟通模式经常可能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但你再想打破的话，就是你按照我说啊，我真的很伤心，我听你这么说，其实我挺想跟你一块出去的，我又能照顾你，又能跟你一起出去玩，对吧？这也是我美好的一个回忆。那我很好奇，我是哪里做的不好吗？你怎么会跟我说这个话？哎呀，你看你这说完了之后，孩子就会哎呀，是吧，他就会觉得哎呀，我怎么不懂事儿啊，对吧？都不用你说他不懂事儿。你看我们用的一招是什么，就是你提了自己的感受，你提了自己的内心需求，你的感受就是伤心啊，对吧？你的感受是惊讶呀，你的内心需求就是我很想和你一起出门啊，同时我也很想了解我是哪里做的不好，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呀，对吧？所以你看孩子哪怕很生气，但他这么听了之后，他为什么会不难过啊？他为什么会不生气，反而会觉得对不起你呢？因为他在你说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自己被重视了啊，他也没有感觉到你是在用语言攻击他啊，就是他好像那句话说完了之后，哎，你好像是叫做以德报怨，是吧？你反而会让对方觉得很不好意思啦啊。你看这么说是不是就会感觉到哎，比你指责他要好得多呢？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哈，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人哈，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啊，就是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三重大脑，情绪脑，对吧？本能脑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智慧脑。本能脑就像动物一样，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逃，这个是本能的。再然后呢，慢慢的进化出了情绪，哎，我这一刻是伤心的，我是难过的，我是生气的啊，这个叫情绪。好，最高级的呢就是智慧大脑啊，就是我在这一刻的时候我是比较聪明的去解决问题的。但是你看啊，有很多的人说哎呀，我今天跟人吵了架啊，晚上回到床上的时候啊，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怎么不说这么一句话呢，是吧？哎，后悔自己没有发挥好，是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在愤怒的时候，你就是不理智，你就是不聪明的啊！你这个时候就回到你的本能了啊！所以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冲动是惩罚呀，冲动是魔鬼呀。所以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就是想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你首先觉得别人在攻击你，你是一个弱者，你要开始防御了，你就开始拿出你的本能了，你就开始恢复到你的动物的本能了，而不会有人类的这种高级智商了。所以你其实去观察一下哦，你去看一看特别会吵架的人，或者别人说他一些话，他依然能回怼得很精彩的人哈，这种人首先不是说他语言说的有多么的漂亮，他首先得有一个心法，就是他不认同别人说的，他不觉得别人说的那句话会让他很生气，所以他会把情绪放到一边，完了之后再说出一些特别超比较理智的理性的话。哎，这个时候他说出来的话就反而会觉得很精彩的就怼回去。你为什么做不到呢？你比如说你的孩子说我再不想跟你出去了，哇，你在那一刻你首先出来的情绪就是你委屈，你难过，你会觉得自己啊受尽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像是一只刺猬一样，把你的刺就赶快竖起来，你开始进入到攻击状态了。而你如果内心特别的强大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别人一句话而去否定你自己啊，因为我们人为什么会在乎别人说的话呀？第一，我在乎你这个人；第二，我认同你说的话。如果我压根就不认同你说的话，我就不会被你所引起一些情绪，我这时候依然会是理智的，会理性的，所以我在讲出来那些话的时候，我就 会有很好的发挥，而不会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才想一想我为什么没有发挥好啊。所以没发挥好也正常，就是因为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的情绪先出来了。因为人的情绪脑是先于理智脑的，当你的沟通直奔道理对错，那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没有智慧了。因为我们说智慧是什么，智慧是没有绝对化的，对吧？只有小孩他才会讲究对错好坏，是吧，黑白。而我们都知道一个成人来说的话，其实是有中间在黑和白之间是有灰色的。对于一个事情怎么去看，是看我们站的立场和角度的不同啊。就像有人说开车的时候，哎呀，就是会觉得那种什么骑车的人太慢，是吧。我自己在骑车的时候，开车的人对我按喇叭的时候，我这时候就会觉得啊，有车就了不起呀，啊，有车就不能等一等我们吗，是吧。你看，其实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其实是我们的立场和角度不同所导致的。小孩是没有这么抽象化的思维啊，所以他只会觉得具象化的就是一个对错黑白好坏，对吧。今天你给我好吃的你就是我好朋友，明天你不给我好吃的你就不是我好朋友，后天你再给我好吃的你又是我好朋友，对吧。但成人是知道，我们对一个事情来说的话，就是我站的角度不同啊，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不能够对于一个事情马上就开始对错道理。如果你走进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开始喜欢去指责了，对吧。你指责对方就会启动防御机制，他就会抵触，他就会反抗。所以从孩子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他也进入到情绪状态了。那你这时候跟他讲道理，他能听得进去吗？他听不进去的。因为他首先他就是啊，我愤怒，我委屈，我伤心，我难过啊，我生气。那你想你跟他讲道理他能听得进去吗？他肯定是听不进去的啊。而感受他是会降低防御的。哎呀，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觉得很失望，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难过啊！你这么一说，我在想是不是这次出去让你很失望啊，啊，我在想这次出去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哎呦，你看你这么一说，哎呀，孩子就会感觉到，哎呀，我妈妈听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好像能理解我哈，她就会把她的这种戒备心就放下，放下来之后她就会打开心扉，你们的沟通啊才会继续下去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跟孩子沟通一定要先谈感受啊。那有家长说啊，做不到做不到，你给我练啊，不能说这个啊那个什么你听了就行啊。你如果说你做不到，那你只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是吧。为什么你跟成人沟通是可以，你跟领导沟通是可以呢？是因为你打心眼里你就会觉得你在你孩子面前是安全的，你什么情绪都可以随便的发出来的，所以你老觉得你自己做不到，这是一个借口，你得去练啊。比如说你今天确实做不到，但你在想，哎呦，上次我好像确实是听到了啊，要谈感受，那我这时候哪怕我停止，这都是你的改变，下次你再试一试啊，多去练一练啊，我感到很难过，我听你这么说我确实很伤心啊，这就是一种慢慢的改变啊，这就是慢慢的一种改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哈，这么做最大的好处，我们跳出孩子哈，其实成人、职场、人际都是可以用这么方式去沟通的。好处就是从沟通效率的上来说，你首先你是清晰的表达需求，能够让对方准确理解你的意图，减少因为你模糊的表达或猜测导致的误解。我们说工作啊，比如说工作，哎，你跟别人说这个方案需要改进，对方就不知道哪方面改进啊，那我们就可以说，哎，这个方案的数据分析逻辑不够清晰，需要重新梳理，同时你需要增加一些实际案例，那对方是不是就很清楚应该怎么做了，对吧。你这样也是提高沟通效率啊。啊，比如说孩子在家里会说啊，我想吃东西，那你可能不知道你要给他准备吃什么，如果他很清楚，哎，我想吃蛋挞啊，或者说我想吃这个肯德基麦当劳，是吧，那你就更清楚他想吃什么，就提高了沟通效率。这是沟通效率。第二个，关系维护，它会增进理解和信任。人际关系当中表达需求是让对方了解你内心想法和感受的重要方式啊。比如说两个人啊，比如说孩子跟你说，妈妈，我希望每周我们都能够一起出去玩一下，我们一起看个电影或吃饭，那你就知道了，哎，他对我们的感情是有期待的，他很希望我们多陪伴他，对吧。那我们也会知道，哦，我满足了你的这个需求，是不是我们感情就会变得更好啊。你看，这就是增进了理解和信任。还有呢，健康的关系是需要大家都能关注内心的需求，内心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就会避免一方过度付出，另一方是过度的索 索取，不然时间久了付出的那一方就会委屈，对吧？你总是忍着，到突然有一天就大爆发了，这个关系就失衡了。所以我们要合理正确的表达需求，这样的关系才会更加的和谐。还有呢，我们经常会说有了孩子之后也是我们的自我成长哈。那从个人成长的角度，它会增强自我认知，表达需求的过程就是对我们自己内心的梳理啊，也助于增强我们的自我认知。比如说工作当中被问到你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期望和需求，那我们这时候就会考虑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希望得到资源支持，还是我希望我自己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对吧？还有呢，这也是提升沟通能力啊。当你发现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多去谈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哪怕你提要求的时候，你都会比你说道理的时候你的这个成功率都会翻倍的啊。学会表达需求是锻炼我们的沟通能力，使我们在各种场合能够清晰准确地表达想法和观点和内心的情绪化啊，情绪感受。这种能力不仅在工作、人际、日常生活都会带来便利，哪怕你和陌生人去沟通交流的时候，你只要清晰表达了需求、表达了想法，都会很好地去解决问题的。那么怎么去表达呢？就是感受加事实加需求。我感觉怎么样，是因为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内心的需求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既客观陈述了事实，真诚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又明确提出了需求，对方就更容易接受，也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去做了。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和各位家长说的哈，为什么要去说你的感受？因为你表达了你的感受，表达了你的需求，你的需求就会容易得到满足，得到满足之后你就有了积极的情绪体验，得到了积极的情绪体验，你就继续敢表达。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要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觉得合理的我们就去满足，满足他之后他就会觉得哎，我这么去说是有用的，他就不会用拳头啊，或者用一些极端化的情绪方式去表达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先去处理我们的情绪，再去处理事情，所以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沟通智慧啊！这也是建立良好的亲子沟通、实现有效教育的前提。好，那么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先说需求，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再说事实，因为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最后再想想你内心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啊！我希望你多在乎我一点，我希望你多陪一陪我啊，或者我希望你也能关心关心我。哎，你看对方就很清楚了，对吧？而不是用那种指责化的方式，指责只会把别人越推越远，而表达情绪感受会把别人朝我们越拉越近啊。所以我们学会去表达需求，表达感受，那么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好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0: 见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咋没呀？
2: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会详细的和各位同学说一说，为什么到了夏天咱们不能够去这个野塘游泳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为孤喜银物，另以木作。昔天下初定，吾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进，令复进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十年以上，被褥也用了十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诫令。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诫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曹操厉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世人误解。内诫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诫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要说一个大家可能都清楚，但是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夏天很多同学呢，喜欢游泳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了，游泳要去正规的地方，不能够去家门口的池塘。比如说啊，你家门口有一个野塘，水看起来挺清的。边上也没有大人，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水不是很清吗？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是吧？你可能就想，哎，下去凉快一下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哦，每年夏天有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去野塘啊、水库啊、河里啊游泳，就再也没有上来了。因为这些，看起来很平静、很美丽的这个水面，下面是有一些隐形杀手的。我们今天就来揭开这些隐形杀手的真面目，让你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和大人总是会强调啊，说夏天天气再热都不能够去野塘游泳。先来说一下我们可以去哪儿呢？正规的游泳池啊，水是清澈见底的，你能够看到这个水池最底边最底下是什么样的，对吧？但是你要知道野池塘啊，它的水有的时候是浑的，它有泥沙呀，有藻类呀，让水下的能见度啊几乎为零，所以你跳下去了之后你并不知道下面是什么。还有呢，你会说没有啊，我看着很清很清。还有一点是什么，像这些野塘水底是不平的，不像游泳池它是一个池子，对吧？哎，它是四四方方的，平平整整的。可是野塘呢，它是不平的，可能啊你前一秒走的这个地方啊水还比较浅，不到你的膝盖，你下一步走进去就是个深坑了，有可能就直接没过你的头顶了。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来不及反应了啊？这个就是两点原因。第一，水是浑的，哪怕水不是浑的，它的水也不是平的。还有呢，它会有一些淤泥，会有一些暗流。什么叫淤泥呀？就池塘底部往往是有泥巴，有些泥巴你踩进去了之后啊，你拔不出来，你知道吗？就陷进去了，不像游泳池它就是水啊。所以你踩下去了之后，你把腿拔出来很方便，但是它有些地方它就是有泥巴，你就是拔不出来。拔不出来之后，万一你用力去拔的时候，一个不小心你摔倒了，整个人趴到水里了，你这时候脚又拔不起来，你说是不是特别危险啊？所以这是淤泥，还有暗流。什么叫暗流？有些池塘啊，表面上很平静，但是底下呢，它却有东西把你往下拉。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拉住你呢？水草啊，水藻啊，它们长长的，你一个不小心被缠住了，而且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你越挣扎它越紧，很多的溺水事故就是因为被水草所缠住，导致没有办法挣脱。啊，你看，正规游泳池，你一眼看下去，它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很安全。可是你要在野外的话，你知道了吧？你表面上看着是很好的，可是你不知道水底下有什么。好，这是我们先说的啊，正规的游泳池和野塘的区别。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正规的游泳池一般啊都会配救生员，或者是有大人啊。如果你们去一些这种游泳馆，你会看到救生员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啊，他站得高，他往下面就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能够把整个池子的情况都看到，他的眼睛可以一直盯着水面，谁呛了水了呀？或者感觉到有一点不太对劲儿了，哎，他马上就怎么样，就可以跳下去，马上就可以把人救起来。而且呢，岸边还会有一些这个救生的一些设备，什么救生圈啊之类的。可你想想看，你要跑到野塘去了呢，没有救生员的，你呛了水，没有人发现的。你就算有同伴在那儿，他也不可能下水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也会吓到了，或者他去喊大人，等他喊大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可能就错过了啊抢救的黄金时间了。还有呢，出去的时候没有一些什么浮板啊、救生圈啊，你出了事儿他只能看着啊。而且你们知道吗？一般溺水急救的黄金时间就四分钟。 有一些救生员，他们会有一些这种学过的一些救生的一些技巧，对吧？比如说呛到水了，他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可是你要是离得远的地方呢，你离医院也远，对吧？野塘一般都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救护车不可能赶到的。就算大人赶到了医生赶到了，他也需要最少二三十分钟的时间，你也就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了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了，为什么不要去一些野塘水库这些地方，太危险了。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夏天大太阳晒着，池塘表面的水还暖暖的，可是你如果脚伸到下面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冰凉刺骨。你知道有很多的人哈，有的时候溺水是因为什么？腿抽筋儿。为什么腿抽筋儿啊？因为夏天嘛，温度高啊，可是你要知道水下面就很凉啊，这温度一高一冰一凉，哎呦，这个腿脚啊就很容易抽筋儿。你想想看，你要游泳，你说我会游泳，你会游泳，你腿抽筋儿，你动弹不得怎么行呢？是不是？太阳它是会把这个水面的温度晒得很高，可是呢，深层的水它下面的温度就很低，所以这种温差也是隐蔽的杀手之一了。当你从炎热的岸上跳到这个冷水里，你的身体就会有一种冷休克。你会不由自主地猛吸一口气，如果这时候你的头还在下面，你就会直接呛水所以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一定要去注意。你不能说哎，我看着了今天温度很高没问题，水也很清，哎，不要这么去想除非是有大人在边上能够去陪着你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不然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去，也不要和小伙伴去，知道了吗？刚才我们是说到了一些隐形杀手，对吧？不平啊，淤泥啊，水草啊，温差呀，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这种不干净的水啊，它容易有细菌，还容易有寄生虫。所以你如果被呛了，你喝了几口水，你知道吗？你会拉肚子，你会发烧，而且你严重的话可能会得脑膜炎。而且像一些野塘是蚊子特别喜欢的地方，蚊子特别喜欢在那儿是干嘛呀？生它的小宝宝啊。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在那个地方被蚊子咬了，有可能还会传播乙型脑炎等一些疾病，是非常危险的。还有什么情况呢？还容易有垃圾呀，你光脚踩下去很可能会被割伤，因为你不知道水里是不是有一些玻璃的碎渣呀，对吧？或者是不是在农村有时候会有一些农药化肥呀或者是刺激皮肤的东西啊，它不像正规的游泳池，他们都会有过滤系统，会有消毒剂，他们会换水，会检测水适不适合游泳，所以确保你游泳的时候是干净卫生的。那可能有同学说啊，我在农村，我没有这个什么游泳池，那为了安全，那咱也尽量别去啊，宁愿不去游，是吧？我们也不要想着说冒着侥幸的心理说那我就到附近的河里去吧，除非啊，除非真的是有爸爸妈妈啊在你身边陪着你啊，能够保护着你的安全才行，否则你一个人或者是你和几个小伙伴千万别去有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

比如说你说啊不行啊，老师说了不能去，你其他同学说没事儿，每年去的有那么多呢，啊上周还有谁去都没事儿呢，是你会听到有人说去了也没事儿，但是你要知道这就像闯红灯一样，有的人可能哎闯了红灯就容易被撞了，有的人可能很侥幸，对吧，他闯红灯的时候对面没有来车，但是你知道你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侥幸的，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去赌你的运气啊，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定要去注意啊，我们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傻事儿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哈，万一啊你不小心掉进了野塘，或者你看到有人落水，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自己落水了，你不要去扑腾，你这样会加速你下沉，会消耗你的体力，你尽量仰面朝天，让口鼻露出水面啊，然后你可以大声呼救啊，然后边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的就把它抓住。如果你看到别人落水呢，你不要想着啊有人落水了我去救人，未成年人哈，小朋友是没有能力去救溺水的人的，一起溺亡的悲剧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你要知道哈，人在溺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求生的本能是特别强的，他抓住一切，他会用力的往下按让自己浮起来啊，所以你说啊我会点游泳，你会点游泳你也别去，知道了吗？你去救别人的时候，往往我们经常会听到就是哎被救的活了啊，救人的哎反而溺亡了，是吧？那我们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呢？立刻大声的呼救，找大人帮忙，或者你周围有一些树干啊树枝啊什么东西的可以扔给落水者把它拉上来，还有我们要记住电话110120啊，这是我们可以，如果你有电话手表的话可以赶快打电话啊，叫爸爸妈妈或者是拨打110120啊。见义勇为的前提是力所能及，是你能给别人提供帮助，但是前提是你自己先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再去帮助别人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特别特别强调的，也跟大家说不能去野塘游泳的秘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野塘是有一些隐形杀手的。第一，你水底的情况你不清楚啊，有淤泥啊，有水草啊，有深坑啊，对吧，很危险。第二，它没有这个救生员和救援设备，如果你遇到这个事儿，你错过了黄金抢救期，哎，这个爸爸妈妈会得多难过呀，是吧，还有呢就是水温的温差其实是比较大的，有很多会游泳的人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会溺亡啊，就是腿抽筋了啊，就是那个温差太大，一冷一热，哎呀导致自己的身体不适，游都游不起来。还有呢有一些野塘水质是很脏的，是有细菌的，每年都会有很多小朋友因为这些啊而失去生命，所以跟大家说野塘野河不要去，水深危险藏杀机，游泳要去游泳池，大人陪同才安心，你的生命只有一次哦，不要拿它去试探这个野塘到底能不能游泳。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呢是我们周一到周五的重播节目。了解我们的详细内容，也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阿基米德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啊，也是希望大家啊，一定要度过安全快乐的假期。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我是徐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会。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过，读一本书就是经历一次你没经历过的人生。很多人懒得读书，理由是日常琐事已经够累了，放下书本就会发现空闲时间全部被短视频填满，心里却越来越浮躁。今天好书推荐中，我们就来给您介绍人民日报推荐的六本好书，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经典散文作品《回延安》。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咱们普通人最快最省钱的成长方式就是坚持读书。今天分享的这六本官媒多次推荐的好书，每一本都是值得反复品读的，不同年纪不同心境翻开，收获的感悟完全不一样。

第一本是《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人民日报评价他说，一本写给所有普通人的生命力量之书。刚步入社会的那几年，人特别容易迷茫，总觉得努力未必有结果，付出未必有回报，遇到一点不顺就会自我怀疑，情绪低落。第一次读《平凡的世界》，只会看到孙少平、孙少安兄弟在底层苦苦打拼，随着阅历增加再来重读，才读懂最朴素的人生真相。平凡的生活从来不等于平庸的人生。当你觉得努力看不到希望时，写下三件今天做成的小事，哪怕只是早起十分钟，然后告诉自己，平凡的日子就是积累的土壤。第二本书是《活着》，作者余华。这本书没有华丽辞藻，只用最朴素的文字讲透了活着的真正意义。福贵的一生，散尽家财，亲人离世，孤独终老，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难以承受的重击。但是读完并不会让人悲观，反而让人瞬间通透。我们当下纠结的烦恼，放在漫长的人生里真的不值一提。人民日报的点评格外戳心，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不是为活着之外的所有外物。下次焦虑睡不着的时候，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件事一年后还重要吗？第二，我能控制它吗？第三，如果不能，我此刻能做的最小行动是什么？做完关灯睡觉。第三本书是《我与地坛》，作者史铁生。如果说有一本书能够治愈成年人的精神内耗，那一定是这本。20岁最好的年纪，史铁生骤然瘫痪，无数个黄昏他独自坐在地坛，看四季轮转，草木枯荣，安静和苦难、命运对峙和解，长期处于紧绷状态，焦虑、失眠、情绪反复拉扯，压力大，睡不着的深夜，翻几页这本书，文字温柔却有力量，抚平心里所有的烦躁和郁结。它让人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接纳人生的缺憾。每天给自己10分钟的地坛时刻，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不看手机，只是发呆或者是观察周围，很多焦虑不需要解决，只需要被看见。给您介绍第四本书，名字是《被讨厌的勇气》，作者岸见一郎、古贺史健。这本书多次被人民日报旗下平台推荐，是摆脱讨好型人格、化解情绪内耗的绝佳心灵指南。以前活得特别累，习惯性迁就所有人，职场不懂拒绝，做账号的时候过度纠结每一条陌生评价，一味委屈自己，刻意迎合别人，最后只会身心俱疲。反复精读之后，你会发现真正吃透了课题分离的内核。别人的评价、别人的情绪是别人的课题，如何生活、怎么活着，只有自己决定。下次同事把不属于你的工作推过来，或者对你的选择指指点点的时候，在心里默念三遍，这是他的课题，不是我的，然后微笑着说出那句最简单的话，这个我帮不了，你自己处理吧。第五本书是《乡土中国》，作者费孝通。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却是读懂中国人情社会的底层教科书。第一次翻看，只觉得偏理论，略显枯燥。成长几年再来重读，才猛然惊醒，我们日常的人际相处、社交规则，全部源自这本书里的乡土逻辑。读懂这本书，就看懂了大半人情世故。下次遇到

到让你不舒服的人际关系，试着用差序格局分析，这个人属于你圈子里的哪一圈？他对你的期待合理吗？想清楚边界，就不容易被绑架。最后一本书是《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人生起落无常，低谷迷茫，一定要读一下苏东坡。他半生仕途颠簸，数次惨遭贬谪，但他最难得的是通透，是无论身处泥泞低谷，始终心怀坦荡，苦中寻乐，种菜酿酒，赏景作诗，把窘迫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执着地追赶别人的脚步，更不用为了一时的得失自我内耗。当你感到被外界比较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学一学苏东坡，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小事，泡杯茶，散步十分钟，写一首打油诗，先取悦自己，再面对世界。很多人读书总执着于数量，快速翻完，草草收尾，读完没有改变，只是自我感动。真正有用的阅读从来不是数量，而是归纳与落地。这六本官媒认证的经典好书，每一本都是值得反复品读，碎片时间坚持翻几页，日积月累，读过的书终会沉淀成你的眼界、底气和安稳的内心。读书是普通人最低成本的富养，也是治愈自己最好的方式。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范纯仁，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吾平生所学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致历朝世君接待辽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人虽至于则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故能以则人之心则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为俭可以助廉，为恕可以成德。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平生的学问得益于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尽，以致在朝廷做官事君，在家中接待同僚好友，平时亲善和睦宗族，都未曾片刻离开过他。有些人看起来虽愚笨，但责备别人时却很明白；有些人看起来虽然聪明，但宽恕自己时却显得十分糊涂。如果能以责备别人的心去责备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去宽恕他人，就不会担心达不到圣贤的境界了。节俭可以培养廉洁的操守，宽恕可以培养容人的美德。这段话是出自范纯仁所作的《范仲淹集》。范纯仁字尧夫，范仲淹次子，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范纯仁为人正派，性格平易宽厚，从不以疾言厉色对待他人，但坚持道义时挺拔特立，绝不屈从。范纯仁从布衣到宰相，廉洁勤俭始终如一，他治家甚严，处处以简朴和忠恕熏陶子弟。在家训中，范纯仁教育后代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向着成圣成贤的人生目标不断前进。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欣赏经典作品《回延安》。
4: 作者简介。

静之，1924年11月5日生于山东易县一个贫农家庭。1938年流亡到湖北、四川。193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40年，贺静之来到延安，入鲁迅艺术文学学院学习和工作。1943年后，写了《南泥湾》《翻身到情》《七枝花》等歌词，和《栽树》《周子山》等秧歌歌剧。1945年，与丁毅等集体创作了歌剧《白毛女》。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华北解放区工作。贺静之先后出版了《笑》《朝阳花开》等诗集，及秧歌剧《秦洛正》等。1949年，贺静之到北京工作，先后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1956年至1965年，写了《回延安》《放声唱歌》《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长诗。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1976年10月，贺静之发表长诗《中国的十月》。1977年发表长诗《八一之歌》。1984年出版《贺静之诗选》。1986年出版《贺静之文艺论集》。1996年出版《贺静之诗书集》。1978年起，贺静之任文化部副部长。1979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80年起任中宣部副部长。1982到1987年间，当选中共12届、13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7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89年任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鲁迅文学院院长。1992年，贺静之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

0: 重温经典。
1: 由陈冰朗读。

头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鸡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川唱来，柳林瀑笑，红旗飘飘把手招。白杨独守金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顿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浦营，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谜子，西山的鼓，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亲人面，欢喜的眼泪框框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

0: 深。
1: 每当我们回想起回延安，人们就自然会想到一个人的名字——贺敬之。因为贺敬之的名字是与当代中国诗歌发展史联系在一起的，他在中国当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贺敬之的诗都是在学习和继承我国民歌、古典诗词和五四以来新诗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大胆吸收外国诗歌特点，根据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需要精心创作出来的。他的诗歌体现着民族的形式、时代的内容和人民的心声。贺敬之一直视诗歌为生命，自觉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令人荡气回肠，给人以鼓舞和希望，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力量。贺敬之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诗人，在人民群众中享有盛名，他的诗也为人民所热爱。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

0: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大家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继续收听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走入我们今天的医保访谈，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强，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问题已经成为了不少家庭绕不开的牵挂。如何让老年人得到专业贴心的照料，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民生焦点。而长期照护师这一新职业的出现，正为破解这一难题注入了新活力。尤其是最近啊，咱们安徽医保领域传来了暖心的好消息，首批长期照护师是正式持证上岗了，这无疑给众多有需求的家庭带来了福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吴刚，为大家全面解读这一惠民举措。吴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荣幸今天能来到正风行风热线，和大家一起聊聊长期照护师这个话题。
3: 非常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哈。其实啊，很多的听众可能和我一样，也是最近才频繁地听到长期照护师这个词。那想请教一下您，这个新职业应该不是凭空出现的吧？那它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应运而生？又为什么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呢？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吴主任。

0: 人。
1: 哎，好的。当前呢，我国已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持续上升，传统家庭的照护功能呢，因为家庭结构小型化等原因日益弱化，社会呢对专业化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是越来越迫切。为此呢，国家层面加快推荐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这部分失能人群呢提供更好的照护服务。长期照护师就是顺应我们人口老龄化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而诞生的。为了规范呢这一职业领域，2024年2月，人社部、国家医保局联合颁布了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这也标志着长期照护师作为一个正式的职业被确立下来了。
0: 原来是这样哈，那这背后确实是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需求的支持。不过我相信呢，很多的听众会和我一样，心里可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长期照护师和我们平时说的普通的护工，看起来啊，都是照顾老人，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是不是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啊，吴主任？
1: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其实呢，两者是有差异的。长期照护师不同于传统的这个护工和保姆，普通护工呢更多侧重基础生活照料，而长期照护师需要掌握生活照料、康复服务、心理支持、应急处理等综合技能，是具备系统专业能力的技能人才。他们不仅要有基础的医疗知识、功能维护技能，还要懂得心理照护，并且必须经过系统化的培训，遵循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比如给老人洗头，都要做好环境准备、温度调节、沟通交流等规范步骤，每一个环节都有讲究。
0: 看来啊，专业性才是长期照护师的核心竞争力，可不只是简单的体力劳动。那您能不能再和我们大家说一说，推进长期照护师队伍的规范化、专业化的建设，对于咱们安徽的家庭社会来说，都有着哪些重要的现实意义呢？
1: 好的，推进长期照护师队伍的规范化、专业化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呢，长期照护师队伍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的重要支撑，直接关系到失能人员的生活质量，也能有效减轻家庭照护的负担，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民生难题。其次，专业化队伍能大幅提升照护服务的规范性，让失能老人得到更科学的照料。另外呢，这一职业也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就业渠道，而且从安徽省前2批考试情况来看，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比达到了74.11%，30到50岁中青年考生占比呢是69.31%，已经呈现出高素质、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0: 那这个发展趋势的确是让人非常的欣慰，高素质人才的加入也能够让我们更加放心这项服务。那既然长期照护师的专业性这么关键，咱们安徽省的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开展来保障从业人员专业能力的呢？请吴主任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1: 哎，好的。首先呢，我们是严格遵循国家的职业标准，采用理论考核加技能实操相结合的双维评价方式。理论考试呢，主要涵盖职业道德、法律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等基础知识，考察考生的理论储备。技能操作考核则聚焦生活照护、基础护理、应急处理、功能维护等核心模块，检验实际操作能力。评价合格的考生会获得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份证书是全国可查的，具备

0: 半的认可度。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这个双维的评价模式是既考理论又考实操，确实能够全方位的检验水平。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非常的关心，目前咱们安徽有哪些权威的机构负责这项评价认定工作？不同地区的考生又该如何对应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机构呢？
0: 好的，2025年呢，就是我们省医保局和省人社厅联合呢遴选了两家评价认定机构，分别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和蚌埠医科大学。其中呢，安徽中医药大学负责合肥、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安庆、铜陵、磁州、黄山等市的认定工作，蚌埠医科大学则负责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滁州等市。考生呢可以选择自己所在地区对应的考试机构报名。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啊，机构分工很清晰，也是方便大家来对号入座。我想啊，现在肯定有不少有志于从事这份有温度的职业的听众和网友，最关心的莫过于2026年的考试安排了。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那考试的批次、覆盖的等级都有哪些规划呢？
0: 好的，从目前呢这个了解的情况来看啊，大致考试的热情确实很高。我们省呢两家评价认定机构呢对2026年的评价工作也做了年度的计划，将至少开展10个批次的评价认定，覆盖呢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的全等级，满足不同考生的这个技能需求。考试时间呢分布也比较均衡，就是1月份、3月至7月、9月至12月都有相关的考试安排，确保评价工作贯穿全年，方便考生合理安排备考和报名的时间。
1: 全年多批次的安排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心了，也是给考生们留出了充足的备考时间。那明确了考试的安排之后，考生具体该通过哪些步骤报名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时又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0: 好的，那广大考生呢需要密切关注这个安徽中医药大学或者呢是蚌埠医科大学的官方网站发布的考试信息。两家机构呢通常会提前10天左右发布考试公告，明确报名的时间、考试的地点、所需材料等细节。报名采用线上方式，一般需要提交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个人申报、申核表、身份证复扫描件、免官证件照等材料。审核通过后呢，按标准缴纳考试费用。不同需要说明的是，就是不同等级的工种的费用呢是略有差异的，具体是以考试公告为准。
1: 您介绍的报名流程非常的清晰，大家记得多关注官方渠道就可以了。那报考不同等级的长期照护师，在学历、工作年限上有没有不同的要求？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报名初级工的考试呢？吴主任。
0: 好的，这个不同等级的这个考试的要求，国家也都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呢，对初级工的报考条件要求相对宽松。只要呢是年满16周岁的你从事或已从事本职业及相关工作就可以报名，没有学历、工龄的限制，门槛比较低。而申报更高级别就需要满足相应的工作年限或学历要求，比如申报高级工，要么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0年，要么呢就是中级证书，取得中级证书后累计工作要满4年。这样呢也是为了保证高级别照护师的专业能力。
1: 门槛设置的非常的合理，既鼓励更多人加入，又能够保障高级别人才的专业性。那么截至目前，咱们安徽在长期照护师认定工作上又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果？有没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案例呢？请吴主任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哎，好的，就是2025年，我们省呢就是已经举办了2期残疾照护师，就是初级工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来自全省16个地市的479名考生报名参加，最终呢就是有363人通过了考核，首批通过认证的26名残疾照护师，啊，已经在马鞍山正式持证上岗，啊，开展了这个照护师的职业生涯。另外呢，安庆市作为我省全国首批残疾护理保险制度的试点城市，进展呢也很显著。定点护理机构呢，从这个17家增加至100家，护理人员队伍呢也从800多人扩大到2200多人，已累计服务失能人员呢4700余人，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1: 嗯，这份成绩单真的是太亮眼了，从考生参与到人才上岗再到试点城市的成效，每一步啊可以说走得都非常的扎实，也让我们对于未来的长期照护服务更有信心，相信在政策的支持之下，会有更多的人投身这份有爱又有前景的事业。吴主任。
0: 哎，好的，在这里呢，我想鼓励所有从事或有志于从事长期照护服务及相关职业的人员啊，踊跃的报名参与这个评价认定考试。下一步呢，我省将加快建立规范化、梯队化的残疾照护师的这个培养体系，推动残疾照护人才的培养和残疾护理保险服务机构定点管理相衔接，实现职业技能等级和服务收入挂钩，进一步畅通人才就业和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专业人才投身残疾照护事业，为老龄化社会贡献力量。
1: 嗯，非常感谢您详细的解读，从职业背景区别到认定流程，安徽的成效，全方位为我们答疑解惑，让大家呢对于长期照护师这一职业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也真诚希望有更多有爱心、有责任感、有专业追求的朋友加入到长期照护的事业当中，用专业守护银发安康。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张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所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块闲置的公共空地，如今被个别居民私自开垦改造为自家的菜地，不仅占用公共区域，臭味难闻，还滋生蚊虫。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王旭祥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3: 芜湖市民张女士家住芜湖市塞纳利城小区，她带着记者来到小区外侧巨福路的这一块空地。记者看到这块空地被围墙圈起，围墙内的土地已经被石块土路分割成大小不一的一块块菜地，各类蔬菜长势茂密，俨然一处私人菜园。空地围墙一侧搭建着简易棚屋，里面摆放着竹篮、农具，墙面摆放着多个大号储水桶，有的桶内还装着泛黄的液态肥料。张女士告诉记者，私自种菜的居民为提升蔬菜长势，长期使用农家肥、有机肥、浇灌施肥，炎热高温天气下异味快速扩散，刺鼻气味久久不散，且大片的菜地容易滋生蚊虫，影响生活环境。市民张女士，
4: 但我跟里面有菜，他们今天早上要浇水，臭味真难闻，这个味道，特别是现在这两年天也到这个臭味，真的是呛人，就连一点水都能熏得出来。想到那吵起来，他还想你，这管闲事又不是你家嘎子，他的围墙围的这，你一边有门，有一边没有门，你门门他们就搞个吃的饭锅，有门你门他们可以进出。
3: 记者向张女士了解到，这些种菜的居民有些是种菜给自己吃，更多的是将种好的菜带去菜市场出售。针对该小区外围空地私垦种菜、异味扰民等问题，记者随后联系了辖区所属社区芜湖市天门山街道广福社区工作人员，对此做出了正面回应。芜湖市天门山街道广福社区工作人员，
5: 之前呢，我们都经常性的就是联合城管中队啊， 对它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清理，但是这个菜地因为有居民他有这个习惯，所以菜地这个。

0: 反复种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明显。然后针对下一步这一块地区呢，我们这今年以来呢，我们就把这块空地啊，就是陆续的打造成了这个五小芒夜市和一个公共停车场，就是土地就是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规范的利用，然后包括种菜的这个区域也已经大幅的就是减少了。这一块就是目前仅剩那一片小的空地了。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讲张贴了那个通知啊，让种菜的居民先就是限期自行先把清理掉，就是下一步我们会把这一块地就是进行一个统筹的规划，规划为一个能够解决群众这个需求的区域。
1: 对此，社区也呼吁广大居民不要私自占用闲置土地种植，这不仅破坏环境，更涉嫌违规，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4: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呢，我新开了一家小公司，想找一家代账公司帮我来做账报税，想问一下在哪里可以找到信誉高、职业规范的代账机构呀？那这个问题啊，我其实是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挑选信用等级高的代账公司。这儿呢有几个查询渠道可以供您来参考。第一呢是登录国家税务总局12366的纳税服务平台台或者是电子税务局，在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公告栏里呢，可以查询到纳入税务监管的机构名单，还能够看到他们的信用等级、从业人员信息等等。第二呢，是可以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通过办查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模块，也可以查询到咱们安徽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相关信息。第三呢，您也可以通过各级税务局的办税大厅的公告栏来进行查询。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说，我想要问一下，现在不是延迟退休吗？安徽现在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是怎么规定的呢？这位朋友说呢，我的爸爸是1966年1月份出生的，一直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养老保险，截止到现在呢，已经交了14年的费用了，没有缴满15年，该怎么办呀？好，您的这两个问题呢，我们一步一步来回答哈。首先是第一个问题，据我了解，2024年9月份的时候呢，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明确呢从2025年1月1号起实施。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二条就明确，从2030年1月1号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个月。因此啊，2025年1月1号到2029年12月31号期间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仍然是15年，从2030年1月1号起，按照每年提高6个月的节奏，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那关于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您爸爸66年1月份出生，一直属于

0: 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那目前已经缴费14年，没有缴满15年，该怎么办？其实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养老保险没有缴满15年的时候呢，参保职工是有3种选择的。第一呢，是可以选择继续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延长缴费至满15年。那社会保险法实施前已经参保的，也就是2011年7月1号之前已经参保的，延长缴费5年后仍然不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年满15年。第二呢，可以选择申请转入户籍所在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第三呢，是可以选择终止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虽然三种选择，都是可以操作的，但是呢，在这儿呢，文律师建议您，父亲可以继续再缴一年养老保险，就可以直接在企业养老保险领取相应的待遇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00至11:30，14:30至17: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00到12:00首播，晚上的9:00到10:00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们之前想办大件运输证，但是只能工作日去办，周末不能办。但是呢，工作日特别的忙，想在周末办理，这样不耽误运输。我听说现在有什么大件运输周末的

0: 的延时服务，是不是全省都有呢？是不是所有的审批业务都能够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张友阳来回复。
1: 为持续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执效啊，自2025年8月1日起，我们推行了这个周末延时服务。除国定国家法定假日调休以外啊，周末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钟，企业群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全省任何一个市县，选择这个实体的这个窗口服务，还有可以这个预约办理服务和线上智慧服务等服务模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享受全天候的这种延时服务。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周末时间，您可以到我们的市县的政务服务窗口，或者呢这个通过线上办理预约服务，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网通办等线上智慧服务，就是来实现省市县三级大件运输周末这个审批服务不打烊，企业群众办事这个零时差。此外呢，我厅还要求省市县三级交通运输部门严格执行属地受理跨域协同的原则，做到审批标准、这个办理流程、服务规范等统一，无论您在哪个市县办理业务，都能享受到高效规范的这个审批服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的这个提交的申请材料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也极大的就不存在因为地域区域分割造成的不同标准问题。下一步呢，根据您的这个反应呢，我们还要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宣传引导，这个通过政务网站、新媒体平台、服务窗口等渠道，精准推送服务指南，提高政策知晓率，同时呢，不断深化拓展周末延时服务的内容，力争将更多交通运输高频事项纳入延时服务范围，持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和满意度吧。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从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现在呢孩子上初中，想出来找份工作，但是找了已经有大半年了，感觉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想问一下妇联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发展部副部长陈帆来回复一下。
2: 我们各级妇联在每年的3月份都会举办巾帼风采的专场招聘会，有很多适合女性的就业岗位，您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刚才您也说您在带孩子，如果说有事情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关注我们妇联的这个官微或者是官网，那线上也会有同步的招聘活动。另外，孩子上了初中才准备出来工作的，如果您需要这个就业前的这个技能培训的话，妇联在这块也可以提供帮助，因为我们省妇联一直打造了这个灰姑娘和完美巾帼家政两个助力妇女创业就业的这个工作品牌，那各级妇联每年都会依托这两个工作品牌呢，开展像这个家政啊、种养殖啊、手工编织，还有电子商务之类的培训班。而且我们为了方便群众获得这个家政服务，然后呢，我们也实施了一个完美巾帼家政进社区的项目，就直接把这个培训就业送到社区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你的社区看一下，说不定您就能得到免费的培训就业上岗一条龙的服务。
0: 最近啊，我们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节目里面报道了我们安徽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从新闻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省科技厅在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具体有哪些重点的举措？我们想请省科技厅科技企业服务处的副处长芮小燕来回复一下。
3: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我们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综合运用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多元化手段，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完善顶层设计，聚焦我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断长板、补短板，制定出台安徽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二是强化研发服务，统筹省级10.5亿元科技创新攻坚项目专项资金，布局实施不少于100项的省科技攻坚项目，实施一批两重项目，布局建设一批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三是提升成果转化服务，通过新建、改造等方式，培育建设5家左右的

0: 顶尖孵化器，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科技成果中试基地和平台，打造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2.0版，推动省属高校院所加快成果转化，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推广行动，推行技术经理人信用积分管理制度。四是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深化基金赋能，推动省天使基金群规模不低于150亿元，实施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提质扩面行动，全年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1000亿元，全面推广带头批量联动服务模式，加大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引导保险机构开发、研发、攻关、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科技出海、科技人才等科技保险类产品，给予参保企业保费补贴，健全科技融资担保体系，提高科技担保的规模和覆盖率。五是壮大企业主体队伍，实施龙头企业主辅分离分转子，成立专业化法人实体企业，大力开展科技服务商招引，培育一批科技服务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平时呢进行有限空间的作业呢是比较频繁的，想问一下怎么去做好安全管理，防范于未然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处长李辉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2: 安全生产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1的要求。一是建立一项制度，就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审批人、监护人、作业人员的职责和管理要求。制度要严格落实，不能斜杠两张皮，对违反规定的要严格处理。二要完善一本台账。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明确有限空间基础信息，并及时更新。三是开展一次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四是张贴一张标志，在有限空间出入口等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五是做好一个隔离。在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的有限空间，采取上锁、隔离栏、防护网或者其他物理隔离措施，做好隔离。六是配备一套装备，配备符合要求的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全身式安全带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七是制定一份预案。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八是签订一份协议，依法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与承包单位在合同或者协议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1要求。另外，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也就是应急部令第13号，是针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部门规章，请对照严格落实。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 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

0: 境，零五五幺六三四五八九三七，零五五幺六三四五八九三七，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2: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3: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有网友留言说，在生态环境部的官网，我看到现在国家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方面，鼓励优先采用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方式。想问一下，怎么样才算资源化利用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胡峰来回复一下。
6: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啊，是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资源化利用呢，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这个重要的模式之一。这种模式呢，既可以节约水资源，又能够将污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用于农业生产，从而呢降低污水治理的成本。生态环境部呢印发过这个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南，对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有一个界定，它是指呢在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上，将生活污水用于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或者是林地、草地、农田等的灌溉和施肥，这样呢实现水资源和氮磷等资源的利用。这里面讲的这个资源化利用呢，不包括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的这个尾水的利用。
5: 有听众咨询说，我最近自学了飞无人机，但是我看到我们无人机群里的群友都在说，现在如果飞无人机还要提前报批，想问一下流程是怎么样的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民航处处长盛光霞来回复。
7: 目前啊，我国空中飞行活动的审批是由国家空管部门负责的，主要是军民航空管部门。我们省呢，在省级层面，2021年抢抓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试点机遇，已经与国家空管部门建立了协同工作机制，也就是讲，我们为我们省那边的这个飞行活动的报批啊，提供了一个格外便捷的一个服务通道。那么我笼统直接来说的话，就是个人用无人机开展飞行活动啊，这里面我要强调四点，请各位这个飞手啊，玩无人机的朋友们要注意。第一个，这个无人机是要注册的，这个注册呢要在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UOM 这个平台上面实名注册。第二个呢，飞手是要考试的。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有主要有五种，就是微轻、小、中、大型。那么对于微轻型的这种无人机飞手呢，它要通过国家这个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的理论考试。那么对于小中大型这个无人机的飞手呢，还要考取对应的合格证。第三点呢，就是说关于空域这一块，它也分两种，一种这个微轻小的这种无人机呢，这个空域你要查一查，也就是讲这个微轻小无人机呢，要在国家这个就我前面说的这个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就 UOM 上面要查一下，是不是在试飞空域。这个我们省里面呢，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也按照国家的要求把试飞空域进行了公布，我们省里边的这个用户呢，也可以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具体查询，就是说不用到国家平台上，可以仔细的放大查询。 这里面如果讲你查的这个飞的空域呢是在国家公布的试飞空域里面，那么对于微轻小是不用报的。如果不在这个试飞空域，那也就是说是管制空域，那就要提前一定要申报。这是对于微轻小。那第四点，对于中大型无人机，我们说中大型无人机所有的空域都是管制空域，它没有试飞空域。那么你要使用中大型无人机呢，在任何区域飞，那都要提前进行申报。这样呢，我们说申报呢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微轻小无人机在管制空域飞，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就是中大型无人机要飞的话，这两种都要申报。那么申报的渠道有两种，一个也就是通过国家这个无人机管理平台 UOM 进行相应的报批。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省里面特色，就是通过我们省专门搭建的低空飞行服务平台提供24小时服务。这里面呢也给朋友们公布一下电话，叫65658688，65658688，可以通过这个呢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线上都可以申报。另外一个，如果在合肥市飞呢，也可以，合肥市也搭建了一个低空联合飞行服务中心进行申报。合肥市的这个电话是66168610，66168610。这个也就是讲，我们申报渠道通过国家的或我们省里面、市里边的都可以便捷的这个进行填报。最后呢，我再特别声明一下，无论是国家的平台，还是省的平台，还是市里边平台呢，都是免费为公众服务的。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他说呢，父母在我结婚前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登记在我的名下，如果离婚的话，这套房子也要分对方一半吗？想要问一下。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尹小燕来回复。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第29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呢，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应当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您的父母在您婚前为您购置的房产登记在您的名下，如果在没有明确表示这套房产赠与你们夫妻双方的情况下，这套房产应当属于您的婚前财产，是您个人所有，不属于离婚时应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一家省内的科技企业的负责人，现在呢有融资方面的需要，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省里面在破解我们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副处长崔晓东来回复。
9: 发展科技金融既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助力我们科技企业成长的关键支撑。为切实破解我省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六月份，省科技厅联合省委金融办等8个部门共同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三联行动方案，推动更多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创新田野，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我们行动方案突出服务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类重点定向，统筹运用创业投资、互惠信贷、科技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强化财政金融协同、科技产业融合以及科创生态优化。行动方案围绕6大行动19条具体措施系统推进，着力打造信贷有保障、早期有投资、风险有兜底的融资闭环。通过系列举措，力争实现科技贷款占各类贷款比重、直接融资占科技融资比重、天使投资占股权投资比重、全社会科技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4个比重全面提升，为我省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5: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合肥的，我知道合肥启动了一个碳普惠，想问一下我们普通市民怎么参与呢？听说参与之后还有很多的礼品可以兑换，是不是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的处长王冰冰来回复一下。
10: 这个非常欢迎啊，大家抓住这个低碳生活。合肥市的这个碳普惠的平台呢，叫碳汇泸州，已经正式亮相上线了。这个小程序里面呢，设置了绿色餐饮、绿色出行、绿色办公、绿色生活的4大板块，已经接入了9个减排场景，涵盖了公众的衣食住行用等多方面。 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或者支付宝上搜索碳汇泸州小程序四个字，碳汇碳呢就是低碳的碳，汇就是普惠的汇啊，泸州就是以前合肥的简称，这四个字，然后授权注册后呢即将可以参与。小程序呢主要是要用手机号进行登录，查看个人碳棒本的减排量，兑换相应的权益，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目前呢平台已提供多项的激励权益，包括呢兑换合肥野生动物园门票、碳吸洗形象毛绒玩具、环保袋、支付宝乘车优惠券、非遗鱼灯、豆浆工坊、绿色能源探索等活动权益。目前呢已经覆盖了我们全市800多万市民，累计减排次数呢已经达到了8933万次，累计减排量呢约已经4.7万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平时的地铁、公交、单车上出行上面可以参与低碳行为，参与碳普惠，领取相应的积分。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问的问题很专业。他说呢，我们安徽省的安全生产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等生产单位从业人员不足100人的，要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我想问一下，这里面讲的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包含1名呢？那我们企业呢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想要问清楚一些。那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法规和执法监督处的处长秦奋来回复一下。
11: 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第24条进行了明确，对于法规中规范年龄、期限、尺度、重量等数量关系，涉及以上、以下、以内、不满、超过的这些规定，以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因此我们这个省条例第15条中规定的1名以上是包含本数的。也就是说，这位网友所在货物运输企业的从业人员如不足100人的话，配备1名安全管理人员是符合要求的。
5: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您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左翔。哎呀，这三伏天热的人是没处躲没处藏的，电扇吹出来的风啊，感觉都是热的哈。空调吹久了呢，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又觉得骨头缝里都发凉。那咱们这期节目呢，就专门啊要为大伙儿去找凉快的地方去。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寻凉记。今天直播室呢，请来了两位嘉宾，也是我们旅游界的行家了哈。一位是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总，龚总您好。
9: 哎，左翔老师好，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另外呢，一位是庐江行知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夏文军，夏总，夏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8: 两位呢都是咱们安徽旅游界的老人了哈，对咱们安徽的山山水水那可以说是门儿清哈，欢迎二位。那今天呢，我们寻凉记也是主打给大家介绍一些咱们安徽夏季避暑打卡的一些目的地哈。说到夏季这么炎热的天气，让大家感觉凉快的那可能就是水哈，
10: 对，
8: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个水，围绕这个凉快的话题给大家介绍介绍。好，我们首先呢还是想请夏总给我们介绍介绍，知道夏总那块有很多玩水的地方是吧？
10: 因为刚才介绍我庐江行知旅游，那庐江呢，先把庐江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庐江属于我们大合肥的一个重要的县域，那这个县域呢特色非常明显，有山有水。

0: 对，那特色明显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合肥市区人都会说大蜀山啊，284米的大蜀山是我们的最高峰。但是庐江的最高峰，硫磺寨就是我们整个大合肥的最高峰。所以呢，我们有山，那有山的地方必然就有水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寻凉记，那就是怎么谈水。那庐江呢，因为自然山水好，那我们讲有山有水，有最高峰，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不错的山峰，比如说这个戴鳌山啊，比如说我们的鲁兰川藏线啊，包括我们还有野扶山啊等等。那有山，那今天呢，我想我们既然讲寻凉记了，我们重点讲水。那刚才主持人也提了这个，我们叫寻凉记水。那我觉得庐江的水呢分很多种，那比如说我把它分类了，第一个比如说是戏水狂欢类的啊，我们是一种乐园式的，比如还有清凉溯溪类的，对吧？也有一些体系，还有呢就是我们叫刺激漂流类的。另外一个呢，我想把它总结就是我们的叫民宿类的，所以呢，我先说这样几个主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1: 有啊有啊，是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因为夏季呢，只有感觉在水附近或者在水里面，才觉得格外的清凉哈。
2: 是的，
0: 是
2: 的，
0: 啊，
2: 而且我们夏总现在是庐江的专家了哈。然后我们也很想，就是庐江，我们虽然也去过很多次，但是呢，就是很具体的哈一些点哈，我们还是想听你给我们分享一下。
1: 而且庐江也很近哈，去也
2: 对，
1: 非常
2: 是
1: 方
2: 的，
1: 便。
0: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你看我们从我们的安徽电视台啊，广播电视台到这个我们庐江，就是最近的距离可能也就是40分钟的车程，最远一点的鲁兰川藏线1个小时多一点。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来说，这个距离很近，那有很多玩水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我们叫戏水狂欢类。那戏水狂欢类有哪些点呢？大家都说这个，你看这个我们在说庐江旅游啊，我很多合肥的朋友都说，哎，庐江，我记得很多年前有金孔雀，我说对，很多年前是金孔
2: 是
0: 雀，是你最早理解庐江旅游的一个点。那金孔雀所在的位置呢，叫汤池。那汤，我们讲中国的文字是很有意思的，汤古代来说就是热水的意思。那只要有汤的地方，就是有温泉的地方。那汤池现在在我们庐江旅游当中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名词叫汤科万，就是汤池、科坦、万山。那这一块呢，应该说就是在这三个镇周边聚集了非常多的资源，比如说我讲的第一个叫戏水狂欢，就是叫金汤湖森洞水世界。实际上，它就是在金汤湖的上游这一块，它开发出来的一个水上乐园。那么里面会有哪些项目我们可以体验呢？比如说快艇啊，对吧？香蕉船啊，皮划艇啊，等等。那当然，大家在想，哎，我们今天是老友记，对吧？很多退休的人群要去，退休人群说，哎呀，快艇我坐是不是不合适？不要紧，我们里面还有画舫。啊，因为我不说嘛，庐江是有山有水的地方。我们到金汤湖，这个森洞水世界，它就是周边是山，然后有水，然后再加上旁边还有很多的游步道，还有自行车道，还有一个徒步道，所以呢，就整个环境做得特别好，也非常适合我们，对吧？中老年人群到那边去玩水，又可以住在周边的一些民宿啊，甚至于有一些比如说现在网上都很有名的叫孤独书屋。啊，很多人，特别我们老年人，可能在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段，避开周末的这个旺季，到了地方就感受一下我们跟水的亲近啊，也是一种清凉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呢，就可能想侧重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我讲这一块叫戏水狂欢类的，第一个是叫森洞水世界，那第二个呢叫玛雅森乐园。大家都发现都是森，为什么都是森字辈的呢？森林的森啊，可能我的普通话不一定标准。它就是说明我们庐江山多，对吧？木材多，对吧？那同样有山有水嘛。我经常说山水是相结合的。那玛雅森乐园在哪呢？其实它是一个亲子类的，就也在金汤湖的附近。我讲也就在汤池镇，它有很多的水上体验项目，比如说一些滑滑梯啊，比如说无动力的一些这个项目。同时呢，它的周边的风景也非常好，它正好又和这个金汤湖有距离又非常近，甚至于你可以看到成片的水上的杉树，啊，就是说，既是一个体验型的一个水乐园，同时呢又景色又非常好。我刚才说了，这个金汤湖边上本身这个游步道啊，什么等等，徒步道啊，自行车道啊，包括远处的山上的观光道啊，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啊。这是我想介绍的这个第二个点。
2: 就是跟我们就是想象中的以前的这个金孔雀的那种感觉完全不同了。
1: 对，
2: 就其实我们很多人还停留在金孔雀的那个时间段哈，都是很早之前去的。
0: 是的，因为我跟龚总，我们很多年前，我们那时候应该都经常一起去金孔雀。那说到金孔雀，哎，我们就又回到这个我的这第一个主题，就是溪水狂欢。那溪水狂欢我刚才已经介绍两个，那么下面我介绍第三个。第三个呢，其实就跟金孔雀有相似的地方了，叫国轩温泉宫。大家都知道合肥的新能源非常好，那国轩本身是我们的新能源品牌，它在那里有一个叫温泉宫。温泉宫它是冬天主要干嘛呢？泡温泉。但是夏天呢，它把它开发成室内的恒温水乐园。
2: 水乐园，
0: 哎，这样就很好。这样的恒温水乐园能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恒温，对吧？温度相对是合适的。第二呢，它里面有很多体验的，比如说它用这个叫海浪，就是这个造浪池，叫海啸的造浪池。就是年轻人孩子们非常喜欢，对吧？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干嘛呢？它旁边又有很多的安静的池子，对吧？又可以泡泡温泉，对吧？就夏天的冷泉又是可以泡，对吧？然后呢，它还有室内有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玻璃滑道，就是说整个是在一个室内的环境里面，这个呢就很适合什么呢？我们刚才讲，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金汤湖，第二个是玛雅森乐园，那第三个国轩温泉宫呢，它最适合的什么？就非常低年龄的，也都适合。就我们经常讲，现在这个天热避暑啊，一家老小都出去避暑，一家老小，对吧？有老有小，这样避暑就能解决这个安全的问题。我们讲出游一定要考虑安全的问题。
2: 对
0: 啊，这是我介绍的这个第一个，就是溪水狂欢的这个前三个。那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介绍什么呢？其实我想表达就是，我们庐江的水资源特别多。那另外介绍一个点在哪呢？就不在我们的汤坑湾范围里，在我们的城关镇，也就在县城的边上。我们有一个叫庐江水上时尚运动中心。那听到这个名字，你肯定应该就知道，它是一个叫时尚运动中心。那么就以什么，比如说跟体育很多结合了，比如说摩托艇，比如说快艇，还有一些桨板啊，这个呢就是适合年轻人去体验啊。你比如说，你看我们最近就接到这个北京的一批团队，他到了合肥来，到了合肥来，这个团很有意思，他既到黄山看我们的会文化，又到我们合肥看这几年合肥的科创科普，然后说，哎，那我们也要感受一下山水。他说我们到黄山，我们这个感受了大黄山，那我们想感受水，哎。到了我们庐江这个水上运动中心，住了一晚，玩了两天，就去体验桨板什么等等。这也说明一个什么？北方是缺水的，北京的他那边是缺水，他到我们这来体验，觉得非常不错。这是我介绍的，第一个就是溪水狂欢板块。
2: 这等于把我们老这个小
1: 老中幼，
2: 对青年人全部都那涵盖了。
1: 是的。
0: 实际上我今天的介绍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了解，或者说让合肥人理解。哎，庐江不就是我们旁边的庐江吗？
1: 对
2: 呀、
0: 就是你旁边的庐江，但有很多的点你是不了解，因为我是做旅游做了20多年，我原来觉得我对庐江已经很了解，等我今年去了庐江，我才发现，哇，庐江还有很多地方我是不了解，所以也是为了做这样的节目，我就充分的把庐江很多点，当然在前期我也走了很多的点啊，我们在接待团队当中也接了很多的不同需求的客户群体需要，我们就把庐江的很多资源把它发掘出来啊。
2: 最主要是我们合肥大合肥发展的太快了。
1: 是的，其实刚才说到了比如说什么滑板什么的，也不一定就是我们年轻的人，其实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刚刚退休年龄也提前了，这些这个朋友们他们也会去感兴趣。因为之前做客我们节目的一位这个不能说是老年人哈，也是中老年朋友，他还喜欢玩滑板，这在我们来说听起来都不可思议哈。所以有一些项目还是有很多人感兴趣的，
0: 是的，
1: 不分年龄的哈。
0: 好，那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溪水狂欢，那第二个呢，我想给大家介绍，我们讲就是清凉溯溪类。那什么叫清凉溯溪类？那我们讲那个庐江有山有水，那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叫汤科湾，我们的万山，万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叫十里长冲。十里长冲曾经还有一首歌，就唱我们的这十里长冲的好风光。那十里长冲呢，它有个什么呢？就万山镇有一条河流，在这个河流的两边，其实我们庐江现在把它打造的非常好。你比如说电影公园在那边啊，有很多的电影节什么活动在那边举办，比如说有什么技高什么乐园，有什么这个猫山谷啊，还有这个一些体验型的项目，包括周边做了很多体量非常好的民宿，其中比如有个叫云里安洼，是我们合肥第一个国家的这个甲级民宿。那包括像我们的虎洼、欢乐茶谷，它既有茶叶 和这个就以茶叶为主题的一个大型的村落式的一个这个民宿群。
1: 嗯，
0: 那这一条叫十里长中呢，它就因为以一条河流为中心，旁边呢有很多可以体验的项目，特别像我们这个节假日，包括像这个最近是暑假，那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采鹅卵石，
1: 嗯，
0: 旁边又有茶，虽然茶季现在已经过了，在茶季里面，在这个茶园里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称之为叫村咖，包括一些体量不大的家庭民宿，那很多家长愿意带孩子去体验，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我们叫亲子和溯溪类的项目，就是说实话就是穿着凉鞋，对吧？甚至有些地方鹅卵石非常好的情况下，可以不穿凉鞋都可以下去体验一下这个清水的这种感觉。
2: 对，我们前段时间去了那个有一个妙山谷哈，它那边呢，它还有一个小火车，它就沿着这个
0: 就是我讲的十里长中这条河，
2: 对，就十里长中那边，然后呢，它可以就是沿着小火车可以走一圈，刚才讲的那个云里暗澳哈，跟它那个风景真的太美了，后面就是山。下面就是他的那个民宿，就是根据那个什么来做的，就是原来的老的那个村里面的房子，他把它用现代的一些装修哈做的，就是既时尚又古朴，
0: 对，
2: 就是让人觉得特别舒服，一到里面那个整个人都能静下来。后面是这个竹子，就满眼看上去就绿色的，
1: 特别静心哈。
2: 对，然后那个里面就是晚上哈，基本上那个晚上还都是挺凉快的。
0: 是因为本身我们说有山有水的地方，它本身海拔略微高一些。另外一点呢，刚刚龚总也特别讲到，就庐江的很多民宿啊，其实就是以前的很多老百姓居住的一些场景，然后我们再把它通过现代的装修装饰，包括一些重新的打造，比如为什么刚刚讲云里暗澳或者是湖啊什么等等这些地方，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去，就我们讲的能找到一种乡愁的感觉。当然了，既要找到乡愁，又不能是我们真正小的时候那种穷苦的那种乡愁，是应该现在一种体验的，
2: 对
0: 吧？去保留了个环境，但是又很美好，对吧？又可以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夏天还可以溯溪，对吧？无论我们中年人这个年轻人，或者家庭亲子，或者我们老人去，应该说都是非常舒服的。
2: 是，既能怀旧，然后呢又能体验我们目前的这种很舒适的生活。觉得这种感觉，我也是大家想要的吧。
0: 好，那么我刚才介绍了就是两个溯溪类的。那其实还有两个我想介绍。还有一个就是三冲村。三冲村呢，实际上我们讲合肥现在是大湖名城。我们合肥主城和这个庐江正好是围绕在巢湖两边，我们叫三冲村呢，其实就叫巢湖源头。巢湖源头也一样，就我们叫三冲村呢，就有很多它这些这个细小的河流汇聚到巢湖，形成叫巢湖源。那这一块呢也是一样，就是它很多天然的小溪，对吧？我们特别是合肥市区的很多这个市民，包括像南京的一些客群，到那边去都觉得看得太喜欢了，说哎，这里找到了这个巢湖的源头在哪，对吧？很多去体验。另外我想重点给大家介绍的呢，其实是我今天特别想说的一个点，就是在庐江来说，原来我们称之为叫相思巴滩这样一个地方。那相思巴滩实际上它就是在我们的叫鲁兰川藏线，就是庐江的南边有黄山寨，什么寨基山，什么双顶峰，包括黄屯老街，这一条线呢总共有几十公里。那几十公里呢应该山路盘旋，而且呢周边有很多村落保存的特别好，山上的风景也很好，所以这一块呢被称之为叫鲁兰川藏线，就是有驾驶的乐趣。那在鲁兰山下面呢就有一个叫相思巴滩。相思巴滩原来是一个我们理解就是野生自然的一个河流，那河流呢以前呢它其实就因为周边的绿化做得特别好，旁边有很多的相思树，所以叫相思巴滩。那很多老百姓到包括我们的游客到了一自然体验。那这两年呢我们庐江呢又花重金重新打造，现在我们改名叫什么？叫山海计划，庐西兰，就是庐江的庐，溪水的溪，
1: 听着名字就
0: 叫庐西兰
2: 啊。
0: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确实，这个已经形成我们叫庐江旅游现在一个火爆现象了。现在真的都带动我们周边，包括最近我过个三两天我就要去一趟。为什么？经常会出现找我们订房，说周边没房了，那我要再去找新的民宿的房源订餐，对吧？周边的几个做的不错的这个民宿餐，我们都已经发掘完了。就是说会出现周末现在已经很紧张了，非周末流量也比较大，我们就要发掘更多东西。那这个点最好的地方在什么呢？其实就是 我们刚才我提到前面有很多十里长征或者等等很多点都是什么，就是我说纯自然的河道，没有更多的修饰，

0: 那这个卢锡兰呢，我们确实花了重金做了修饰，它本身在里面呢，原来河道里面就有一些以前的这个水利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河道有的宽有的窄，有些地方有石头啊什么的，我们把它重新整个做了一个规划，规划之后把周边的休息场所做得特别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设计，也就是从我们实际情况来说，我们现在周末就完全达成这样一种情况，往往一台商务车一家七口去了，对吧？老人、孩子，对吧？中年人还有两个孩子，那老人到了地方说：“哎呀，这个环境太好了，一点都不热，因为周边的树木很高，就车子一开到景区门口就发现已经很凉快了。然后呢，老人可以在里面散散步，而且我们有一些躺的这个休息区，对吧？一些这个软垫啊什么等等，我们都配合好，而且有很多遮阳伞。那么孩子呢，会到水里面捉鱼摸虾。”而且中年人甚至于有的父亲带着孩子去跳水，我们有高台跳水。当然，我们的高台跳水只是说高台，并不是很高。我们让跳水是需要穿上泳衣，对吧？我们下去溯溪要求你要穿溯溪鞋，那就是安全，我们把它保护好之后，然后你就在里面尽情的玩了。经常我们会出现很多游客到4点钟、5点钟不想走，说还能玩一会。我们说天黑了，我们建议走，因为到天黑的时候确实有少量的蚊虫，对吧？我们建议要走。那很多就觉得太开心了，因为孩子在里面觉得太好玩了。那比如说我们讲溯溪，你看捉鱼摸虾可以，里面可以跳水，我们还有魔毯，对吧？躺在里面叫人体漂流，里面还有桨
1: 板，这个游乐设施特别多哈。
0: 那特别是桨板现在已经是很紧张了，所以我们最近把桨板，客观来说，我们最近把桨板改收费了。原来我们所有里面所有项目都不收费，对吧？只有一个烧烤类是要收费的。那现在呢，就形成一个我们理解是已经是批量化的网红了。很多同行在问我们，旅行社的朋友在问，包括很多散客问我们，包括我们在个别小红书上发了之后，哎呀，效果都特别好。很多人当然这个确实就是一种体验感。这两天我们其实周一到周三这几天，我们还正在又把它提升改造，因为里面河道我们就发现，因为人多了之后水有点脏，我们就把重新清理，把那些这个有一些脏的泥巴把它清理掉。估计到这个周四周五流量肯定又会很快上来，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项目。那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也就是结合当初这个浙江的一些做法，因为很多的这个游客的体验度特别好，我们把这个项目引进来之后，现在就发现成为鲁南川藏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体系。所以呢，这个溯溪可能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就是一家老小都去体验，对吧？刚才我前面讲，比如说有些的玩摩托艇或者什么的，也老人可能不太合适，但像这个项目就很合适。它
2: 对，
0: 里面
2: 是的。
0: 就是在我们可控范围内的安全，就是什么呢？因为它不会有什么激流，它里面有漂流，但是漂流是一种很舒缓的，我们用魔毯的形式。划桨板是要的技术，我们要有教练对你进行指导。所以这个项目呢，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体验。
1: 听起来都好好让人心动啊！
2: 是的，是
1: 而且
2: 的。
1: 是全家可以举家过去的，
0: 是的，
1: 每一个年龄段的可能都能够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项目。
2: 对，
0: 而且我们里面还好一点什么？就我们里面，我不说嘛，我们是有刻意的营造。进去有点像，我可以理解为有点傣族风情的感觉，但又有人说是绿野仙踪的这种感觉。就我们里面就用了很多现在热带的一些树啊什么等等，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季节性的树，但是就为了营造这7、8、2个月的这个状态，很多现在特别年轻的美女们去打卡的非常多，拍照拍出来很漂亮。因为我们会考虑到这个天热的原因，我们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在一个仙境里面，因为我们里面到处是水雾，对吧？不到处是我们的这种安全设施啊什么等等，就进去感觉特别好。就你可以拍出很多很漂亮的视频，还有很多照片，特别现在我们讲，对吧？网络上现在大家都喜欢，对吧？晒朋友圈啊什么等等，这个
1: 就是出门旅游一定要拍照。
2: 所以我那天一听你说，我就很心动了，我们要去做团建。
0: 可以啊，确实是我们说嘛，它最适合的是什么？是适合各个年龄群体，对吧？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我们广播可以做一些活动啊，对吧？大家可以去体
1: 这
0: 验，
1: 听着
0: 都
1: 我
0: 非
1: 也
0: 常
1: 很
0: 好。
1: 心动啊！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感兴趣，抓紧来报名哈。
2: 是的，是的，
1: 我
2: 们
1: 也可以
2: 一起
1: 组
2: 约
1: 一个
2: 一
1: 团，
2: 下。
1: 对，我们一起去这个刚才说的山海计划卢锡南啊，这么美妙的名字，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那想问一下，这个就是从合肥这边过去，开车大概行程多久？
0: 基本上我们在7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了。
1: 一个小时
0: 沿途呢有两种走法，一种呢就是直接从合肥导航。高速可以直达。另外呢，我倒是建议，其实倒不一定着急。我们建议这，因为在水边玩时间长了，人也会有这种疲惫感。疲惫感在什么？比如说，手脚长期泡在水里面，肯定也不合适。我们建议呢，可以第一站从合肥市区出发到汤池，对吧？上午，比如说你一家亲子上午你可以玩一个河鲈大营啊，比如上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十里长征啊或者其他地方都可以转，或者你上午到也

0: 釜山去转一转也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呢，中午吃完饭，吃完饭之后可以赶到这个我们的卢西兰边上吃个饭。吃完饭之后你就可以进去了。
1: 嗯，
0: 进去之后你可以玩到个四点五点都可以。
1: 嗯，
0: 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比较合适。当然了，你觉得说我是周末或者我周五下午去或者等等，我要住一晚，那更好。因为我们周边住的也很多，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汤科湾啊，比如说鲁兰川藏线，包括野夫山，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黄皮湖。
1: 嗯，
0: 黄皮湖这一块你傍晚，其实从这边玩结束之后，晚上你赶到黄皮湖，我们一个黄皮连居，那到黄皮连居那一块你可以住到之后，后面就大片的黄皮湖，最好的一点是吧，看夕阳，这种感觉非常好。而且我们黄皮连居的民宿一个好是什么，我们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泳池，它的泳池和下面的那个黄皮湖啊，感觉就连在一起一样，
1: 嗯，
0: 就拍出来照片是非常漂亮的，
1: 太美了，这个。
0: 所以我们说嘛，大家觉得，哎，庐江不就是我们边上的庐江吗？但其实庐江还是有很多很好玩的。
1: 大家对庐江的这个认知可能还停留在前些年哈，嗯。
2: 就是都说那边现在庐江发展到就是一房难求。
0: 嗯，确实是这样，就特别是周五、周六房市会非常紧张。
2: 嗯
0: 啊，非周末呢可能相对好一些。如果我们做一些活动啊等等，建议非周末啊。
1: 嗯，那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住也是很好的，有民宿哈，
2: 对，
1: 还有玩也是很好的体验。
0: 嗯、
1: 那吃这方面呢？
0: 啊、嗯，吃呢，其实我更想说一点。其实我们最近庐江一直说要打造叫庐江一桌菜。
1: 嗯，
0: 庐江一桌菜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叫大弯腰，
1: 嗯，
0: 比如说百花菜，
1: 嗯，
0: 比如说小红头。其实都是我们庐江的叫非遗产品。最近庐江我们一直包括商务啊，包括文旅啊，都在说要打造庐江一桌菜，把这一桌菜打造出来，甚至于将来各种到庐江的团队都要在这些指定的点里面把这庐江一桌菜体验出来。包括前段时间竟然有上海的游客给我们点名要吃我们那个一个叫老鹅啊，叫泥河的老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我后来专门去了一下，我也品尝了一下，我就果然上海人都知道，我不知道，我觉得有点遗憾，后来我就了解了，确实非常不错。
2: 对，因为以前上海很多人下放在那边，
0: 哎，对，你这就是说
2: 到他对那边
0: 根本原因了，
2: 比较熟悉。
0: 对啊，上海人其实他是因为他生活过，所以他了解，所以你看好吃的多少年前好吃的这个到现在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叫珠三卤鹅，
1: 嗯
0: 啊，现在也很有名。
1: 这样，我们聊着聊着，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太快了，一会儿进入广告，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也欢迎老友们继续关注。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宣城 FM103.6，
9: 宁国 FM104.4，
8: 广德 FM100.9，
9: 铜陵 FM88.7，
8: 池州 FM99.5，
9: 安庆 FM99.5，
8: 岳西 FM95.3，
9: 宿松 FM106.8，
8: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各位听众朋友，
1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5: 将军
1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7: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5: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去旅行，我们本期的主题呢是寻良记，为大家介绍适合咱们老友去的夏季避暑，咱们安徽打卡的一些目的地哈。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是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总和庐江行知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夏文军夏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老友们进行介绍分享。那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夏总也为我们分享了给我们带去清凉的庐江哈。其实说到庐江，大家都可能像夏总介绍的那样，哎，庐江不就是咱们大合肥里的一部分吗？离咱们合肥这么近，但是庐江的有很多的这个适合咱们去的旅游打卡的地方，可能我们都并不是特别清楚。在上半段的时间里呢，夏总给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还有一些地方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夏总介绍。尤其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庐江一桌菜哈，也是建议大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去品尝一下，对吧，夏总？
19: 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经常说嘛，就包括我们是旅游人，我跟龚总都是旅游人，旅游人自己也要出去旅游。我们经常说到哪旅游，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延展一点，经常我们说了跟谁出去很重要，但是一家人出去之后我们经常讲住什么地方很重要，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庐江的民宿现在做得特别好，而且已经成为全国的一个典范，在长三角当中也都做得是非常好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我们说吃什么，
20: 对，
19: 因为到一个地方，对吧，其实我呢对吃呢怎么说呢，因为干旅游行业满世界跑，吃的东西也比较多。那我发现一般家里面要说吃，估计都是女性做主，对吧？
20: 对，
19: 我们家一般到哪里，其实特别是我要自驾游到哪里去，一般是我开车，我爱人就负责找吃的，基本上没有踩过坑，对吧？到哪里都是哎呀找到这个一家人都很
15: 认可当地特色的美食，
19: 哎，对，所以我们庐江最近也在提出，对吧，要做庐江的一桌菜，对吧，就是让大家就哎，庐江这几年大家说庐江，刚才我在介绍山水啊，我们就是差一点这个或者说也算是旅游的话题吧，就是说到庐江要住民宿，然后玩什么，那我们说庐江现在确实我们的很多这个最好一点我觉得什么，现在我们的道路设施非常好，有些道路虽然窄一点，但是全柏油化，就开车非常舒适，所以整个庐江适合自驾。这样呢也有很多大量的团建团队到我们庐江来，那特别你要像今年七一前后，包括最近我们会批量的接旅行社的很多团队到庐江去，哎，以前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么多团队到庐江来冲了哪些来，大家说了很近，甚至有的一日游，一日游他就冲着吃，另外看点，点比如说我们庐江的很多的红色点也非常多，对吧，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江白指挥部，然后这个就是新四军江白指挥部，另外这个输卢干渠，另外我们周边很多的这个把一些刚才我们讲一些古村落一些东西什么文化把它发掘出来，对吧，包括一些这个甚至有一些民宿都是在原来老百姓生活的场景下重新改打造，对吧，把公共空间加进去，就很多这个我们讲所谓现在大合肥三代人以上啊基本是农民，对吧，我们的前一代就是农民，
20: 对，
19: 那是从农民的角度来说，哎，那种场景要去找到那个感觉，
20: 对，
19: 所以我现在在庐江的我们的很多村子感觉特别好，对吧，就是有一种乡愁或者老家的这种味道，那老家的味道你想到什么，对吧，我们讲妈妈烧的菜，对吧，那庐江现在要打造什么，就叫庐江一桌菜，对吧，一桌菜我刚才提到的几个实际上还有很多好吃的，对吧，把这些好吃的实际上就是往往很多什么就是本土的材料加上本土的做法，
20: 对，
19: 对吧，
20: 我觉得这个
19: 我觉得
20: 很重要的，
19: 对吧，这个我相信龚总肯定也会，
20: 对，我们出去
19: 非常有，
20: 我觉得吃住行这个吃是放在第一位的哈，每一次出去首先得填饱肚子，
19: 对，
20: 填饱肚子你就得找好吃的，然后每一次去你说真的就是你去一个地方如果你没有在那天哈吃到一个比较爽口的菜啊，或者是喜欢的菜，就觉得这次感觉还是有点遗憾，对吧，
19: 这个我提个想法，就是建议主持人和我们龚总这个抓紧我们再组织点活动，对吧，让我们的老友记和我们一起到庐江我先提议一个，对吧，现在都说要健康，庐江有个菜叫百花菜，长在树上的菜，这个菜 特别好吃、
20: 嗯、
19: 我特别喜欢吃它的凉拌的，
20: 凉拌的对吧、
19: 具体怎么好吃你只有去了庐江你才知道，
15: 只有品尝了才知道
20: 而且是野生的、就很健康，
19: 它是野生菜 对你还真种植还真不好种，
20: 是的是的、
19: 好，
15: 就冲着这个百花菜我们要赶紧组个团、
19: 哎、对，所以我说就先说个百花菜对吧、其实我刚才还说了大弯腰，
20: 嗯，
19: 我不知道知不知道，
20: 不知道
19: 对吧，大弯腰你不知道你就去了才知道，
20: 你只是卖关子哈。我吃过很多庐江菜啊、我都觉得特别好吃，每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找的就是那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店哈，
19: 嗯，
20: 但是我想不起来大弯腰是什么，
19: 嗯
15: 嗯，
19: 其实是米饺，
20: 哦、
15: 大弯腰
19: 其实是米饺，
15: 太形象，
20: 对对对，
19: 特称大弯腰啊，
15: 对，
19: 另外呢庐江的这个老母鸡汤特别好吃，
20: 嗯
19: 啊，炒米加老母鸡汤，
20: 这个我承认，这个
19: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最近合肥市在举办的叫超级碗，
15: 嗯，
19: 我是那天到超级碗，这个我才知道，所以我说我对庐江了解也不够深入。首先百花菜我很多年前吃过，我一直觉得这个菜特别好吃，
20: 嗯，
19: 庐江的老母鸡汤很好喝，我多少年前就知道，
20: 嗯
19: 啊，其中我还知道有一家叫就在我们汤池那个果树的叫山里人家，那家我每次去反正我都会到那里去吃。我最近就因为超级碗这个活动，因为我代表庐江要到合肥市来做推荐，
20: 嗯
19: 我知道还有一个叫花香藕，你们没吃过吧？
20: 没有。
19: 哎呀，那天我在现场品尝了，我觉得这藕怎么这么好吃？因为小的时候我家房前屋后也种藕啊，
20: 嗯，
19: 对吧？但是我没想到藕现在有这么好吃，所以得去尝一尝。
15: 啊、嗯，今天这个夏总是给我们卖下了。大大的一个关子哈，大家都要去品尝一下。
19: 对，说呀，对啊，到一个地方你要住好的民宿，不同的风情，吃是很重要因素。好，那么我们再言归正传，再接着我刚才其实我只说了这个我们水上项目，我只说了这个两个，还有第三个我再给大家说一说。
15: 嗯，
19: 这个因为我们今天主题不还是寻良机嘛？
20: 嗯，
19: 我想第三个呢就是刺激性的漂流类的点。
15: 嗯，
19: 那漂流类的点呢，其实。我说嘛，这个我们庐江的资源基本上围绕在哪些区域，那其中有一个重要

0: 要的就是在野福山。
1: 嗯。
0: 那野福山呢，其实我很喜欢这个点。这个点呢，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单体的爬山类的一个景区，它爬山归爬山，山上最近网上还比较有名的是山上有个什么蛋炒饭，其实我没去品尝啊，这个很有名。但实际上它的山的周围现在开发的特别好。我可以理解为现在也可以代表是庐江旅游的一个特色。庐江旅游大家会发现什么？你到庐江去，基本上不用花门票钱，对吧？就庐江已经摒弃了门票经济。那野福山实际上就是这个逻辑，它的周边很多的民宿覆盖，而且很多的游步道做得好，而且很多的这个公共设施做得好。就我们很多这个喜欢自驾的人，会围绕野福山的周边自驾。而且
1: 是
0: 像
1: 的。
0: 我是一个喜欢跑步的人，
1: 哦，有步
0: 我
1: 道
0: 经
1: 可
0: 常
1: 以
0: 在
1: 跑
0: 野福
1: 步，
0: 山周边跑步。我觉得特别舒服，在那里要搞个5公里、8公里，我觉得很舒服，对吧？那在它边上呢，就有一个叫逍遥谷高空乐园，这个点呢，我认为呢，这个年轻人更喜欢一点。首先，它是用这个现在的钢架结构做了有66.66米高的一个高空平台。那高空平台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不说嘛，这个野福山周边的环境很漂亮，它通过高空平台电梯的形式到上面，到上面它可以高空俯瞰。对吧？然后呢，它又上面就我们讲那种叫天空之镜啊，它实际上高空上面有高空的秋千、高空的蹦迪。最主要的是什么？它通过一个钢化玻璃的形式，像盘龙一样的从上面再滑飘下来。
1: 哇，
0: 这个漂流呢，其实我去体验过一次，非常舒服啊。但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刺激性的东西，
1: 这
0: 但
1: 安
0: 这个呢，
1: 全，
0: 我觉得是
1: 首
0: 根据
1: 先
0: 人
1: 那
0: 群，
1: 个
0: 对
1: 安
0: 吧？
1: 全系数如何？
0: 安全系数没问题，因为它这个项目其实国内现在很多大牌的景区都有类似的项目。啊，它其实是一个我们讲是无中生有来的一个点，对吧？是一个高空这个滑飘，所以它叫高空乐园。那么这当中呢，它就我们说嘛，它有观光塔，对吧？晚上它有很多的灯光秀啊，这也是一个
1: 他现在是有索道上去吗？
0: 它是这样，它是电梯的形
1: 电
0: 式，它
1: 梯，
0: 只有66米，它没有多高，66米，
1: 六
0: 然后
1: 米，
0: 再滑下
1: 再
0: 来，
1: 滑下来。
2: 对，这个感觉就
0: 哎，所以我说
2: 符
0: 它非
2: 合
0: 常
2: 现
0: 适合
2: 代
0: 年
2: 人
0: 轻人
2: 的，
0: 啊，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一个叫刺激性的漂流类的项目。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在鲁兰川藏线有个叫黄山寨，黄山寨有一个叫黄山寨高空漂流，它也是我不讲嘛，庐江是有山就有水，那么在山水结合的地方，它通过这个一些设施的改造，它也加上一些玻璃滑道，把上面做出来的一个高空漂流。这个呢就非常好，我们说嘛，它周边呢是有山岳景区，然后滑到最底下呢是一个水库，那水库底下呢又是我们很多漂亮的民宿，所以很多这个我们合肥市，包括像安庆，包括像南京，很多的客源过来之后，早晨第一站就是大巴车或者自驾车先到这个双顶峰，双顶峰把这个山看过之后，然后呢中午到这附近来吃饭，吃完饭之后。下午上这个黄山寨，黄山寨上完之后到上面，从上面再滑漂下来到水库，所以呢，整个都在这个我们的鲁兰川藏线这一块，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刺激性的一个漂流类的景区啊。那么，
1: 挺与众不同的一种体验哈，
0: 对，
1: 对。
0: 这就是结合这个庐江的这种自然景观的原因。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叫许山里森林漂流。它在哪位置呢？实际上，我前面刚刚介绍到这个我们的叫高空乐园，它距离高空乐园距离也非常近。它在哪呢？也在野福山的山脚。它的山脚呢，就是它是随着野福山山体的变化，把周边的森林在森林里面开凿出的这个叫森林漂流。那这一块呢也一样，叫非常的刺激。那么我们很多团队到了地方，因为它的地方这个第一。这个许山里有一个民宿叫许山里，那这地方原来叫这个一个村子叫许山里，后来有这个民宿又叫许山里，然后呢这个漂流就在它的附近，而这块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庐江的土菜美食非常不错，我们到节假日期间或者说周末啊周四周五啊这一块人流量就非常大，很多人既体验我们说嘛，旅游实际上是什么？是各种的体验，吃的住的。再加上这种体验项目，包括我不讲了吗？甚至我们周边，在这个野福山的周边的这个游步道都非常舒服。很多人说，我就愿意住在这里，啊，放空，啊，它跟怎么说呢？就跟我们市区的大蜀山还不太一样。大蜀山是一个公园类，那一块呢，我理解是一个叫自然生态类，对吧？就更舒适，对吧？城市的我觉得 有点紧张了，到了地方我觉得就
3: 有点喧嚣了。

0: 大
1: 概
0: 率
1: 就是真正的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哈。
2: 嗯。
0: 那么这个我讲的呢是我们讲的这个漂流类的景区。
2: 嗯。
0: 另外呢，我想其实讲玩水啊，我们也会考虑我们讲各种人群。那现在在庐江呢，很多的民宿做的体量是比较大的。
2: 嗯。
0: 做的体量大了之后啊，他就会把很多这个跟水，像夏天的水结合，比如刚才这个我提到了金孔雀，对吧？
2: 嗯。
0: 金孔雀呢又有这个温泉宫，但现在其实在庐江做这个民宿类做的最好的一个点是哪呢？叫一号泉。
2: 嗯、
0: 一号泉站在汤池镇，就是在这个温泉有温泉出水口。
2: 嗯。嗯
0: 一号泉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呢？它属于一个叫泸州宴这个公司。
2: 嗯。嗯
0: 它本身在合肥现在有很多泸州宴。
2: 嗯，对。
0: 泸州宴这个公司呢，它餐饮肯定做得很好。
2: 嗯，嗯对。
0: 它在当地
1: 的
0: 民宿做
1: 得
0: 也很好。
1: 嗯。
0: 而且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温泉泡池。它冬天呢是室内温泉，
2: 嗯、
0: 夏天呢就室外的冷泉，就把温泉水放凉。
2: 嗯、
0: 啊，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嗯、很多人讲，哎，温泉水不是很烫，这个变成冷泉是不是加自来水？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
2: 嗯，那应该是怎么样？
1: 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就是很早以前我们在做温泉的时候，
1: 嗯，
0: 很多人就问过这个问题。
1: 嗯，
0: 哎，是不是加点自来水就可以了？实际上，自来水是不能加的。
1: 但是
0: 加了自来水，
1: 加了它稀释了它里面的微
0: 量元素。它不是稀释的问题，它加了之后水就变怪味了。
2: 嗯
0: 所以温泉基本我们讲温泉这个有的含什么砷啊，有的含丝啊，
2: 嗯、
0: 有的含这个硫磺、含氡啊什么等等。
1: 嗯、
0: 那么，汤池的温泉出水温度是多少呢？是62度。
2: 嗯，
0: 所以它要成为冷泉，只能把水自然放凉，不能加冷水。
2: 嗯，
0: 啊，那它通过这种放凉之后，然后大家。就因为它这个像一号泉，它分什么蓝苑、白苑，它还有专门这个餐饮这块做的也特别好。那这一块呢，正好在镇上，那么很多这个我们现在无论是叫家庭散客游，对吧？包括我们旅行社做的一些团队游，包括现在很多的会议，甚至于它的地方结婚宴啊什么等等都非常多，它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呢，它就是相当于我理解是一个民宿，可以理解为既是民宿，又算是清水项目。所以它是把就是冬天的温泉变成夏天的冷泉的这个逻辑，啊，这个就很好。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像这个我们的叫国轩温泉宫也是这样一个理解，它冬天是温泉，夏天它用玩水的一个逻辑了。
1: 对它这个我觉得国轩温泉宫真的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因为你像有一些它在外面哈、
0: 嗯、
1: 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周边的融创的话，你看虽然很好玩、
0: 嗯、
1: 但是外面很晒，
0: 对，
1: 但是这个温泉宫它就不一样了，
0: 对，
1: 然后它能够上面有个顶啊，
0: 是
1: 对，又不晒，无论是老人和孩子都是很适合的、
0: 嗯、
1: 而且很安全。
0: 另外呢，其实像庐江呢，还有其他一些民宿，比如说也叫元舍系列的，什么鹿影溪啊民宿，还有什么什么金汤湾什么温泉，这个酒店，它都是呢把大型的这个泳池跟它结合起来，啊，这种形式呢，就是让更多我们这个老百姓，就是说继续住民宿，你尝了美食，对吧？要能怎么去跟水结合？因为讲到这个水呢，其实。我是很想讲一个话题，其实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我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庐江我们有这个红色资源。我为什么讲七一前后大量的团队会到我们庐江去、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叫曾经的叫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就在我们金孔雀的边上、
1: 嗯、
0: 相思林里面有这样一个点。另外呢，旁边有一个点叫舒卢干区纪念馆，这个点呢我想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我也是到了庐江之后，
1: 很多很多人对这个红色的庐江红色的点都不是特别熟悉哈。
0: 那
1: 正好帮我们介绍一下。
0: 为什么要提这个点？就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更多是针对中老年朋友。
2: 嗯
1: 嗯。
0: 其实，我想这个，我有一次在给他们这个，我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团队，我去，我也是那天我知道说有个重要的团队来，我上午呢我先去看了一下舒卢干区，我看了舒卢干区，我是非常感动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一个点，在汤池，他把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中国的我们讲我们中国人最大的往往遇到的自然灾害的灾难是什么？水灾，要不就旱灾，对吧？
1: 对。
0: 其实我们江淮地区，我们旱灾少，但我们最大的灾难是水灾。
1: 水灾。
0: 那这里呢，我后来就充分了解，我们安徽有个工程叫辟始航工程， 辟谷长工程其实是多少年前毛泽东就提出来，就有一个大字在那个夫子岭水库上，有几个大字叫一定要把淮河治好。那我们曾经为了治理淮河，我们有辟河、杭浦河、史河这三条河流，其实都是把这个大别山的水，因为大别山是长江和淮河的分界线，
2: 嗯，
0: 对吧？我们合肥叫江淮分水岭，对吧？
1: 对，
0: 所以刚才我在讲我们的最高峰在这个庐江的这个流亡寨。那淮河这个分水岭是大别山，但大别山一旦这个水，就我们讲夏天水一旦大了之后，它就会造成山洪，对吧？那往往就是说山洪呢，它你要能留得住好，留不住就变成这个水又浪费，对吧？所以呢，我在五十年代我们就搞这个叫辟沙洋工程，其中辟沙洋工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杭浦河，
1: 嗯，
0: 那到我们的庐江的叫疏卢干渠纪念馆，你就会看到什么叫疏卢干渠，就是疏城和庐江之间怎么去利用水资源。那么我们疏城有个非常好的景点，就是也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叫这个万福湖。万福湖景区其实它原来是一个水库，我不知道龚总知不知道这个名字啊？
1: 对，
0: 叫龙河口水库，它原来有一个叫龙河镇，龙河口水库。那这就是治理淮河当时的修的几大水库，比如响红店水库、眉山水库，包括这个夫子岭水库，包括万福湖，对吧？就叫龙河口水库，当时修了五大水库。那么这个水库修完了之后，它也存在一个问题，这个水库的水蓄积了之后，我不说了吗？你用得好是这宝贝，用不好就成灾难。
2: 嗯，对。
0: 那当时呢，庐江又遇到一个问题，庐江我不说嘛，庐江安徽的合肥的最高峰在庐江，那庐江山多必然也水多，但是早先你怎么去控制这个水？所以庐江人当时就从疏城的万福湖修了一条叫疏卢干渠，从那地方引流，引了几十公里，把这个大别山的水引到了庐江来，就等于水相当于人工挖了一个运河，
2: 嗯，
0: 挖了一个运河，这就叫疏卢干渠。所以你现在到疏卢干渠，你就发现疏卢干渠整个像一个叫石卧。什么叫石卧？就我们以前讲用石头，就人用就说实话，就庐江人怎么就庐江早先就五十年代的青壮年们怎么去修这个干渠，把这个淮河治理的水到了万福湖，从万福湖又引到了庐江，引来之后通过各个桥梁啊，什么河流啊，怎么治理，最后引进了比如说像金汤湖啊什么等等，最后才来形成一个一个水库。水库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蓄积，
2: 嗯，
0: 对吧？到这个旱季的时候再把这个水怎么再灌溉农田。
2: 嗯，
0: 所以庐江现在为什么是庐江现在理解为是合肥的鱼米之乡，
2: 嗯，
0: 那以前是要不就是水要不就是旱，对吧？所以这个疏卢干渠它就是把这个我们安徽人怎么治理淮河，对吧？然后杭浦河的治理怎么整个形成一套体系，这样呢就等于把这个水利用好，所以才有今天的我们讲，哎呀，我们去看民宿很好啊，这个水很清澈啊，对吧？山很漂亮啊，对吧？那是前人的努力，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很感慨。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在那个年代哈，就五十年代的时候，你看全部都是靠这个肩挑手提，那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机器来做一个工程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记得以前，防洪，我以前在湖边住的时候，然后父母原来都是需要去做这些，就是完全是靠肩膀来。
2: 对，
0: 你讲的就我们现在名词叫义工，那个时候就是为了防这些防汛工程。
1: 对，是的呀。
0: 我小的时候都知道，因为我母亲家原来是肥东，我记得我的外公他们曾经都去哪，去那个叫就是无为大坝，去就是长江边的护防，那个时候纯属于叫义务工，
1: 对，
0: 那时候就是靠肩扛手条，所以我去看了这个疏卢干渠，我觉得很感慨，所以确实我们经常有很多团队，我们就跟他讲，哎，他们说庐江什么可看的，我说山水很好，我说要不要看点人文资源，他说要看，我说第一个新村军部要去看，第二个我们的疏卢干渠要去看，对吧？特别疏卢干渠这个和新村军部中间有一个很大型的雕塑叫东晋广场，哎，我有一次我就跟他们年轻的导游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东晋广场？他们讲，哎，夏总是不是因为这个新四军要去东边这个打日本人？我说是，我说这是第一个寓意。完第二个寓意是我想出来的，完我也告诉你们，第二个寓意就是什么？水是从西边引进来的，对吧？所以叫东晋。那如果没有这个疏卢干渠的水到我们庐江来，那庐江的自然治理 啊，就会欠缺很多，也不会有今天大家说我们到庐江看山看水，对吧？这么漂亮的地方，所以都是我们前一代人的努力，有了现代人的幸福。啊，所以我每次看到的地方，我觉得是非常感触啊。
2: 所以，因为夏总特别有感触，所以今天也给我们大家进行了分享啊。
1: 对，
2: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只能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再请夏总给我们回顾一下吧，庐江有哪些适合我们这个去的寻凉的地方？
0: 好，那我刚才其实前面我已经做了一个算是比较全面的一个介绍，比如说有刺激一点的这个漂流类。还有这个水公园类，比如说金汤湖的水乐园什么等等。那其他呢我也不想多说，其实我想回顾一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庐西兰这个点，为什么要庐西兰这个点跟大家说一下呢？因为它是在自然河道基础上，我们通过重金打造，把里面很多就是把它体现得更舒适性，就能适合家庭的各个人群，对吧？老人也合适，孩子也合适，对吧？既可以玩水又可以休息，而且我把里面的什么就是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旅游过程当中一些辛苦的点我都把它去除了。另外我解决了比如说你打卡的需求，对吧？我里面有很多的装饰点，第二个比如说小火车前后你跑累了可以免费坐小火车再坐回去，对吧？然后里面可以跳水，对吧？你父亲带着孩子去体验，对吧？或者年轻人带着孩子去体验，对吧？或者下面还有很多的在水上的，就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四川的他们水上打麻将一样，我们有很多的水上的项目你可以在里面体验，对吧？所以我理解就是这样一个点就很合适家庭游，而且呢它旁边呢就是我讲的是我们的鲁兰川藏线，而且周边配套的饮食啊或者说民宿住宿啊等等都非常合适。另外呢旁边还有一个点我其实还忘了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旁边有一个叫樊矿，樊矿呢就是樊山镇的樊矿，樊矿呢实际上我们马上到今年的十月份可能就会系统的开放，但目前我们开放了游客中心，游客中心里面有结晶池。什么叫结晶池？就大家讲樊矿，我们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工作里面明矾，但是明矾呢它现在里面做的很漂亮的结晶池，就把当时工业的东西现在展现给你看，当然未来的八大窑全部开放之后我想呢整个会更好。其实按照我们庐江的讲法是准备把它按这个国家重点风景区的这个逻辑来说要把它打造出来，所以呢我想也欢迎大家借我们这个节目的机会邀约大家到庐江去看一看，你认为你非常了解的庐江其实还有很多你是不了解的啊。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请夏总介绍到这里啊，听了我们都意犹未尽，真想去亲自的感受一下哈。也是欢迎更多的老友，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进行报名，在秋天或者是在我们适合的时间里，我们可以举家一起去逛一逛哈，去感受一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龚总夏总，谢谢，以后有机会再继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分享。今天就到这里，
0: 谢
2: 谢，再见，
0: 谢
1: 谢
0: 各位听众。
2: 好，今天这期寻凉记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最后也提醒大家出门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看好天气，量力而行。祝大家呢都有一个清凉舒心的夏天。好，今天的去旅行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好没呀、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费。

0: 90.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边缘三。
3: 我从阿超阿良那里了解到，他们的同乡林林和小二属于有组织的贩毒，并且还在不断的诱骗不知情的同乡来帮助他们贩毒。我意识到了问题严重性，主张报警。阿超和阿良怕受牵连，又怕遭受打击报复，起先不敢，但是在我的耐心劝说下，终于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当天下午，我带着阿超和阿良去了缉毒中队报了警。一个姓张的警官接手了我们的这个案子，他告诉我们说，大规模集团贩毒一般是比较容易抓的，因为这些团伙人员多，业务多，一旦被警方监控很难逃脱。而不易对付的就是阿超所报的这个案子，人员较少，比较分散，流动性强，警方很难注意到，而且即使注意到也不容易抓捕，即使抓捕成功，一般他们的贩毒数量比较少，难以定重罪，处遇之后可能继续作案，对社会的危害会更大更隐蔽。所以阿超两个人提供的线索非常非常重要。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希望能够全程跟踪此事，张警官表示同意，不过跟我约法三章：不要单独行动，注意安全；不要报道警察办案的技术细节，注意保密；一切行动听指挥。我当然同意。于是这样一个由多名缉毒警察、两名知情人和一名记者组成的抓捕小组正式成立。第二天，阿超带着我们到了小二等人租住的房子附近进行隐蔽观察。
4: 看上去地形对他们很有利，窝点四周呢有大量的居民自建房，规划较好，楼和楼之间又紧密连成排，前后有两车道宽敞的马路隔开，如果抓捕，抓捕必须是一击致命，否则呢他们很容易在密集的楼道中逃脱，而且会威胁到其他居民的安全。阿超，你说一下这里边更详细的情况。
5: 小二他们租的那个房子嘛，都是专门用来出租的，有七层高，一楼好像是租给那些做生意的，都是小门帘，上面啊全都住的是人。小二啊他们租的是出租房，每一层好像有八间客房嘛，我只能记得清楚这房间大概的位置。他们三个人啊都有女朋友，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房间，而且他们不住在同一栋楼里，楼下好像有一个保安在守着门，不是熟人啊，或者是没有熟人领着呀，保安肯定不让你进。
3: 管理的还挺严的嘛。
4: 是呀，这种管理模式啊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保安在楼下看守能杜绝小偷进入楼内，这万一该楼的保安和这个贩毒人员有联系，警方行动的时候保安就会通风报信，毒贩可以随意的转移房间，对于我们的抓捕行动非常不利，这些犯罪分子啊没一个是省油的灯。阿超，你继续描述一下里面的情况。
5: 他们啊用手机联系，一般上午是睡觉的，每天下午才出来，有一个人啊负责这值班送货，

0: 恩赠啊，再去还呀。
1: 我还发现，他们一般分为中午12点到下午六点，下午六点到晚上十二点，晚上十二点到第二天上午8点，3个班，每个班由一个人值班送货，3个人轮流行动。
0: 他们啊，也经常结伴出去，主要是到附近的网吧去上网，有时候交易就在那个网吧里。也有时候啊，就在自家的楼下，也去很远的地方，说不好，主要是看他们做的是啥生意嘛。最多的时候在学校门口人多的地方交易啊，人越多，他们的胆子就越大嘛，没有啥子好怕的。
2: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3: 根据阿良和阿超的描述呢，我们先到毒贩有可能交易的地方去走一圈，熟悉一下地形。为以后的抓捕做前期的准备，考虑到他们喜欢上网，咱们呢不如把这汽车停靠在他们所住地点与网吧相通的路上一个夹角处，便于观察。剩下的任务就是等待了。
2: 等待。恐怕没有人会对"等待"这两个字产生好感，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对结果毫无预知的情况下漫长地等下去。听张警官说，干他们这行的，花在等待上的时间是最多的，因为行动是迅速快捷的，大部分是行动前的等待，因为对手的出手时间我们不能确定，他们不动，我们就不能动。在出租屋下等待了近2个小时，毒贩小二等人还是没有出现。阿超说，根据日子推算，今天下午应该是琳琳值班。琳琳是三位毒贩中最聪明的一个，行事警觉，善于反侦查。虽然以前看过不少警匪片和犯罪纪录片，但是身临其境时的心情竟然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时不时露出的紧张没有逃过张警官的眼睛。
3: 小周，第一次出现场吧？
2: 对，第一次，不好意思，有点紧张。
3: 我看啊，你这个年纪啊，也是刚工作吧？以后呢，有机会还是要多出来跑跑，年轻人嘛，长长见识，长长经验啊。
2: 警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3: 嗨，这些人啊，也就是小鬼小妖的，谈不上什么危险。以后呢，你要是有机会报大案子啊，你就长见识喽。有些毒贩的气焰呀，非常嚣张，武装押运，武力拒捕，比这看好莱坞大片要精彩。
2: 没想到他说起这些来，竟然如同讲故事一般轻松。可我仍然能够深深地感觉到，在这个汉子的微笑背后，是怎样的一种坚强和执着。
1: 可能今天生意不太好，这么久都没有出来。以前一个小时内，肯定有人打电话吆喝。最忙的时候，10分钟都有3个电话进来。
3: 别急，老鼠啊。总得出来找吃的。
0: 哎呀，警官，出来了，出来了，就是那个小儿。
3: 是不是那个男的留着分头，个子不高，穿白色运动衣，向这儿走来的这个？
0: 对头，对头嘛，他能看见我吗？怎么办？怎么办呢？
3: 放心，放心，没事的。车窗啊，经过特殊的处理，从外边很难看到我们里面的状况。
0: 阿亮啊，快把头藏在座位底下嘛。
3: 小二向网吧方向走了，阿超、阿良，你们抬起头来看看，是不是他们经常去的那个网吧？
0: 对头嘛，小二脾气特别的坏，我们以前啊见识过，要是知道是我们搞的鬼，他们啊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3: 你就放心吧，我们公安机关绝对会保护任何提供线索的人，放心，放心。
1: 小二在网吧的时候特别嚣张，要是有人吆喝，他会在网吧内大声地和卖货人讨价，然后定交货地点，在网吧里很有可能听到小二跟别人讨价，就能知道他们交货的时间跟地点。
2: 他们怎么会这么嚣张啊？
0: 哎，主要是啊，他们觉得这一片他们很熟嘛。而且从来没出过啥子事情，胆子就特别的大，啥子都不怕。
3: 这种人打一次就怪了。
1: 不对啊，小应该是琳琳值班，小二不会去送货的。
3: 大部队按兵不动，

0: 继续等待，咱们派一个人去网吧查看。
1: 我去吧。
0: 嗯，你能行吗？
1: 小看我们了吧？我们做记者的什么风险没冒过？小菜一碟。
0: 嘿，年轻气盛啊！行，那你一定要小心啊！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擅自做主。
1: 嗯，
0: 还有，一定要及时的通报，注意保密。
1: 知道了，放心吧。 在一片小心的叮嘱声中，我下了车，与小二大约相隔50米，一前一后的进入了网吧。在进门的那一刹那，我意识到自己竟然离一个毒贩如此之近。此时，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恐惧。我从背后看着他，发现他没有接打任何电话，没有与任何人交谈，直接找到了一台最靠里面的电脑坐了下来。 我在他旁边不远处也找了一台电脑，大约过3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小二没有任何的动作，只是专心的看电影。我向车内人员通报了这个情况，张警官判断小二是真上网，随即就将我召回。闷热的天气加重了众人等待的焦急心情，幸好老天爷不失时机的下起了小雨。 让大家略微松了一口气，车内的紧张气氛也有所缓和。我看了看仍警惕地注视着窗外的警察们，又看了看紧张的头上冒汗的阿超和阿良，真为自己可以跟这样的一些人一同工作感到庆幸。17:20，车内气氛突然出现了莫名的变化，主角终于出场了，
2: 玲玲。
0: 那个男的平头的中等个穿着白色的夹克，大家注意，疑犯出现，那个平头中等个穿白色夹克，左顾右盼，手里还拿着手机与人交谈的，就是玲玲。可能要交易了，全体注意。疑犯乘坐摩托向西南而去，跟上。
3: 摩托车停在药店门口了，玲玲进去好像买了什么东西，
4: 应该是去买橘子吃。
1: 有时候马一会的会要求他们附带一点小东西，算是赠送。摩托车继续向107国道方向开去，注意跟踪。雨越下越大，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我们跟摩托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几辆车交叉跟进，以防对方起疑心。就这样跟了一段时间，摩托车突然从主道上拐入了路旁的一条小路，目标消失。 我们的车迅速跟随拐入，却已经不见了踪影。我们沿路继续追踪。这时雨势突然加大，路面能见度很低。在107国道与和田大道交叉路口处，我们突然再次发现琳琳。可距绿灯仅剩3秒，摩托车飞驰而去。我们的车遭遇红灯，未能跟上。就这样，琳琳快速进入和田大道，再次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内。
2: 等待90秒后，踩点车辆才进入和田大道。此时，琳琳已经消失无踪。汽车在和田大道上来回穿梭了多次，均未找到琳琳。
5: 这个地方的交易地点我们不熟悉，这下难找喽。
2: 通常啊，琳琳交易啊不会带太多的毒品在身上，一般啊是交易完一个之后啊。 又接回去宿舍，再带毒品与他人交易嘛，这样安全一点嘛。他
1: 不会是发现我们了吧？
0: 应该不会，雨这么大，能见度又这么低，而且我们是交叉跟踪，他应该不会发现。这样，既然目标已经确定跟丢，只能回去继续等待机会，返程。
1: 就这样，我们返回了琳琳等人的住处，继续监视。就在我们返程大约20分钟后。 琳琳也回了家，根据阿超的观察，这次琳琳没有进入自己所在的出租屋，而是到了其手下马仔的房子里。我们突然紧张了起来，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一场交易即将开始。10分钟后，琳琳再次出现在了马路上，这时，一个黑衣黑裤的青年男子上前与其搭话，琳琳显得非常不耐烦，纠缠了一会儿，黑衣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皮带。 想跟琳琳交换什么东西，琳琳显然拒绝了。琳琳随即走入出租屋内，黑衣男子想要跟随琳琳一起进去， 但被门口的保安拦住。黑衣男子愤怒地用脚踢路边的石块，非常依依不舍地离去了。
0: 这个黑衣男的我以前见过，总是没钱，他的手机还在玲玲那里，估计啊这次又是没钱了，想用皮带换货嘛。
1: 他们连皮带都收啊？
0: 通常是收现金嘛，但玲玲他们啊也会收一些金银首饰，还有手机这样值钱的东西。
2: 注意，他又出来了。
3: 王王把房箱去了，看来是怂货。
1: 还是我去跟着。
4: 屋里什么情况？
1: 琳琳跟刚进门的两个人似乎认识，简单的聊了两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一包白色的物品。一名黑衣的男子也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包白色物品。双方将手上的东西互换之后啊，两名黑衣男子离去了。现在琳琳在一台靠网吧里边的那个电脑前坐着抽烟，我该怎么办呢？
4: 好，你现在啊按兵不动，接着等。
1: 好，明白。琳琳接了个电话，结账离开了。
4: 琳琳刚进了自己的出租屋，你可以回来了。
1: 一天的等待加上神经高度紧张，回到车上的我已经感到阵阵困意，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压力让我身心疲惫，只希望可以尽快结束今天的任务，好好的休息。想起来我真的没有那些一线警察的那种体力和精力，在面对案件的时候他们似乎是不需要休息的铁人。此时的我只剩下感慨和疲倦了。突然我发现琳琳再次出现。琳琳又出现了，在出租屋门口。
0: 快看那个穿白衣服的女的，每一次买的量都比较大，她和琳琳啊比较熟悉，两个人交易啊也比较干脆嘛，谁都不怕谁，每次啊都是直接在自己的出租屋外就交易咯。
2: 动作挺快嘛，整个交易过程不过短短几秒钟。
0: 哪一个女的呀，应该是给别人买的，不过啊她自己也细，而且啊我听说她的炉子特别的光嘛。
1: 他们有没有在自己屋里交易过？
3: 不可能，他们不会带任何人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交易的，再熟的人也不会，他们说这是规矩。
2: 他们的道道可多了。好了，记者同志，天色已晚，今天呢就到这里吧，你带着阿良和阿超先回去吧，我们接着调查。
1: 不，我也要在这儿。
2: 做事要劳逸结合，你今天表现已经很出色了，回去好好休息啊，以后啊有更多的事少不了你。
1: 可我
2: 忘了我们约法三章了吗？服从命令。
1: 是，警官大人。深入一线的第一天就这么结束了，紧张疲惫，充实而甜蜜。安置好阿超和阿良，我回到了自己家，看着淋浴中喷出的水，想着在雨中依然坚守的警察，确实感到他们的不易。而对于那些贩毒吸毒者来说，这样的雨夜他们又是如何度过的呢？他们的黑夜一定是惶恐不安的，他们的睡梦一定是心惊胆战的。多少个生命在这样的黑夜里走向沉沦，多少个生命在这样的黑夜里步入死亡，又有多少个生命在与这一切的一切做着绝不妥协的抗争。睡吧，也许明天雨就停了。随后的几天，我跟缉毒民警们重复着与第一天相同的工作，监视跟踪，要充分掌握小二等人的活动规律，并确定合适的抓捕时机。阿超和阿良因为太过紧张，张警官让他们休息了两天，并且还给了他们200块钱，让他们改善一下生活。晚上的时候，我回去他们住的地方跟他们聊天，听他们讲自己家乡的事儿，讲他们这些年在很多地方的生活状况。通过深入的接触，我越发感觉到他们的善良与质朴。在此后的跟踪调查中，大家证实这个团伙一般都是下午去附近的网吧上网，三个人分时间段分工送货，在值班期间谁送货谁拿业务。

无电话，警察都已经基本掌握。进一步调查后，缉毒民警查清了这个贩毒团伙主要成员的活动规律和经常出入的出租屋，抓捕时机已经成熟。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裴奎山，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阿超由雷波饰演，阿良由安树饰演，周记者由郭玉饰演，张警官由雷波饰演。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边缘四。
3: 警察根据阿超和阿良提供的线索，当天就在他们的住处开始了蹲守。我全程跟踪事情的进展。随后的几天，我跟缉毒民警们重复着与第一天相同的工作，监视、跟踪，要充分掌握小二等人的活动规律，并确定合适的抓捕时机。阿超和阿良因为太过紧张，张警官让他们休息了两天，并且还给了他们200块钱，让他们改善一下生活。晚上的时候，我回去他们住的地方跟他们聊天，听他们讲自己家乡的事儿，讲他们这些年在很多地方的生活状况。通过深入的接触，我愈发感觉到他们的善良与质朴。在此后的跟踪调查中，大家证实这个团伙一般都是下午去附近的网吧上网，三个人分时间段分工送货，在值班期间谁送货谁拿业务电话，警察都已经基本掌握。进一步调查后，缉毒民警查清了这个贩毒团伙主要成员的活动规律和经常出入的出租屋，抓捕时机已经成熟。
4: 全体注意，林林和一个陌生的男子正在准备交易，第一、第二小组进行抓捕，第三小组进入小二住处抓捕小二和小俊，行动。
5: 别动，别动，
6: 别动，
5: 别动，别动，警察，
6: 警察，呦呦呦，干嘛干嘛，
4: 趴好，别动。小刘，你检查一下。
7: 张队，找到一包白色粉末和几百块钱。
4: 好，看住了，第二小组进入房间。
8: 张队，张队，小二和小军已经被控制，已经被控制。
4: 好，全面搜查房间。
3: 这一次行动收获很大，不但从林林身上搜到毒品海洛因10克，还在他的衣柜里找到了15.3克已经分装好的海洛因、自制毒品小秤、一把匕首和一把用于切刮毒品和掺入底料的断刀。小二、小俊、林林三人被全部抓获，这一地下隐蔽贩毒案件成功告破。我也要开始准备我的文章，来全面记述这个案子的整个过程。可是对于广大市民来说，也许一个案子的吸引力远远不如那些奋斗在一线的缉毒民警吸引力大。缉毒民警对大多数市民来说始终蒙着神秘的面纱，但缉毒民警的工作对防范和打击毒害却十分重要。因此，我决定在我的文章中重笔描写一下那些辛勤工作的警察们。公安分局缉毒中队张警官在介绍案件调查进展的同时，介绍了部分他们的工作。目前你们缉毒中队有多少人呢？
4: 哦，目前我们后街公安分局的缉毒中队有10名民警，都十分能干。
8: 这次抓捕行动中，是不是所有的缉毒民警都出动了呢？
4: 没有，加上我，总共6个人参与了这次行动，其他的民警啊，还有其他的案件要办。
8: 在抓捕过程中，有没有动用枪支呢？
4: 没有，因为啊，这事先调查发现他们没有枪支，而且呢，他们都在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进行交易，群众较多，对枪支的使用啊，必须慎之又慎。另外，我们也有警务区的治安队员来协助，相信可以很快的控制住局面，顺利的实施抓捕。
8: 感觉缉毒民警和其他的刑侦的民警有什么不一样吗？
4: 主要是体现在办案上吧。我们办案呢，可能是经常要便衣侦查，隐蔽和保密非常重要。关键的区别还在于，刑警破案后啊，这犯罪嫌疑人一抓完，基本上就算破案了。但是我们呀，抓捕了贩毒人员以后啊，这工作才做了一半，还要尽可能的去抓捕那些与目标贩毒人员进行交易的吸毒人员。这个工作呢也是比较难的呀，是斗智斗勇的较量。
8: 那这起案件算不算是比较重大的涉毒案件呢？
4: 还不算，也就是一般的涉毒案件吧。我记得在前几年呢，我们还曾经破获过涉案毒品多达4000多克的案件，但这个案件呢具有很强的普遍性， 因为一般的贩毒吸毒多采用这种方式，因此啊，对于我们而言，最主要的是从这个案子中积累经验。毕竟呢，这些小股贩毒的方式还是很普遍的，危害也很大。而且啊，这个案子还表现出一些长期存在但是没有引起重视的现象，比如说贩毒人员多是同乡，这样呢，他们的团伙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啊，也更容易联系，已经不单单是涉毒案件了。同乡的犯罪团伙呢，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8: 那你们这两天休息了没有？
4: 哎，昨天晚上啊，根据这贩毒人员的业务电话啊，一直都在抓捕吸毒人员，然后呢做询问笔录，直到今天早晨的6点才开始睡觉，早上8点又开始上班了。
8: 说到昨天抓捕吸毒人员，我可是亲自感受了一下。正如张警官所说，抓住贩毒人员不过是第一步，还要抓捕与他们联系的下线或者是吸毒人员。现在警察们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
7: 张队，毒贩的业务电话又响了。
4: 好，和他联系。
7: 喂，你好。挂了。
4: 看来这是个老狐狸了，他一定是听出声音不熟悉。
8: 那怎么办？
4: 静观其变吧，如果真的需要毒品，再危险他也会铤而走险的，除非他有其他的渠道。
8: 我们又开始了等待，大约1个小时，电话又响了。民警正要接，张警官用手示意他别接。于是我们静静地看着电话，任他迫切地响个不停。大概响了6、7声之后，对方似乎放弃了。还没等我把屏住的那口气呼出来，电话铃又响了。民警用眼神询问张警官：“
4: 接吧。”哎，表现得警觉点。
7: 明白。
8: 民警接起电话，并没有应声。过了半天，电话那边传出了声音：“
9: 请问小林在吗？”“
7: 他不在。”“
9: 他去哪儿了？”“
7: 不知道，可能回老家了吧。”“
9: 是吗？那好，谢谢。”
7: 没事。
8: 我一愣，没想到民警会主动挂断电话，这不是在放弃线索吗？我正自奇怪，却看到张警官对民警伸出了大拇指，以示赞扬，更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电话又响了。
7: 喂，
9: 我刚打过电话，是这样，琳琳前一阵子从我这儿接过点东西，她说要还我。可是我现在找不到他，你方不方便帮我看看我的东西，是不是在你们那儿了？
7: 什么呀？没听他提过呀。
9: 你帮忙给想想，白色的，白色的。
7: 白色的，多吗？
9: 2件。
7: 那好吧，我帮你找找看，你改天打过来吧。
9: 对不起对不起，我挺着急的，你帮帮忙。老规矩。
8: 这时我才意识到，刚才主动的挂断电话不过是一种欲擒故纵。我眼看着民警和张警官交换了一下眼神，民警在沉默了几秒钟后终于说到了重点：“
7: 你说的东西好像真的有2件是吧？你在哪儿？我拿给你。”“好好好，好，我就来，你等一下啊。”“
4: 你瞧，这个人很谨慎，而且啊，要的量又大，肯定是条大鱼。哎，小心别打草惊蛇，抓住它就是今天的3个了。”“
8: 哈，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条鱼正在往这儿撞呢。张队，这一次我一定得跟你们去，我都等了这么多天了，每一次一到抓捕你就让我蹲守阵地，这次可不行了。”“
4: 你小子呀，行。哎，那你可得注意安全啊。”“
8: 放心吧。”“

0: 这个家伙果然狡猾，他并没有如自己所说的在楼下等着。民警只好拨电话给他。你现在在哪里啊？
1: 我穿白色背心儿、白裤子，我就在你的出租房附近的小卖部当你。
0: 嗯，好吧，我一会儿就到，你等一下啊。
1: 我们站在小卖部门口等了半天都不见人，我忍不住问民警：怎么没看到人呢？
0: 看来今天碰到一个有耐心的。喂，哎，你在哪里呀？我找不到你。到荔枝园？哎，你到底在哪儿啊？我在荔枝园怎么也找不着你。什么？你在荔枝园下面的路口？我刚从那儿上来，那怎么看不到你呢？
2: 还是不见踪影，不会是耍我们吧？
3: 这个家伙比较谨慎。
0: 因为换了人接电话，所以有怀疑，很正常。不过啊，这也说明这个家伙问题比较大。这次我们抓人抓的要干净，消息还没有暴露，要耐住性子，谁慌谁就被动。再打一遍。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到路口了，怎么还看不见你呢？什么？你又到了学校门口？哎，你什么意思呀？你要拿你的东西让我这样来跑来跑去的？我在荔枝园路口等你。
1: 5分钟来不来随你。这么反复的更改地点，我还真有点紧张。嗯，跟警匪片似的。
4: 做毒品交易啊，都非常小心，要有耐心才能钓到大鱼。像你这性子，可不是当警察的料了。
1: 终于，在带着我们兜了一个大圈之后，这个神秘人物才现身。这个人身高1.68米左右。
4: 穿白色背心、白色长裤，与他自己描述的相符。
1: 出现了，快抓他呀！
2: 哎哎哎，交易要抓现行才行。嗯嗯，
1: 要等他拿钱上来交易。各组到位了吗？
5: 一组到位，二组到位。
1: 我这就过去。
4: 我和你一起去，有个照应。
1: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可能是受到了几个警察的感染，也可能是眼前这个疑犯看上去实在没有威胁性。 我只是本能的感觉，我能这样近距离的参与到抓捕中的机会，并不多。既然决定来了，就不能退缩。我知道张警官肯定不会同意，所以没等他反对，就跟着民警走向了疑犯。他留意到我们，民警拨了电话，果真是他。他伸手掏手机出来的时间，我和民警已经走到了他跟前。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我的心跳迅速加快。 因为只要对方拿出钱来交易，就可以动手抓捕了。我感觉到疑犯两侧的后方已经有警察快速靠拢上来。突然，疑犯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向着我和民警的方向飞奔过来。我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有些消瘦的家伙居然如此的勇猛。他仿佛一眼就判断出我是缺口，我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他用枪指着头了。原来，他那信封里装的不是钱，而是枪。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眼前的画面突然凝固住了。大约静止了10秒，我看到民警用眼神示意我。我也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勇气，猛地握住了疑犯拿枪的右手，用力向空中举，同时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狠狠地踩了他一脚。争执中，我突然眼前一黑，被什么扑过来的东西冲击的整个人向后仰摔过去。
4: 几乎是同时，我听到了一声枪响。我心想，这回完了。
1: 依稀中听到警察呵斥和众人冲上来的声音：“
6: 行动，
7: 按住他！
1: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不要乱动！”等我恢复意识，觉得自己浑身疼，骨头散了似的。难道我瘫痪了吗？张警官和民警都在看着我。
6: 我依然对发生了什么一头雾水。我中枪了吗？<笑>你说呢？我会不会瘫痪呢？身体有什么感觉吗？浑身疼，脚，我的脚，脚好疼，是脚中枪了吗？<笑>脚疼啊，是因为你用力过猛，这疑犯几乎被你快踩成残疾了。哎，你瘦瘦小小的，哪来这么大劲儿啊？
1: 那我怎么了？
7: 嘿，你好的不得了，
1: 什么？真的吗？
6: 人家民警同志啊，为了救你，都挫伤了膝盖的软组织。
0: 周记者，看不出来，你关键时刻反应还挺快的嘛，能迅速理解我的意图，咱们已经有默契了。
2: 是吗？你真的觉得我反应快啊？
3: 快什么快？我还没找你算账呢，私自出现在犯罪现场，今天的情况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2: 报告警长，我再也不敢了，实在是等得快要崩溃了，你知道吗？特别是想亲手抓住那家伙。对不起啊，警长，给您添麻烦了。明影同志，谢谢你啊，不然我真的完了。真没看出来，那哥们儿挺瘦弱的，出手这么狠呐。
3: 小周啊，小周，你知道吗？他身上有案子，要不然也犯不着带着枪来买毒品。河北犯的案子跑过来，害怕被抓，但是啊，没想到抓毒犯还捎带手抓了个杀人犯啊！
2: 天哪，怪不得他那么谨慎呢。我心里真是一疙瘩，要知道他是杀人犯，要是知道他有枪，我是无论如何都不敢冲上去的呀。张警官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
3: 怎么样，后怕了吧？
2: 真看不出来啊。
3: 所以啊，记者同志，下次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知道吗？
2: 啊，我还哪敢有下次呀。真是，虽然是说笑，还是不禁感慨，做警察真的很危险。不管你是抓毒品的还是抓杀人犯的，你永远无法挑选你碰到的人和碰到的事。三天后，阿超和阿良查询邮局后表示，他们收到了家人的汇款。随后，我送他们离开了东莞。临走前，两个人对我说：“这些毒贩太坏了，不知害了多少人，而且还有不明情况的同乡可能接到他们的电话过来。他们俩找对了人，算是命好。不希望还有同乡有他们那样的遭遇，那种站在悬崖边上的感觉，真是太吓人了。”我向他们致以了最高的敬意，并衷心地祝福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能伴随那最朴素最纯真的善与美，愉快而富足的生活。好人一路平安。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裴奎山，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阿超由雷波饰演，阿良由安树饰演，周记者由郭玉饰演，张警官由雷波饰演。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每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3: 妈妈，
1: 妈，
3: 妈，
1: 妈，
3: 哎。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

0: 要把国内金钱传承下去。
1: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3: 有一首歌
2: 在心里头铭刻，
3: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5: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6: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7: 快跟上，
8: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9: 跟上我的腿，
10: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4: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hey, 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

0: 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健康成长。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水。
1: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规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纣。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松动，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吗？
7: 好，不哭了哈，乖啊。
8: 生日快乐，对了。你
4: 们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10: 开心。
11: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11: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0: 因为说是谁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8: 啥？你若被吓到，
1: 啥？
8: 骗避不了。
6: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0: 山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天让中。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宝玺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帮贵，千万记得长心里。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不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我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

0: 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

0: 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5: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4: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4: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6: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7: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8: 不去。
7: 哎，
8: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7: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8: 哦，你说说。
9: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8: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7: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8: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快走啊！
9: 快走！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想要。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4: 雨果

0: 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12: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下注酒。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0: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2: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3: 你带50斤，不停的抬，
4: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2: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3: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5: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6: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7: 有人说我呢，夜不眠，我这是不能干。
2: 警铃就是命令，
8: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9: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1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11: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是否就能长驻大法？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
3: 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便能带来勇气。
4: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5: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6: 去追梦，去坚持，
7: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为大家。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1: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0: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4: 记得红领巾是
1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4: 抬头挺胸，
1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3: 喜欢你的责任，
16: 三个手指轻松的。
13: 喜欢你的陪伴，
10: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8: 春雷惊蛰。
13: 戏爽好乘凉，
1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3: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0: 我是阎维文，
21: 我是吕继红，
22: 我是陶虹，
23: 我是哈辉，
24: 我是张燕，
25: 我是刘媛媛。
26: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

0: 姐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4: 干杯啊！
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海南，我来了！
9: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时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

0: 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0: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

0: 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6: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7: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5: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跟进推进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4: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4: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电脑有鸡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他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 不行，违反电影法。
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6: 我是阎维文，
7: 我是吕继红，
8: 我是陶虹，
9: 我是哈辉，
10: 我是张燕，
11: 我是刘媛媛。
1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给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7: 干杯啊！
1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海南，我来了！
11: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4: 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哎，苗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妈妈的

0: 这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2: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1: 回家。
3: 我们回来了。哎
0: 呀！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实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8: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9: 生日快乐，得啦！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你。
15: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6: 因为说是是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山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14: 你若被吓
13: 到，啥？
14: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4: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4: 张家行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7: 电影院不能拍摄，
25: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刹，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

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罪人等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0: 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半雾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在我怀里许的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一曲新词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谢谢，谢谢，我是周老师，谢谢所有乐队的朋友，谢谢。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吧。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夜会健康中跟您说说夜尿多排尿慢，不只是年纪大了。在生活提示当中告诉您，别再相信小酌养生，只要喝酒肝脏就会受损。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暴晒天穿衣服防晒好还是穿短衣服好呢？
13: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12: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夜尿多排尿慢，不只是年纪大了。不少中老年男性有这样的困扰，夜里入睡之后频繁被尿意憋醒，一晚上起夜排尿3-4次甚至更多， 排尿越来越慢，尿线纤细，站在卫生间很久才能够顺利的排尿。小便过后呢，总感觉尿液没有排干净。很多人对此习以为常，觉得人上了年纪本该如此，只要能正常的排尿就不必就医干预。其实这可能是前列腺增生的信号。门诊当中很多前列腺增生患者都是拖延很久才来就诊，有人因夜尿频繁，睡眠长期碎片化，有人排尿困难，多年不在意，直到突发完全无法排尿，承受剧烈胀痛才急诊处理。更有部分患者确诊时已经合并肾积水、肾功能受损。前列腺增生虽然是常见病，但绝不是忍一忍就能够好转的小毛病。

不适相关症状。80岁之后，绝大多数男性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前列腺增生。因此呢，这个病是中老年男性中最常见的泌尿系统良性病变。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年龄相关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治疗。前列腺增生虽然是良性疾病，却可能长期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带来并发症。前列腺增生所带来的各种不适是循序渐进、缓慢加重的。其中呢，夜尿次数增多是最先出现的典型表现。原本可以整夜安睡不起夜，慢慢的发展为每晚起夜一两次，随着病情的进展，频繁起夜3-4次。很多人误以为是睡前饮水过多，老年人睡眠变浅，却忽略了这是尿道受腺体压迫，膀胱储尿功能受到干扰的早期病理改变。除了夜尿频繁，其典型症状还包括白天小便次数明显增多，尿急难耐，甚至是急迫性的漏尿，排尿启动等待时间变长，尿线细弱无力，排尿耗时长，排尿结束之后呢，点滴不尽，尿不尽感。随着梗阻持续加重，患者需要憋气用力才能够排出尿液，严重时会发生急性尿潴留，下腹部闷胀剧痛，却无法排出一滴尿液，只能前往医院急诊留置导尿管缓解症状。前列腺体大小和症状轻重并不完全对等，部分患者前列腺体积增幅不大，但是增生部位恰好挤压尿道，症状比较明显。也有患者前列腺体积显著增大，却因为压迫位置对尿道的影响不大，早期没有明显的不适感。因此呢，不能单凭超声下腺体大小来判断病情的轻重，要结合主观症状和排尿功能综合评估。前列腺增生不只是症状容易被忽视，其危害也常被低估。有些人可能觉得前列腺增生最多只是排尿麻烦一点，实际上它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如此。长期夜尿会严重影响睡眠质量，每晚反复起夜3-4次甚至更多，睡眠被频繁打断，白天自然会精神差、疲劳、注意力下降。对于老年人来说，夜间反复起床还意味着更高的跌倒风险，尤其是在光线昏暗、地面湿滑时，容易跌倒，继而发生骨折等意外。骨折引起的长期活动受限，甚至卧床，往往会成为老年人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的转折点。还有不少研究发现，夜间频繁苏醒带来血压波动，会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病概率。长期排尿阻力过大，膀胱需要持续高强度收缩才能够克服压力排尿，如同弹性的皮囊长期超负荷的伸拉，膀胱尿机会逐渐的疲劳。如果说错失最佳的治疗窗口，等到膀胱肌肉严重受损，即使后续通过手术解除前列腺梗阻，排尿功能也很难恢复理想状态。尿路梗阻持续向上传导压力，会造成输尿管扩张、伤肾积水，严重时损耗肾功能。不少肾功能异常的老年患者溯源病因，才发现根源是常年没有规范处理的前列腺增生。除此之外呢，这个病还容易反复诱发泌尿系统感染、膀胱结石，长期负压增加还会提升腹股沟疝的发病风险。不少患者一听说前列腺增生就默认必须做手术。其实呢，绝大多数早中期的患者依靠口服药物就能够有效地控制症状，延缓病情的进展。

0: 临床一线用药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阿尔法受体阻滞剂，这类药物的它能够松弛前列腺和膀胱径口平滑肌，降低尿道阻力。另一类呢是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这类药物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前列腺腺体继续增生，适合腺体体积偏大的人群，起效呢相对较慢，但是长期服用能够降低急性尿潴留和后续手术概率。对于尿频尿急症状突出的患者，可搭配针对性的改善储尿功能的药物。症状复杂者可以两种基础药连用提升疗效。前列腺增生的药物多需要长期规律的服用，患者不可自行随意停药更换药量，务必遵从医嘱，定期复查调整方案。生活方式的调整作为辅助手段也是不可或缺，睡前呢减少饮水，不喝浓茶、咖啡、酒精类饮品，注意下半身的保暖，避免劳累久坐，坚持适度的锻炼，管控体重、血糖和血压。这些措施呢虽然不能够替代治疗，但是有助于减轻排尿受限的症状。当药物治疗的效果不佳，或者是说患者反复出现尿潴留、尿路感染、肉眼血尿、膀胱结石，以及已经出现肾积水、肾功能受损时，那就需要手术治疗。很多高龄老人担心手术创伤大，身体耐受不了，对手术治疗有强烈的抵触心理。实际上呢，随着技术的发展，前列腺增生手术已经非常成熟。除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这个经典术式之外呢，如今呢又发展出了多种微创技术，比如说激光剜除、激光气化等等。大多数手术呢都可以通过尿道完成，不需要体表切口。相比过去呢，这种手术创伤更小，出血更少，恢复更快。当然了，不同的患者适合的治疗手术并不完全一样，医生呢会综合患者的年龄、症状严重程度、前列腺大小、基础疾病以及膀胱功能等一些因素，制定个体化的方案。
1: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
0: 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别再相信小酌养生，只要喝酒肝脏就会受损。以乙醇为核心成分的各类酒水早已融入大众日常，我国酒文化底蕴深厚，逢年过节、亲友相聚、职场商务应酬，总少不了劝酒举杯的场景。不少人呢抱着侥幸心理，自身酒量好，或者是每日少量浅酌，不会给身体带来伤害。可很多人并不清楚，只要摄入酒精，肝脏就要承受代谢负担。长期饮酒呢，会逐步诱发酒精性肝病，从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诱发肝癌。无论是白酒、红酒、啤酒，还是各类含酒精的饮品，核心有害成分都是乙醇。酒精进入人体之后，经消化道吸收，通过门静脉直达肝脏。肝脏依靠多种酶完成代谢，先将乙醇分解为乙醛，然后再转化为乙酸，最终呢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同时释放热量。长期持续饮酒，乙醇代谢产生物呢会在体内不断的堆积，其中呢乙醇危害最大，它活性强，带有细胞毒性，还存在明确致突变的作用，能够和人体的 DNA 蛋白质结合，干扰基因复制与修复，诱发基因突变，是公认的致癌中间产物。酒精代谢呢，还会刺激身体释放促炎因子，形成炎症、氧化、细胞损伤的恶性循环，推动肝纤维化，后者是肝硬化和肝癌发生的前驱性的病变。临床数据显示，普通肝硬化患者每年癌变的风险为1%到8%。若是酒精性肝病引发的肝硬化，癌变风险会进一步的升高。网上流传着安全饮酒量，本质上呢是一个伪命题。现有指南给出成年参考饮酒上限，每日的纯酒精摄入量不宜超过15克，换算之后呢，就等于是450毫升四度啤酒、150毫升12度葡萄酒和50毫升38度白酒和30毫升52度高度白酒，但不饮酒才是保护身体的最优选择。酒精的致癌属性和饮酒量没有关系，只和是否饮酒有关。少量喝酒只是减慢了肝的损伤速度，并非不损伤。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有害饮酒标准，男性每日纯酒精摄入超过40克，女性超过20克。相关的研究证实，每日摄入酒精超过30克，肝癌风险会提升1.5到2倍，每日摄入超过60克，癌变的风险升至2.5到3倍，还会加速肝硬化的发展。连续饮酒10年以上，即便是每日仅摄入20到40克酒精，肝癌的发病率依旧远高于不饮酒人群。每日酒精摄入每增加10克，肝癌的患病风险就会上升4%。除了饮酒量之外呢，饮酒的频率和方式也是影响肝癌的发病概率。比如说，间歇性的暴饮比规律性的少量饮酒更具肝毒性，会导致肝细胞反复的氧化损伤坏死。每周饮酒大于5天者，肝炎发病风险高于偶尔饮酒者。空腹饮酒、混合饮酒可加速酒精吸收，从而加重肝细胞的损伤。曾经风靡一时的法国悖论，让不少人坚信红酒可以软化血管、养护心脏。虽然科学界早已推翻这一说法，但很多饮酒者依旧以此当作借口。红酒当中的白藜芦醇含量极低，想要依靠它达到软化血管的有效剂量，需要饮用的酒量足以引发急性的酒精中毒。因此呢，只要饮品当中含有乙醇，即会在代谢时产生乙醛，带来肝损伤和致癌风险。想要真的保护肝脏，远离癌症风险，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喝酒。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说的是暴晒天是穿衣服防晒好呢，还是穿短袖衣服好呢？暴晒天穿什么？很多人呢，在盛夏暴晒的日子里都会陷入这个误区，总觉着露出更多的肌肤能让体感更凉快，但是事实呢，恰恰相反。暴晒天穿宽松的长袖防晒衣要比穿短袖好得多，不仅实际体感更为舒适，还能够大幅降低中暑的风险。可千万别被露肤就等于凉快的固有认知给骗了。当户外的气温超过35摄氏度，而且呢处于太阳直接照射的环境下时，穿短袖等同于让皮肤毫无遮挡的在暴露的烈日下直接吸热，不仅皮肤会快速的发烫，紫外线呢还会对肌肤造成直接损伤。而一件合格的长袖防晒衣能够阻挡90%以上来自太阳的辐射热，从源头减少皮肤吸收的热量。相关的实测数据也完全印证了这一结论。穿着普通的短袖在露天暴晒短短几分钟，裸露在外的手臂表面的温度能够飙升到44摄氏度，皮肤很快就会产生明显的灼烧感。不少人呢还会被晒得泛红刺痛，甚至埋下晒伤的隐患。反观就算是品质普通的防晒衣，暴晒后衣下的皮肤温度呢也只有37摄氏度左右，与人体常温相近，完全不会出现发烫难耐的情况。当然了，在选择和穿着防晒衣的时候，要记住这几个核心要点。第一个，要选择款式宽松的浅色系的防晒衣，这类面料的透气导汗性能会更好，穿在身上不会贴身黏腻，能够让体表的热气快速地散发出去，避免汗液闷在皮肤表面加重不适感。第二呢，就是要认准标志上带有防晒指数50+的款式，这是我国防晒纺织品标准里的最高等级，能够阻挡98%以上的紫外线，完全能够满足日常暴晒环境下的防晒需求，没有必要盲目的追捧虚标数值为防晒指数100+的产品。这类产品呢，大多溢价严重，实际防晒效果并不会有本质的提升。第三个，要把控短袖的穿着场合。短袖呢，只适合待在阴凉通风的区域，没有太阳直射的环境下穿着才会感觉到舒服。如果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或者是树荫下，短袖才是最合适的选择。如果实在习惯穿短袖，又不得不在暴晒的时间段出门，不妨在短袖外套件轻薄的长袖防晒衣，防晒降温的效果比光穿短袖要强上太多，既能够兼顾日常穿搭的轻便感，又能够稳稳地挡住烈日的侵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

0: 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8: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2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23: 共同
24: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5: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4: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6: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4: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7: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4: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8: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4: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

0: 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0: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辺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4: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5: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鸲、番红车鸲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4: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6: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4: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7: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8: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0: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9: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3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1: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 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9: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1: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1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3: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4: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3: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4: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3: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4: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5: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4: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5: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8: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

0: 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年终经济新发现专题报道，安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不断推动量增向质优转型；
1: 省“十五五”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战略咨询会召开，王清县与院士专家代表座谈；
0: 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奋进力量，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榜样专题报道，淮北军分区某处处长于成明扎根练兵备战一线30载，多次任务攻坚，永保争先本色，全是新时代军人唯其是夺向战而行的过硬担当。
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各地以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创新推广生活垃圾两分法，乡村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年终经济新发现，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对外贸易呈现强劲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4%。汽车出口领跑全国，新三样表现亮眼，高新技术产品占比提升，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不断推动量增向质优转型。安徽台综合报道。
2: 7月20号，在派和港码头，一排排崭新的合肥产新能源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运输船，即将沿江淮运河、长江奔赴上海，再换乘远洋滚装船出口海外。如今，新能源汽车坐船出海已成为安徽汽车出口的全新常态。江淮汽车国际公司订单支持部物流经理朱明胜：
3: 电动汽车通过南京港出运，目前我们的电动汽车通过合肥港出运，一台车的物流成本降低了将近1000块钱。
2: 今年上半年，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价值1043.6亿元。

0: 种场景。企业上半年外贸出口额超5000万元。金寨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全斌：
1: 目前我们海外订单基本上排到了年底，我们同步针对海外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和安全认证要求，持续的在优化我们电芯的配方和储能的系统技术，严把出厂质量关，确保每一批出口产品都符合国际标准。我们也会抓取机遇，主动出击，持续拓展海外的新兴市场。
0: 上半年，我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4.3亿元，同比增长78.3%，占全省出口总值的29.7%，较全国同期高出1.3个百分点。安徽益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高压管路和五金机械零部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凭借自主研发的 TPU 超柔弹性高压软管，叩开了全球高端市场大门，产品突破传统管材柔性与耐压不可兼得的瓶颈，成为德国卡赫、美国 AR 等国际品牌的供应商。眼下 TPU 超柔弹性高压软管年产能是350万套，新建车间今年8月投产后，产能将增加到600万套。安徽益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庆玉：
2: 今年的话，我们年产值能做到2亿以上，国际市场比去年至少能增长40%左右。
0: 安徽外贸增长不仅体现在规模扩张，更在于结构的深度优化。上半年，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速达40.3%，占比提升至72.6%，显示出本土制造企业自主出海能力的增强。民营企业上半年进出口3307.1亿元，增长39.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3.6%，成为外贸主力军。此外，全省有进出口记录的经营主体达14403家，比去年同期增加2323家，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为安徽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安徽台消息，8月1号，安徽省“十五五”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战略咨询会在合肥召开。7月31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与甘勇、彭寿、薛群基、吴以成、江德生、包信和、廖昌文、刘忠范、南策文、周济、傅正义、杨忠明等参会院士专家代表座谈，副省长李忠参加座谈并主持会议。王清县在座谈时指出，新材料和前沿材料是“十五五”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的重点方向。我们依托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的优势，完善政产学研经服用协同创新体系，大力推进科学智能、量子技术等与材料研发深度融合，呈现出广阔前景。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围绕关键技术攻关、创新平台建设、人才引进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新材料产业和前沿材料产业创新高地。李忠在参会时指出，十四五安徽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实现较快增长，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希望各位专家集聚优质资源要素，帮助安徽高起点谋划布局产业赛道，系统梳理重点技术路线，推动传统材料、新材料、前沿材料迭代升级，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与会院士专家表示，安徽新材料产业积累深厚，应用场景丰富，将积极对接安徽发展所需，加强前瞻谋划和战略咨询，导入更多技术人才和项目，帮助发掘优势和潜力，完善产业发展思路，推动安徽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集群发展。
4: 昨天是八一建军节，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共续雨水情深。安徽台综合报道。
5: 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奋进力量，南陵县新四军军部旧址、渡江战役中线指挥部旧址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迎来一批批参观者。芜湖市南陵县退役军人蔡兵：
6: 革命先辈浴血拼搏，用热血铸就红色丰碑，我将传承红色血脉，永葆军人本色，以实干担当投身家乡建设。
5: 宿州市民王鹏凯：
7: 先辈

0: 为了牺牲，换来了如今的安宁，更加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决心。如果能够顺利入伍，我一定以实际行动扛起保家卫国的使命。在合肥市包河区宣城市绩溪县，蚌埠市怀远县，军民欢聚一堂，通过文艺演出、篮球比赛的方式共叙鱼水情。
1: 合肥市退役女兵张舒，
2: 作为一个退伍女兵，虽然我已经脱下军装了，但是，我在用我自己的形式去延续我们的八一精神。
0: 宣城市现役军人郭峰凯，
3: 这次友谊赛非常有意义，既锻炼了体魄，凝聚了团队力量，也让我们拉近了距离，加深了情谊。
0: 亳州、淮南等地通过走访慰问、故事分享、缅怀英烈等多种形式。
2: 致敬退役老兵，追忆革命先烈，
0: 厚植全社会爱国拥军浓厚情怀。亳州市拥军协会志愿者王真国：
2: 我们将主动传承双荣精神，主动参与拥军公益，致敬英雄，不负韶华。
0: 淮南市退役老兵平云灿：
4: 感谢社会各界对退伍军人的关爱。作为一个老兵，我将始终牢记党的教诲，拥抱军人本色，坚定不移。
0: 坚定党的步伐，不忘初心，为社会和谐稳定贡献退伍军人的力量。拥军优属送健康，义诊暖心护荣光。八一前夕，马鞍山铜陵两市的医务工作者开展关爱军人军属公益义诊活动。铜陵市退役军人何方琴：
5: 政府和社区实实在在把关怀送到我们老兵心坎上。
0: 心里特别温暖。
1: 马鞍山86医院院长助理杨清之：
6: 军人守护家国的安宁，我们医务工作者就来守护军人军属的身体健康。通过开展多学科的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和专业的诊疗服务送到军人军属的身边，让他们更省心，心里更温暖。
0: 精准落实各项拥军优抚举措，安徽已完成134处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升级。 保障42.12名优抚对象补助、足额发放。2025年以来，累计组织退役军人
7: 3.5万余人次开展适应性及职业技能培训，努力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榜样，淮北军分区某处处长于成明。 扎根练兵备战一线30载，数次岗位转换不改冲锋姿态，多次任务攻坚永葆争先本色，用一次次实战磨砺一项项过硬实际，诠释了新时代军人为旗士夺、向战而行的过硬担当。请听报道。在淮北军分区。
8: 余成明有个更出名的称呼“卷王”，一套训练方案，他改了又改，直到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作战示例，一张地图推了又推，直到指挥链路压到不能再压，标准直取最高线，旗帜臂扛第一杆，这就是余成明。淮北军分区某处副处长黄开松，
9: 印象最深就是2021年刚交流到这个淮北军区来，紧接着就要参加这个演练。
0: 余创就带着我们做这个相关演练的准备，包括课题的设计、作业文书的预演、图表的标绘。每天晚上的时候都是一两点钟，然后在准备第二天的训练。余成明的卷从他入伍第一天就开始了。1996年，余成明怀揣报国热诚，踏入军营，主动挑战难度最高的炮兵侦察专业。初入战位的他深知技惊方能胜战，凭着一股不服输、不言弃的韧劲。
2: 入伍第一年，就在老兵云集的专业比武中逆势突围，一举斩获两项桂冠。淮北军分区某处处长余成明，
10: 加班加点练，我把我自己关在兵器室，从早上关到晚上，半夜出来，有几次是被我的班长拽着我打，把我拽回来了，那就是一种永不服输的一种心态。
0: 从列兵到坐镇股长，余成明卷的劲头从未松懈。 2012年，部队主战火炮全面升级换代，新装备无教材可循，无经验可见。时任坐镇股长的余成明主动扛起攻坚重担，白天带队实训，深夜伏案推演，以顽强毅力啃下转型硬骨头，确保新装备当年列装、当年形成实战能力。余成明战友阜阳军分区参谋徐增亮。
11: 确实很拼，我们从卫生队医生那地方才知道，他是每天，凌晨或者后半夜，因为那个需要每天都要去打点滴，白天没时间，晚上又在加班，我们都在，也就那段时间他是得了哮喘呀，还是挺严重的。
7: 30年来，历经3个系统、8次岗位调整，余成明始终保持着这股拼劲。去年，省军区组织岗位练兵比武考核，他挺身而出，再战赛场，开启了让所有人都惊叹的极致备战模式。7万多字的理论要点，他硬是全文背诵下来。轻武器分解结合，拿满分还不够，他还要冲击单项冠军。淮北军分区某处副处长黄开松。
1: 轻武器分解大概就是在1分20秒左右就能拿满分，他还决定冲名次，一遍一遍的苦练。这个手的话，一不注意的话，蹭上去就直接划个口子；破了之后，贴个创可贴，马上就上。再练的话，就染红了，然后再换一张，再干。后面的话，基本上都稳定在40秒。
7: 在这次比武中，余成明最终拿下军事干部总评第一，2个单项第一。淮北市军分区某处处长。
2: 余成明，
3: 军人的职责使命就是在于打仗和准备打仗。训练实际上就是最直接的打仗准备。只有把自身军事练精练强，把自身的武艺练过硬，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打赢未来的战争。
2: 连播快评，以拼铸魂，围棋试夺，从列兵展露锋芒，到转型攻坚克难，再到中年赛场夺魁，余成明30年如一日，以拼劲立硬功，以极致赴使命，用行动彰显了新时代军人精武强能、矢志打赢的血性担当。
4: 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滁州专场，请听报道。
5: 发布会上，滁州市介绍说，14、15、17，滁州地区生产总值先后跨越3000亿、4000亿两大台阶，城市综合实力排名升至全国第85位，较13、15末前5位。高端装备制造、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绿色食品加工等4个产业产值均超1000亿元，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居全省第一。面向15、15，滁州将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滁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胡春华：
6: 以合滁合作园西联合肥，以省级比邻地区新型功能区东联南京，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机制，确保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总量保持全省前三，打造双圈科创联动之城。
5: 充分发挥双圈叠加独特区位优势，15、15期间，滁州还将加快打造智能制造集聚之城，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树林变森林，未来产业小树变大树。大力弘扬小岗精神，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建设各类合作共建平台，打造改革开放先行之城，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造绿色转型样板之城，不断加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打造宜居宜业乐享之城，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2: 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蚌埠专场，请听报道。
8: 蚌埠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以来，当地奋力破局突围，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在智能制造产业升级上持续突破，8.6代玻璃基板等一批关键技术成果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传感股跻身全国前列，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加速集聚。同时，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市场经营主体超43万户，上市企业数量翻番，成功获批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城乡面貌显著改善，生态环境持续优化。蚌埠藤壶机场正式通航，延安路淮河大桥年内将建成通车，民生支出年均增长4.5%，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蚌埠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云：
9: 面向15呢，我们将全面对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积极构建沪苏浙研发、蚌埠制造跨区域科创协同生态，坚持产业互新，推动蚌埠的优势产业更好地嵌入长三角产业链体系，打造链接中西部、服务长三角的物流主通道，持续引入沪苏浙优势资源，补齐民生领域短板。
8: 面向十五五，蚌埠明确提出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400亿元，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全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一区，计划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300家，力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进入全省前五位，全市工业总产值突破2300亿元，工业化率达30%以上。
4: 8月1号，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正式施行，请听报道。
1: 新修订的办法针对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物研究和利用等方面作出相应规定和要求。新修订的办法实施之前，已经在合肥市长丰县进行了近2年时间的先行探索。通过对全域文物边界勘探，使得60多处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全部拥有官方身份，并建成全省首个县级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数字化管理平台，解决了过去第3次全国文物普查遗留的边界模糊、坐标偏差、管护无从下手等难题。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丰考古队队长高健：
3: 现在我们采用洛阳铲勘探、无人机航拍等多技术集成手段，建立一处一档数字化档案，解决了传统普查查不全、定不准的难题，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清晰的边界，也为项目建设提供了法定避让依据。
1: 新修订的办法共6章35条，紧扣安全保护、统筹发展、活化利用3大核心，为安徽文物工作划出硬杠杠，明确新路径。办法要求旧城区改建、土地成片开发前，必须先完成文物调查，未经调查严禁开工，从源头杜绝建设性破坏。同时要求建立全省统一的文物资源数据库和数字化管理平台，推动文物数据共享与应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叶润清：
10: 办法这个正式实施以后呢，那就从法律层面上确立了这个考古前置、这个数字化管理基本的要求，也就在制度上明确了先考古后出案的这种干性的要求，特别对数字化管理的创新为基层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11: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2: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以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创新推广可烂垃圾与不可烂垃圾两分法，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走深走实，乡村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请听报道。
12: 在亳州市利辛县永兴镇，一场垃圾分类直播正火热进行。包村干部刘康用乡音土语讲解可烂垃圾和不可烂垃圾怎么分，短短2个小时吸引了上千名村民在线观看。亳州市利辛县永兴镇党委宣传委员刘康：
13: 借助小屏幕打破视控限制，把分类指示送到群众之间，让更多人能够随时随地学习分类指示。
12: 线上线下同发力，永兴镇还组织村干部和志愿者入户指导，手把手教村民准确投放。亳州市利辛县永兴镇朱王社区居民张雷：
14: 过去分类嫌麻烦，只把能卖掉的挑出来，剩下的往一个垃圾桶里倒了。这样分类后，村里环境变得更干净，看着呢心里更舒坦。
12: 目前全省每年产生农村生活垃圾800多万吨，其中可烂垃圾就有400多万吨。今年安徽在摸清底数基础上确立2分法模式，这一模式符合农村实际，具备推广条件。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试点推行，在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300多户村民按照2分法投放生活垃圾；在安庆市太湖县大石乡，新的2分垃圾桶陆续送到村民家中。安庆市太湖县大石乡唐林村村委会委员王玉：
15: 将垃圾分类作为和美乡村建设的重点工作，用接地气的方式向村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普及分类技巧，让垃圾分类走进群众生活。
12: 前端分得好，后端也要运得好、处理好。每天清晨，阜阳市阜南县28个乡镇的垃圾转运车都会按照既定路线准时出发，逐村逐点收集分类后的垃圾，然后统一运往乡镇中转站进行压缩处理，最后由密闭车辆送到县焚烧发电厂。阜阳市阜南绿色东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木：
16: 发电厂每天处理600吨的生活垃圾，年发电7600万千瓦时，实现了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
4: 炎炎夏日里， 清凉既是广大市民游客的迫切需求，也是促进文旅消费的重要突破口。各地通过产品上新、服务更新和场景创新，让旅游更有氛围感，消费更有体验感，游客更有获得。

0: 清凉经济持续激发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1: 盛夏亲水是最直接的消暑方式。中午时分，六安市霍山大峡谷漂流码头人潮涌动，热闹非凡。20度的清凉水温让游客乐享其中。游客屈笑如：
2: 我们从南京过来，专门来玩这次的漂流。这里的水非常凉快，打水仗也打得非常刺激。我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1: 针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今年优化配套设施，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霍山大峡谷漂流负责人张俊年：
3: 你看夏天之后呢，尽量少晒太阳，低油，湖道里也进行改造，让游客在泗水休息的时候感到舒适度次高。
1: 这两天，安庆潜山市水口镇天柱山峡谷漂流，凭借独特的峡谷地貌与丰富游玩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消暑。游客汪洋：
4: 大家共同泼水游玩，整个过程十分愉悦。
1: 天柱山峡谷漂流营销负责人陈维兵：
5: 我们提升漂流游玩趣味性，另外针对学生、亲子、家庭推出专属优惠票务，联动线上平台加大宣传推广，用贴心的服务与丰富的游玩内容接待好暑期前来游玩的各地游客。
1: 九龙铺作为黄山第一大铺，常年水量充沛，负氧离子爆棚，是天然的避暑圣地。暑期景区通过创新推出西降挑战等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景变为玩水。印度尼西亚游客陈俊伟：
6: 我是第一次来到九龙铺，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很爽。
1: 这个夏天，池州市贵池区依托天然的溶洞冷泉资源与深厚的挪文化底蕴，打造日间地心探秘、夜间非遗体验的全时态夏日清凉游模式，将凉资源转化为热经济，持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游客张双：
7: 大王洞里面就比较凉快，然后也有一些天然的钟乳石的一些景观，有山有水，非常适合避暑。
1: 九华天池罗仙镇景区游客中心经理武婷：
8: 我们深耕夜间的文旅业态，打造差异化夏日夜游产品，依靠沉浸式的民俗夜景来留住游客。
1: 当核心景区热闹非凡时，藏在深山的乡村避暑地凭借原生态风光悄然出圈。在铜陵义安区，一处依托天然溪流打造的乡村亲水体验点人气高涨，浑水摸鱼等特色活动让乡村旅游迎来夏日热潮。游客周旭林：
9: 带着孩子在小溪玩水摸鱼，清爽又有意思，服务也很贴心，是京郊消暑游玩的好地方。
1: 印象河边田园综合体负责人王磊：
10: 靠着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留住原汁原味的乡村乐趣，吸引市区游客过来休闲避暑。人流量上来以后，农家乐饭菜、果蔬采摘生意啊也越来越好。
11: 7月31号，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芜湖市街区突围赛暨芜湖城市主理人大会在芜湖老船1900滨江主广场热闹登场，请听报道。
12: 灶台之上，八支战队现场竞技，各路厨艺高手匠心烹制，碗味佳肴，演绎地道江淮风味。百年老字号、老牌大排档的名厨们带来一道道文化名菜，展现安徽餐饮的多元魅力。芜湖市镜湖区四季春厨王队领队孙梅：
13: 这三道菜都是我们在传统菜肴的基础上进行迭代更新。超级碗这个活动啊，给我们本地的餐饮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之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12: 芜湖市镜湖区红杉树饕餮队厨师敏辉：
14: 灶台碗筷是一道传统烩菜，原料是本地三等猪排和干豇豆，这次超级碗争霸赛让芜湖菜、安徽菜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喜欢。
12: 以美食聚人气，以节庆促消费，赛场之外还同步开放了40多个美食、农特产、文创展销摊位，观众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赛事观赏、美食采购和现场品鉴。芜湖市民谭世玉：
15: 超级碗和啤酒节一起举办，我特地跟着我姐姐一起过来，尝特色的小吃，吃喝玩乐一站式的安排，欢迎大家来芜湖品尝各种芜湖的美味。
12: 芜湖市镜湖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丁凯：
16: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促进消费，并发了30万的这个线上的消费券，开展了进小游魔法之旅这样的一个线下促消费的活动，让市民取得了实惠。今晚我们预估的到场人数比我们平时的人气要翻了好几番。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8: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19: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8: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19: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20: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1: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天气服务站。
23: 未来一周，安徽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8度。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多阵雨或雷雨，所以请大家务必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出门记得带伞遮阳又挡雨。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公众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2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23: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合肥是如何通过搭建广阔的产业平台、完善的政策支持以及有温度的城市服务来吸引和留住各类人才的，最终让城市和人才实现共同成长。
24: 这个话题最近很受关注。
23: 咱们首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合肥到底有什么吸引力能够让这么多创业者和重大赛事都选择这里。
24: 你看啊，这今年的7月29号，有593个项目，差不多2000名创业者从全国32个省市赶到合肥。
23: 没错，
24: 像这种国家级的赛事愿意落地，其实就是对这个城市吸引力的一种肯定嘛。而且合肥能够让大家一直愿意来，背后肯定是有一种力量的，这个力量可能是城市未来的前景，可能是生活在这里的温度，也可能是合肥千百年来一直重视礼遇人才的传统。所以很多人来了之后都会有自己的理由，觉得这个地方值得。
23: 那合肥究竟是怎么通过产业的布局和创新生态来吸引这些优秀人才的？有没有一些具体人物的故事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24: 其实很多人选择一座城市，就是选择一个能够让自己施展才华和看到未来的舞台嘛。就像2024年青年博士刘浩面对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邀请，最后他选择加入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的博士后工作站，专门做新能源电池安全方向的研究。
23: 他为什么会选择合肥呢？
24: 打动他的就是合肥要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决心，以及这里敢闯敢试的氛围。他觉得在这个城市更有底气，更有希望。 然后他近战两年的时间，就依托研究院的平台，贯通了从理论研究到工程验证再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创新路径。他的团队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了14篇 SCI 论文，还牵头了2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的项目。他研发的超分子全浸没式阻燃冷却液还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拿下了将近6000万的采购订单和6亿元产值的框架协议。
2: 哇！
24: 他的科研成果很快就转化成了实际的生产力。
2: 除了他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
24: 当然有啊，比如说车辆工程博士黄晓梅，他也是在厦门大学的招聘会上被合肥新能源汽车非常完整的生态链所吸引。他当时就说这里是他梦寐以求的发展平台，他很期待能够扎根合肥，融入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浪潮当中。
2: 这些故事真的很鼓舞人心啊。合肥通过哪些方式让这些人才落地生根的呢？
24: 合肥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叫做 654X 的产业体系，就是6大主导产业不断的壮大，5大新兴产业加速突破，4大未来产业也在积极的抢占制高点。
2: 嗯，
24: 这些产业集群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把全球的人才都吸引过来了。
2: 人才的数量是不是增长得也很快？
24: 错，你看2024年以来，市领导带队去了境内外89座城市，228所高校，收到了超过41.8万份简历。连续3年在洛港公园举办的人才嘉年华，也有90多万高校毕业生参加。现在全市在战的博士后已经超过3800人了，市级高层次人才将近48000人，近3年新引进的大学生就突破了100万人，全市的人才总量已经达到了290万人。
2: 哇！
24: 合肥还和清华、北大、中国科大等高校共建了63家新型研发机构，吸引了7000多名海内外的研发人才。在这里，个人的才华和城市的发展正好同频共振，每个有梦想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2: 太厉害了！就是合肥到底是用怎样的耐心和诚意，让这些企业和人才都愿意在这里落地生根的？
24: 就很像把种子种到肥沃的土壤里，合肥对企业的那种支持就特别像一种湿润的耐心，所以他不会说上来就催你出成果，而是问你还需要什么帮助。
2: 嗯，
24: 就像维新诺的董事长张德强说的，市领导和相关部门来调研的时候问的最多的是还需要什么支持，从不先问什么时候能达产。正是因为有这种环境，企业才敢大胆的投入。
2: 这种湿润的耐心具体带来了哪些成果呢？
24: 维新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合肥不仅自己发展得很好，还带动了上下游大概30家配套企业一起落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显示产业生态链。包括像零四方机器人，他们是清华00后毕业生创业的一个企业，也是因为有合肥的专班帮他们全程代办注册和政策对接，还帮他们很快的协调了场地，让他们能够在短短1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数亿元融资，订单也破亿了。
2: 哇！
24: 就是合肥对龙头企业和初创团队都是一样的用心，让大家都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投入和扎根。
2: 合肥为了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在体制机制上面做了哪些突破性的改革？
24: 合肥不光是有耐心有诚意，他还不断的在制度上面做创新，向改革要空间。针对过去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人才评价体系、成果转化难以及高校企业之间壁垒重重等问题，合肥一直在优化人才的评价认定和流动机制，真正的让人才能够放开手脚去创新。
2: 这些优化的机制具体是怎么落地的？
24: 比如说合肥把人才的认定权直接交给了用人主体，像重大创新平台可以自己去设定人才标准，自己去认定高层次人才。目前已经有1300多人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认定。县市区和开发区也在试点，让产业一线去决定谁是高层次人才。而且合肥还打通了高校和企业的壁垒，支持将近100名科研人员带着成果到企业去转化，真正的让人才在产业一线发光发热。
2: 那合肥这种创新的用才生态到底带来了哪些人才裂变和成果转化的实际成效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可以说明人才和城市是如何实现彼此成就的？
24: 比如说中国科大先研院的研究员黄方胜，他把自己研究了10多年的微胶囊技术进行转化，成立了中科创微公司，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还有特聘研究员张东，他把实验室近10年的电磁 AI 成果落地，第一年就实现了500多万的营收。包括00后博士生徐礼智，他的生物质硬碳材料项目7个月的时间就从专利变成了公司，还拿到了千万级的融资。 就是合肥从引才到留才再到用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养人链条，让人才和城市真正的实现了双向成长。
2: 合肥究竟是用哪些贴心的举措和国际化的服务，让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融入并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的？
24: 其实产业的基础和制度的保障解决了大家值不值得来的问题，但是让人真正的觉得来对了还是这个城市的温度。就像德国人裴若宁，他5年前把合肥当成一个工作站点，现在这里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2: 能感觉到合肥一定是在一些细节上做到了极致，才会让人有这么大的转变。
24: 不错，合肥为了让外籍人才能够安心的生活，专门建了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有医院可以直接结算国际商保，13个国际化社区经常举办咖啡节、啤酒节，然后包括像2026年的全球英才合肥行活动，有22位来自11个国家的海外博士都对合肥赞不绝口。意大利的马鲁安米兹就说，如果我的任何同事愿意找一个为成长而设计的环境，我一定会推荐合肥。荷兰的穆罕默德·里萨·霍马尤恩也说，合肥是一座很有潜力的城市，它有着清晰的愿景，把它打造成创新之城，每个人都在努力。
2: 合肥在解决人才安居、生活服务和社交需求方面具体做了哪些实事？
24: 合肥推出了广玉兰人才安居工程，近3年发放了将近25亿元的租购房补贴，然后肥西、庐江和高新区的人才驿站也为应届毕业生提供最长30天的免费住宿。合肥人才码更是集成了近50项服务场景，已经服务了超过130万人次。还有志同道、合才聚江淮这样的品牌活动，经常会组织创新创业和交流交友，让4万多人才受益。这些细致入微的举措真正的让养人融入到了每一个环节当中。
2: 那合肥重视人才的传统到底是怎么一代代传下来的？
24: 尚贤重才一直是合肥独特的城市基因。你想啊，北宋的包拯以清新直道来整顿朝纲，五代的杨行密也是以清廉来治理政务，关心百姓生活。到了今天，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在这里执着于创新，这种基因早已深深地烙印在城市的血脉里。
2: 听起来合肥把尊重人才这件事情真的是做到了骨子里。
24: 现在的合肥就是把这种重才的传统变成了日常的养人实践，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够近月远来梦想扎根。这就是合肥给出的关于值得的答案。
2: 今天我们从产业的布局、人才政策到城市的温度，聊了合肥是怎么一步步成为人才向往的创新之城、创业热土。
24: 好的，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
2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4: 1950年11月8日，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5: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6: 今天是8月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在白山黑水的苍茫大地上，有一位手持双枪、驰骋沙场的巾帼英雄，他以青春赴家国，以热血护山河，用31岁的短暂一生书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日壮歌。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杰出指挥员、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英勇就义。岁月流转，山河无恙，而他的赤诚忠魂与家国大义永远镌刻在中华大地的红色史册之中。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宜宾一个封建家庭， 受进步思想与五四运动浪潮熏陶，他少年立志，初心笃定。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宜宾地区学生运动的核心领袖，带领青年学子奔走呐喊，奋起抗争。

0: 同年，她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为首批女学员。1927年，她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汲取革命真理。学成后，秘密归国，辗转上海、江西等地，开展地下革命工作，在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勇担使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山河沦陷，华夏大地危在旦夕，国难当头。赵一曼主动请缨奔赴东北抗日前线，投身艰苦卓越的敌后抗日斗争。1934年，赵一曼奔赴诸河抗日根据地，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委。从此，白山黑水间多了一位双枪白马的女战将。她治军严明，骁勇善战，既有运筹帷幄的指挥智慧，又有冲锋在前的无畏勇气。他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组建农民抗日武装，开展游击作战，屡屡重创日军，让侵略者闻风丧胆。日军对他又怕又恨，多次悬赏重金抓捕，却始终无法撼动他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1935年11月，在一次掩护部队突围的战斗中，赵一曼不幸身负重伤，弹尽力竭被俘，被关押于哈尔滨伪警察厅监狱。为从他口中套取抗联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等核心情报，日寇动用了烙铁灼烧、电击、灌辣椒水等数十种残酷酷刑，日夜折磨、威逼利诱，肉体的极致摧残、精神的百般施压，都未能让他有半分屈服。赵一曼始终铁骨铮铮，严守党的秘密，直面敌人怒斥侵略罪行，用钢铁意志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气节。酷刑摧不垮信仰，生死不改初心。身陷囹圄的日子里，赵一曼心中既有家国大义，亦有慈母柔情。他常年投身革命，征战沙场，自幼与幼子陈叶贤分离，未能陪伴孩子成长，成为他心中最深的遗憾。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敌人押往诸河刑场。奔赴牺牲的列车上，他强忍伤痛，提笔写下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信中说，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一纸遗书，藏着拳拳母爱，更彰显着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担当。抵达刑场后，面对敌人的枪口，年仅31岁的赵一曼毫无惧色，昂首挺立，从容赴死。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赵一曼生前写下的滨江述怀，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褪去闺阁柔情，扛起家国重任，以女子之躯担山河之重，以赤诚热血护华夏安宁。如今哈尔滨一曼街、宜宾赵一曼纪念馆、各地一曼学校都在默默铭记这位英雄。他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突出贡献英雄模范人物，其英雄事迹与崇高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还值得关注的事件有：1980年8月2日到7日，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打破单一国企招工模式，提出鼓励个体经济多渠道就业，是改革开放初期破解城镇待业难题的关键政策会议，催生个体户、民营经济快速起步。2007年8月2日，国务院批复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拉开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建设大幕。
1: 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以趣味故事为舟，以经济律动为帆，安徽综合广播经济史话，一起穿越古今岁月，汲取历史智慧。
0: 今天播出一齐菜地，宋代城郊的青铜海，作者王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选自光明日报。北宋汴京老农季生在城郊守着20亩菜园过了一辈子，凭一双手养活了30口人。弥留之际，他拉着儿孙的手郑重叮嘱，此20亩地便是青铜海也。宋人以铜钱作为主要货币，这句朴实的遗言道尽了城郊蔬菜种植的民生分量与经济价值。在那个城市商业繁荣的时代，正是这一片片青翠的菜园撑起了汴京这座百万人口都市的日常烟火。学者们普遍认为，宋代城市人口数和城市化率较前代有所增长，北宋汴京、南宋临安更是成为突破百万人口的世界级大都会。激增的城市人口催生了庞大的农副产品需求，而新鲜蔬菜不耐储运的特性决定了它必须就近生产供应。北魏农书齐民要术曾指出，去城郭近务须多种瓜菜茄子，到了宋代，这一经验更是被发挥到了新的层次，才有了将菜地称作青铜海的比喻。庞大的城市市场需求催生出一批专职经营蔬菜种植的从业者，他们的菜园形成了连片规模化的种植区。南宋人将临安城各个片区的主要产业编成了顺口溜，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所谓东门菜，正是因为东门附近居民稀少，而菜园望不到边。颍昌府城东北门因菜圃密布，被百姓直接称作香菜门。不仅许多农民以此为业，一些城市工商业者也投身其中。例如临川人王明经商有所积蓄后，便买下了城西空地辟为菜圃，雇佣他人种植售卖。这类例子在宋代史料中并不鲜见。技术革新更是为城郊蔬菜种植产业的发展插上了翅膀，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蔬菜黄化技术。宋代菜农发明了利用粪肥发酵加温的栽培方法，在寒冬腊月也能培育出鲜嫩的韭黄和黄芽菜，从而提高冬季城市蔬菜的供给量。技术创新让宋代城郊蔬菜的供应周期大为延长，城市蔬菜供应更是成为当今保障市民菜篮子和鼓起农民钱袋子的重要民生工程。经济等地协同建设的环京一小时蔬菜供应圈，正是对传统工程蔬菜模式的现代升级。昔日滋养汴京临安的青翠菜蔬，如今正以更高效更科学的方式守护着千万人的餐桌，续写着民生烟火代代相传的动人篇章。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4: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4: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4: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4: 政策解读，
2: 科技前沿，
4: 人文情怀，
2: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5: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今年上半年，在外部环境变化、国内供需弱等复杂形势下，江苏工业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韧性与定力。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 比上年全年高 0.2 个百分点。记者走访全省各地的一线车间，发现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新动能全线提速，产业链高效协同、全域数字化制造、多元赛道布局等同步发力，澎湃的新动能稳稳托举全省工业稳定增长。江苏台报道，
6: 当你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需要换电池、换屏时，一定见过维修师傅是如何小心翼翼揭开一圈细细窄窄的胶条。这胶条决定着设备能不能防尘、防水、耐摔，也牵连着无线充电、散热、绝缘等一连串性能。这样一条不起眼的胶，大概率诞生于盐城东台领盛城科技江苏有限公司。走进领盛城千亩制造基地无尘磨切车间，记者才发现制造这条薄胶条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屏幕四周的密封胶宽度仅有几毫米，拼接公差被严格控制在 0.03 毫米，一丝一毫的偏差都会直接破坏整机防水散热性能。而在偌大的生产车间里，看不到密集的操作工人， AGV 无人转运车沿着预设轨道匀速穿梭，企业自主研发的大转盘废料回收设备高速运转，整条精密配件生产线仅配备三名操作工，就能完成复合材料贴合、 AI 微米级视觉检测、成品自动封装全流程作业。公司党委书记王迎春介绍，这里的自动化设备 AI 视觉检测程序大多出自自主研发，设备自动化率超过 90%，非标设备自研率达到100%。
7: 这些年啊，我们不停地在研发面花了很多的费用啊。我们无论从我们的自动化，包括我们的机器人，包括结合我们实际生产的设备来，我们不断地去创新、去改造，无论生产加工效率、精度，我们走在很前沿的。包括风投的 AI、人形机器人，我们曾有专门的团队去研究、去深耕这一方面。
6: 急速想。